0: 向车队的高原铁轨。
1: 从社区万家灯火到乡村共赴车间，
0: 他们把民族团结的种子种进江源大地每一寸土地。
1: 大型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
0: 致敬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榜样，
2: 汇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力量。
3: 跨越山海的医者仁心，扎根高原的坚守担当。当东海之滨的优质医疗资源遇上江源大地的群众健康期盼，双向奔赴的故事正在青海海南州的土地上温暖书写。今天的系列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的第六批组团式援青干部，海南州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乔丽。乔院长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
3: 乔院长，您是2023年来到我们青海开启援青工作的，至今呢已经在高原坚守了3年多的时间了。那首先能不能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当初是怀揣着怎样的初心离开了家乡啊，来到我们高原开展医疗援青的工作呢？
4: 首先啊，要感谢组织对我的信任。我本人是来自急诊与危重症的一名医生，同时也有幸参与了医院的一些管理的工作，所以说这次组织派我来海南州人民医院的话，承担这一次的援青工作，首先我也是高度的是谢谢组织上对我的这次信任。然后的话，我来到这海南州人民医院的话，主要的是从事医疗和管理双方面的工作。医疗的话，主要是一些门诊，包括一些组织一些远程的这些会诊，包括一些抢救。管理的话，主要是侧重于提高一些医院的现代化管理经验。既然来之前的话，其实我自己也在考虑，我来了之后究竟能做些什么。其实也就是希望把我的毕生的一些所学，包括一些管理经验能留下来。就是来到海南州的之后的话，就是切身的感受到的一句话的话，其实非常质朴的8个字。青海所需，江苏所能。
3: 哎，没错。那我们都知道啊，海南藏族自治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您这3年多在州医院工作，天天和各民族的患者打交道啊，那么同事呢也是各民族的这个医护人员。那民族团结这4个字对您来说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呢？
4: 这个意义的话，其实自从我踏上青海西宁的这片土地的那一天开始，其实我已经切身的感受到了。因为我们指挥部所在的小区的楼下的话，就是我们就有一个大石榴，然后看见那个大石榴的那一刻的话，因为之前也听其他领导也都介绍过，说我们是青海省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一个地区，所以看到大石榴的时候，我就切身的感受到，哎，这个石榴是不是就意味着就是一个民族团结的这样的一个石榴籽，这样的一个就是反映出来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感受到民族团结的话，其实就是到了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上门诊的期间。上门诊的期间，因为我本身是江苏人嘛，然后来到的地方之后的话，青海话我是没办法去交流的，
3: 听不太懂是吗？
4: 对，然后来自我们藏区的一些牧民群众的一些跟我之间的交流，我也是听不懂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上门诊对于我而言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我感受到的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同事的一些细心啊，包括一些无微不至的一些关心。首先在我上门诊的时候，帮我排的是一个青海籍的，就是医生，所以说我跟青海病人之间的交流，我是没有任何的障碍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如果是来自于藏区的一些牧区的这些群众的话，他们在跟我交流的时候，那种关心和关爱，或者那种团结的力量，确实是从来没想过的。
3: 切切实实的打动到您了啊。
4: 病人在跟我讲一句藏语的时候，我是说我听不懂，然后我们对面的医生他就在那边看看旁边的其他的病人家属，其他旁边的病人家属就是在没有跟我们进行眼神沟通的时候，其实他已经主动的承担了这个翻译的工作，而且都是非常热心，然后就是在那边说，医生问你之前吃了一些什么药，你现在有哪儿不舒服，然后病人用他的就是语言的话一转述了之后， 旁边的病人家属就很自觉的，就是说，跟我说，医生，他说他头痛，然后他有高血压，然后最近这两天的话，觉得头疼得更厉害了，所以说来看病。这是第二条。然后第三条的话，就是感受的更多的话，就是在医院的工作当中，因为初来乍到嘛，对于医院的一些文化，包括海南州的一些州情也是不熟悉。在这个各方面的工作当中的话，就是来自就是州医院的我们的很多的一些职工，包括我们的州卫健委啊、州委、州政府的一些领导的对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上的一些无微不至的这些关心啊，所以说让我深切的体会到，就是民族团结这四个字背后凝聚的这个力量，
3: 可以说是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的抱在一起，
4: 哎、
3: 对
4: 吗？嗯。
3: 那我们也了解到啊，您到海南州之后，牵头推进了脊梁工程苏青协作的项目，已经帮助到了很多脊柱侧弯的孩子重新挺直了脊梁。那当初您是怎么样关注到脊柱侧弯患儿这个群体，又是怎样对接上这个救助项目的呢？
4: 关于这个事情的话，首先啊，还是要来自于我上门诊的一个病人给我的一个启示。有一天就是我在上专家门诊的时候，门口的话来了一名四十几岁的一名女性，然后是她老公是搀扶着她来的，从他们的服饰就能看出来他们是来自于是藏区的。然后那位女患者的话，她的总体的身高的话，她是佝偻着背，所以说她的身高的话大概也就在1米2、1米3左右，非常喘。然后进来第一件事嘛，因为我们就是说先给她先夹个脉氧，看一下脉氧是多少，脉氧一夹76%。然后我就问她了，我说你是什么情况？然后她老公就说，医生，她是老毛病又犯了，她原来有老慢支肺气肿。我一看这个情况，哎，这个跟我之前看到的老慢支肺气肿的病人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老慢支肺气肿的病人，他的病因的话都是和慢性支气管炎或者是哮喘相关的，他的体型他是正常的，而这个病人一看他就是一个佝偻着一个背的，也就是说明这个病人他的胸廓是发育异常的。然后这就联想到我们原来年轻的时候工作过，我们自己病区曾经收过一个病人，那个病人就是因为胸廓畸形而导致的这些慢阻肺的这个情况吧。所以说我就把他的胸部 CT 一打开来一看，发现这个病人是个胸廓畸形，然后拿着我就拨通我们医院的远程会诊，跟我们的骨科专家会诊了一下，把片子一传过去，他就跟我说的，说这个病人是一个脊柱侧弯，是一个成年人的脊柱侧弯，说比较可惜啊，现在他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手术时期，如果他能在幼年的时期就发现这一疾病，说早期纠正的话，可能他能够应该是有一个正常人的一个生活质量。所以说那个点就给我埋下了一个种子，就是在本地区其实有这样的脊柱侧弯的这样的一个疾病，这样的一个情况
3: 啊。那您在这个接诊的过程当中哈、有没有什么哪一些我们青海的这个温暖的故事您是比较印象深刻的
4: 啊？温暖的故事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团队的力量、包括还有就是一个病人对我们这群来自江苏的医生的一个信任。这个故事的话应该是在2024年左右。2024年，有一天的话，我是在办公室里面接到我们上一批援亲专家消化科的牛主任的电话，他就问我说，乔院你在不在办公室？我说我在。他说现在有这样一个棘手的情况，我忙来跟你汇报。然后我就到了办公室，他来了之后的话，他就跟我说，星海来了一个6岁的小朋友，刚刚到消化科门诊来就诊，说是他之前的话是吞下去了一块钱的硬币，现在到了消化科来就诊，现在就是急需要把这枚硬币要取走，但是家属的话对于取硬币的一系列的过程的话，他存在质疑。我说后来我就说病人在哪儿，他说病人就在我们的楼下的急诊胃镜室。所以说我当时就从我们的5楼的办公室，我就火速的下楼，到了办公室的话，我就看到我们是一个藏区的一个妈妈吧，抱着一个小朋友在手上，小朋友这时候呢也不哭也不闹，就是反正就是垂着一个头吧，垂头丧气不开心，
3: 状态已经不太好了。
4: 对，估计他也知道他自己生病了，就是妈妈是一脸的愁容，就在那边念叨说怎么办怎么办，说你们能不能看。然后到了现场之后，我问了我们援亲的麻醉科的专家，我就说这个病人做胃镜需不需要做全麻，他说必须要做全麻。我说那全麻有没有问题，他说没问题，我们能保证这个安全。然后我就问了我们消化科的专家， 我说取这枚硬币的话，你有没有问题？他也说我们能拿下。所以说。

0: 在基于这两位专家的会诊之后，我就走到了这个小朋友的妈妈面前，我就跟她讲，我说我们是来自江苏的医生，我说我们这个病人经过我们的专家会诊完了之后，这个病人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我们可以把这个病给拿下，我说你用不着转到西宁去。
1: 您也是给了孩子的父母这个很强的一个信念啊。
0: 对，然后我说你相不相信我们，妈妈。左右看看旁边的亲戚，再看看我，再看看旁边的专家。妈妈说：“好，医生，我相信你们。”然后这时候，我就现场指挥，让我们的消化科主任帮这个小朋友去办住院，然后让我们的麻醉科医生，包括消化科医生，在内镜室就做相应的准备。随后的话，大概半个小时左右之后，接到我们消化科主任的电话，说：“乔院，这个病人的住院手续已经办好了，我们忙就准备开始做手术，你来不来？”我就说了一句。我说我相信你们，我说我在楼上守着，所以说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5分钟不到的时间，我们专家就给我来了第二个电话，说乔院，这个硬币已经取出来了。等到再接到我们的这个专家这个电话的时候，就说这个病人已经把他送到病房去住院，观察一晚上，如果没什么事，明天就能出院了。第二天正好是我上专家门诊的一天，然后又接到我们这位消化科主任的电话，他就说。小朋友今天办出院了，小朋友的妈妈，包括小朋友的亲戚，都说一定要来跟院长说一声谢谢。然后我就说，我说我在上着门诊呢，我说我又不在办公室啊。他说，但是我告诉他们呢，你们今天上门诊啊。他说他非要来。后来大概一家大概七八口人吧，然后妈妈带着小朋友还有其他亲戚，就是到办公室，一屋子的病人。然后我就看到小朋友，就说，我说以后调皮不调皮了？小朋友说。以后不调皮了，我说以后回家乖乖的要听话。他说好。然后在这个时候我说以后长大了之后，我说到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来当医生好不好？他说好。我说当医生之前，我说考我们南京医科大学，先到我们医科大学去当大学生好不好？小朋友说好。然后听完这个话，哎呦，全场的就是包括家属啊。包括还有其他的病人啊，还有对面的医生啊，大家都是在那边笑得特别开心啊。哎呦，我就觉得那一场，就是最后病人就是妈妈带着小朋友来到我的诊室来跟我说道别的那一刻，其
1: 您
0: 实
1: 内心一定是非常的动容的，对不对？
0: 现在再回忆起来，我觉得现场仍然是历历在目。小朋友就是这么高，当时那个脸上笑容啊，笑的是无比灿烂，那个稚嫩的声音就是说好，哎呀，一讲完了出来之后。整个诊室的所有的病人和病人家属，包括我们的医护人员，大家都是就是那一场，就是笑的，就是特别和谐，就是感觉就是发自肺腑的那种
1: 感
0: 笑
1: 觉
0: 容。
1: 您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0: 我
1: 对不
0: 觉
1: 对？
0: 得这场元亲的话，我觉得就是结识的不光是医护之间的感情啊，更加是加强了就是各个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和融合。
1: 没错，那乔院长啊，在救助这些牧区少数民族患儿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一些，比如说像语言沟通的障碍啊，或者说在整个手术的救治过程当中，还有哪一些现实的困难呢？您能和我们说一下吗？
0: 首先的话，脊柱侧弯这个疾病的话，它是一个手术难度非常高，而且手术费用也是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费用，这样的一个病人。然后我们做这个脊柱侧弯的病人的话，我们是到一些玉树的一些牧区去义诊筛查的一些相关病人，然后跟他们之间的这些语言的一些交流，其实对于我们而言就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一个我们要感谢啊，就是玉树州当地的这些政府，包括我们这样子一个组织，包括还有当地的医务人员这样的一个翻译。其实如果没有他们这样的一个精心的组织，包括这样的一个语言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的话，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筛查或者帮助到这些病人的。
1: 没错。
0: 第二个的话，就是其实很多病人的话，到了现场，我第一次到玉树去义诊的时候，其实我也是非常震撼哦。就是后来我也问过他们当地的就是一些就是政府，我说你们怎么就是号召到这些病人来的？因为我们希望要找到更多的病人去帮助他们嘛。我们首先得知道方法，然后我就觉得他们的做法非常接地气。他们就通知的时候就说，你们回家看看自己家的小娃娃哦，看看自己的背，如果觉得背小娃娃的背不是特别直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江苏专家来义诊的这样机会，大家去看一下，去查一下。如果有问题，那我们就是有问题的看法；没有问题，就是没有问题的看法。所以说，我就觉得他们当时在组织这场活动的时候也是非常接地气。

0: 第三个就是有一批病人不是要转到我们江苏不是去做手术的吗？
1: 嗯，
0: 在做手术的过程当中，甚至的话我们本地区的一些就是医务人员因为在组织病人转运到江苏的过程当中，也就相当于我们建了一个微信群嘛，在微信群里面他们是用藏语之间是帮我们互相去沟通，所以说这些语言的障碍的话，我觉得就是在这种医疗这种大爱的面前，我觉得所有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1: 都可以迎刃而解、啊、
0: 对。
1: 那乔院长，我们知道除了脊梁工程之外，咱们还有一个光明型白内障的富民公益项目，同样也是我们苏青协作的惠民品牌。那这项工作呢，给老百姓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收获，您能分享一下吗？
0: 是那样子的，自从去年的话应该是第六批我们的援青团队就是入海南州以来的话，我们总共是免费救治了白内障患者的话是近200人，减免的医疗费用的话也是近50万。然后在这个做苏青协作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个人啊有几个比较让我感动的一个点啊。首先第一个，光明行这个品牌实际上是江苏的品牌，但是一开始这个品牌的话是在贵德县人民医院，是由第三批的援青医疗队员的话是陈耀华在他手上是打造的。但是我们在去年做这个品牌的时候，因为希望让更多的本地的群众知道是我们的江苏 MAMBA 在海南州人民医院开展这项工作嘛，所以说我们继续延续了光明行的这一
1: 名称、
0: 啊、
1: 把这个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0: 哎、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是有一些非常感动的一些故事吧。因为救治病人的话，那是我们的医者的一些初心嘛，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但是很多的时候就是一些白内障一些患者，特别是在高原地区一些高龄的一些患者的话，其实还是给了我一些更大的一些感触、啊、因为之前的话我也是到牧区去开展青光眼的义诊筛查的时候，给他们去查视力，发现很多的病人他认为他在查视力的时候，我记得清楚的记得有一位70几岁老爷子查了视力，一只眼睛是0.2，一只眼睛是0.3。我当时就问了他一句，我说你这个视力的话应该去配眼镜啊。那老爷子就让我讲，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年纪大了之后眼睛看不清楚不是很正常的吗？这句话给我带来就是很大的一个触动，就是说他认为是一些老去的一些自然的一些表现，他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健康的问题，
1: 体现了可能当地的牧民对这个健康知识了解的还不够充分、啊、
0: 对。所以说在这个光明行的过程当中的话，就是我做了另外一个举动的话，就是我是响应了就是国家卫健委不是也是说要强基嘛，包括要开展就是国家巡回医疗，尽管我们不是国家队的，但是既然我们来到了离牧区最近的地方，那我就是每个月定期的组织我们的援青队员下乡去义诊去筛查这些病人，就是让他们把一些自然认为是老去的这些病状我们转化为我们有可能会为他们提高生活质量的一种办法。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找了一些就是筛查出的一些白内障病人，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老百姓知道我们有这个工作都是有人慕名而来的。有一次的话是有2名高龄患者吧，一名大概是88岁，还有一名大概是90几岁的患者，一名他们都是坐着轮椅，还有一个是家属搀扶着进来的，直接来了之后就是问了我们的眼科的行会主任，问了他们一句话，就是说奶奶年龄这么大了眼睛还能不能看得见，你们的手术还能不能做。我们的行主任检查完了之后确诊是白内障，跟他说了一句可以做，然后火速的把病人搜进病房了之后，组织了我们的多学科专家会诊，包括我们的麻醉科重症科心脏科的专家一起给他病人去会诊，会诊完了之后的话病人重新恢复了光明。然后其实主持人的话包括各位观众和听众啊，就是有机会到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去眼科去看一下的话，我们的眼科门诊都有这样的一张非常感人非常质朴的照片啊。这位90岁的老奶奶是坐在床上，是拉着我们的援青的专家行会行主任的手，就是脸是贴在我们的行主任的手上。哎呀，那张照片就是让人就是觉得非常动容吧，非常质朴。
1: 没错，可能大家能够看到这样的 图片啊，无不被这种医患之间的关系所打动，对不对？那我们也知道，乔院，元清工作呢不仅仅是临床的治病救人，那么您同时呢也承担着医院的管理工作。来到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之后，您在医院管理、人才培养上一定也做了非常多的探索。那您是如何做到书写与造血并重，培养本地少数民族医护人才的呢？
0: 其实这是对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的所有的实名队员，包括其实也是对其他我们所有来援清的医疗的，包括老师，所有人，每个人都是一个必答题。大家来的时候都有一个梦想，我一定要留下一套技术，或者是留下一套制度，给本地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队伍。那如何更好的去打造这支队伍的话，其实是我来海南州之后主要考虑的第一件事情哦，就是卖油翁的故事大家都听过的吧。其实卖油翁到最后就讲了一句话，唯手熟尔，唯手熟尔。那在本地区这样子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实际客观的情况之下，如何让我们的本地医生去做到手熟，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可能做了几个改良性的一个创新。第一个，我让我们的元清医生给我们的元清的徒弟师太徒的时候，我跟他们强调，我说你们不要一味的去教去上培训课，我说前三个月我说可以以你们的培训为主，从那后三个月之后的话，你们就尽可能的让你们的徒弟来做 PPT 来授课，然后你在旁边做点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看到一些需要做手术或者是一些做操作的一些情况的话，你们不要急着去上手，你们要放手不放眼，让你们的徒弟去做这些事情，你们在旁边去给予他们一个反馈。然后第三件事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得益于我们自己本身是做教学医院的这样子一个既有医生又有老师这样的一个双重身份这样的一个体会吧。有一句至理名言嘛，就是叫学一次做一次教一次。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就是一直致力于把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打造成附属医院，这样子才有更多的机会让我们的医生的话不仅去学不仅去做，更多的他有更多的机会去教，在教的过程当中他的成长可能会比他做的过程要来得更快。
1: 没错，
0: 可能的话这就是我在教和学包括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队伍当中可能取得的一些成效吧。包括近期的话是医师节，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的话也是培养了第一批次的心肺复苏的 BRS 导师
1: 那还是很厉害我相信一定是要让学生们在这个实践当中去得到真理，对不对？
0: 对。
1: 好，那我们也了解到您到任之后呢也在带领我们全院推进三甲医院的创建工作，这块工作的难度肯定不小，对不对？我们知道您在前进的道路上啊离不开本地同事的支持，那您在和本地同事共事推进民族团结和医疗惠民工作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悟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0: 第一个，主持人也是借今天这个机会啊，就是表达一个我们是一个元清干部人才的一个心声。创建三甲工作于医院而言是一个系统性的过程，在这个创建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离不开我们的海南州人民医院的全体上下的职工，包括州卫健委、州委州政府还有省卫健委的帮助，更多的也是还要来自于我们后方的六家组团医院，包括我们后方的省卫健委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和帮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在创建的过程当中啊，给我一个最大的一个体会，就是其实本地医务人员他是非常好学的，而且他们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甚至的话这个好学的评价不光是来自于我，而且还是来自于我们江苏我请来就是指导的这些等评的专家，我们的等评的专家包括甚至我们的 BR 导师团队的话，他们过来都跟我说了，乔院长，你们海南州人民医院的医务人员包括职能部门的能力真不错，非常虚心好学，而且看到他们做的这些材料了之后的话，他们是有不懂的他们就直接就现场就提问， 然后包括提问的话，还不是问说这个事怎么做，他们是问这件事情我们怎么才能做得更好，然后还问老师我们有没有机会到你们的江苏后方再去学习一些更先进的一些知识。所以说我觉得这件工作尽管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包括其实大家尽管是都在做，可能我们目前呢有一些进步的话，就是每天是以日来计算，但是日以万计的话，经过这近三年的这样的一个观察和我在旁边的这样一个注视，我觉得大家对于创建医院的过程的这件工作的话，大家是越来越投入，
1: 完成的这个进度是指日可待。
0: 甚至的话，就是我们州医院就是提出来一个口号嘛，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职能部门是为临床一线服务的，
1: 嗯，
0: 我们的临床一线是为病人的服务的，因为金杯银杯不如病人的口碑啊。三甲的创建这块牌子的话，还是离不开病人的好评。
1: 没错，那也体现了啊，我们说的一个人走可以走得很快，一群人齐心协力的走就能走得更远，对不对？好，那今天借助我们花开青海江源情深栏目，面向全省的医护人员、广大群众，还有我们青年援青干部，乔院长，您有什么样的话想要对大家说呢？
0: 嗯，首先是先容我对我自己说一句吧。
1: 好。
0: 感谢组织给了我这个三年援青的机会啊，就是在三年援青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我是见山见水见人，然后与我自己的成长的话也是一种历练，在过程当中有我也是遇见了很多一些优秀的一些前辈，优秀的领导的话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其实对我自己的成长而言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帮助，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在这个工作，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当中，其实这两年半，给我一个最大的体会，既然今天在西宁嘛，那我们就说懂青海，爱青海，心青海。但是如果现在我是在海南的话，那我肯定会讲懂海南，爱海南，心海南。到了一块陌生的一块土地，如果你想扎根，把它要创造好，就像生命树上讲的一样的，我们要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开花结果。那我首先要融入本地，首先要了解本地区的历史文化，然后跟本地区的一些我们的一些同道同仁建立深厚的工作感情，然后在大家彼此包容啊，不断的去磨合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把这片土地建设得更加
1: 美
0: 好。
1: 好，谢谢我们乔院长，说得非常好啊。医者仁心，跨越山海，苏青同心，花开江源。乔丽院长也和许许多多援青的工作者一样，把心血挥洒在高原大地，用医疗服务搭建起民族团结的连心桥。好，再一次感谢我们乔丽院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0: 感谢主持人相约，希望我们的援青医疗工作越做越好。
1: 本次花开青海江源情深融媒体访谈节目到此结束，期待您的持续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推动民族团结理念深入人心，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
3: 花开青海江源情深，记录江源大地守望相助的暖心力量。
4: 早安，青海。
5: 早上好。
4: 青海，早安。
6: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4: 早安，青海。
6: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4: 早安，青海。
7: 聚四面民生，
8: 会八方民情，
7: 民生好新闻
8: 尽在民生在线。
9: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0: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走进民生在线，关注省内新闻。
9: 来自省统计局的消息，一至八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提质，生产工

0: 2.1%，降幅比1至7月收窄2.1个百分点。
1: 9月22号，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6个1系列实践教育活动在果洛州斑马县启动。老一辈革命家后代、劳模代表、省、州、县三级党员干部、青年学生代表齐聚一堂，通过沉浸式研学，重温长征历史，更去红色血脉，凝聚新时代奋进力量。当晚，大家通过品尝红军粗粮餐，忆苦思甜，观看红军沟1936行进式灯光情景剧，沉浸式感受红军转战斑马的烽火岁月与军民同心的雨水深情。
0: 9月22号，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上，中国气象局发布了全国赏秋指南、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为游客提供个性化气象出游服务，助力提升文旅体验，激活金秋文旅消费。我省海东市互助县、海北州祁连县卓尔山、海南州青海湖黑马河三地入选，包揽彩林、丹霞、雪山、湖景、霞光等多重秋日风光。气象部门提示，我省秋季昼夜温差大，高原山区易出现霜冻、大雾和短时降雨，游客出行前应查询天气和路况，合理规划路线，备好防风保暖衣物，做好防晒防寒，山区自驾徒步需谨慎慢行，注意安全。
1: 9月21号，千里黄沙筑绿盾，301县看青海。2026年主体媒体活动“海西行”正式启动，活动以深入一线、实景见证、深度传播为核心，组织主流媒体深入海西州防沙治沙最前沿，沉浸式探访治理现场，对话一线建设者，解码海西治沙模式，用媒体视角讲好青海防沙治沙故事。
0: 最近由省渔业技术推广中心实施的长江黄河青海段增值放流活动顺利开展，活动采取亲本和苗种一体化增值的保护模式，放流6种高原土著鱼类30多万尾。这次大规模多品种的增值放流是我省推进江河源头水生生物保护的生动实践，更是补齐高原土著鱼类种群短板、修复流域生态的务实举措。通过同步补充成熟繁育亲本与新生幼体，能进一步完善野生种群年龄结构，夯实土著鱼类自然繁殖基础，有效补齐流域鱼类种群资源短板，显著提升水域生物群落的稳定性。
1: 9月22号，我省发布由青海、四川、甘肃、云南、西藏5省区协同会商形成的5省区野生冬虫夏草保护行动宣言。宣言立足国家高原生态保护大局，划定原产地保护、市场交易、行业监管、品类差异化、人才共享5条行动红线，通过落实轮采休养，夯实生态本底，建立5省区跨区域执法联动，压实县、乡、村3级管护责任，构建全链条溯源监管，健全联合办案失信惩戒机制，厘清野生虫草与人工培育虫草的边界，强化科技协同赋能，推进联合科研攻关，健全人才共享机制，推广生态管护加合规采挖模式，实现护草与群众增收双向共赢。
0: 9月22号，山与歌的和鸣，中国哈萨克斯坦高原生态文明交流对话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举办。活动中，我省有关方面分别与哈方有关高校、科研机构、动物保护单位签署合作备忘录，开启在生态保护、科研协作、人才培养、科普交流等领域的合作新篇章。同时，围绕高原雪豹栖息地保护与生物多样性维护、冰川资源守护与高原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核心议题，展开中哈高原生态文明圆桌对话。
1: 9月22号，在联媒行动“丹山秋约”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生态文旅推介。

0: 活动当中，省级、市州级和部分县级媒体、中央驻青媒体及自媒体代表深入坎布拉景区开展实地采风，沉浸式感受丹山碧水独特风貌，挖掘诸多文旅宣传鲜活素材。通过参加主题巡讲、文旅产品推介、新闻茶座互动等，深刻感受坎布拉景区开展系统治理、推进文旅融合、联农带农富农取得的突出成效等，助力擦亮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文旅名片。
1: 9月21号，薪火照征程，奋进新时代全省大学生文艺展演在青海师范大学举办。展演汇集省内各高校350多名青年师生，11个精品节目，以朗诵、舞蹈和情景剧等多种形式，把长征故事、红色记忆、家国情怀融入舞台表演。展演既深情回望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峥嵘岁月，礼赞革命先辈的不朽功勋，也充分展现新时代青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不懈奋进力量，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0: 9月22号，2026年青海省诚信新商宣传月启动仪式在西宁举办。活动紧扣诚实守信、利企惠民主题，坚持青商特色加全民参与加实效延展工作思路，把信用建设深度嵌入各行各业经营全链条，以守信激励、失信约束为抓手，持续擦亮青海诚信底色，赋能现代化新青海高质量发展。
1: 最近，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青海省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日主题活动在海北州海晏县西海镇启动。启动仪式上，全体人员集中观看海北州国防教育成果宣传片《山河为证，国防为基》。军地互赠环节，海北州向海军祁连山舰赠送中国原子城两弹模型，祁连山舰代表向海北州回赠祁连山舰模型，学生代表为官兵佩戴红领巾，官兵向学生代表回赠舰帽，军民鱼水情深，现场氛围浓厚。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4: 早安，
2: 青海。早安。
5: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2: 早安青海。
6: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7: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8: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6: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9: 党的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不也一代一年呢？
10: 眼睛里看着，嘴里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11: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维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黄河从同德县河北乡流入海南州，蜿蜒411公里，流经海南州5县20个乡镇。随着同德宗日文化的千年回响，黄河在高山峡谷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这里是九曲黄河第二湾，在从西向东北流入星海，混着藏药清香的河水流过了龙阳峡，这座黄河上游第一座大型梯级电站。奔流过桂南和共和，黄河终于在贵德静了下来，于是就有了天下黄河贵德清的金名片。
1: 都说天下黄河贵德清，但这一泓清流的背后是一场持续多年的系统治理。1996年，桂南县全面启动规模化治沙攻坚，30年间累计投入超17.5亿元，完成沙化土地综合治理14.73万公顷，其中人工治沙造林10.93万公顷，风沙育林种草3.8万公顷，33.33万公顷重度流动沙丘得到有效控制，沙化趋势全面逆转。
0: 如今走进桂南县莫格滩，宁条连片，草木铺展，绵延的绿色屏障牢牢锁住流动沙丘，立足治沙形成的绿洲和特色沙漠地貌，桂南县创新文化加旅游加体育融合发展模式，打造环木格滩沙漠越野挑战赛特色 IP 赛事，把荒漠资源转化为优质文旅资源，拉动当地民宿、餐饮、土特产销售、向导租赁等配套产业发展，持续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县域经济的增长点。
1: 一湾清水映黄河，贵德因地制宜采用生态型污水深度净化工艺，把污水处理厂尾水引入湿地，通过水生植物根系吸附微生物分解，实现尾水二次净化，污水变清水，清水变景观，景观又反哺了旅游，每一步都在给天下黄河贵德清这块招牌增添分量。
0: 如果说生态治理是清青黄河的根基，那么文旅融合则是让这张名片活了起来的关键。黄河之畔文脉绵延，宗日遗址坐落于同德县黄河沿岸，这片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大型聚落遗址，出土过国家级舞蹈文盆、二人台文盆等珍贵文物，是黄河文化、高原史前文化的重要载体。
1: 同德县深挖宗日文化 IP， 推动文化加体育、文化加旅游深度融合，依托宗日文化品牌，连续举办宗日杯高原越野跑挑战赛，将史前文明、黄河河谷风光、古称柳林生态景观融为一体，打造特色文体文旅产品。今年以来，同德县接待游客130.37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2.2亿元。其中，八沟乡班多村建成民宿46家，年接待游客10万人次。
0: 在黄河的另一边，桂南县把非遗变成产业，让绣娘在家门口端上文化饭碗。桂南县沙沟乡郭仁多村成立美人湾藏绣公司，吸纳110名当地妇女就近务工。绣娘指尖翻飞，一针一线绣出的是当地的特色文化，也是实实在在的增收。
1: 龙阳峡水库地处黄河上游的共和县境内，水域面积达到383平方公里，水源来自冰川雪山融水，年均水温12摄氏度左右，是国内罕见的冷水鱼天然养殖基地。龙阳之鲜青海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国内唯一能够全年不间断稳定供应高品质三文鱼的企业，国产市场占有率超过一半，带动省内装备制造、物流、包装、特色餐饮、文旅等上下游产业联动发展，深度嵌入餐饮服务、民宿经营、特色种养、劳动务工等旅游产业链环节，真正把黄河的好风景变成群众的好光景。
0: 在贵德县， 黄河的清更是吸引了众多游客。贵德全力攻坚青青黄河景区国家五 A 级创建，依托黄河青大桥形成南北贯通闭环联动的沿黄特色文旅片区，积极培育贵德农庄特色品牌，打造近百家乡村文化旅游接待点，让游客住在黄河边，吃在黄河边。
1: 从共和到贵德，这场覆盖海南州全域的文旅接力有着清晰的战略布局。在"十五五"规划纲要当中，海南

0: 州明确提出高标准推进龙阳峡、贵德青青黄河5A 级景区创建，贯通环青海湖、环黄河等五大精品旅游环线，推动旅游业态向复合型模式转型，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实现保护与发展共赢。
1: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2: 跟随九八九，
1: 跟随九八九，
2: 边走边听，
1: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4: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5: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云，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4: 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接受采访的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世界各国人民所盼。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将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继续穿越风浪，平稳前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5: 巴基斯坦知识与公共政策中心主席马哈茂德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新定位轨道前行，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为全球和平发展事业带来更多正能量。
4: 最近，习近平主席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受到习近平主席赴信的美国青年学生倍感振奋，他们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赴信鼓舞人心，意义非凡，将激励更多青年投身美中两国友好事业，通过交往交流增进理解，加深感情，为美中友好合作贡献青春力量。
5: 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
4: 为期3天的世界贸易组织2026年公共论坛最近在瑞士日内瓦落幕，来自全国政商学界的4600多名嘉宾齐聚一堂，共话服务业在推动全球贸易中的作用。期间，中方举办多场专题研讨会和文化推介系列活动，受到广泛关注。与会嘉宾表示，当前形势下，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以符合世贸规则的方式实施产业政策至关重要，呼吁利用多边平台共同探讨产业政策规则的改革和完善。
5: 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李永煞表示，今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5周年，入世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当中的重要里程碑。过去25年，中国更加融入全球经济，为世界创造更广阔发展机遇。希望本次文化活动所蕴含的和而不同与守正

0: 创新精神，启迪人们共同构建更加开放、包容、更具韧性的多边贸易体制未来，推动世贸组织更好为全体成员的未来赋能。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式上讲话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使联合国的工作更具包容性，从而重新赢得信任。拉赫曼指出，如果联合国希望获得信任，多边主义、国际法、国际人道法、对平民的保护和人道准入等原则不可以选择性适用。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多极化有着不同呈现形式，一种是碎片化和交易主义的多极化，紧张关系加剧，不信任增加，市场破裂，机构脆弱，合作萎缩，零和算计。在某种程度上，世界正在朝着这一形式的多极化发展，而另一种则是网络化的多极化，各国相互依存，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紧密相连，在共同的国际法和价值观架构下，多个影响力中心共存。这样的多极化可以避免世界分裂为两个对抗阵营，形成彼此分立的经济、技术和安全体系。
1: 9月22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举行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对加沙地带人道主义苦难深表关切，并强烈谴责旨在巩固以色列吞并企图的非法措施，呼吁以色列立即履行有关承诺，包括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能够立即安全且不受阻碍地运抵加沙地带，以及为恢复这个地区关键基础设施提供便利。声明强调，维持停火并终止一切违规行为至关重要。
0: 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还对非北约成员国等国家在格陵兰建立军事设施、驻扎军事力量以及投资敏感领域设立限制条款。协议所设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的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要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该协议需要经过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他没有透露双方会谈的内容和下次会谈时间。据了解，美国总统特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了这次会谈。威特科夫在会谈后表示，他感觉很好。特朗普称，不排除美伊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风清气朗的青藏高原告别了夏日葱茏，迎来四季最踏实最动人的收获时节。河谷铺金，山野藏石，小麦饱满，青稞垂穗，油菜归仓，洋芋破土，高天厚土之上，一场盛大而辽阔的高原秋收正徐徐铺展。新的一天，早安。
0: 早安，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7: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8: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4: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2: 北京时间9:00。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如约而至，月明陪伴大家度过一起阅读的时间。您可以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在 FM989AM666 长期陪伴大家，希望大家有阅读的好习惯。一本好书是黑暗里的星光，是迷茫时的灯塔，也是很多人前进的动力的方向。希望呢很多朋友可以通过读书来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找到自己的热爱，找到自己的方向。更希望一本书是你的朋友，一个作者是你的老师，他也许和你远隔千里，但能够让你内心非常非常的贴近。我们希望呢每一本书都能够给您专属的价值，更希望呢我们推荐的每一位作家您都可以认真去了解他一下。
1: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两天我们在解读刘震云，像这么伟大的作家，说实话做一个礼拜都可以。今天呢，是我们做刘震云老师作品的第三期了，我们。

0: 相信的很多朋友对于他的作品呢特别熟悉，读过或没有读过，你一定都知道柳振宇。他应该是当代存世的国内比较知名的前十的作家之一了。那我们不去给作家排名，每个人对作品呢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我们相信呢很多朋友会喜欢他们的文字。那么接下来呢，柳振宇老师呢出了一本新书，这本新书呢叫《闲的玩笑》，我们来看看他的新书是什么样的风格。
1: 我一口气给你讲讲这本《闲的玩笑》啊，听完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说这是一本注定要流着泪看完的玩笑集。他的故事主角呢叫杜太白，杜甫和李白名字的合体。柳振宇啊是把中国文人精神谱系里这两座最极致的山峰强行焊接到了一个人身上，这名字就提前写好了他人生的剧本。杜太白呢是盐津县中学的语文老师，站在讲台上传道授业，似乎是杜甫那面在发挥作用，但他骨子里啊又瞧不上许多庸常，爱哼几句京戏，爱在酒桌上引经据典，这又是李白的魂在隐隐作祟。街坊邻居都说老杜你是燕京最有学问的人，他总是摆手谦辞啊，但他心里何尝又没有一丝文人的自矜呢？如果就这么过下去吧，那杜太白大概也会这么体面地过完一生。结果命运啊接连给他开了三次玩笑。他的学校新来了一个校长叫曹武车，你听这名字就知道啊，也是一个自诩学富五车的文人。俩人的因书结缘，相见恨晚，他们都觉得自己是燕京县最有文化的人。那用盐津话说，这就是能尿到一个壶里。不过俩人很快闹掰了。有一个礼拜天啊，曹武车邀了十来个谈得来的同事吃闲饭，酒过三巡呢，一行人玩起了高雅的唐诗接龙。这杜曹二人呢是棋逢对手，一直讲到了李商隐的《夜雨寄北》，诗是很美的啊。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但是这儿来了一个学术问题，成了导火索。李商隐写这首诗的时候，他老婆到底是活着的还是已经去世了？那曹武车就断定啊是活着的，杜太白却坚持人已经死了，埋在洛阳，活在他心里才有了这份超越生死的想象力，才是李商隐。这俩人的从争论变成了争吵，从争吵变成了对人格的侮辱，最终变成了俩人的互殴。这曹武车啪抽了杜太白一耳光，杜太白呢一拳打断了曹武车的鼻梁骨，这俩人彻底是斯文扫地啊。更致命的是啊，这场面被人用手机拍下来传到了网上，两个中学的老师为人师表却醉酒斗殴，成了燕京最大的丑闻。教育局迅速处理，曹武车呢被撤了职，杜太白拘留了15天。哎呀，这从拘留所里出来，学校的大门对他是永远的关闭了。就像柳振云写的，世界上的事儿不是油然而生的，而是突然发生的，没有任何预兆。一次酒后的学术较真儿，碾碎了杜太白这个名字所象征的所有的文人尊严与社会体面。他从一个受人尊敬的杜老师，变成了一个带有污点的社会闲人，而这仅仅是他品尝生活的咸味的开始。命运的玩笑啊，这才刚刚拉开序幕。那从拘留所出来，杜太白面对的是一个全方位崩塌的世界。工作没了不说，曾经的大家客气地喊他一声杜老师，现在啊，全部变成了闲言碎语，扎得他是体无完肤。他尝试过找工作，但是也没人用一个有过拘留记录、被学校开除的中年语文老师。过去啊，他读书是与孔子、李白、杜甫为伴，觉得身边俗人太多。如今他彻底自己变成了俗人，连一个真正能说得上话的朋友都没有。不过天无绝人之路，他的表哥燕京红白喜事的主持有一次哮喘病突发，没办法呢，就临时找杜太白去顶班。杜太白就硬着头皮上了。当他拿起话筒，面对满堂喧嚣的宾客，他竟然把那些原本在课堂上让学生昏昏欲睡的唐诗宋词、文人典故，哎，被他小心翼翼的试探性的嫁接进了婚礼的流程里面。介绍新郎新娘，他不只是在说郎才女貌，他会说这叫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祝福新人的未来呢，他不只在说早生贵子，他会说愿你们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哎呀，结果这效果是出奇的好。这燕京人哪里在婚宴上听过这个呀？大家虽然不能听全懂，但那股子文化味儿啊，是实实在在的。主角就觉得脸上有光，宾客呢也觉得新鲜高级。一场婚礼下来，新郎的父亲是紧紧握着杜太白的手说，杜老师真好，你就要干这个，绝对是燕京的头一份。经此一场，杜太白居然红了，成为燕京红白喜事界的雅派的代表。那你说杜太白心里苦吗？也苦啊，但他安慰

刺激，哎，这也算是弘扬传统文化嘛。但是呢，命运的玩笑啊，又一次来了。就在杜太白觉得自己终于站稳脚跟的时候，一场咸猪手风波打垮了他。这事儿啊，也发生在一场婚礼上。新娘呢叫李满环，也是杜太白原来的学生，本来非常圆满，结果敬酒的时候，就不知怎么的，杜太白的手就从李满花的胸前扫过，结果好巧不巧啊，又被现场的人拍到了。第二天呢，这张照片就传遍了全城，连接有个网红大 V 叫赤脚大仙，立马写了一篇公众号文章叫讨杜太白席。文章里啊，就把杜太白描绘成了一个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衣冠禽兽。这李满花面对铺天盖地的舆论，也没办法帮杜太白澄清，结果这个咸猪手的称号啊，是彻彻底底的扣在了杜太白头上。这也是刘震云老师在讽刺现在的网络环境吧。这一下再也没有一家婚礼敢用他了。杜太白就这么浑浑噩噩的过了一段，这期间还发生了件特别戏剧性的事儿。这个网红大 V 不是叫赤脚大仙的吗？竟然找杜太白帮他当枪手，原因是因为他被点了，他要退网了。那迫于生活的无奈，杜太白还是帮他写了。他也因此了解到啊，当时写那篇檄文的就是曹武车。哎呦，我读到这儿的时候真的是会笑。然后命运又推了杜太白一把。杜太白呢，原来在县城里有一个搞暧昧的对象啊，在一个叫纯洁发廊里有一个洗头妹叫梦露，他就想去找梦露倾诉一番。结果他没注意到的是，梦露的父亲病重回老家了，他前脚刚走，发廊老板就把纯洁发廊改名成了桃花发廊，里面的业务呢就变了味儿。杜太白是压根儿没发现发廊变了，他只想去那个他们相识的地方坐坐，找找回忆。结果他一进去啊，新来的技师二话不说就开始动手动脚，非要强行给他服务。杜太白正推辞的呢，警察来了，扫黄。哎，这下好了，前有咸猪手，后有嫖娼现场，这就叫黄泥巴掉进裤裆里啊，不是屎也是屎。杜太白被拘留，被罚款，彻底成了眼金线的过街老鼠。这次彻底的社会性死亡啊，让杜太白最终做了一个决定，离开眼金。这个让他丢了工作，丢了名声，断了脊梁的地方，他一秒钟也待不下去了。他要去哪儿呢？他买了一张去山东泰山的车票。为啥要去那儿呢？书里没明说。杜太白当时心里可能只有一个念头，找一个高点的地方，比如说泰山的悬崖，把自己这个闲的玩笑给结束了。但是刘震云毕竟是刘震云啊，他是一个慈悲的作家，不像老旧的作者孔二狗，他没有让杜太白跳下去。也许是泰山的日出太壮观，也许是肚子太饿，又或许是在某个瞬间，杜太白突然想通了什么是生活的死扣，什么是活扣。如果为了清白去死，那就是跟烂人烂事儿洗了个死扣，如果换个地方活着，那就是给时间留了个活扣。最终啊，话头一转，时间过去了几年，地点呢是在泰山脚下的泰安市。这里啊有一家不起眼的小饭馆，名字起得还挺雅致，叫知味社。有一个顾客进去吃饭，发现这家店特别的怪。怪在哪儿呢？首先是它的门头横匾上写着四个大字，俗的掉渣叫就是好吃。但你翻开菜谱一看，好家伙，每道菜旁边啊都印着一首古诗。这种大俗大雅混在一起的味道是不是特别熟悉啊？没错，从后厨端着盘子出来的那个中年男人，虽然没提名字，但我们都知道他是杜太白。而旁边啊，还有一个在前厅忙活的扎着马尾辫的老板娘，她可能是杜太白的梦露，也可能不是。还有一个小男孩在店里跑来跑去，他没有死，也没有流浪，他们在泰山脚下扎了根，把日子过成了正味。他依然爱诗，但他不再用诗去显摆，也不再用诗去骂人，他把诗印在了红烧肉旁边当个佐料。以前他纠结的是李商隐的老婆死没死，现在他只关心一件事儿：这盘菜咸了还是淡了。那个曾经尴尬的杜太白啊，终于落地了，他把生活给他的那些盐，那些咸涩的眼泪全都撒进了锅里，炒成了一盘盘热气腾腾的菜，这就是最好的结局。生活不需要去证明清白，生活只需要把它过下去。书的最后啊，刘震云老师挑出了故事，他不再写杜太白，也不再写眼睛，他对着书里所有人，也对着看着书的我们，写了一段非常短但非常重的话。世界各地不同的街道上，街上走着的每个人内心都有伤痕，大家都辛苦了。其实啊，书中还讲了非常多杜太白的生活细节，他的前妻，他的女朋友，他的朋友，他生活的点点滴滴，一切的一切都特别的真实，就像生活中的你我。我看完整个故事觉得更有意思的是，你再回头看这个书的目录，叫正文一，讲的呢是一个叫志明和尚的人，但他不是主角，中间这部分叫题外话33。

0: 章是全书最后最核心的部分，它竟然起名叫题外话，讲的就是主角杜太白，而最后一部分叫正文二，讲的是山东泰安的一个小饭馆。哎呀，这个真的是太荒诞了，一本小说把最核心的主角故事叫题外话，把两个看上去没头没尾的片段叫正文。刘震云老师啊，不愧是中国文坛最会绕弯子的人，他其实在目录就已经告诉了我们这个特别扎心的真相，我们以为人生的正文在命运眼里可能根本不重要，而那些人生的题外话才是我们真正活过的证据。刘震云把杜太白的一生放在题外话里写，就是在说在这个荒诞的世界上，正经的往往是假的，不正经的题外话才是最痛的真实。我们谁不是杜太白呢？谁没在工作上受过那种没头没脑的委屈？谁没有被人误解过、指指点点过？谁没在深夜里觉得这个人生就是一个草台班子，觉得自己活得像一个笑话呢？但刘震云老师告诉我们，这没关系。街上走着的每个人心里都带着伤，你看到的那些体面人，拨开了看呢，里面可能也是一地鸡毛。既然大家都有伤，既然大家都辛苦，那么咱们就相互原谅吧，原谅生活的荒诞，也原谅自己的狼狈。杜太白啊，最后在知味社里找到了安宁，我也希望咱们能在自己的小日子里找到那个知味的地方。
1: 说得非常好啊，对于这篇文章呢，这个作者呢也是做了一个很详细的一个解读，他也是一位这个写文章的作者，只不过呢他对于这个我们刘震云老师的作品呢给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解读。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要继续对这本书呢做一个解析啊，因为很多朋友呢对于这本书呢会有不同的理解，我相信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网友呢，在读书之前也很想选一本好书。那这本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书呢？刚才呢是这位博主的解读，那么接下来另外一位博主呢，他说呢这本书看似是小说，读起来像经书啊。那么这是半访谈式的一个解说，我们来听听刘老师的作品到底魅力在哪儿。
2: 是有一本书啊，叫做《闲的玩笑》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呢？我看了三遍，读完之后我突然悟到一件事儿：毁掉一个人最狠的方式，不是让他犯错，而是让他一直证明自己是对的。我一个从来不怎么看书、不买书的人，但是刘震云老师的书我全买了。就是我读完《闲的玩笑》之后，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这哪是写的一部小说啊？这分明就是写给成年人的一部经书。那这本小说到底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盐津人，最有文化的人，最后被逼到要跳泰山，而毁掉他的恰恰是他有文化。那我们首先来聊一聊杜太白是谁。杜太白是河南盐津人，一个中学的语文老师，号称是盐津最有文化的人。而当你读完这部小说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很奇妙的结构。这部小说开头讲的是一个和尚，结尾讲的是一个小饭馆，中间30多万字全是在描写杜太白的一生。当你刚看这本书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讲的就是一个和尚，这个和尚的法号叫做智明，但是这个和尚是从苦难里熬出来最后悟道的那个人。你先记住他啊，这是一个已经上岸的人，而杜太白呢是一个就是还在水里面挣扎，差点淹死，最后才爬上岸的人。现在呢你只需要知道，就是杜太白的这一生被生活开了3个玩笑，每一个玩笑都藏着一把刀，而且刀刀戳中他内心最软的地方。那我们首先来聊一聊第一刀是什么。第一刀呢就是可能让你荒唐的笑出声来，杜太白丢了铁饭碗是因为跟校长打架，打架的原因也更离谱，就是为了争论李商隐写的诗的时候他的老婆到底死了没有，就是两个中年人呢喝着酒，为了1000多年前一个人的老婆死没死，从吵架到拍桌子再到动手，把校长鼻梁打断了，第二天这个视频就传到了网上，饭碗没了。但当你听到这儿的时候，你先别着急笑，我先问你两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在生活中与家人争执啊？到底是谁的错，谁对谁错，是谁先动的手，或者说你有没有说我那句话不是那意思，而在群里面跟别人拉扯了一整天。说1000到10000，核心在于什么呢？这部小说解释就是李商隐的老婆死没死跟杜太白有半毛钱关系吗？其实一点都没有，但是他就是放不下一句话，我得是对的，你得承认我是对的，这才是杜太白的命门，也是我们多数人的命门。仔细听了啊，后面更狠。他去主持婚礼，就是扶了一下差点这个摔倒的新娘，手不小心碰到人家，就是被拍下来成了这个咸猪手。他拼命的解释啊，我是扶不是摸，我是顺手划拉了一下，不是故意的。盐津人怎么回复他？4个字，听球不懂。听球不懂。 他

0: 解释越没人听，越辩白越被唆使，最后这个头发全白了，成了这个权限人托马的对象。这里有一个词就是叫做智障，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懂得那些道理，你引以为傲的那些逻辑，你满肚子的这个学问，那不是你的铠甲，那是困住你的绳子。杜太白呢，是燕京最有文化的人，所以他比谁都执着于说我要把一件事讲清楚变明白，我说的是对的。而他所有的灾难恰恰就来自于这个。所以说佛家说八苦，其中有一苦就是说最点名我们现代人呢，就是求不得苦。大多数人呢认为就是求不得是求钱求爱求不到，不是吧？就是最深的求不得是求一个说法。什么是求一个说法呢？就是说你必须得承认我没错，这就是我执啊，执着于有一个我，这个我必须得被看见被理解被证明是对的。也就是说你生活中就是九成的内耗根本不是因为事情的本身，是因为你放不下我必须得被理解被证明是对的。有没有这种亲身感受？所以金刚经里说了嘛，这个凡有所向皆是希望，你死死抓住的那个对错就是一个虚的相，就是你认为抓住它你就赢了，其实你抓住的是一把刀，而刀刃朝着的就是你自己。而杜太白用了大半辈子才在这个泰山的顶上把这把刀给放下。那插上这个杜太白的第二把刀是什么？那头猪，也是全书最魔幻最深的一幕，是杜太白要跳崖的时候来了一头猪啊。这头猪呢是他40多年前家里养的，后来被宰之前跳井自杀了啊。他带着一个困惑40年的问题来找杜太白，当年为什么要用鞭子抽我呢？原来杜太白小时候的时候就是没事儿就骑在墙头上，就是拿鞭子抽这头猪玩。这时候猪问他为什么，杜太白想了想说没什么原因，就是手欠抽着玩。猪当场就崩溃了啊，他说我以为我对你犯下了什么滔天大罪呢。各位，这里这一刀扎进了整本书的可以说是心脏的部分，也扎进了你我的心脏。你想想这头猪，他用了整整40年想一个问题，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而要遭这份罪。他一直是假设伤害的背后一定有个理由，一定是我哪里不好，结果答案是什么？没有理由，就是手欠。现在就是你要把这头猪换成杜太白自己。杜太白在全燕京被网暴被唾骂踩在脚底下，他在拼命地想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对吧？而答案跟那头猪是一模一样的。那些骂他的人，那些在他伤口上蹭流量卖红薯的人，那些写文章讨伐他的人，他们也没有理由，他们也只是手欠。所以他们不恨杜太白，他们只是无聊顺手薅一把流量而已。这就是这本书最残忍也最解脱的真相，就是你这辈子大部分的恶意背后根本没有原因，没有因果，没有道理，没有为什么。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很多人理解错了，以为啊，说老天爷狠心冷血，大错的错。不仁不是残忍，不仁是没有偏私，没有针对，刮风下雨不是冲你来的，地震洪水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而那头猪呢，用40年悟到的就是这四个字，天地不仁。杜太白抽他不是因为他该抽，只是手欠。世界收拾杜太白也不是因为他活该，只是一群人手欠。所以啊，你这辈子最大的内耗之一就是不停地问为什么是我呀，为什么我那么努力还要被裁员呀，为什么我这么真心还要被辜负啊，为什么偏偏是我呢？有没有这种思考和反问自己？有时候都在焦虑和质疑自己，对吧？你一直在假设苦难背后一定有个为什么，一定是我不够好，而真相是很多时候根本没有为什么，不是你不够好，是这个手欠的世界随手抽了你一鞭子而已。你花10年去想我做错了什么，就像那头猪花了40年想我做错了什么是一个道理。你想错了方向，你不是在解决问题，你是在用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因果反复的去鞭打自己。那头猪最后说了一句话，世上有两样不能直视的东西，一个是太阳太亮了，二是人性太黑暗了。说完跳崖化成了一这个凤凰。这就是佛家所说的烦恼即菩提。当你彻底看穿人性的手欠，你才能从我做错了什么的死循环里飞出来，然后重生。那接下来去讲插向他的第三刀是什么，听求不得四个字。这四个字是反复出现的，像锤子一样砸在了这个杜太白的身上，也砸在了你我的心上。为什么说是听求不得？就是他解释划拉和摸的区别，听求不得。他解释那场冤案里的逻辑，听求不得。 这四个字的背后藏着这个时代最深的病，不是沟通失败，是沟通根本就不可能。什么意思啊？刘震云老师有一句话，就是理解他全部作品的钥匙，我念给你听，就是西方是人神社会，人可以对神倾诉，中国是人情社会，只能找人说话。神的嘴啊很严，人的嘴是不严的。什么意思？西方有上帝，有教堂，有忏悔室，心里的话可以是绝对保密，绝对不评判你的对象说出来的，说完他就亲了。而我们呢，我们有那个对象，我们只能找人，但是人是靠不住的，你的秘密会变成别人的谈资啊，你的痛苦会变成别人的笑料啊。现实生活不就是这样子吗？这就是一个很扎心的现实。所以书里有一句话，清淡描写却让无数人瞬间破防，就是没地方说话，渐渐的也就没人听他说了，压在心底就成了心事了。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你活到现在，真正说得着的人，真正知音的人越来越少，也就是相视一笑默契于心的那个人越来越少。那这时候有人说，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你怕你的脆弱被人记住，被传出去，对吗？于是你学会了把所有的话压在心底，成了心事，对吧？不是没人了，是你没有说得着的人。而恰恰这里就藏着一个很深刻的道理，就是当你执着于被理解的那一刻，你已经把幸福的钥匙交给了别人的手里。杜太白一生都在向外求啊，我要被理解，求校长懂他的学问，求严谨人懂他的清白，求警察懂他的逻辑。他把我过得好不好建立在别人懂不懂我的上面，懂吗？这是最危险的活法。你越需要别人懂你，你就越脆弱，越被人拿捏。真正的安顿不是找一个懂你的人，而是你终于不需要全世界都懂你，那一刻你才是活出了无我自我的状态。那么说到这里，两个人，杜太白还有那个和尚，其实是一个人。还记得开头那个和尚吗？智明。现在我要把这个全书的最重要的一个秘密告诉你。智明呢，是泰安人，受尽委屈远走这个严金出家，最后悟道。杜太白是严金人，受尽委屈远走泰安开店，最后解脱。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一个从泰安到严金，一个是从严金到泰安，方向相反的，但是殊途同归。他俩根本就是同一个人的两种命运。也就是说，智明悟道之后说了全书的这个题眼，说句话，就是你要在心里读三遍，他们都是我的恩人，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今天，没有今天我就是无处悟道，我就成了跟他们一样的人。那些委屈过他伤害过他的人，他说都是我的恩人。为什么他这样说呢？因为没有那些苦难，他就悟不了道，悟不了道他就跟那些伤害他的人一样，还活在手欠和我执的那个层次里。这就是佛家最高的智慧，逆增上缘。顺境是缘，逆境也是缘，而且逆境更猛更快，能逼着你成长。而那个让你恨的这个牙痒痒，恨得能想打的那个领导，甚至来说辜负你的那个人，那个网暴你的人，从相上看他们是你的仇人，从道上看他们是来渡你的。所以他们用最难堪的方式逼着你看清这个世界的真相，逼你放下那个脆弱的我执。你现在心里恨着的那个人，放不下的那件事儿，可能正是你这辈子最大的功课。你越恨越说明你还困在里面。等哪一天你能说出一句谢谢他，没有他我悟不了道，那一刻你才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无我。讲到这儿，前面所有的刀都要收到这一句上。那只凤凰，也就是那头猪啊，最后变成凤凰，说了全书最重要的一句话。什么话呢？世界本来很简单，一加入你们的人心就变复杂了，唯一的活口是把复杂变回简单。这句话你品，仔细品一品啊，扶一下要摔倒的新娘。喝酒聊诗也很简单，事情本来就是事情本身，可人心一旦加入就复杂了。摄影师一拍扶变成了咸猪手，网友一狂欢喝酒打架变成了道德败坏，卖红薯的要蹭热度，修鞋的要带货，前期要敲诈100万，每个人都往这最简单的事情上叠加一层自己的居心，对吧？那杜太白最后怎么破的？他没有继续的去辩解，辩解是把所有事情搞复杂的一个重要原因。他没有报复，报复反而使得这事情更复杂。他也没有选择自杀，他做了一个最简单的事情。什么事情呢？换个地方，开个饭馆，娶个媳妇儿，生个孩子，好好吃饭，好好过日子。最后呢，他开的这个饭馆叫什么？叫知味社，知道生活的味道。门口挂着一副对联：人间烟火气，味服凡人心。 也就是说你现在生活里所有让你喘不过气的东西有多少是本来很简单被你和别人一起搞复杂的。那么一份工作本来是你付出他给钱被加上，他凭什么我不服变复杂，对吧？你这一生本来是好好的活着被加上，我必须成功，别人怎么看我我不能输，是不是变味了，复杂了？所有复杂的解药只有一个，把复杂变为简单，也就是道德经所讲的见素抱朴，少思寡欲。其实说的就是一件事，心不要粘在复杂的相上，只要放下能回到当下就是最好的。那么杜太白在泰安每天就是做菜招呼客人陪老婆，书里八个字描绘了他当时是何等境界啊！你见河南老乡也不多打听，过去的恩怨是非委屈通通不再追究了，这就是他当下那一刻真正的方向。而整本书的结尾，刘震云老师写了一句话，世界各地不同的街道上，街上走着的每一个人内心都有伤痕，大家都辛苦了。这本书最后命名，我们可以看到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咸的玩笑》，咸是累的味道。而全书最重要的一句是，世上有许多玩笑注定是要流着泪把它开完，注意是开完不是哭完。生活会跟你开很咸很咸的玩笑，会让你流泪，但你的本事不是不流泪，而是流着泪也要笑着把这个玩笑开完。这是什么境界呢？也就是庄子的这个妻子死了，他敲着盆唱歌，别人骂他无情，他说生死本是天地间的自然流转，而我看透了，所以我不哭，我唱歌送他。这也就是说其生死其是非，大自在，把人间所有的苦涩所有的玩笑所有的伤痕都看成天地之间一场必然的流转。所以杜太白最后没有跳下泰山，他擦干眼泪下了山，开了一家叫知味社的小店，那味道是咸的，但也是热的，也是暖的，也是有烟火气的，是值得一个人流着泪也要好好的去活下去的。所以说我才说刘老师的每一本书都是经书，他不教你成功，不教你如何胜利，他只是在你被生活开了一个玩笑，躺在床上睡不着的那个时候，轻轻地告诉你，别问为什么是你，把复杂变回简单，把眼泪抹掉，把个
1: 太好了啊！我听完这位博主的分析啊，我真的觉得是太好了。这本书呢，真的值得再去我们去拜读一下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不知道您听完了之后，这个博主讲的真的非常好，就是他把这个书里边的很多东西呢都参透了。他为什么看三遍啊？他就是为了把这个书看明白。这个书里边的很多内容啊，其实体现的是刘震云老师他儒释道的这种融合。他是一位大儒啊，当然呢我们加引号，和古代的大儒不一样啊，他是北大毕业的一个高材生，写过茅盾文学奖的作品，然后呢他又用道家的这种理论，佛家的这种释怀去融合，写了一部作品叫咸的玩笑，把复杂的事儿变成简单啊，让伤害我们的人成为功臣。这些道理呢大家说起来都很简单，但悟出来却很难，真正执行那就更难了。你看书中自有黄金屋啊，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有太多能指引我们方向的内容了。不急啊，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好好去读这本书。一会儿呢我们还有对刘震云老师的解读，我们先来稍作休息，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啊，给大家分析这位顶级作家他到底给我们会带来多少惊喜。
2: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3: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4: 5月28日到仓了，捡那个杂粮，他窝着宰。
5: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是对于一起阅读这个节目还是比较期待的，因为我们真的能够分享出来很多有趣的东西。我是月明，欢迎回来和大家共同来一起阅读。其实呢，现在媒体的形式也比较压力比较大啊，很多朋友呢可能听不到了曾经熟悉的节目，但是为什么我们的节目呢还不停的在创新，不停的和我们目前的内容去接轨去拓展，能让您听到啊，收音机前的坚守，是因为我觉得我们选择的书籍它就是能传承的，这种内容它是会给我们每个人启迪的，所以呢读书在什么时候都不会过时，那读书节目它也一定能够坚持下去。只不过呢现在有很多新媒体的朋友呢在帮忙大家去读书解读书籍的内容，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毕竟呢传播力不一样了嘛。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刘震云老师的访谈啊，说的也是非常好。
2: 说白了就是命运选择了他，并不一定他自己有多么的优秀，只是命运在特殊的关头点中了他，所以他就成功了。但是绝大多数的名人传记都不愿意去书写这一天，为什么呢？因为他要

0: 突出他自己有多么的杰出。尤其当一个人自己准备写自传，你说他会说，哎呀，我这个经验，他肯定会说我有多么的杰出，我有多么的优秀，天不生我整个世界就崩溃了，对吧？啊，但问题是，这确实是会给人带来一种极大的，为什么说读书有的时候会让人读得蠢嘛？人天天看名人传记，哇，今天必须这样，对吧？明天必须那样，后天必须那样，后来发现不是这样的。就像您在新东方做过培训，对吧？我这不也是经常做这个培训吗？我后来发现呢，培训之后网上就有各种经验帖，对吧？
1: 对，
0: 如何在瞬间能够通过这种标准化的测试啊？
1: 对，
0: 那一定会有两类经验，一类经验是这就得靠努力，兄弟，我每天闻鸡起舞啊，对吧？晚上睡得比什么都晚，啊，每天就是追悬梁这个什么刺骨，对吧？每天就靠这么刻苦啊，我的笔记本做的都可以绕地球走一圈了，这才是我为什么能通过的原因。有一类这样的经验。还有一类经验是，啊，兄弟，我根本就没有上课，我就报了刘洋老师的课，上了一天，觉得很好，对吧？然后我就没时间了，因为闲的玩笑出来了，对吧？
1: 还得看，
0: 我得天天看闲的玩笑。对，这没时间复习，总共就复习了两天，带着一颗平常心就顺利过了。
1: 这个经验，
0: 绝大多数经验都是这种经验。
1: 对对对，
0: 这种经验具有可 copy 性吗？没有。当然，我刚才表达的意思是，人类的经验是有意义的，但是人类的经验又并不一定能够构成你根本性道德的来源。为什么说人类的经验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一定要从人类的经验中去学习。人类的经验就像地图一样，走的人多了，这些经验就形成了我们的地图，形成了我们的指引。但是问题在于，你自己安身立命的一个根基是不是仅仅从人类经验而来？如果仅仅从人类经验而来，你会处于一种极大的焦灼感，因为还是刚才所说的，人类所有的经验可能都是互相矛盾的。当出现了一个互相矛盾的经验，我们到底怎么办？所以最后只能问刘老师。
1: 刘老师太重要了。
2: 那我就顺着这个罗翔老师的经验主义说，经验的话首先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经验的话呢，它可能是人类经过多少年趋利避害，包括推动一个事物，包括社会的发展，说得出了一个规律性的东西。经验首先是重要的，还有的话呢，经验是最害人的，特别是你做创造性的事来说，经验是最把人害死的一个毒药。你这样讲的话，作为一个作者，你写了一地鸡毛，所有的经验包括这所有都要求你要写一地鸭毛和一地鹅毛。你写了我不是潘金莲，你下次能不能写我不是西门庆？写了闲的玩笑，你能不能再写个甜的玩笑？那这个就非常麻烦。就是讲像我在写作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这个作品我写得特别驾轻就熟，这一定是经验和经验主义在起作用。这个时候你一定是在重复自己，这个时候我肯定就不写了。那么怎么才能把那个下一个作品写得比上一个作品写得稍微好一些呢？首先是不同，这个不同的话不是在同一个方向往前走，而是要开创另外一个方向，是不同的山头。这个不同的山头再爬起来的话，你是没有经验可循的。他好多人说你是不是写东西的话是把事情想明白了，然后的话你再开始写。你要想明白了，你千万别写了。你都想明白了，你还写的干什么呀？恰恰是你想不明白，通过这个作品你想把它想明白，其实你还是没有想明白，但你起码的话你这个新的方向是有的。这个是读者的话呢，就是他能够马上就是能够意识到的什么叫创新。所以就是这个我们荷兰人还有一个人还是很伟大的，就说这个规律的事也是经验的事，是就是老子嘛。
1: 对对对，
2: 道可道，非常道，这个天地运行的规律，人类运行的规律，一个人他的生命的曲线是有规律的，但是这个规律可不是平常说的那个规律。
1: 对，
2: 你看这五千年还是了不起的。
0: 那所有人类的经验性的智慧都是互相矛盾的。
3: 对，中国的各种古话
0: 它都一定是互相矛盾的。有人说好人有好报，马上有人说好人没好报。
3: 是，
0: 那你到底是做好人还是不做好人？有人说坚持就是胜利，有人说放弃才能成功，
3: 是，
0: 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如果我们只是从哲学上来进行探讨的话，我们很多时候呢，他可能要承认这种经验的有限性。就包括我以前我也非常喜欢阅读这个名人的一些传记，但是我后来呢会发现，名人传记它确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绝大多数的名人传记呢，它关键性的成功要素它可能是刻意忽略的，
3: 是，
0: 它是不会写的，而且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过于的凸显命运的关键性作用。很多时候
2: 生活是会改变一个人的，怎么改变呢？请收拾你开始。所以这个杜太白的话呢，就是经过了三次困境
3: 被收拾，
2: 确实被收拾了，收拾成了第三个人。这个时候的话，他就遇到这种困境应该怎么办。就是一个稍微没有文化的，就是一个像春芽他的前任儿媳就告诉他，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就是有时候有文凭的人未必能一下子说到深刻的道理，有时候恰恰是没有文化的人，他从生活中他突然的话呢能够一下子说得特别的深刻。他就说给时间一点时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包括呢他就给杜太白举这个麦苗的例子，因为就是这个碳水化合物里边那个白面的话呢是最好吃的嘛。
0: 对，
2: 它为什么比玉米比稻子比其他好吃一点，是因为它在地里生长的时间长。秋天种下来，经过冬天，再经过春天，再经过夏天，然后夏天收割，它是唯一一个经过一年四季的一个，就是一个农作物。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生活中看的话，包括身边的朋友，那几年不见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你问都不要问，他在生活中一定遇到了像杜太白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教训。
3: 我突然有一个感悟，就是说好像生活是提供像刘老师说的食那个部分，然后书本是提供知那个部分，只有这两个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获得一些知识。因为我小时候喜欢看一些名人传记，我看一些个这个大家成功的故事，我就老觉得这些个成功人士啊，他们是善于逼自己一把，就是他们因为书里都写的是那个难关到哪哪哪，咬牙坚持然后克服了怎么怎么样。后来我看多了，包括看一些大家采访然后接触一些人之后，我有一个感觉，就是那些真正成功的人，他们根本不是善于逼自己一把，他们就是很善于在失败的时候原谅自己，就是这个结果我努力了然后没有取得那个相应的结果，那我就算了，我就再继续努力就好了。所以他对我来说是一个小时候相信的道理，然后现在不太相信了，就我不太相信坚持这件事情是一定能有好结果，我觉得原谅自己是特别能有好结果的。
0: 你是通过个人经验化的一种这样的感觉，让你得出了跟之前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啊。
3: 对。
0: 但是呢，我这里面就稍微扯远一点啊。从哲学上来说啊，这个叫经验主义。
3: 我是属于您的另一种人
0: 啊。但问题在于啊，经验主义当然了，它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人类的主要的一些经验啊、教训啊，都是从人类的经验、个体的经验和社会整体的经验而来的。但是如果你把它作为一种道理的渊源，这种经验主义它具有不牢靠性。因为所有人的经验都是有限的。你有没有注意到，
3: 我想跟两位老师分享一个我自己感觉特别奇妙的阅读体验。就是我很早很早以前，我大概在新东方刚进新东方的时候，读到过一本书叫你的灯亮着吗。其实这个书里很早以前提到过一点课题分离这个事儿，就是问题到底谁该解决。他举个例子也很好笑，他就说美国有一个隧道，好多司机进了这个隧道啊是开着车灯的，出了这个隧道呢是忘关车灯了，但这个隧道门口就挂了个牌子说请开车灯。所以他 开着车灯出去了之后，外面是白天，他就没关这车灯，然后开了一天，待了一天，这车没电了，他就投诉这个管理处。管理处说：“那我是这样，我是隧道底的时候，我再写一个，请关车灯。”结果这个时候又投诉，因为很多傻子司机啊，他夜里进来，然后他出去的时候是关车灯，为什么要关车灯？一关就撞。然后说这个管理局说：“我该怎么办呢？我这个，我就这样写，我在这个结尾的时候写：如果现在是白天，而你的车灯是开着的，请你关掉车灯；如果现在是夜晚，如果你的车灯是开着的，请保留车灯。”说这更投诉，说好多人看不完这字儿就撞墙了。说这个后来他们怎么解决？他们就默认这个问题不该由我们来解决。绝不决定车灯开不开，这是一个司机的基本的判断，所以他就只在这个隧道的出口的时候放了一句话，就是你的灯亮着吗？他觉得一个人应该有常识能来判断，他就自然而然把这个问题抛给别人了。他说这不是一个我需要来解决的问题。我是真的到这几年我开始全职做喜剧之后啊，我发现这个东西真的是对我太有帮助。观众说我怎么没有听到关于什么什么的观点，这个不是我写喜剧的审美，那我就不该解决这个问题，我不该问这个事儿感到任何的困扰。所以我要做的其实就是在宣传的时候告诉大家我是什么样的喜剧内容就行。但是我转而一想，好像就是读书获得这个道理好像前几年对我来说就没啥改变，直到我亲自吃了亏它才有了改变。所以在我的认知中好像就是亲身吃的亏更能改变一个人。
2: 因为这个字面上书本上你在读的时候读别人的，比如这样他在这个地方给跌倒了，然后的话你要注意，这个呢是表面的文章，但是的话呢你吃亏是你自己，这个包括像闲的玩笑里边就写这个杜太白。
4: 这是一期访谈节目，那么是新东方的老师和罗翔老师以及呢刘震云老师的对话，写得非常非常好啊，书写得很好，对话很好，内容也很好。我相信呢通过三期的整理，很多人对刘震云老师呢又有不一样的感觉了，也会有一种崇拜感。那这种崇拜感呢是来源于他文字的魅力。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呢快要结束了，但是我们依然是恋恋不舍的对那些文字想说再会，因为有太多美妙的文字我们没有去看了。我们每天生活中的时间都花在哪儿了呢？花在内卷，花在碎片的时间去看直播，花在一些没有必要的人身上。一定要让我们努努力力地活好自己啊，甚至呢让我们的生活别像书中的情节那样惨。看书是为了悟，也许呢看书也是为了享受。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跟您说再见了。下一期我们又会推荐什么样的作家呢？就让我们一同来期待吧。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5: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4: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7: 是他故意学我的。
8: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7: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9: 哎，你在吹什么？
6: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8: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6: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9: 嘘，有人来了。
10: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11: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1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音乐世界里，女歌手永远有不一样的色彩，她们用细腻的嗓音讲述着感情，诉说着生活，也表达着属于当代女性的态度。今天的这一期越来越动听，让我们一起聆听近些年来持续发光的优秀女歌手以及她们的代表作，感受一首首打动人心的音乐作品。提起黄绮珊，大家呢会被她极具爆发力的嗓音所震撼到，而近两年她跳出以往大高音的刻板印象，带来了这首《向云端》。歌曲褪去华丽的炫技，旋律松弛淡然，融合民谣和流行，歌词写山河，写释怀，写和自己和解。山啊山，向云端，山那边，海那边，简单质朴的词句搭配她饱经岁月的声线，仿佛把人带到了辽阔山野之间。这首歌呢，不讲述撕心裂肺的伤痛，而是在传递一种放下焦虑、拥抱平凡的力量，也成为了很多人解压治愈的单曲。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单依纯作为新生代实力女唱将，拥有辨识度极高的嗓音，共情力极强。接下来的这首《爱我的时候》是近两年热度很高的抒情作品，整首编曲简约，把人声放在最核心的位置。她的演唱细腻又有层次，把感情里的纠结、不舍与坦然缓缓唱出，没有过度煽情，却句句戳中内心。年纪轻轻却能够读懂情歌里面复杂的情绪，也让我们看到了新生代女歌手扎实的唱功。

张碧晨依旧是华语乐坛不可忽视的实力女声，接下来这首《龙》来自电影的主题曲，传唱度也非常高。这首歌的旋律氛围感拉满，编曲压抑又充满张力。张碧晨的声线将困在情感牢笼之中的那种挣扎、绝望、清醒又难以挣脱的复杂情绪演绎得淋漓尽致。为何绚烂叫人扑空，为何爱我者与我牢笼，直击人心的歌词搭配几句爆发力的演唱，歌曲呢不只是影视的配乐，也唱出了很多人对于亲密关系的反思。

郁可唯一直被大家称作是 OST 女王，她的声音温润通透，自带故事感。接下来的这首《路过人间》，国风流行曲风，曲调婉转优美，既有古韵，又不失现代流行的质感。歌词呢，写人间烟火，写离合聚散，写岁月流转。郁可唯的演唱克制又深情，没有刻意煽情，却娓娓道来时光的重量。在快节奏的当下，静心来聆听这首歌，仿佛能够静下心，感受平凡岁月当中的温暖和遗憾。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6: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7: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8: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9: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1: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0: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1: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0: 还是现代的激情，
1: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11: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听完前面的几首歌，我们也感受到了不同风格女生的魅力，有治愈释怀，有痛彻心扉的，也有国风的婉转。其实呢，近些年的华语乐坛，越来越多的女歌手不再局限于小情小爱，她们的作品也开始表达自我的态度，诉说着一种生活感悟。那么在休息片刻之后呢，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今天的越来越动听，聆听更多优秀的女生作品。陈丽一直是一位风格非常独特的创作型女歌手，嗓音辨识度独一无二。接下来的这首《清透》跳出了她以往冷峻疏离的风格，格外的温柔明亮，编曲轻快干净，旋律朗朗上口。歌曲讲述不必轰轰烈烈，平平淡淡也是一种幸福，不必追逐盛大的梦幻，细碎安稳的日常，这就是属于自己的小美满。那陈丽呢，用松弛的演唱告诉听众，幸福未必遥远，它就是藏在烟火日常之中。

接下来这首歌名字叫做《是风动》，由银铃演唱，一首氛围感满满的国风流行歌曲。整首歌旋律空灵婉转，编曲氛围感十足，古风意境浓厚，歌词意象唯美，写世间相遇，写心念牵动，就像风吹万物因缘而起。银铃的声线清澈柔和，演绎出了一种飘渺又浪漫的感觉。这首歌也充分体现近些年来国风音乐持续的焕发活力，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女生演绎着传统美学和流行音乐的碰撞。

张碧晨嗓音清冷又坚韧，接下来这首《光的方向》是一首充满着力量感的作品，歌曲曲风大气，旋律层层递进，歌词不局限情爱，更多的是写坚守希望，在迷茫黑暗之中依然倾向光亮。张碧晨的演唱从平缓叙述逐步推向高潮，情绪层层爆发，他告诉每一位听众，纵使前路布满迷雾，心中的热爱与信念会指引光的方向。其实这也是一首非常励志，能够鼓舞人心的女声作品。

0: 慢点。
1: 快进去到了。
2: 挺胸，说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3: 是。
2: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5: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事，时光流转，音乐不老。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1: 你会离开我吗？

0: 让音乐的力量穿越岁月，陪伴你走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你长得很像我的一个朋友。
2: 这么说，我们的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喽。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来自张靓颖的歌声，这首《野心家》。张靓颖呢，一直以强大的唱功和多元的音乐来表达，这首《野心家》也是近几年极具女性力量的作品。歌曲跳出了情爱叙事，书写女性不被世俗定义的风骨，编曲大气，情绪层层递进。张靓颖的嗓音既有力量又不失细腻，唱出了女性挣脱束缚、守住自我、敢于奔赴理想的倔强。歌词不鼓吹轰轰烈烈的对抗，而是诉说平凡女性内心的坚守和底气，也告诉听众，所谓的野心不一定是追逐名利，而是忠于自己，不向现实妥协。这首作品呢，也让我们清晰地看见，女歌手的音乐不只可以诉说情爱，更可以表达独立的人生态度。一个

接下来和您分享容祖儿的这首《蜃楼》。容祖儿呢，拥有辨识度极高的清冷声线，擅长演绎氛围感极强的作品。《蜃楼》这首歌旋律飘渺迷离，编曲充满故事感，歌声里有迷茫，有挣扎，也有看透幻象之后的清醒。整首歌探讨的是虚幻和现实，人在高音通透，把内心的纠结和顿悟娓娓的道来。

听完以上充满态度的女生作品，接下来呢，我们聆听岁月沉淀下来的歌声。老牌实力女歌手叶倩文依旧呢活跃在舞台上。接下来这首《祝福》带着岁月沉淀下来的从容，旋律舒缓大气。叶倩文的嗓音历经着时光打磨，厚重又温暖。歌词是送给生活、送给普通人的一份温暖祝福。

从治愈民谣到深情流行，从唯美国风再到励志昂扬，不同的女歌手用声音来表达自我，也抚慰着我们每一位听众。好音乐不会被时间淹没，也期待着未来能够有更多优秀的女生作品和我们相遇。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守候，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游览不尽长江。从地图上看长江啊，坡向呢是有一些变形的黄河的倒影，两条大河手挽着手，从中国地形的第一阶梯青藏高原流下，一个向南，一个向北，流经高山峡谷、盆地平原，最终近乎平行着向东汇入大海。这样的双河现象很早啊就为华夏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地理基础。而长江近180万平方千米的流域面积，加上黄河约75万平方千米的流域面积，也基本上涵盖了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带了。今天的我们根据河源为远的原则，已经确定发源于唐古拉山的当区是长江的最远源头。不过呢，对于古人来讲，或许呢认为长江的起点在汉江，而汉江的起点则在陕西。位于陕西西南一角的汉中市，其地名呢可谓历史悠久了。早在先秦时期呢，汉中已是楚国的北界。前312年，秦国伐楚，便取楚地600米至汉中郡作为秦初36郡之一。汉中之汉即为汉水，也称汉江。汉中市下辖的宁强县内便位于汉水的发源地，勉县则得名于汉水的古称。汉江呢，很早便是古人歌咏的对象，《诗经》有“汉江浮浮，五夫滔滔，滔滔江汉，南国之际”，描写的正是古时汉水的风光。江汉总在一起，甚至啊，在一些古籍当中，江也曾呢代指汉水。它发源于陕西，一路向东南奔去，几乎贯通了湖北，最终从武汉汉口汇入长江。正因为这一番长途跋涉，汉江也成为长江最长的支流。武汉的名字基因当中啊，或许有2/3是因为汉水。经过上千年的行政变化，最终武昌、汉口、汉阳三镇合而为一。唐代诗人崔颢于黄鹤楼上眺望吟咏的那一句“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说的正是此汉阳。而武汉另一部分长江基因，则要到李白那一句“黄鹤楼中吹玉笛，汉城五月落梅花”当中去寻找了。古人认识汉水已久，却一直不知长江源自何处，以至于千年来根据《尚书·禹贡》《山海经》《中山经》当中的记载，一直认为其源自岷江。长江上游呢，位于四川境内的一条重要的支流。也正基于此，北周、隋唐还都曾在岷江源头设置江源县郡。古代水利工程的典范都江堰正是修建于岷江上，而岷江呢，古称汶水，位于江边的汶川县便得名于此。真正否定岷江倒江这一错误认知的是明代旅行家徐霞客，他亲自呢实地考察，最终自信满满的在其《溯江纪元》当中写下：“其实岷之入江与渭之入河，皆中国之支流，故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为首。”其中的金沙指的就是长江的上游段金沙江。宋人因其沿河盛产沙金而得名。三国时期的金沙江呢，也被称作卢水，正是诸葛亮《出师表》“五月渡卢，深入不毛”一句当中的卢。一说认为川南的泸州便得名字卢水，而云南丽江则取名字金沙江的另一古称丽水。云南昭通下辖的绥江县，又因地处金沙江的南岸，且寓意和平安宁而得名。 直到清代康熙年间，长江的源头才基本确定。尽管寻觅长江源头的历史如此之久，但是对于几千年来生活在长江两岸的居民来讲，眼前这条大江是滋养土地的大川，是塑造故土独有的水泽之乡的大江，也是通向远方的天然通道。唐安史之乱结束之后，流落四川的杜甫曾在《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当中表达了自己欣喜急切的思归之心，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可见当时的水系之丰沛，水运之发达。从四川的宜宾顺江而下到湖北宜昌，这一段江水历来呢都被称为川江。这一段从地图上来看，走势是颇为平缓的河流，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凶险的河段。这里险滩密集，又因时有滑坡、泥石流、坍塌等地质灾害而产生新的险滩。大滩套小滩，且礁石密布。如果放大了地图，就会看到这一河段呢，有上百个以滩、石、珠命名的险滩。然而呢，川江自古又是长江水运的咽喉，是沟通四川盆地与长江中下游及中原的重要通道。而且长江北岸呢，还有发源于秦岭的嘉陵江汇入。这一条航路自汉代起就是川陕地区物资输送的主要通道。在古人心中啊，最急最险的三峡，也就是瞿塘峡、巫峡、西陵峡，也在这一河段，因此也得名峡江。南宋文学家范成大曾于三峡乘船至瞿塘口，水平如席，独艳遇之顶犹涡纹缠着，舟浮其上已过，摇橹者颔首死心，皆面无人色。他在一旁看着都感觉到心惊肉跳，全无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轻松劲儿。李白诗中的江陵呢，在今天的荆州一带，因为濒临长江，近地无高山而得名。的确啊，过了三峡，从湖北的宜昌往下到湖南岳阳，被称为九曲荆江，地势开始和缓，水流逐渐的减速，正所谓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完全呢是另一派的风貌。也正是从这里，长江开始浪迹江湖。

0: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在汉语当中啊，有两个与江有关的词，乍一读啊，再简单不过，解释起来呢，却难以一言概之。他们呢，带着一种只有国人才能够意会的气质，每每读到，总会令人心生向往。一为江南，一为江湖。他们的诞生本身就隐含着一种动荡，却又会归于平静，只在一些地名当中留下过过往的痕迹。湖南省岳阳市与江西省九江市的地名呢，是典型的不因湖而名，但是呢，因湖而生。岳阳取名自洞庭湖畔的岳阳楼，使用年代呢较为晚近。洞庭一词呢，则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屈原在其《九歌·湘夫人》当中有"袅袅兮秋风"。洞庭波西

木叶下。而洞庭传说呢，也是湘君、湘夫人等神仙居住的洞府，因而得名。相传古时洞庭湖极其的广阔，有800里之称。范仲淹一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可见呢，并非是夸张之词。而素有“三湘四水”之美名的湖南，不仅因为位于洞庭湖之南而得名，其境内四水更是一齐通过洞庭湖汇入长江，沟通南北。湖南很多地方呢都带湘，湘潭市、临湘市、湘阴县、湘乡市等名皆源自湘江。柳宗元谪居的永州，虽然呢名字不带湘，但是呢古时却有一个雅称潇湘。只因呢在其境内潇水与湘江汇合，浏阳市呢则得名于下游汇入湘江的浏阳河。它如歌中所唱，弯过了九道弯，50里水路到湘江。沅江市与澧县之名呢则分别源自四水其二的沅江与澧水。这两条河呢距离不算远，屈原正是行吟于此，写下了诸多佳篇，如沅有芷溪，澧有澜，思公子兮未敢言。其中呢芷一指香草白芷，沅江也有芷江之称，而芷江的侗族自治县便因此得名。沅江流域不仅是古楚文化的据点，神秘巫楚文化的中心地带，沈从文笔下的边城以及凤凰等古镇也都广泛分布于此，形成湘西独有的江乡风貌。江西九江的名字呢较为古老，早在秦代即已设郡。九江因为古时赣水、鄱水、渝水、修水、蜀水、南水、彭水等湖汉九水皆由此入彭里泽而得名。彭里泽呢也称彭泽，是我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的古称。今天的九江以东仍有一彭泽县保存着这样一个古称。有学者认为古代的彭里泽远比今天鄱阳湖的水域面积大，甚至江北的湖泽也在其范围之内，因而呢取名鄱阳。尽管呢这一说法仍有争议，但是鄱阳湖在历史上确实是不断变化的。隋唐时鄱阳湖碧波万顷，烟波浩渺，因为成为不少诗人的打卡地，除了王勃那句著名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之外，李白的开帆入天境更是传神。与洞庭湖一样，鄱阳湖呢也承担着为江西沟通南北的重任。江西赣江等诸河也需要呢经过鄱阳湖汇入到长江。不光呢赣州的地名，就连呢江西省的简称赣都得名自南向北贯穿江西的母亲河赣江。赣这一字来自其东西两侧汇入的重要支流漳水与贡水。相比之下呢，位于长江之北的湖北省则稍显落寞。它虽然呢因洞庭湖而得名，但其境内啊那一片传说当中的湖泽若能够留存至今，或许啊湖北呢就要改名湖中了。今天的湖北孝感下辖的云梦县就得名自隐退江湖的云梦泽。云梦之名呢屡见先秦的史籍，相传呢是古代九叟之一。不过对云梦泽最浪漫的描述呢则来自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其南则有平原广泽，登将沱靡，岸掩潭漫。其西呢则有涌泉清池，积水堆移，外发芙蓉菱华，内隐巨石白沙。明明呢是子虚先生的夸张虚构之词，但却由此引发古人上千年的追寻。不过呢云梦泽却有其湖，据历史地理学泰斗谭其骧考证，大致呢在汉魏江陵以东的汉江之间，也就是今天湖北省洪湖一带，古时呢皆为云梦泽。因而呢由于汉水与长江挟带着泥沙淤积，古时巨大的湖泽逐渐的萎缩，到了北宋初期就已经基本消失了，空留在地名当中，引发后人的遐想。谭其骧在论证云梦泽的古代变迁史时颇有感慨，
湖泽这种地貌的稳定性呢是很差的，特别是冲积平原当中的湖泽，变化呢是更为频数的。这句话呢用来形容黄河下游的湖泊是最适合不过的。庆历七年，韩琦出知运州时，路过一片巨泽渺无际的大湖。30年后呢，苏辙也看到过此湖，竟恍然有置身江南之感，便感慨：“因为高人爱吴越，故于齐鲁作南风。”其实啊，不只是苏辙会惊讶，今天呢，我们看来也是很难相信黄河下游会出现一片可堪与江南媲美的湖泽。这片湖泽便是《水浒传》当中那个茫茫荡荡的梁山坡。今天鲁西南靠近黄河南岸的巨野梁山二县，其名呢正与古时梁山坡的形成和消失有关。古时呢，在今天的巨野县北，曾经有一片湖水名为巨野泽，是济水与浦水交汇之处。自汉武帝开始，一直到五代时期，黄河几次决口，使湖面不断的扩大，并且呢，因为泥沙淤积，湖面不断的抬升外溢，而使湖水扩大到梁山。接着呢，宋代两次决口，也就是1019年和1077年，洪水全都注入梁山坡，梁山反倒成了湖中岛屿，其地芦苇丛生，水域浩阔，易于逃匿，刚好呢为书中108位好汉齐聚提供了一个绝妙的大本营。只可惜呢，到了明中期，黄河夺泗入淮，改道呢由南面的淮河河道入海。待到清康熙初年，昔日浩渺大湖已是村落笔密，竟连呢一溪一泉都难以寻得。黄河下游消失的湖泽不止巨野泽一处，如今呢河南安阳下辖的内黄县，就因为呢县内曾有黄泽而得名。苏北地区的沛县，相传呢也曾有一汪大泽，汉高祖刘邦正是在此斩杀白蛇，后来也逐渐消失。山东省微山县得名自微山湖，也是因黄河水漫绝而渐渐形成的大湖。可见呢，江河动荡之际，也在塑造湖泽，而湖光山色的造就更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努力。位于长江下游南岸的安徽芜湖，曾有一个古老的称谓鸠兹，兹呢通滋味的滋。古时这一带遍布湖塘沼泽，鸠鸟呢云集于此，故而得名。据《左传》记载，先秦时吴楚两国还曾在鸠兹发生过一次大战，待到西汉呢，又因当地的湖泊蓄水不深而生芜藻，便更名为芜湖，并沿用至今。曾经啊，经过几代人的耕耘，到南朝的时期，芜湖呢已是梁畴美碾，奇犬相望，一派江南田园风光。明清时期，更因为清歌江与长江在此交汇形成的天然水道，成为徽商走出安徽的前哨站，社会之繁荣，他弗能比也。而因为太湖得名的浙江湖州市，也因宋室南迁之后在当地兴修水利，而使其成为江南有名的粮仓。无独有偶，淡妆浓抹总相宜的杭州西湖，也是经历了自白居易到苏轼几代人的修治疏浚，才成为后世吟咏江南的好去处。西湖呢，在古时还被称作钱塘湖，即是杭州旧称，也与其所处的钱塘江流域有关。钱塘江的古称浙江，也曾那称之江，后来成为浙江省的名字。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以水之名。关于江河呀，古人很早就发现了一个命名规则，北河南江。岩师古著汉书曾指出，南方无河也，冀州反水大小皆曰河。孔颖达则指，江以南水无大小，俗人皆呼为江。宋代学者宋琦用一句“盖从其俗也”便做了解释。如果翻开地图看，南方地名当中确实多江，如大致覆盖今天广东的珠江流域，河流几乎全员名江，流域内的城市呢，也总有这些江河的影子。比如说珠海，便因为呢位于珠江口且濒临南海而得名。还有连江、江门、阳江等皆因江得名。再比如呢，云南的临沧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都是呢以澜沧江命名的。福建泉州下辖的晋江市呢，则因晋江而得名。相传名之曰晋，是近代中原人士衣冠南渡、怀念故土的缘故。不过呀，古时江河也并非是河流的唯一的称谓。渎即指水沟、小渠，古人呢也将有独立源头且能够入海的河流称为渎。尔雅释水当中呢就既有四渎，即江、河、淮、冀。江河为长江、黄河，淮冀则指呢淮河与冀水。早在先秦时期呢，淮河就是一条重要的分界线，不仅有南橘北枳的典故流传至今，待到南宋呢，淮河便取代长江与秦岭一起成为了宋金政权格局的分界线。安徽的淮北市、淮南市也是因呢在淮河两岸而得名。淮南之名呢可谓历史悠久，汉高祖刘邦曾封英布为淮南王，首置淮南国。汉文帝时期，淮南国又一分为三：淮南、衡山、庐江。而当时的淮南王呢，就是相传发明了豆腐的刘安。在其下游的江苏淮安呢，也因淮河而得名。安呢，寓意是安宁，可见淮河动荡。此外，安徽省省会合肥之名呢，也与淮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条呢向南汇入巢湖，唯独呢在合肥有交汇，因而得名。与之相反的是，流经南京的秦淮河虽有淮，却与淮河无关，它原名呢龙藏浦，皆因唐代的诗人杜牧一首《泊秦淮》才更了名。作为四渎之一的济水，就不似淮河这般好命了。历史上黄河的频繁改道，最终让这一条大河下游渐渐消失，古水之名呢，只能静静流淌在这一些地名当中了。河南省济源市呢，因古济水曾发源于此而得名。一说山东济南早在西汉时就已建郡，因其呢位于济水之南而得名。济宁市呢，则有济水安宁之意。

如果呢将目光聚焦在中国版图的东北方，就会发现古人北河南疆的规律呢不那么适用了。广阔肥沃的东北平原又称三江平原，正是黑龙江、乌苏里江与松花江的杰作。这片土地上很多的地名呢都与它们息息相关。黑龙江省名就源自于东北地区最大的一条河流，其名第一次出现在辽史当中，皆因呢河当中有大量腐殖质而水色黝黑，蜿蜒如游龙。吉林省松原市则得名自黑龙江的支流松花江，后者呢与其支流嫩江一起滋养着肥沃的松嫩平原。有学者认为松花江即魏书当中的南水，元代呢称其为宋瓦江，之后呢便以谐音而名。牡丹江市的地名呢则取自松花江第二大支流牡丹江，不过所谓牡丹非花也，而是满语牡丹的音译，原意呢为弯曲，因此金史当中也曾称其为曲江。其下辖的穆陵市则因乌苏里江的支流穆陵河而得名。相传呢，这一片土地在古时是渤海国的牧马场，而作为东北的南方沿海，辽宁之名呢则来自辽河。辽河有东西两源，吉林省辽源市即得名自东辽河之源头，而黑龙江境内的黑河市、嫩江市、龙江县、讷河市、塔河县等皆因同名河水流经而得名。除了江河之外呢，湖泊也有许多称谓，湖、泽、渊、潭、池也是湖的名称。黑龙江的五大连池是正是得名自五个池子组成的熔岩堰塞湖五大连池。吉林长白山天池、云南滇池等皆以池名湖。此外呢，海在古时呢是对水面平阔的湖泊的称呼，青海呢就得名于其境内的我国第一大内陆湖，也是最大的咸水湖青海湖。其深不见底的湖水，湛蓝的色彩，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大海。许多神话传说都与青海湖有一点关系，相传西王母的瑶池便是青海湖，也有说西游记当中的西海便是在此。由此联想，剧情当中变作白龙马的西海龙王三太子敖烈的故乡也在这里。青海湖的脱尘绝俗也与它的形象颇为吻合。除了省名，青海的海东市、海南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也都因为青海湖而得名。而位于湖东北方的海晏县，名字当中呢则有海晏河清的美好的寄托。尽管此海非青海，但是呢却无形当中道出了水江河在中国文化当中的深远内涵。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正如歌声当中所传达的感情一样，每个人心中都流淌着一条故乡的河。而这些与河

和有关的地名，就是一张张无形的船票。每每提到他们，总能带你从思乡的这头抵达故乡的那头。

0: 今天呢，我们带您了解金石为开最简明的中国矿物分布图。中国矿产呢，富有及如是。故地轩辕氏石采铜于首山，善于地也。唐虞之氏爱铸金银铅铁，逮舟而矿制成。这是鲁迅先生1906年与顾琅合著《中国矿产志》的开篇文字。此时世上还没有鲁迅，只有周树人。这是时年25岁的青年周树人出版的第一本书，也是我国第一部地质矿产专著。晚清政府农工商部对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认可，又被清朝学部批准为国民必读书与中学堂参考书，出版8个月内便再版3版。从这个意义上讲呢，这是中国人认知地质矿产的第一部现代科普专著。正如鲁迅呢在这一部开山之作当中所表述的，矿产自华夏文明之伊始便与中国历史相生相伴。无论是频繁用于礼制与装饰场合的珠宝玉石，还是冶铸及金的原材料铜、铅、锡，冶炼铁制品及锻打钢材料的铁，百姓生活调味所需之盐，建筑壁画所需之矿物质原料，自古以来便属于硬通货与装饰品而受到追捧的金银，均点缀在华夏大地的地名里。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幅最简明的中国矿物分布图，与中国历史同呼吸共命运，并在历史舞台上散发出金石为开的光芒。当然也离不开各族人民共同开发祖国大好山河的精诚所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古老技艺，神秘纹样，颇具少数民族特色的中国民间传统纺织印染手工艺蜡染技艺。蜡染古称蜡鞋，是用蜡刀蘸上熔蜡，在布面绘上图案后以蓝靛浸染，然后将蜡除去，布面就呈现出蓝底白花或白底蓝花的多种图案。在浸染过程中，作为防染剂的蜡质自然皲裂，使布面呈现特殊冰纹，彰显出独特的艺术魅力。蜡染属于苗族民间传统印染工艺，早在秦汉时期，苗族先民就已掌握了蜡染技术，在很多苗族市居区域都流传着一首古歌《蜡染歌》，歌词讲述了蜡染的起源。贵州通志中有这样的记载，用蜡绘花于布而染之，既去蜡，则花纹如绘。这种蜡染布曾被称为栏杆斑布。宋代点蜡幔，也就是蜡染，在无锡地区已经很盛行。明清时代，黔中一带苗族也多用蜡来浸染布料。民国年间，蜡染在湘西、贵州、云南、川南的大部分苗族同胞中十分盛行，其中有以贵州的丹寨、安顺、廊带，也就是现在的六支、普定、惠水等地技艺最高。大多数地区都把蜡染成品做衣饰，湘西地区则用作床单、帐沿、枕巾等。贵州省丹寨县、安顺县及织金县是以苗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区，在长期和外界隔绝的独特环境中，本地居民逐渐形成了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古老的蜡染技艺也因此得以幸存下来。苗族蜡染工艺流程分为烧蜡、化蜡、染布、蒸煮、漂洗等多个步骤，而化蜡是其中最能体现艺术创造力的一步，它不仅需要精湛的手艺，更需要丰富的想象力，最终留在布面上的图文完全取决于手中的铜刀在布面上留下的融化的蜡迹。传统蜡染使用的原料，无论是种植棉花再纺线织布，还是种植板蓝根发酵制作蓝靛，再有化蜡的颜料蜂蜡，都是大自然的产物，是苗族人民长期和自然相依相伴而积累的智慧。中国人对蜡染的传承和喜爱，其实并不完全局限于某一个地区、某一个民族，在布依族、瑶族等少数民族中，蜡染也颇受欢迎。以区域性而言，其主要分布于云贵、四川、湖南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贵州分布最为密集，所以被称为蜡染之乡。贵州的苗族蜡染有多种类型，因地理位置和支系信仰的差异而形成各自的风格，而最具代表性、特色最为突出的，则非织金型蜡染莫属。它的图文多取材于自然界的动植物、民间故事、龙纹等，蜡染图案丰富，色调素雅，风格独特，显得朴实大方，赏心悦目，通常应用于服装和各种生活实用品。艺术源于最朴实无华的生活，苗族人民把生活的各种场景画在白布上，一笔一画都能揭示出生命的本质。蜡染中的图文往往是随心而作，传统工艺世代相传，具有独特的民族艺术风格和深邃的民族文化内涵。那些精致美观而又生动有趣的纹样与图腾，通常都被赋予不同的寓意，例如鱼纹代表着对生殖与繁衍的崇拜，对多子多孙的祈福。龙纹呢，是贵州苗族蜡染中一种龙的形象，显得质拙，却与自然和人更为亲近，同样也有着驱祸迎福、龙腾升达之意。鸟纹呢，是苗族蜡染中的一种鸟的纹样，多为欢快生动的形象，苗族姑娘们都借此纹样来寄托对生活的美好憧憬与希冀。铜鼓纹呢，是贵州民间蜡染最为古老的纹样，苗族人通过铜鼓纹表达对先祖的缅怀，也表现了对太阳的崇拜。螺旋纹在各少数民族当中有不同的寓意和解释，而在苗族文化里，螺旋纹呢同样承载着对祖先的缅怀。花草植物纹呢，据说是这个苗族人民在历史的大迁徙中，为了记录迁徙途中的艰辛跋涉，便将路途中的花草印于衣物上，来表达对故乡的思念。 在苗族蜡染纹样当中，蝴蝶纹尤为常见。贵州省安顺市蜡染协会副会长王月元说，
1: 这线条这东西呢，反正都是有些故事多得很。因为我也是上面有这个蝴蝶，这是小蝴蝶了嘛，那我们的这个蝴蝶妈妈，我们离不开蝴蝶嘛，不管在哪个地方是画这个蝴蝶。
0: 苗族蜡染发展到今天，已由原有功利内容的意念标记转化为用于欣赏的审美形式。贵州省安顺市蜡染协会名誉会长洪福远说，
2: 所以我说这个民族艺术有的时候没有功利的意思，它不讲究钱，它有时候画一个电影画可以画几个人，绣一件衣服可以行几年，你说要好多钱，它不是以时间为代价的。
0: 人们在对这蓝白相间神秘象征符号的联想与品评中重新领悟并充实了它的内容。当人们站在现代文明的角度去审视与评价这种传统的文化艺术品时，它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对自身的超越，而转化为一种艺术元素进入现代艺术生活，实现了向新的精神层次与审美境界的升华，展示出新的文化意义传承。苗族蜡染也是如此。苗族蜡染技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杨芳说，
3: 姊妹都一起往外面打工了，我就想起我们这个蜡染技艺，如果和这个姐妹一起来做，这个时间长了就慢慢就失传了。这个衣服很有意义的，不能失传，每一个姑娘必须做好这件衣服才能嫁出去的。
0: 按苗族习俗，所有的女子都有义务传承蜡染技艺，每位母亲都必须教会自己的女儿制作蜡染，所以苗族女子自幼便学习这一技艺，她们自己栽垫植棉、纺纱织布、挂蜡挑绣、浸染剪裁，代代传承。在这样的状况下，这些苗族聚居区形成了以蜡染艺术为主导的衣饰装束、婚姻节日习俗、社交方式、丧葬风习等习俗文化。时代在发展，蜡染也需要与时俱进，在传承与创新有机融合中才能走得更远。画娘们也在尝试蜡染创作和现代创作理念的融合，陆续制作出一批符合时代气息的新产品，从而使蜡染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喜欢。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蜡染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信，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云 APP 以及呢在青海潮音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1: 2026年中秋国庆假节，国庆假期即将来临，文化和旅游部提醒广大游客。第一，做足行前准备，关注途经地和目的地的天气、交通情况，提前了解旅游景区开放安排和门票预约要求，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时间，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密切关注出境游目的地安全形势和注意事项，不前往高风险地区。
0: 二，加强安全防护，自驾游提前检查车辆状况，遵守交通规则，杜绝疲劳驾驶、酒后驾驶，驾乘机动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乘坐游船按规定穿着救生衣，关注消防安全，户外活动注意防火避灾，游览景区、公共文化场馆、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
1: 第三，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前，仔细阅读项目相关的提示，根据个人的身体情况量力而行。参加活动时，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听从工作人员的指引，不做可能危及自身安全及他人安全的举动。
0: 四，文明低碳出游，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自觉排队等候，文明礼让出行，维护公共场所良好秩序，爱护文物古迹、自然环境和公共设施，不在游览区域随意丢弃垃圾，倡导绿色低碳、勤俭节约的出游方式，践行光盘行动，杜绝餐饮浪费。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3: 我是辉静。
2: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9月23号，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召开媒体通气会，全面启动山河万象青海有约金秋文旅欢乐月活动。活动围绕产品供给、惠民赋能、文化活动、对外开放、安全服务五个维度，系统谋划金秋文旅工作，推出系列文旅惠民举措，持续丰富文旅消费场景，全力打响青海秋季文旅品牌。
3: 依托全省秋日生态人文资源，我省迭代升级秋季旅游产品体系，推出湖山牧歌以及采林秘境和碧水丹山家国寻迹自驾畅游五大金秋精品线路，串联全省核心文旅资源，融合自然生态、红色文化、河黄民俗，适配摄影采风、亲子休闲、研学自驾等多元出游需求，同时立足高原暗夜星空、大气通透的资源禀赋，打造观星望月特色体验，将赏月观星融入红色文化、雪山生态与河黄民俗，丰富产品内涵，提升秋日出游品质。
2: 惠民赋能方面，我省统筹云闪付、携程、美团、飞猪、同城、神州租车、工商银行七大平台投放1000万元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文旅演艺、交通出行、非遗文创、特色美食等全链条消费领域，境内外游客均可申请享受，持续拉动金秋文旅消费。
3: 文化活动方面，设置双节同贺、家国两元，畅游青海文旅惠民，文艺润心、曲韵传情，非遗时珍、继承河黄，以及欢乐活力欢乐乐享文旅和博物揽胜、月古至今和以及人间烟火、寻味高原七大主题板块，统筹推出350项高品质文旅活动，各地同步举办丰收市集、群众文艺展演、体育赛事、户外体验等系列活动，坚持主客共享，兼顾省外游客与本地群众文化需求。
2: 对外开放方面，依托西宁至吉隆坡直飞航线，面向东南亚市场打造入境旅游产品，优化入境配套服务，持续拓展入境旅游市场。安全服务方面，压紧压实行业监管责任，深入开展文旅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规范旅行社、导游、民宿、酒店经营服务行为，强化价格管控、服务培训、投诉处置，持续优化假日文旅服务环境。
3: 通气会围绕活动安排、消费券发放以及假日市场走势、导游服务提质、住宿民宿保障等热点问题进行答记者问。

0: 9月23号，记者走访西宁市各大商超、农贸市场、糕点老店，看到各式月饼整齐陈列，品种丰富，备货充足，中秋消费氛围愈发浓厚。与往年相比，2026年，我省月饼市场彻底褪去奢华包装的浮夸风气，回归节令美食的民生本真，价格务实、健康、清养、本土特色成为消费主流。群众消费理念持续理性升级，全省节日食品市场正在守正创新中焕发全新活力。
1: 今年中秋市场结构变化显著，平价实惠消费牢牢占据主导地位。以往节日期间热销的高端精品礼盒逐渐淡出了大众的视野，千元级的高端产品基本退出了主流货架，500元以上的礼盒在商超的占比大幅收窄。当前轻量化的简约礼盒以及散装的平价月饼成为市场主力军，占整体市场的占比超过60%，精准适配家庭食用和亲友互赠的大众化节日需求。
0: 各大商超月饼专区一改过去重包装重排场的陈列方式，以散装月饼、简约礼盒、特色手工月饼分区展示为主，各类折扣促销优惠活动有序开展，亲民务实成为市场主基调。
1: 消费升级迭代之下，健康化、轻量化、精致化成为今年中秋食品消费最鲜明的新风向。随着群众健康意识的不断提升，高油、高糖、高热量的传统重油月饼热度回落，低脂、低糖、零参加的健康月饼和迷你的小月饼呢，受到市场的青睐。
2: 青海台记者张荣、李斌、王鹏、杨慧锦、许若阳采制的录音报道。一杯闽流酒，十年回信录。
3: 短短这个十年，闽流酒是祖坊都已办起来了，不仅是我脱贫的10年，就近10万是啥子收获一两。
4: 我想谢谢各市政府的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老百姓都盼望着，再来我们脱下足够去。
2: 2016年8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冒着蒙蒙细雨来到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50镇班彦村，走进村民吕有金刚搬入的新家。
5: 就是这个，
6: 这是你家吗？
5: 这是我家。
6: 你贵姓啊？
5: 我姓李。
2: 总书记嘱咐大家把生产搞上去。临别时，这个质朴的土族汉子红着脸憋出一句最实在的邀约：等我们过上好日子，您来吃顿农家饭。时光荏苒，10年足以让一座山村改天换地，10年也让一句约定愈发滚烫。吕有金终于有了底气，他用一双手、一缸酒，给总书记写了一封饱含深情的回信。金秋时节，他寄出了这封信。
4: 总负责你喊指定了吗？你离开我们家的时候，我放手扶住你的肩膀，我说等我们搬下来过上好日子以后，你有时间了再来看看我们，吃点我们的农家饭来。这一份期盼，我一直在
2: 信里没有华丽辞藻，而班彦村的每一座新房、每一条村道和每一张笑脸，还有那醇香的闽流酒，都是信里最动人的内容。10年前，班彦村5舍6舍的129户人家，散居在距新村7公里的沙沟山深处，一条7-8公里的盘山路，隔开的不仅是距离，更是希望。行路难，饮水难，就医难，上学难，务工难，像一道道枷锁，困住了几代人的出路。
4: 在我们山上时候，我还是加了两酒店，肥源好多出售啊，要喊点酒后还卖不出去啊，就是交通不便呐。种庄稼耕织品质，早就是符合十种酒不收啊，受这个自然条件的限制啊，家庭的收入没有多少啊。
2: 把生产搞上去，这份嘱托成为了吕有金心中无比坚定的信念，也像一粒种子，在班彦村的厚土里深深扎下了根。
4: 先到了总负责和总负责给我们就这么亲民就坑来了。总负责走的时候，再把我们再咋点，
3: 办下来以后的这个生产日定要搞上去分。早就是那么花两户找个精神了，那要争取一个办这个研究酒坊。
2: 2017年，小院儿变作坊。2019年，吕有金注册了自己的商标。2021年，电锅炉替代土灶，实现电气化生产。闽流酒从散装零卖到进超市、上网络，从河黄谷地销往山东、湖南，口碑像酒香一样越飘越远。
3: 今年开上这个润家园呢，过年估计呀、啊、就是日月啊，那么条件方便了，收入好了，家庭日子过得真是越来越好了。
2: 吕有金一家的蜕变是班彦村十年蝶变最鲜活的缩影。2016年4月，异地扶贫搬迁启动，129户乡亲告别沙沟山，每户8万元住房补贴，6万元退耕复垦补偿，6万元基础设施建设，政策托底搬得出，产业铺路稳得住。2015年，班彦村人均纯收入2600元，2025年年人均纯收入20105元，村集体经济累计突破450万元。盘绣园里20多名绣娘一年绣出30余万元订单收入，村集体闽流酒坊年产40吨，年销售额180万元。土族盘绣、闽流酒、光伏发电、乡村旅游、特色种养，多元产业让村民稳稳扎根，增收致富。土族非遗盘绣省级传承人张卓玛石姐：
7: 以前那么盘绣过，国家只是发出家运着子，进盘绣公司了子，老师来着调研了子管，电脑包上了是的，被加了3多就可以用了，一收不了，特别高兴呐，一个月少还3000子工资了呗。做父子把他们这么关心着了，那也想着得对那么子这些绣娘们发展呗啊，那么子这个盘绣一直要往下传下去呗。
2: 五十镇班彦村村支部书记李生宝：
8: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实干苦干，把班彦的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广，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年更比一年红火。
2: 如今的班彦村，风里有酒香，院里有笑声，家门口有奔头。李有金封了10年的那坛青稞酒早就满溢醇香，他的农家院里也备好了最地道的土族菜肴，那句等您来吃农家饭的约定也早已经攒足了底气，等着迎接那个曾为乡亲们遮过雨指过路的赶路人，来尝尝这10年奋斗酿就的甜。

记者感言，在班彦村蹲点采访的三天里，我们鼻子尖儿总萦绕着散不去的名流酒香。最开始我以为这故事的核心是一缸等了十年的酒，是村民的好日子，后来我才慢慢懂，这封写了十年的回信里，最动人的从来不是一杯名流酒，是一个普通农民把一句临别时红着脸说的邀约扎扎实实揣了3600多天的分量。刚见吕有金的时候，他正蹲在酒房门口擦那坛贴着2016年变迁的酒坛，说起十年前总书记来家里的场景，他先红了眼睛。那天雨淅淅沥沥的，总书记身上都沾了泥，连口热水都没喝上。我那时候就想，一定得干出个样子，不辜负总书记冒雨来看我们的心意。我们跟着吕有金爬过一次沙沟山的旧盘山路，山大沟深，曾经挡住了村民的全部希望。回想起过去生活的艰难，他们心里依旧不是个滋味。我们还在吕有金的农家院里坐了一下午，看着游客们点满一桌土族特色菜，看着在酒坊打工的乡亲们幸福的笑容，才懂

0: 把生产搞上去这六个字在大家心里的分量。采访盘绣传承人张卓玛师姐的时候，她说从前在山上绣好的盘绣要翻好几座山才能卖出去，现在坐在盘绣园里，订单从手机上就能接，绣出来的挂件服饰卖到了国外。村支书李生宝给我们算了一笔收入账，从十年前人均2600元到现在2万多，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户户人家从盼日子到过日子的改变。从前愁娶媳妇儿的小伙子在家门口开启了农家乐，从前要走十几里路上学的孩子现在在新学校里有了美术课、音乐课，从前靠天吃饭的庄稼人现在靠着酒房、绣园、光伏板把幸福的日子牢牢攥在了自己手里。在吕有金家的堂屋里，我们见到了他写了改了写的那封回信，字歪歪扭扭，没有什么华丽的句子，翻来覆去都是实在话。我们搬下来了，吃上自来水了，酒卖出去了，乡亲们都富了，等您来吃农家饭。他说寄信那天天气格外的晴朗，远处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还有他的好心情仿佛也一起装进了信里。临走的时候，吕有金给我们每人倒了一小杯新酿的命流酒，酒液入口温温的，带着青稞的甜，顺着喉咙暖到胃里。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所谓的回信从来不是写在信纸上的几行字，是班彦村平整的柏油路，是绣娘们手里翻飞的七彩线，是酒房里飘了十年不散的香味儿，是每一个村民脸上藏不住的笑。那是最朴素也最厚重的答卷。您曾冒雨来看过我，为我指过好日子的方向，我就用十年一辈子的实干把日子过成你期盼的模样。风从沙沟山吹过来，裹着酒香和麦香飘向很远的地方，那坛封了十年的酒还在等着约定的人，而班彦村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系列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第二篇《人心跨山海，情暖三江源》。
2: 从寻化讲师团的三尺讲台，到宁藏车队的高原铁轨，
3: 从社区万家灯火到乡村共赴车间，
2: 他们把民族团结的种子种进江源大地每一寸土地。
3: 大型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
2: 致敬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榜样，
4: 汇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力量。
5: 跨越山海的医者仁心，扎根高原的坚守担当。当东海之滨的优质医疗资源遇上江源大地的群众健康期盼，双向奔赴的故事正在青海海南州的土地上温暖书写。今天的系列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的第六批组团式援青干部，海南州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乔丽。乔院长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
5: 乔院长，您是2023年来到我们青海开启援青工作的，至今呢已经在高原坚守了3年多的时间了。那首先能不能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当初是怀揣着怎样的初心离开了家乡啊，来到我们高原开展医疗援青的工作呢？
6: 首先啊，要感谢组织对我的信任。我本人是来自急诊与危重症的一名医生，同时也有幸参与了医院的一些管理的工作，所以说这次组织派我来海南州人民医院的话，承担这一次的援青工作，首先我也是高度的是谢谢组织上对我的这次信任。然后的话，我来到这海南州人民医院的话，

0: 主要的是从事医疗和管理双方面的工作。医疗的话，主要是一些门诊，包括一些组织一些远程的这些会诊，包括一些抢救。管理的话，主要是侧重于提高一些医院的现代化管理经验。既然来之前的话，其实我自己也在考虑，我来了之后究竟能做些什么。其实也就是希望把我的毕生的一些所学，包括一些管理经验能留下来。就是来到海南州的之后的话，就是切身的感受到的一句话的话，其实非常质朴的八个字，青海所需，江苏所难。
1: 哎，没错。那我们都知道啊，海南藏族自治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您这3年多在州医院工作，天天和各民族的患者打交道啊，那么同事呢也是各民族的这个医护人员，那民族团结这4个字对您来说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呢？
0: 这个意义的话，其实自从我踏上青海西宁的这片土地的那一天开始，其实我已经切身的感受到了。因为我们指挥部所在的小区的楼下的话，就是我们就有一个大石榴，然后看见那个大石榴的那一刻的话，因为之前也听其他领导也都介绍过，说我们是青海省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一个地区，所以看到大石榴的时候，我就切身的感受到，哎，这个石榴是不是就意味着就是一个民族团结的这样的一个石榴子，这样的一个就是反映出来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感受到民族团结的话，其实就是到了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上门诊的期间。上门诊的期间，因为我本身是江苏人嘛，然后来到的地方之后的话，青海话我是没办法去交流的，
1: 听不太懂是吗？
0: 对，然后来自我们藏区的一些牧民群众的一些跟我之间的交流，我也是听不懂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上门诊对于我而言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我感受到的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同事的一些细心啊，包括一些无微不至的一些关心。首先在我上门诊的时候，帮我排的是一个青海籍的就是医生，所以说我跟青海病人之间的交流我是没有任何的障碍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如果是来自于藏区的一些牧区的这些群众的话，他们在跟我交流的时候那种关心和关爱，或者那种团结的力量，确实是从来没想过的。
1: 切切实实的打动到您了啊！
0: 病人在跟我讲一句藏语的时候，我是说我听不懂，然后我们对面的医生他就在那边看看旁边的其他的病人家属，其他旁边的病人家属就是在没有跟我们进行眼神沟通的时候，其实他已经主动的承担了这个翻译的工作，而且都是非常热心，然后就是在里面说，医生问你之前吃了一些什么药，你现在有哪儿不舒服，然后病人用他的就是语言的话一转述了之后，旁边的病人家属就很自觉的就是说跟我说，医生他说他头痛，然后他有高血压，然后最近这2天的话觉得头疼得更厉害了，所以说来看病。这是第二条。然后第三条的话，就是感受的更多的话，就是在医院的工作当中，因为初来乍到嘛，对于医院的一些文化，包括海南州的一些州情也是不熟悉。在这个各方面的工作当中的话，就是来自就是州医院的我们的很多的一些职工，包括我们的州卫健委啊，州委州政府的一些领导的对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上的一些无微不至的这些关心啊，所以说让我深切的体会到就是民族团结这4个字背后凝聚的这个力量，
1: 可以说是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那我们也了解到啊，您到海南州之后牵头推进了脊梁工程苏青协作的项目，已经帮助到了很多脊柱侧弯的孩子重新挺直了脊梁。那当初您是怎么样关注到脊柱侧弯患儿这个群体，又是怎样对接上这个救助项目的呢？
0: 关于这个事情的话，首先啊，还是要来自于我上门诊的一个病人给我的一个启示。有一天就是我在上专家门诊的时候，门口的话来了一名40几岁的一名女性，然后是她老公是搀扶着她来的，从他们的服饰就能看出来他们是来自于是藏区的。然后那位女患者的话，她的总体的身高的话，她是佝偻着背，所以说她的身高的话大概也就在1米2、1米3左右，非常喘。然后进来第一件事嘛，因为我们就是说先给他先夹个脉氧，看一下脉氧是多少，脉氧一夹76%，然后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是什么情况，然后他老公就说，医生他是老毛病又犯了，他原来有老慢支肺气肿。我一看这个情况，哎，这个跟我之前看到的老慢支肺气肿的病人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脑慢支肺气肿的病人，他的病因的话都是和慢性支气管炎或者是哮喘相关的，他的体型他是正常的，而这个病人一看他就是一个佝偻着一个背的，也就是说明这个病人他的胸廓是发育异常的。然后这就联想到我们原来年轻的时候工作过，我们自己病区曾经收过一个病人，那个病人就是因为胸廓畸形而导致的这些慢阻肺的这个情况嘛，所以说我就把他的胸部 CT 一打开来一看，发现这个病人是个胸廓畸形，然后拿着我就拨通我们医院的远程会诊，跟我们的骨科专家会诊了一下，把片子一传过去，他就跟我说的，说这个病人是一个脊柱侧弯，是一个成年人的脊柱侧弯，说比较可惜啊，现在他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手术时期，如果他能在幼年的时期就发现这一疾病，说早期纠正的话，可能他能够应该是有一个正常人的一个生活质量，所以说那个点就给我埋下了一个种子，就是在本地区其实有这样的脊柱侧弯的这样的一个疾病，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啊。那您在这个接诊的过程当中哈，有没有什么哪一些我们青海的这个温暖的故事，您是比较印象深刻的？
0: 啊，温暖的故事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团队的力量，包括还有就是一个病人对我们这群来自江苏的医生的一个信任。
1: 嗯，
0: 这个故事的话，应该是在2024年左右。2024年，有一天的话，我是在办公室里面接到我们上一批援青专家消化科的牛主任的电话，他就问我说：“乔院，你在不在办公室？”我说：“我在。”他说：“现在有这样一个棘手的情况，我忙来跟你汇报。”然后我就到了办公室，他来了之后的话，他就跟我说：“星海来了一个6岁的小朋友，刚刚到消化科门诊来就诊，说是他之前的话是吞下去了一枚一块钱的硬币，现在到了消化科来就诊，现在就是急需要把这枚硬币要取走，但是家属的话对于取硬币的一系列的过程的话，他存在质疑。”我说，后来我就说病人在哪儿，他说病人就在我们的楼下的急诊胃镜室，所以说我当时就从我们的5楼的办公室我就火速的下楼，到了办公室的话，我就看到一个我们是一个藏区的一个妈妈吧，抱着一个小朋友在手上，小朋友这时候呢也不哭也不闹，就是反正就是垂着一个头吧，垂头丧气不开心，
1: 状态已经不太好了。
0: 对，估计他也知道他自己生病了，就是妈妈是一脸的愁容，就在那边念叨说怎么办怎么办，说你们能不能看。然后到了现场之后，我问了我们援青的麻醉科的专家，我就说这个病人做胃镜需不需要做全麻，他说必须要做全麻。我说那全麻有没有问题，他说没问题，我们能保证这个安全。然后我就问了我们消化科的专家，我说取这枚硬币的话你有没有问题，他也说我们能拿下。所以说在基于这两位专家的会诊之后，我就走到了这个小朋友的妈妈面前，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是来自江苏的医生，我说我们这个病人经过我们的专家会诊完了之后，这个病人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我们可以把这个病给拿下，我说你用不着转到西宁去。
1: 您也是给了孩子的父母这个很强的一个信念啊。
0: 对，然后我说你相不相信我们，妈妈左右看看旁边的亲戚，再看看我，再看看旁边的专家，妈妈说好，医生我相信你们。然后这时候我就现场指挥，让我们的消化科主任帮这个小朋友去办住院，然后让我们的麻醉科医生包括消化科医生在内镜室就做相应的准备。随后的话大概半个小时左右之后，接到我们消化科主任的电话，说乔院，这个病人的住院手续已经办好了，我们忙就准备开始做手术，你来不来？我就说了一句，我说我相信你们，我说我在楼上守着。所以说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5分钟不到的时间，我们专家就给我来了第二个电话，说乔院，这个硬币已经取出来了。等到再接到我们的这个专家这个电话的时候，就说这个病人已经把他送到病房去住院观察一晚上，如果没什么事明天就能出院了。第二天正好是我上专家门诊的一天，然后又接到我们这位消化科主任的电话，他就说小朋友今天办出院了，小朋友的妈妈包括小朋友的亲戚都说一定要来跟院长说一声谢谢。然后我就说，我说我在上着门诊呢，我说我又不在办公室啊。他说，但是我告诉他们呢，你们今天上门诊啊。他说他非要来。后来大概一家大概7、8口人吧，然后妈妈带着小朋友还有其他亲戚，就是到办公室，一屋子的病人。然后我就看到小朋友就说，我说以后调皮不调皮了？小朋友说， 以后不调皮了。我说以后回家乖乖的要听话。他说好。然后在这个时候我说。

0: 当时那个脸上笑容啊，笑的是无比灿烂，那个稚嫩的声音就是说好，哎呀，一讲完那出来之后，整个诊室的所有的病人和病人家属，包括我们的医护人员，大家都是就是那一场就是笑的，就是特别和谐，就是感觉就是发自肺腑的那种笑
1: 感觉
0: 容。
1: 您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0: 我
1: 对不
0: 觉
1: 对？
0: 得这场元亲的话，我觉得就是结识的不光是医护之间的感情啊。更加是加强了就是各个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和融合。
1: 没错，那乔院长啊，在救助这些牧区少数民族患儿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一些，比如说像语言沟通的障碍啊，或者说在整个手术的救治过程当中，还有哪一些现实的困难呢？您能和我们说一下吗？
0: 首先的话，脊柱侧弯这个疾病的话，它是一个手术难度非常高，而且手术费用也是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费用。这样的一个病人，然后我们做这个脊柱侧弯的病人的话，我们是到一些玉树的一些牧区去义诊筛查的一些相关病人，然后跟他们之间的这些语言的一些交流，其实对于我们而言就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一个我们要感谢啊，就是玉树州当地的这些政府，包括我们这样子一个组织，包括还有当地的医务人员这样的一个翻译。其实如果没有他们这样的一个精心的组织，包括这样的一个语言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的话，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筛查或者帮助到这些病人的。
1: 没错。
0: 第二个的话，就是其实很多病人的话，到了现场，我第一次到玉树去义诊的时候，其实我也是非常震撼哦。就是后来我也问过他们当地的就是一些就是政府，我说你们怎么就是号召到这些病人来的？因为我们希望要找到更多的病人去帮助他们吧。我们首先得知道方法，然后我就觉得他们的做法非常接地气。他们就通知的时候就说你们回家看看自己家的小娃娃哦，看看自己的背，如果觉得背小娃娃的背不是特别直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江苏专家来义诊的这样机会，大家去看一下，去查一下。如果有问题，那我们就是有问题的看法；没有问题，就是没有问题的看法。所以说，我就觉得他们当时在组织这场活动的时候也是非常接地气。然后第三个就是有一批病人不是要转到我们江苏，不是去做手术的嘛？在做手术的过程当中，甚至的话，我们本地区的一些就是医务人员，因为在组织病人转运到江苏的过程当中，也是相当于我们建了一个微信群嘛。在微信群里面，他们是用藏语之间是帮我们互相去沟通，所以说这些语言的障碍的话，我觉得就是在这种医疗这种大爱的面前，我觉得所有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1: 都可以迎刃而解啊。
0: 对。
1: 那乔院长，我们知道，除了脊梁工程之外，咱们还有一个光明型白内障的富民公益项目，同样也是我们苏青协作的惠民品牌。那这项工作呢，给老百姓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收获？您能分享一下吗？
0: 是那样子的。自从去年的话，应该是第六批我们的援亲团队就是入海南州以来的话，我们总共是免费救治了白内障患者的话是近200人，减免的医疗费用的话也是近50万。然后在这个做苏青协作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个人啊有几个比较让我感动的一个点啊。首先第一个。光明行这个品牌实际上是江苏的品牌，但是一开始这个品牌的话是在贵德县人民医院，是由第三批的援亲医疗队员的话是陈耀华在他手上是打造的。但是我们在去年做这个品牌的时候，因为希望让更多的本地的群众知道是我们的江苏 Mamba 在海南州人民医院开展这项工作嘛，所以说我们继续延续了光明行的这一
1: 名称
0: 名称。
1: 啊，把这个金字招牌越擦越亮啊。
0: 哎，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是有一些非常感动的一些故事吧。因为救治病人的话，那是我们的医者的一些初心嘛，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但是，很多的时候，就是一些白内障一些患者，特别是在高原地区，一些高龄的一些患者的话，其实还是给了我一些更大的一些感触。因为之前的话，我也是到牧区去开展青光眼的义诊筛查的时候，给他们去查视力，发现很多的病人，他认为他在查视力的时候，我记得清楚的记得有一位70几岁老爷子，查了视力，一只眼睛是0.2，一只眼睛是0.3。我当时就问了他一句，我说你这个视力的话，应该去配眼镜啊。那老爷子就让我讲， 跟我讲了。

0: 一句话，他说年纪大了之后，眼睛看不清楚，不是很正常的吗？这句话给我带来就是很大的一个触动，就是说他认为是一些老去的一些自然的一些表现，他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健康的问
1: 体
0: 题。
1: 现了可能当地的牧民对这个健康知识了解的还不够充分
0: 对，
1: 啊。
0: 所以说在这个光明行的过程当中的话，就是我做的另外一个举动的话，就是。我是响应了，就是国家卫健委不是也是说要强基嘛，包括要开展，就是国家巡回医疗。尽管我们不是国家队的，但是既然我们来到了离牧区最近的地方，那我就是每个月定期的组织我们的援亲队员下乡，去义诊去筛查这些病人，就是让他们把一些自然认为是老去的这些病状，我们转化为我们有可能会为他们提高生活质量的一种办法。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找了一些，就是筛查出的一些白内障病人，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老百姓知道我们有这个工作，都是有人慕名而来的。有一次的话，是有2名高龄患者吧，一名大概是88岁，还有一名大概是90几岁的患者，一名他们都是坐着轮椅，还有一个是家属搀扶着进来的，直接来了之后，就是问的我们的眼科的行会主任问了他们一句话，就是说。奶奶年龄这么大了，眼睛还能不能看得见？你们的手术还能不能做？我们的行主任检查完了之后，确诊是白内障，跟他说了一句，可以做，然后火速的把病人搜进病房了之后，组织了我们的多学科专家会诊，包括我们的麻醉科、重症科、心脏科的专家，一起给他病人去会诊。会诊完了之后的话，病人重新恢复了光明。然后，其实主持人的话，包括各位观众和听众啊，就是有机会到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去眼科去看一下的话，我们的眼科门诊都有这样的一张非常感人、非常质朴的照片啊。这位90岁的老奶奶是坐在床上，是拉着我们的援亲的专家行会行主任的手，就是脸是贴在我们的行主任的手上。哎呀，那张照片就是让人就是觉得非常动容吧，非常质朴。
1: 没错，可能大家能够看到这样的图片啊，无不被这种医患之间的关系所打动，对不对？那我们也知道，乔院，援亲工作呢，不仅仅是临床的治病救人，那么您同时呢，也承担着医院的管理工作。来到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之后，您在医院管理、人才培养上，一定也做了非常多的探索。那您是如何做到书写与造写并重，培养本地少数民族医护人才的呢？
0: 其实这是对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的所有的10名队员，包括其实也是对其他我们所有来援亲的医疗的，包括老师，所有人每个人都是一个必答题。大家来的时候都有一个梦想，我一定要留下一套技术，或者是留下一套制度，给本地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队伍。那如何更好的去打造这支队伍的话，其实是我来海南州之后主要考虑的第一件事情哦。就是卖油翁的故事，大家都听过的吧？其实卖油翁到最后就讲了一句话：“唯手熟尔，唯手熟尔。”那在本地区这样子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实际客观的情况之下，如何让我们的本地医生去做到手熟？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可能做了几个改良性的一个创新。第一个，我让我们的援亲医生给我们的援亲的徒弟师带徒的时候，我跟他们强调。我说你们不要一味的去教，去上培训课。我说前3个月，我说可以以你们的培训为主，从那后3个月之后的话，你们就尽可能的让你们的徒弟来做 PPT 来授课，然后你在旁边做点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看到一些需要做手术或者是一些做操作的一些情况的话，你们不要急着去上手，你们要放手不放眼。让你们的徒弟去做这些事情，你们在旁边去给予他们一个反馈。然后第三件事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得益于我们自己本身是做教学医院的这样子一个，既有医生又有老师这样的一个双重身份这样的一个体会吧。有一句至理名言嘛，就是叫学一次，做一次，教一次。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就是一直致力于把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打造成附属医院。这样子才有更多的机会，让我们的医生的话，不仅去学，不仅去做，更多的他有更多的机会去教，在教的过程当中， 他的成长可能会比他做的过程要来得更快。
1: 没错，
0: 可能的话，这就是我在教和学，包括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队伍当中，可能取得的一些成效吧。
1: 嗯，
0: 包括近期的话，是医师节，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的话，也是培养了第一批次的，心肺复苏的 BLS 导师。
1: 啊，那还是很厉害、啊。我相信一定是要让学生们在这个实践当中去得到真理，对不对？
0: 对。
1: 嗯，好，那我们也了解到您到任之后呢，也在带领我们全院推进三甲医院的创建工作，这块工作的难度肯定不小，对不对？我们知道您在前进的道路上啊，离不开本地同事的支持，那您在和本地同事共事推进民族团结和医疗惠民工作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悟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0: 第一个主持人也是借今天这个机会啊、嗯、就是表达一个我们是一个原青干部人才的一个心声，创建三甲工作于医院而言是一个系统性的过程，在这个创建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离不开我们的海南州人民医院的全体上下的职工，包括州卫健委、州委州政府还有省卫健委的帮助，更多的也是还要来自于我们后方的六家组团医院，包括我们后方的省卫健委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和帮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在创建的过程当中啊，给我一个最大的一个体会，就是其实本地医务人员他是非常好学的，而且他们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甚至的话这个好学的评价不光是来自于我，而且还是来自于我们江苏我请来就是指导的这些等评的专家，我们的等评的专家包括甚至我们的 BLS 导师团队的话，他们过来都跟我说了，乔院长，你们海南州人民医院的医务人员包括职能部门的能力真不错，非常虚心好学，而且看到他们做的这些材料了之后的话，他们是有不懂的他们就直接就现场就提问，然后包括提问的话还不是问说这个事怎么做，他们是问这件事情我们怎么才能做得更好，然后还问老师我们有没有机会到你们的江苏后方再去学习一些更先进的一些知识，所以说我觉得这件工作尽管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啊，包括其实大家尽管是都在做，可能我们目前呢有一些进步的话，就是每天是以日来计算，但是日以万计的话，经过这近三年的这样的一个观察和我在旁边的这样一个注视，我觉得大家对于创建医院的过程的这件工作的话，大家是越来越投入，
1: 完成的这个进度是指日可待、啊、
0: 甚至的话就是我们州医院就是提出来一个口号嘛、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职能部门是为临床一线服务的、
1: 嗯、
0: 我们的临床一线是为病人的服务的，因为金杯银杯不如病人的口碑啊，
1: 没错，
0: 三甲的创建这块牌子的话还是离不开病人的好评，
1: 没错、啊、那也体现了啊，我们说的一个人走可以走得很快，一群人齐心协力的走就能走得更远，对不对？好，那今天借助我们花开青海江源情深栏目，面向全省的医护人员广大群众还有我们青年元青干部，乔院长您有什么样的话想要对大家说呢？
0: 嗯，首先是先容我对我自己说一句吧。
1: 好，
0: 感谢组织给了我这个三年元青的机会啊，就是在三年元青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我是见山见水见人，然后与我自己的成长的话也是一种历练，在过程当中有我也是遇见了很多一些优秀的一些前辈优秀的领导的话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其实对我自己的成长而言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帮助，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在这个工作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当中啊，其实这两年半、啊、给我一个最大的体会啊，既然今天在西宁嘛，那我们就说懂青海、嗯、爱青海心青海，但是如果现在我是在海南的话，那我肯定会讲懂海南爱海南心海南，到了一块陌生的一块土地，如果你想扎根把它要创造好，就像生命树上讲的一样的，我们要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开花结果，那我首先要融入本地，首先要了解本地区的历史文化， 然后跟本地区的一些我们的一些同道同仁建立深厚的工作感情，然后在大家彼此包容啊，不断的去磨合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把这片土地建设得更加美好。
1: 美好，好，谢谢我们乔院长，说得非常好啊。医者仁心，跨越山海，苏青同心，花开江园。乔丽院长也和许许多多援青的工作者一样，把心血挥洒在高原大地，用医疗服务搭建起民族团结的连心桥。好，再一次感谢我们乔丽院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0: 感谢主持人相约，希望我们的援青医疗工作越做越好。
1: 本次花开青海，江园情深融媒体访谈节目到此结束，期待您的持续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推动民族团结理念深入人心，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
3: 花开青海，江园情深，记录江园大地守望相助的暖心力量。
4: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再次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4: 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刘彤。你好，刘彤。
6: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呢，大家中午好。
4: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6: 好的，下面是高速公路的一个主要路况。即流京藏高速的倒卡路段东八村附近，恰不恰至道塘河方向目前发生交通事故，占用超车道，其余车道是正常通行，请逛车辆注意避让呢，减速慢行。即061西口高速南澳城路段通海隧道黄岩至兰州方向出口处发生交通事故，然后目前占用应急车道，其余车道正常通行，请逛车辆注意避让，减速慢行。即301柳河高速大岔路段距离西铁山收费站三十公里处大柴旦至岔汉方向超车道封闭施工，其余车道正常通行，请逛车辆注意避让，减速慢行。茶格路段的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即6京藏高速平西路段的民和路匝道出入口双向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呢是途经车辆请提前从火车站的站西向站东向运家口匝道绕行。即0611张问高速雅同路段呢是龙峡四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单辅双向混合通行。景阳岭隧道附近门源至扁渡口方向封闭施工，扁渡口至门源方向半辅双向混合通行。同赛路段的距离同仁南收费站1公里，同仁南至曲库湖方向呢是应急车道和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请逛车辆注意避让。6131西里高速共益路段的厄拉山隧道入口处玉树至共和方向全封闭施工，共和至玉树方向单辅双向混合通行，请逛以上路段的车辆呢是按照导向的有序通行，目前呢其余的高速公路都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4: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6: 好，目前国道209京兰线平原区小峡镇王家庄村路段实行施工，道路是全幅封闭，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的214西南线新海线和卡山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27张梦线门源线铁脉煤矿至大通线黑泉水库打板山路段祁连县俄博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封闭施工，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310民和县洪崖山路段施工，道路全幅封闭，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338海天线户主线浪石当景区嘉定一号桥进行微桥改造施工，道路是变道通行，目前呢区的国省干线呢也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4: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6: 好的，今日天气呢是相对来说比较晴朗，对西宁周边的出行是没有太大的影响。根据大屏监测到的情况是西宁周边收费站一切正常，暂时没有压车现象。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及时关注呢是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8交通运输服务电话来了解一个最新的实时路况。好的，主持人，我这里情况呢。

0: 目前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刘彤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西宁、海东、海南、海北、玉树、果洛、黄南及天峻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南迁玉树市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玉树、果洛及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有阵雨，7度到15度，偏西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有阵雨，6度到15度，偏西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有阵雨，7度到15度，偏西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有阵雨，6度到14度，偏西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你想要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特邀解说刘兰芳，领衔主演曲靖国、季冠霖、

0: 得罪龙王爷呀，快跑吧！
1: 是，老爷，
0: 我刘明环今天就跟着蛟龙斗上一斗，向大水虫开炮，
2: 点火。

0: 下去了，刘老围子保住了。哎呀，
1: 庄稼呀保住了！
2: 神人呐！什么神人？我只是略知地理，一炮轰的让洪水改道而已。

话说那清末年间，江湖上有一位响当当的人物，他姓刘，叫刘铭传，字号大钱山人。此人乃是淮军名将，自幼便胸怀大志，曾豪言道：“大丈夫当生有爵，死有事。”乡亲们因他脸上有马点，排行老六，便唤他刘六麻子。这刘铭传呐，可是个传奇人物，提倡洋务运动，思想先进超前，性情刚烈，桀骜不驯，虽为官场中人，却看不惯那些阿谀奉承、勾心斗角的做派，得罪了不少人。1872年，他在直隶提督任上，借口投伤复发，告假还乡。本打算休养个两三个月，谁知这一歇，便是13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到了1884年，刘铭传已在大钱山下赋闲十余载，每日早晚必到刘老维的寒亭中赏玩他那心爱之物国际紫白盘。此盘乃是西周三大青铜器之一，堪称国宝。刘铭传对此盘爱不释手，仿佛他能抚平他心中的壮志未酬。

0: 国己子白盘修建了这座盘亭，可谓是万无一失啊！世上岂有万无一失之事？千万不可大意。明白，我已派专人看管。同治三年，我带伤作战，攻下常州城。 进驻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的府邸。夜晚读书时，听到窗外有清脆的金属碰撞声。挑灯查看，在马厩中发现一马槽，不仅古朴，且器形宏大，遂命人清理。洗净后，发现底部刻有铭文，更觉非同寻常。 后经询问当地文人，得知此乃国际子白盘，西周晚期铸造的一件青铜重器。盘内铸有111字长篇铭文，记录了虢国贵族季子白奉周王之命抗击鲜允的功绩。太平军俘获后，不知其宝。 而用作马槽，哼！如此宝物，若战乱损毁，或落入贪财之人手中，命运不堪设想。我派人秘密将其运回合肥老家，深藏宅中，建盘亭而护之。哼！曾有洋人重金购买。
1: 被我一口回绝，这是我大清国宝，不容有失啊！而谨遵父亲教诲，
0: 老爷，该歇息了。
1: 娘，哎，睡不着啊。这几日半夜，我都听得盘亭有声响。 这国际子白盘一动，恐怕天下要不安生啊！啊，盛云，
2: 在。
1: 朝廷有何消息？
2: 啊，
1: 法国军队入侵越南，强迫越南签订顺化条约，朝廷上下惶恐不安，主战派和主和派争论不休啊！
2: 哼，法国是想以越南为跳板进入中国，觊觎我台湾。
1: 台湾孤悬海外。

0: 不能永远屈服于洋人。与其打败了裴款，不如拿裴款做军费。不打赢这一战，我大清颜面扫地。
1: 朝廷那么多人，轮不到老爷杞人忧天呢。
0: 哎，我大清人数虽众，但敢于赴死决战之人寥寥无几呀。
1: 听马蹄声。
2: 撤撤，八百里将旗，八百里将旗，八百里将旗。
0: 兵船接旨，臣在，前直隶提督刘铭传，擢赏巡抚衔，督办台湾事务，所有台湾镇道以下各官，均归节制，钦此。臣刘铭传领旨。
3: 恭喜刘大人，告辞。
0: 办台湾事务，督办台湾事务。
1: 老爷，这国际子白盘还真是灵验了。
0: 国难当头，国际子白盘也是催我为国尽忠啊。
1: 早不让你带兵，现在要跟法国人打仗，想起你非去不可吗？
0: 非去不可。
1: 为何？
0: 前些年打仗都打了中国人，这回国家有难，我决意出山抗法保台。
4: 就在刘铭传接到谕旨的同一天，法国人野心勃勃，建立了海域舰队，总司令孤拔老奸巨猾。此时孤拔身在上海，听闻刘铭传欲复命赴台，便暗中派人盯梢，意图阻挠。
5: 报告孤拔司令，刘铭传已经到了上海。
6: 他在做什么？
5: 啊，一众大小官员排着队去驿馆为他接风洗尘，刘铭传整天花天酒地，在忙着喝酒应酬呢。
6: 不能大意。李世民，
5: 到，
6: 马上封锁海上，一旦发现刘铭传敢赴台湾，你知道该怎么做。
5: 放心吧，司令官阁下，我法兰西军舰时刻待命，刘铭传胆敢出海，就叫他葬身海底。
6: 听说这个刘铭传是个传奇人物，我要去会会他。
5: 听说后天就是刘铭传的生日，他的夫人正在为他操办寿宴，有很多官员都会去给他祝寿的。
6: 祝寿？正是好机会。
7: 谢谢。
8: 铭传兄，别来无恙啊。
9: 一切安好。
10: 薛帅，贺知您大寿，属下特备薄礼前来祝贺。
0: 各位，刘铭传久居山野，承蒙太后恩典，得以出山，都是同僚旧友啊！这杯酒，我刘铭传先干为敬。
11: 哎呀，铭传兄何时赴台上任啊？
0: 我要在上海多住些日子。
7: 这十里洋场比我的大前山热闹多了。干！
9: 干杯！干杯！
0: 法兰西古巴将军到。
7: 圣爷，他到了，跟我去门口迎客。
12: 是。古巴将军，请。啊。
6: 您就是刘铭传大人，
7: 正是
6: 久仰大名啊。
7: 古巴将军，您不请自到，莫不是给我祝寿而来？
6: 李士兵
5: 在，
6: 把礼物拿上来。
5: 遵命，司令官阁下。啊，
4: 这桌上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
12: 你休得无礼！
7: 且慢。古巴将军，刘某生日，倒要看看您送的是什么厚礼呀！啊，打开！
12: 御制羊

0: 枪，长枪，
1: 黑长是什么意思啊？黑长不善呐！哼，古巴将军，我父亲生日，你送一支杀器，是何用意？
2: 听闻刘大人要赴台湾就任，这支枪是见面礼，<笑>就怕大人不会用。哦，哼，那我倒要试一试。
1: 对面墙上有一只挂钟，我试着能不能击中钟摆。哎呦，哎呦，
3: 神了，这是！
1: 真准啊，太准了！
2: 哦，刘大人好枪法！谢谢古巴将军，刘某喜欢这洋玩意儿。
3: 请坐，顾巴将军，请坐。谢夫人。老爷、夫人，老家的酒菜准备好了。
1: 我这生日宴席，我夫人也算办得中西结合。<笑>
3: 顾巴将军，我们老家肥西有很多美食，我都带来了。
1: 从肥东到肥西，买了一只老母子，拿到河里洗一洗，除了骨头就是皮。这是什么意思啊？顾巴将军，这是我们老家的土话，意思是从肥东到肥西，买了一只老母鸡。
3: 拿到河里洗一洗，除了骨头就是皮。<笑>说明啊，我们烹调鸡鸭鹅的功夫很厉害。哦，<笑>
1: 顾巴将军，别担心，没有毒。我先来吃一口。嗯，<笑>
2: 好，我很喜欢鹅肉。<笑>
1: 来，
2: 我们每个人。 敬古巴将军三杯，洋酒、白酒、米酒，<笑>我都干了！哎呦，
4: 刘大人海量！<笑>

0: 点了。李世民，李世民，李世民，
1: 在。司令官阁下，
0: 现在几点了？哦，
1: 现在是凌晨一点。哦，
0: 这酒太厉害了，脑袋晕晕的。
1: 哦，是啊，您喝醉了，还是我扶您回寓所的。
0: 刘明传呢？
1: 刘明传，哈，他醉得像一滩烂泥，都钻到桌子下面去了。
2: 来来来来，五八司令啊，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3: 老爷，老爷，你喝得太多了。
0: 烂泥，海上怎么样？看清楚每一艘出港的船。好，
1: 放心吧，司令官。今天夜里海上惊涛骇浪，就连一条鱼都游不过去的。
0: 您的意思，现在我们的军舰不在海上巡视？
1: 哦，当然。这种鬼天气，我们的军舰按照惯例都进港避风了。
0: 愚蠢！赶紧调动军舰，严加防范。
1: 那个刘明传他喝多了，肯定在家呼呼大睡呢。
0: 中国人擅长调虎离山，这个刘明传一向善用骑兵，不能忽视。
1: 司令官阁下，刘明传就算能骗过我们，可他能躲得过海上的惊涛骇浪吗？他要是敢出海，一定会被海浪撕成碎片的。
0: 赶快派出军舰！派出军舰！

0: 大人，收紧缆绳！收紧缆绳！太大了！禀官落水了！盛云，你拴上绳索，下去救他！是。
1: 抓住绳索！抓住了，圣云！大家用力拉！一、二、三！来，抓住了！救上来了！救上来了！救上来了！
2: 元帅。
0: 救命之恩！诸位，今日116位壮士，迎着惊涛骇浪出海，若有人葬身海底，活命的人，代为孝敬爹娘，抚养幼姑。我刘铭传，愿以死相搏，上台湾岛，杀外国寇！

0: 决算！我将李同恩誓与船只共存亡，把我那尊铜炮推到船头，对准海浪，轰他一把！
1: 这。
2: 1884年7月的一天深夜，刘铭传带着100余名勇士冒雨渡海，他们与风浪搏斗，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天亮了，海上变得安静下来，一轮红日冉冉升起，他们迎来刘铭传生命中最辉煌的岁月。
3: 父亲，前面好像是海岸线。
0: 是台湾，点火炬，发信号。
3: 是。
4: 台湾，我们到海了。
1: 决算，岸上有很多人，是不是在等我们？
0: 台湾道台梁敖大人应该看到我们发出的信号了。
5: 看，船快到了。哎呀，朝廷要派大军上岛，咱们兵力有补充了。
6: 是啊。朝廷肯定送来很多补给，

0: 来了，来了，我看见打头的船了，船来了。
1: 哎呀，梁大人呐、啊，您在台湾主政十余年，忠心可见，朝廷却派来个流民船，这不是挤兑您吗？
2: 余守信，不得多言。第一艘船要靠岸了，
3: 锣鼓欢迎，
4: 船靠岸，放跳板，始祖大人到。
3: 岳帅辛苦，
5: 梁大人辛苦。
3: 岳帅，怎么就两艘木船，大队人马还在后面？
5: 朝廷只派来两艘船，
3: 这
6: 啊，就两艘船
7: 啊！这点人谈何支援？
1: 梁大人，我就说嘛，这个流民船只抗不上。
3: 爵帅舟船劳顿，卑职已备好酒宴，为爵帅接风洗尘。
5: 行。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第一集，编剧吕慧、李明，导演王瑞，编辑珍珍、周周、单世立，新媒体编辑王京芳、李文刀，策划杨娜、牛一平，监制彭以学，总监制吴文胜，主题歌作词李明、左派，作曲左春龙，合唱欧罗巴声乐组合，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赫，后期制作徐方群。剧中人刘铭传由曲靖国演播，刘铭传夫人程氏由季冠霖演播，刘胜云由凌云演播，李同恩由胡伯豪演播，梁敖由张瑶涵演播，于守信由林振赫演播，莱雅由张子墨演播，塞夏由赵毅演播，孤拔由白马演播，李鸿章利士比由任杰演播，法国女记者由武凤春演播，光绪由王浩宇演播，头领由郝明亮演播，管家由屈浩演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中共肥西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0: 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特邀解说刘兰芳，领衔主演曲靖国、季冠霖。第二集。
1: 决帅初登宝岛，我等敬决帅。
2: 王大人，大战一触即发，这杯酒不妨当作我们出征酒，大家共同举杯。
3: 请慢，
1: 你小心，要做什么？
3: 决帅啊，按台湾规矩，这领头之人需一箭穿杯，不知大人是否有所耳闻呢？
2: 听说过，百步之遥，需一箭射穿这牛眼大小的椰木杯。拿三支箭来。
4: 决帅，一支箭射穿已十分不易，您要三支连射。
2: 拿箭来。
5: 这。决帅大人，给您箭。
6: 三箭齐中了，
1: 好弓箭！台湾防务就仰仗决帅之威了。
2: 诸位将士，端起杯。台湾是我中华不可分割的领土，若有犯，必先知。
6: 决帅大人，
2: 说，
6: 古巴得知决帅顶风出海，命令一艘军舰尾随而来，以靠近海岛，在后山狂轰乱炸。
2: 梁大人，后山一带可有驻防？
4: 没有啊，那里全都是原住民。
2: 我等前去救援。
7: 是。
8: 士兵们，让台湾人尝尝法兰西舰队的厉害。
7: 嘿。
2: 船坚炮利，硬拼不行，叫他们上岸，依托山险地势，我们进战以吞。
9: 听令，
6: 末将在。
2: 传令，留少数士兵守制高点，其他人退到后山掩蔽。
6: 这。
10: 副司令，清军撤退了。他们怎么撤退了？
8: 都说刘铭传是淮军第一猛将， 今日一战也不过如此。告诉士兵们，准备上岸，见到人就全部杀掉。
10: 喂，
8: 哎，等等，有年轻漂亮的姑娘，可以抓回来消遣。
10: 登岸，
7: 诱敌深入。

救济了，快回去见 Latin！

0: 1884年，刘铭传一到台湾，便与法军展开激战，屡次击败敌军。为防法军卷土重来，他不敢有丝毫懈怠，在梁敖等人陪同下，日夜部署防务。
1: 岳帅，您看海岛如此布防，可否？
2: 梁大人，我看基隆沿海虽设有四座炮台，但真正管用的新炮只有五门，不能对整个海域实行封锁。
1: 那卑职火速调拨兵力。
2: 哎，大战在即，兵力调动恐需时日。梁大人把大部分兵力部署在台南，法军若进攻基隆和沪尾，台南的守军就鞭长莫及呀。
1: 哦，爵帅怎知法军一定会攻打基隆和沪尾？
2: 基隆在台北东北侧，有粮港和煤矿，距离台北50余里，中间为丘陵所隔。沪尾在台北西偏北，距离台北30余里，有淡水河相通，是台北府的门户。敌人攻打基隆，意在占据粮港煤矿；进攻沪尾，则意在攻占台北府。倘若双管齐下，后果不堪设想。
1: 这不会那么巧吧？
2: 那孤拔阴险狠毒，大意不得。
1: 爵帅如何打算？
2: 迅速调派台南兵力。梁大人，你带兵守护卫，让小儿刘胜云协助你。
1: 谢爵帅。
2: 其余人等与我死守基隆，各部快速进入防备状态。
3: 是。
2: 胜云，你为何还不行动啊？
4: 父亲，我想要您在岛上新得的那匹宝马。
2: 你小子呀，就惦记我的好东西。行，就把白马给你。
4: 真是一匹好马呀。谢父亲。
2: 记住，只许胜不许败。
4: 是。

0: 李士比，在。你的任务是攻占基隆。基隆是个良好的军港，又有煤矿、煤炭，可以补给舰队的燃料，务必全力拿下。
1: 喂，
0: 把船上的葡萄酒拿出来，预祝将士们登岛顺利。
2: 司令官阁下，这位来自法兰西的女士要采访您，请看这里。尊敬的古巴司令，听说刘铭传在上海与您有过交集。
0: 刘铭传佯装醉酒，像只老鼠一样逃跑了，这哪里是绅士所为？这次开战，我要给他迎头痛击。 一举拿下台湾，李士兵
1: 在，
0: 去甲板上准备开炮。
1: 好的，司令官阁下。

0: 下，您和这位女士在这儿喝着葡萄酒，等我的捷报。士兵们，调整炮口，瞄准！
1: 调整炮口，瞄准！
0: 上次我们大意了，这次我们先用大炮把他们的防御工事炸个稀烂。预备，开炮！刘铭传的防御工事被我们炸瘫了，士兵们，阿克里修！通讯兵，通讯兵，通报战况。
2: 报告副司令，战壕里没有发现敌军。
0: 你说什么？这不可能，肯定被炸成肉末了。仔细搜查。

0: 炮弹真棒，烟尘好大呀！
1: 是，绝帅。
0: 哎，你们为什么把防御工事空着，带我们躲在这里？哼，给他们一个假靶子。你听，炮弹是不是都落在战壕那边？
2: 是，
0: 我感觉地都在颤抖。
2: 炮弹过后，洋人就会登陆。听我号令。
0: 毛瑟枪、填好弹药，狗头刀也带上，等他们上岸，拼力杀敌。
1: 绝帅有令，毛瑟枪填好弹药，带上狗头刀，等敌人上岸，拼力杀敌。
0: 绝帅，他们上来了。
3: 诸位将士，为国立功的机会来了，随我冲锋，杀敌！杀！
1: 车上小心，敌突在前面。
4: 就有新鲜事物，等我上！上帝啊！士兵从地下钻出来了，快回去！见鬼！这见鬼！这不可能！不许撤退！不许撤退！阿格列雄！
0: 李士兵，同样的耻辱，你给法兰西军队带来两次。
5: 司令官阁下，刘明传没有待在战壕里，白白浪费了我们的炮弹。
0: 这个刘明传，跟我们玩虚虚实实这一套。好，我们就将计就计。
5: 您这是什么意思？
0: 派小部分军队在基隆这里跟刘明传周旋。
6: 调集重兵围攻护卫，
5: 围攻护卫。哼，护卫失守基隆难保，刘明传，你的重兵在台南，就是插上翅膀也来不及救援。
6: 好的，司令官阁下，我明白了。<笑>刘明传，基隆，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7: 那孤拔狡猾的像个狐狸，暗中调集重兵猛攻护卫，
8: 炮火连天，驻守护卫的梁敖、刘胜银等人损失惨重。梁大人，梁大人，法国佬的大炮太厉害了！哎。
7: 我们的人马死伤已过半，要不我们投降吧？于守信，
8: 投降卖国者斩！来人，少帅，梁大人，少帅，饶命啊！梁大人，我再也不乱说了，我自己张嘴。
7: 少帅，我一定严加惩戒，这次你且饶了他。
9: 好吧，梁大人，我派人向基隆求援，副帅会来支援的。

0: 看着阵势，求援的人根本冲不出去，冲出去就会被炸死。我有办法，把书信绑在马鞍上，让白马去送信求援，能行吗？行。去我父亲那里，台湾岛就指望你了。驾，驾，驾！
1: 镇守基隆的刘铭传这边，战斗也一直在持续。古堡并没有强攻，他的目的就是拖住刘铭传，等护卫失守，再把兵力调集过来，两面夹击。刘铭传隐约感觉不妙啊！
2: 决帅。
3: 敌人又被我们打下去了，法军并没有派出主力进攻，看来他们故意在跟我们周旋，拖延时间。
4: 急报！
3: 军帅，白马传书，护卫告急，少帅请求支援。我明白了，古巴这是要耗尽我们的兵力，哼，好阴险呐！
2: 李同恩，穆正在，
3: 通知基隆守军，除少部分断后外，其余各部撤出战斗。撤基隆，保护围。
2: 撤基隆，
3: 撤出基隆，把美景炸毁，防止法军获取煤炭。
2: 基隆不能放弃啊，决帅！属下愿浴血拼杀，守住基隆。
3: 基隆师尚武师根本，而护卫一旦失守。
2: 法军将长驱直入，直取台北，台北不保，基隆也将失去后路。来人，炸毁美景！
3: 军帅，您不能放弃基隆，使徒者斩呐！我刘铭传就是死，也要保住护卫。护卫有失，后果不堪设想。把基隆煤矿炸掉，法军就是占领，也只得了座无用的空城。
2: 决帅三思啊！
5: 武艺绝，朝廷怪罪下来，我自当之。炸！上马，驰援护卫！决帅有令，驰援护卫！撤！撤！撤！撤！
6: 司令，对于占领基隆，您有何感想？拿下基隆，早在我的预料之中。接下来，法军将势如破竹。
7: 司令官阁下，
6: 什么事情？
7: 在基隆城里没有遭遇大的抵抗。
6: 那刘铭传呢？
7: 刘铭传已经率兵驰援护卫去了。
6: 驰援护卫？哼，刘铭传反应慢了，护卫。
7: 我已经唾手可得，他去也是白去。
8: 还有，刘铭传临走时，把美景全部炸毁了，矿井里还挂满了水。
9: 什么？你们仔细检查了没有？
10: 仔细看了，确实是空城一座。
8: 叫历史比务必赶在刘铭传到达之前拿下护卫，否则军法处置。
10: 顾把司令，请您看我这边。
8: 给您再拍几张庆功照片。滚！滚开！哦，我的上帝，您的绅士风度去哪里了？古巴恼羞成怒，命令进攻护卫的法军不惜一切代价，务必在刘铭传到达护卫之前取得胜利。于是，护卫战场上的战况。 更加残酷。
11: 他们居然
0: 我的胳膊中弹了。来人，来人呐！
2: 能动他的没几个人了。
0: 朝廷真他妈没好东西，今天说议和还和不了，明天说开战也派不来人，眼睛都给我炸得睁不开，我拿什么打？
1: 能动弹的，搜集武器。法国人又要冲锋了。
2: 事到如今，只能战死了。弟兄们，行动起来，守住！
3: 是
4: 啊！是啊！
0: 我这儿还有两发炮弹，
3: 瞄准了，敌人近了。再放炮！
0: 是，
3: 能喘气的都起来，跟他们拼了！
2: 给我颗炸弹，
5: 杨大人。
0: 你要炸弹干什么？
2: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舍生取义。
1: 梁大人，再坚持一会儿，我父亲大军即刻可赶到。
6: 杨人要进攻了，他们又来了。他们疯了，他们杀红眼了！
3: 列宗，列宗啊，我咱的银子无福消受了！
1: 辅助弓箭，援军来了！
7: 不是我们的军队。
2: 好像是台湾原住民，他们怎么会来驰援？
9: 官爷，我叫莱雅，那个举长矛的是我丈夫在下。
1: 你们来帮我们？
9: 是，上次在海滩，你们救了我的孩子，我们要报恩。青壮族人都来了。
1: 太好了，我们一起战斗。
9: 嗯，三下，带兄弟们抄小道，杀红毛鬼子。杀呀！
3: 好，让我来。
2: 来呀！敌人太多了，我们顶不住。
1: 来呀，你熟悉地形。我们把战场往外围扩散，分散开去袭击敌人。
0: 都这样了，这些犯人还敢去哪？这不是拿鸡蛋往石头上去碰吗？
2: 于守信，闭嘴！让我也保不了你。
0: 大人息怒，刘铭传是拿咱们的性命做赌注啊！你看现在也不见他的影子，咱们快撤吧。
2: 哎，绝帅怎么可能放弃基隆？
1: 哎。梁大人，不能退呀！我们这时候撤，护卫就得失守，副帅的大军赶到也无济于事了。到时候孤把两面夹击，咱们势必全军覆没呀！
0: 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无名休矣。
1: 于守信，你说到现在，就这一句话对头。诸位。进也是死，退也是死，你们选什么？是站着死，还是跪着死？
10: 站着死！站着死！
1: 好，不怕死的，与我组建敢死队，顶住这一轮进攻。梁大人，您呢？
2: 少帅敢站出来，我梁某又岂是贪生怕死之辈？
1: 好，诸位。我刘胜云愿用这血肉之躯誓与护卫共存亡。
10: 誓与护卫共存亡。
1: 杀，兄弟们跟我杀。
10: 杀。
11: 天哪，这是哪里来的护将？
12: 副司令，有密探传来的消息，白袍的那个是刘铭传的儿子刘胜云，

0: 好，调转炮口，瞄准那个穿白袍的家伙，开炮！喂，
1: 杀呀！放快！
0: 你是条汉子，
1: 和洋鬼子拼了！拼了！
0: 这些中国人真是自不量力，集中火力，给我扫射！
2: 不好了，副司令，后方出现了刘铭传的大军。
0: 什么？
2: 他们战旗上写着名字，刘铭传骑着白马从后面杀过来了。
0: 杀！给我打，打呀！
2: 打不过，被前后夹击了，现在不撤就来不及了，副司令。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第二集，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中共肥西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5: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6: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7: 早上6:30，起床，刷牙，7: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8: 我是邓布利扬，
9: 我是格兰城。
8: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9: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8: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9: 人为什么打呼噜？
8: 猫真的有9条命吗？
9: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8: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9: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8: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9: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8: 长知识去生活。
9: 每天下午2点，
8: 万万没想到，
9: 和您不见不散。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线上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养固健养生科普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哈，也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了，欢迎咩咩羊、海湖畔、孟星星、草本幻岩加丙丙什么啊？安图啊，欢迎各位。本节目呢由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特邀播出，每周四下午2点，我们养生加科普一起来开启健康之旅。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的答对问题的朋友呢，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由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提供的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那我们互动的方式非常简单哈，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来参与答题互动。那同时呢，你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全程参与答题互动，也是可以来获得我们为大家提供的奖品的。好了朋友们，那么本期呢获得奖品的朋友啊，可以去相关的这个门店领取啊，门店的地址和信息呢稍后我们会向大家公布。那么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呢是李锦记集团旗下成员，成立于1992年，是一家贯穿中草药原料种植、研发、生产、销售以及服务的现代化大型企业。养固健是无限极的核心产品品牌，养固健倡导养则固、固则健的主张，通过扶正气、平阴阳、调脏腑，帮助改善并且保持健康的状态。无限极与养固健呢共同致力于将中华养生文化的智慧通过高品质的产品与服务传递给更多的朋友，让我们一起来追求健康快乐的生活。好了，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哈，欢迎烟雨橙丝梦想 Limit。好，感谢海湖畔预约我们下一场直播哈。好，各位欢迎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吗，我们的这个手指哈，食指按到右下角的大拇指不要停啊，谢谢各位，感谢海湖畔已经给我们赞了1000次了，谢谢。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环节了，大家准备好了吗？好，欢迎李、LIMG 啊，欢迎梦想，欢迎 Eric。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或者是357啊6329358，任意一部来拨打电话参与答题。今天呢在电话当中答对一道题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奖品哈，也是一种弯道超车的好办法。好嘞，我们第一位听友已经打进电话来哈，我们接进来，您好。
1: 啊，
0: 哎，您好女士。
1: 哎，
0: 哎，好，贵姓啊？
1: 你瞧。
0: 嗯，姓什么女士？
1: 我姓强。
0: 姓强对吗？
1: 对
0: 啊，强女士。好嘞，那第一道题哈，第一道题就由您来答了，您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嘞，姓强，看看您强不强啊。好了，我们第一道题请问，在19世纪的时候呢，英国诗人拜伦啊，他被视为是现代瘦身时尚的鼻祖啊。他呢，流传最广的做法是每天干什么啊？每天干什么呢 ？A. 喝大量的柠檬汁加橄榄油。B. 喝这个醋兑水。C. 喝这个苹果醋泡生鸡蛋。D. 喝这个红葡萄酒加方糖。嗯。他被认为是这个瘦身时尚的鼻祖啊，就是英国诗人拜伦啊，那大家有可能听过他的，看过他的诗。那他流传最广的日常的减肥做法是什么呢 ？A. 每天喝大量的柠檬汁加橄榄油。B. 每天喝这个醋兑上水。C. 每天喝苹果醋泡生鸡蛋。D. 每天喝红葡萄酒加方糖。好，强女士，这一道题稍微有点难度，来猜一猜吧。
1: 那个醋兑水，
0: 醋兑水啊？为什么？
1: 啊，就是它帮助消化呗。
0: 帮助消化哦，所以您是根据这个答案来推测的，是不是啊？先看选项来推测的哦，很会答题呀。醋兑水是可以帮助消化的，是吗？好，还是哎，这个您平时也会就是做一些这种瘦身的这种做法吗？比如说每天您会做一些运动啊什么的也有吗？
1: 有
0: 啊。好嘞，那咱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什么。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可以答起来。我们这一道题，19世纪英国诗人拜伦被视为现代瘦身时尚的鼻祖，他流传最广的日常做法的方式啊，是每天干什么呢？ A 喝大量的柠檬汁加橄榄油， B 喝醋兑水， C 啊喝这个苹果醋泡生鸡蛋，D 啊喝这个红葡萄酒加方糖啊。来看看大家的选项是什么，来看一下。好，我们海湖畔选了 B 啊，安图选了 B， 绵绵羊选了 B，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好，没有，那我们来公布答案了。好，强女士，这道题您选了 B 醋兑水啊，恭喜您答对。
2: 你好
0: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牙膏就送给您好吗？
2: 好，谢谢。
0: 好，那您稍后的时候呢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
2: 好嘞，
0: 哎，乔女士，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这个私信给我们一下好吗？
2: 好嘞，
0: 私信的时候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哈。
2: 好嘞，
0: 好嘞，乔女士，感谢您的参与哈，再次祝您生活愉快，再会。
2: 好嘞，
0: 我们第一位听友非常的可爱啊，说什么都是好嘞。太可爱了。好，我给大家说一下私信的方式啊，我们强女士不知道能不能听到哈，私信的方式我再说一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点击我们的左上角的头像，点击进去之后呢，会进入到我们一个公众号的界面，公众号的界面这个时候不

0: 不要点私信啊，不要在这儿点私信，点我们左上角有一个视频号听说青海啊，左上角有一个小字视频号听说青海，点进去之后呢，哎，是这样一个界面啊，是这样一个视频号的界面，进入之后再点私信啊，再点私信啊，留下这个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啊。好嘞，刚刚我们选 B 的朋友答对了哈，欢迎我们君儿八袁梅红，欢迎来到直播间啊。刚刚我们红梅选了 B 答对了啊。好嘞，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1863年的时候呢，英国人威廉班廷出版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啊，这个小册子呢被后世认为是现代减肥读物的开山之作啊，那请问这本册子叫什么名字啊？叫什么名字 ？A. 论肥胖的成因 ，B. 健康与节食指南 ，C. 瘦下来的秘密 ，D. 致公众关于肥胖的一封信。好，一位听友打进电话，我们接进来。您好，
1: 喂，
0: 哎，您好，
1: 您好，
0: 哎，您好，女士。好，刚刚是我们第二道题，接下来我来再读一下题目和选项，您听好了好吗？
1: 好
0: 好嘞，好，请问1863年的时候呢，英国人威廉班廷他呢出版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这个小册子呢被后世啊公认为是现代减肥读物的开山之作，你知不知道这本小册子叫什么名字呢？ A. 论肥胖的成因 B. 健康与节食指南 C. 瘦下来的秘密 D. 致公众关于肥胖的一封信。好，再来听一下选项哈，这个英国人威廉班廷啊，他出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这个小册子被后世啊认为是现代减肥读物的开山之作啊，这个小册子叫什么名字呢？ A. 论肥胖的成因 B. 啊健康与节食指南啊 C. 是瘦下来的秘密 D. 呢是叫做致公众关于肥胖的一封信。
1: 好像叫 D，
0: 四 D 是吗？
1: 是啊。
0: 哎呀，这旁边还有一个出谋划策的军师啊，我听着了。
1: 没有啊，没有，没有。
0: 听到了，听到了。好嘞，好嘞。
1: 嗯。
0: 好，那女士贵姓啊？嗯。女士贵姓？哎。哎，没关系的，有军师就有军师嘛，很正常啊。咱们这位女士重新拨一下电话，这个电话挂断了哈。好了，感谢葛星星为我们赞了100次哈，谢谢。好了，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听友们都答的什么啊，有选 D 的，有选 B 的。C 星星赞了直播哈，谢谢。好，我们接进来。您好，
1: 您好，
0: 哎，
1: 你好，
0: 哎，女士您好，贵姓？
1: 姓王。
0: 哦，王女士。哦，刚刚有、哎，我们刚刚那位听友还可以接进来哈，我们导播老师看看有没有电话可以再接进来啊。好嘞，那女士贵姓啊？
1: 姓王。
0: 嗯，哦，王女士。好嘞，那我们这道题您刚才听到题目了吗？刚才这道啊没听到，我再读一遍好吗？
1: 啊，
0: 嗯，好，请听题啊。请问，在1863年的时候呢，这个英国人威廉班廷啊出版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这个小册子呢被后世公认为是现代减肥读物的开山之作。那么，请问啊，这本小册子叫什么名字呢 ？A. 叫《论肥胖的成因》，B. 健康与节食指南 ，C. 啊瘦下来的秘密 ，D. 叫做致公众关于肥胖的一封信。嗯，王女士听清选项了吗？
1: 啊，选上了。
0: 嗯，那您选哪一个选项呢？
1: B 吧
0: ，B 二 B 吗？
1: 嗯，
0: 二 B 健康与节食指南是吗？
1: 不是不是，是公众关于啥？你说的
0: 啊？致、哦、公众关于肥胖的一封信，四 D
1: 啊
0: 啊
1: 啊,
0: 啊，选四 D 是吧？
1: 啊啊
0: 确定吗？
1: 嗯、啊、嗯、啊、嗯，确定吧？
0: 确定，好嘞，恭喜您、啊、答对，恭喜。

0: 请您答对啊，非常棒，非常棒
1: 啊！
0: 啊，确
1: 考虑
0: 实，
1: 半天啊，
0: 是，没错啊。那今天我们这个植牙牙膏就送给您了，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的，那稍后呢，依然是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来私信我们，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的，好的啊，然后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哈。
1: 好的，
0: 好的，恭喜您答对了，祝您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再会，
1: 啊，再会，
0: 再会。好了，那我们这一道题哈，选的是 D 啊，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选 D 的都答对了啊，我们的晴宝，还有红梅啊，还有这个好牛奶啊，Card 啊，还有咩咩羊啊，都选的 D 是对的啊，恭喜大家。那其实班廷呢，他曾经被各种奇葩的疗法啊折腾的是差点失明了。他最后呢是靠着少吃淀粉和糖来瘦下来的。所以有一种饮食法叫做班廷式饮食法啊，也是从由此得来的。好，秦，我刚才看到了啊，我是刚才的秦女士。好，秦女士，你在我们的后台啊私信我们留下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啦。好了，接下来我们第三道题啊，我们接进电话来。您好，
2: 你好。
0: 哎，您好，女士，贵姓？
2: 姓秦，
0: 姓秦啊，秦女士。
2: 刚才挂断那大挂断那个电话那个女的，
0: 哦，您刚才不小心
2: 挂
0: 断了
2: 我刚才
0: 挂
2: 掉了，对对
0: 哎，
2: 对。
0: 好嘞，没事儿，那咱第二题过了，咱重新答第三题，行吗？
2: 好。
0: 好嘞，请问啊，很多人啊，听说饭前喝一大杯水的话就能少吃点儿。啊，请问这个说法背后的真正起作用的原理是什么啊？A。水进入胃以后呢，可以燃烧脂肪。B. 水能够让身体消耗能量的速度提升3倍。C. 水可以撑开胃壁啊，短时间内减轻饥饿感。D. 水里面有可以让人饱腹的成分。请作答。好，我再读一遍哈，就很多人听说啊，饭前啊喝一杯啊喝一大杯水啊，就能让自己少吃一点。请问这个背后的原理是什么？A. 水进入胃之后呢，能够燃烧脂肪。B. 水能够让身体消耗能量的速度啊提升3倍。C. 水能够撑开胃壁啊，然后短时间内减轻我们的饥饿感。D. 水里面含有啊可以让人饱腹的成分。秦女士，请作答。
2: 啊，念 C，C
0: 三 C 是吗？
2: 对。
0: 水可以撑开胃壁，短时间内减轻饥饿感。好，看一下我们直播间里面哈，基本上大家也都是选了 C 啊，一品啊，Card，还有海湖畔安图嘛，还有涛声依旧安逸啊，都选了 C 啊。好，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好，我们咩咩羊啊，草本都选了 C。好嘞，正确答案我来公布一下哈，秦女士，那这道题正确答案就是 C，恭喜您答对了。好嘞，
2: 谢谢，
0: 那我们今天的牙膏礼物就送到您手中，好吗？
2: 好的，
0: 好的，那稍后到我们的视频号后面来私信我们留下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好吗？
2: 好，好，好，
0: 好的，好的，再次恭喜您，祝您生活愉快，再会，
2: 再会，
0: 好的，非常棒啊！这道题呢，大家都答对了啊。也就是说，我们饭前15到30分钟啊，喝300到500毫升的水啊，就能够把胃啊物理性的撑一下，然后让饥饿感没有那么的强烈啊。但是水它本身是不燃脂的啊，效果是短暂的，所以你别指望喝水能让自己瘦下来。好了，下面我们第四道题，请听题，请问啊。20世纪初呢，这个欧美的啊女性当中呢，流行一种方法，就是啊，这个有一种怎么吃都不胖的胶囊啊。好，这道题我们跳过一下，跳过一下啊，我们下一道题。这道题我们跳过一下，我们下一道题。哎，请问反复靠极端节食瘦下来又反弹回去，这种溜溜球式的减肥长期下来最常见的结果是什么？反复靠极端节食瘦下来又反弹回去，这种溜溜球式的减肥啊，长期下来的结果是什么？ A. 一次比一次瘦得快 ；B， 比减肥前更难受 ；C， 反复几次之后就会变成易瘦体质 ；D， 身体每天消耗能量的速度不受影响。好，欢迎各位来作答。反复靠极端减食啊，极端节食瘦下来，然后又反弹回去，然后又极端的节食，这种溜溜球式的减肥啊，长期下来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 ？A， 一次比一次瘦得快 ；B， 比减肥之前更难瘦下去 ；C， 反复几次之后就会变成易瘦体质 ；D， 身体每天消耗能量的速度完全不受影响。好，来看到我们的朋友们的选项啊，这个红玫红 B， card 选 B， 安图 B， 海湖畔 B 啊，这个葛欣欣涛声依旧啊，咪咪羊选了 B。好，感谢各位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吧，谢谢大家，3000多赞了，谢谢你们。哎，这道题啊，正确答案就是 B 啊。B 非常棒啦，极端的节食的话呢，会让你的身体进入到一种省电模式。省电模式，一旦你恢复饮食，优先囤脂肪，反复几次之后呢，你再想瘦啊，就非常费劲了啊。所以说，哎，慢一点，然后呢，持续久一点啊，这样瘦下来是比较靠谱的。好，感谢葛欣欣预约我们下一场直播哈。大家对我们的直播感兴趣，也可以预约我们下一场直播啊。我们还有一位听友打进电话，您好。
3: 你好。
0: 哎，你好，女士，贵姓？
3: 啊，我姓魏。
0: 姓魏是吗？
3: 对。
0: 好，来，魏女士，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啊。请问与喝酒和体重啊，以下说法最接近的真相是什么？喝酒和体重的关系，以下说法最接近真相的是什么 ？A， 酒本身的热量是不低的啊。配的下酒菜往往更油更咸更重口。 B， 酒是利尿的，喝了呢会脱水，不会让人长肉。 C， 红酒里的某种成分能够燃烧我们身上的脂肪。 D， 经常喝酒的人呢普遍偏瘦。能听清我们的选项吗？
3: 可以重新再说一遍吗？
0: 好，再来读一下啊，没关系的啊，我们再来读一下。好，请问关于喝酒和体重，以下说法啊最正确的是哪一个 ？A， 酒本身啊热量是不低的啊，配的下酒菜往往更油、更咸、更重口。B， 酒是利尿的啊，喝了之后呢会脱水，不会让人长肉。C， 红酒里的某种成分能够燃烧我们身上的脂肪。D， 经常喝酒的人普遍偏瘦。听清了吗？魏女士，
3: 听清了。应该是 A，
0: 应该是 A。这道题，哎，稍要思考一下，是不是？
3: 对
0: 啊，因为有一些好像，又想对，又好像又不太对，是不是？
3: 对对对。
0: 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里面啊，对，魏女士选了 A， 我们直播间里面大家也都是基本上都是 A 啊，都是 A 啊，对 A 的这个选项呢，大家比较认可啊。那您个人觉得酒的热量是高还是低呢？
3: 我觉得酒的热量应该就是仅次于脂肪吧，
0: 仅次于脂肪。
3: 然后，如果就是肝这块比较代谢比较好的话，肯定会代谢的稍微快一点。
0: 对，如果肝不好的话，代谢不好，对这个身体也是有损伤的哈。
3: 对。
0: 好，我们的正确答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就是 A 啊，恭喜答对。确实啊，酒的热量是很高的，很高的啊，而且酒精会让我们的判断力下降啊。你要一边喝一边不自觉的撸串花生烤串全下肚啊，所以真正让你长肉的可能不是酒的本身，而是下酒菜。好，魏女士，恭喜你答对，那我们今天的牙膏就送给您了，好吗？
3: 好的，谢谢，
0: 好的，恭喜您。那稍后来私信我们，私信的方式呢是左上角啊点听说青海，进去之后呢进去之后，然后呢再点击左上角的有一个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去再点私信，好吧？
3: 好的，
0: 留下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哈。
3: 谢谢。
0: 好，来，祝您中秋节快乐，好吗？身体愉快，再会。
3: 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我们的朋友们，刚刚呢我们这道题大家选 A 的朋友都答对了啊。鹿也关注养生，好了，我也关注养生哈，大家都关注养生。好，感谢刘星星关注我们哈。好了朋友们，那我们即将进入半点的时刻，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两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1: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1: 尽在万万没想到。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养固健科普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昂，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参与答题互动，长知识啊！今天的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欢迎您通过电话6329-356-357-358-3路热线电话来拨打电话参与答题互动，或者是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好，感谢各位我们点赞哈，感谢路，感谢C 星星啊为我们点赞哈，欢迎杨中华荣荣琴啊，欢迎 Carol 啊晴宝。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好吗？左上角点点关注，谢谢大家。好了，朋友们，你们不点关注不点赞，主播直播给谁看呀？好嘞，我们下半段的答题马上开始哈。我们有一位听友打进电话接进来，您好。
3: 你好。
1: 哎，你好女士，不好意思久等啦。
3: 你好。
1: 好嘞，那我们这道题请听题哈。请问为什么狼吞虎咽的人啊就特别容易吃过量？ A 因为嚼得太快，食物还没消化就堆在胃里。 B 慢慢吃其实是浪费时间，跟饱不饱没有关系。 C 因为大脑收到吃饱了的信号需要15到20分钟。 D 因为吃得快的人呢血糖普遍偏低，所以总想吃。好，再来听一下选项。为什么狼吞虎咽的人特别容易吃过量呢？ A 因为嚼得太快，食物还没消化一直堆在胃里。 B 因为慢慢吃其实只是浪费时间，跟饱不饱没有关系。 C 因为我们的大脑收到吃饱了的信号需要15到20分钟。 D 因为吃得快的人血糖普遍偏低，所以他总想吃。请作答。
3: 我选 C。
1: 选 C 啊，大脑收到吃饱了的信号需要15到20分钟，是吗？
3: 对。
1: 女士贵姓？
3: 我姓刘。
1: 刘女士，好，那确定选 C 是吗？
3: 对。
1: 您平时是属于细嚼慢咽型的还是狼吞虎咽型的呢？
3: 我是狼吞虎咽的。
1: 您是狼吞虎咽的。
3: 对
1: 对，那您这个狼吞虎咽的话觉得吃的多，还是细嚼慢咽觉得吃的多？
3: 我是一细嚼慢咽我就吃不下去了，我就觉得狼吞虎咽吃的比较香。
1: 对，细嚼慢咽感觉没食欲了是不是？
3: 对
1: 对啊，咱其实都是这样哈。好嘞，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啊，这道题的正确选项是什么？我们有选 A 的，有选 C 的。我们直播间里面安逸 C 啊，一品 A， Carol C， 海湖畔 C， 秦宝涛声依旧，葛欣欣何为贵啊，都选了 C。 好嘞，那大家跟我们女士选的是一个选项啊，恭喜您答对啦。那这个植雅牙膏就送给您了好吗？
3: 好的。
1: 其实我们的大脑有的时候会欺骗我们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没饱啊，没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大脑信号还没有接收到你已经吃饱了，因为我们吃的太快了。狼吞虎咽的时候呢，就是等你意识到吃饱的时候，其实已经吃撑了啊，因为我们大脑的信号需要15到20分钟才能到达啊，然后那个吃太快了的话呢，信号还没传到啊，已经吃多了。
3: 就是。
1: 对啊，所以就是每一口呢，我们可以多嚼几下啊，然后放下筷子歇一歇，这个是比较简单的控量的办法，如果想要减肥的话啊。 好嘞，恭喜您，那感谢您参与我们的互动啊，稍后呢来私信我们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好吗？好的，好的，好的，祝您生活愉快，中秋节快乐，谢谢，中秋节快乐，快乐，再会。 感谢秦宝为我们赞了一百次，谢谢。好了，我们还有一位听友，我们直接进来电话。您好，您好，女士，贵姓？
4: 姓王。
1: 哦，王女士，哎，今天我们姓王的女士有好几位啊。好嘞，我们第八道题您准备好来答题了吗？
4: 嗯，准备好了。
1: 好嘞，请问啊，在维多利亚时代呢，这个英国的女性啊， 除了束胸以外呢，他们还会喝一种瘦身茶。请问这个瘦身茶真正起作用的成分是什么呢？ A 泻药类草本， B 提神咖啡因， C 清凉薄荷， D 玫瑰花瓣。好，再来听一下啊，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女性除了会束胸以外呢，他们还要喝一种瘦身茶。请问这个瘦身茶的成分大多是什么呢？

0: 就是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大概是在1837年到1901年这个样子。A 是泻药类 ，B 是咖啡提神咖啡因 ，C 是清凉薄荷 ，D 是玫瑰花瓣。
1: 我选 A 吧。
0: 选 A 吧，泻药类嘛。为什么选 A 呢？
1: 因为那个时候科技还没有那么发达，我觉得人的思想会比较极端一点，就会选择一些极端一些的方法吧。
0: 哇，你好有答题思路啊！就是这样的，恭喜你答对了，非常棒！哎，就确实啊，我觉得您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女性啊。先看一下这个时代是什么时期啊，然后考虑一下这个时代背景，特别棒啊！确实啊，因为当年所谓的排身瘦毒茶啊，就是排毒瘦身茶哈，并没有那么的高科技，它就是泻药类啊，然后长期喝的话呢，会让肠道产生依赖。好，选 A 的朋友答对了，恭喜您。好，王女士啊，那么稍后来私信我们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好吗？
1: 好的。
0: 好的，节目结束的时候我们会把信息发送给您，好吧？
1: 好嘞。
0: 好嘞，祝您生活愉快，再会。
1: 好，再见。
0: 再见。哇，王女士好有智慧啊，你刚才把我问住了。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哈，有位听友接听电话，您好。
2: 你好。
0: 哎，您好，女士贵姓？
2: 姓傅。
0: 傅女士。好嘞，那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啊。哎，请问很多人啊，在运动之后呢，他会立刻就是称体重，发现轻了一两斤啊，就觉得是脂肪燃烧掉了。请问掉下去的重量是什么 ？A. 被刚刚被燃烧掉的脂肪 ，B. 排出的肠道气体 ，C. 流失的水分 ，D. 运动消耗掉的肌肉。再听一下，很多人运动以后立刻称重啊，发现呀就掉了一两斤。请问掉下去的重量是什么呢 ？A. 刚刚被燃烧掉的脂肪。B 排出肠道的气体 ，C 流失的水分 ，D 运动消耗掉的肌肉。
2: 我想是水分吧 ，C。
0: 啊、哦，你想是水分，为什么呢？
2: 因为刚运动完嘛，他又浑身出汗，可能就是
0: 出汗的话，有可能会把这个水分带出去，是不是啊？
2: 排出去的水分还有气体呗，身上排出去的
0: 气和水分排出去的气和水啊、那您觉得是 B 还是 C 呢 ？B 是排出去的气体，
2: 我觉得是 C 呗，
0: 选 C 啊。好，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里面大家有选 A 有选 B 的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有选 C 的啊，有选 C 的，Doraemon 啊，脱水用的水，脱水的水啊。好嘞，正确答案就是 C 啊，傅女士恭喜您答对了，确实是出汗流失的水分啊，就是一两斤，还以为掉肉了啊，其实再喝两杯水就又回来了哈。是的啊，所以脂肪分解产生的物质啊，主要是通过呼吸和尿液离开身体的啊，出汗减掉的主要是水啊，所以补回来就是正常的，所以掉一两斤不算减肥啊。好嘞，傅女士恭喜您，那稍后来私信我们好吗？
2: 好，
0: 到我们的视频号来私信啊，不要，千万不要私信到那个公众号里，好吧？
2: 好的
0: 啊，恭喜您获得植雅牙膏一对啊，感谢您的参与，我们下期再会。
2: 再会，
0: 拜拜。啊，大家答的都很好哈，我们下一位听友接进来，您好。
3: 喂，你好。
0: 哎，您好，女士贵姓？
3: 免贵姓王，我刚不是给你报了吗？
0: 那您
3: 刚才我答的是 C 呀？
0: 哎，怎么又接进来了呢？
3: 你说的是你说傅女士，我说王呀。
0: 也因为刚才是傅女士接的。
3: 不是，你刚才先接我的是我接通的。
0: 啊，对，您刚才还没有挂掉是吗？您还要接着答吗？
3: 那我不是已经答完了吗？
0: 啊，对，那刚才我已经公布您是正确答案了。
3: 不是，我先答出来，你答出来你才公布的。
0: 对，
3: 我是说 C 呀。
0: 啊，是的，是的。
3: 后面你猜说是，
0: 您刚刚答的是
3: C。
0: 王女士，您刚才不是已经答？

0: 过一道题了吗？
1: 对呀，我答的是 C。那问你刚才，说的时候，傅女士，我说我姓王，不是傅呀。
0: 因为刚刚我们接电话的是傅女士，刚刚这一位接电话的是傅女士，您还要接着答题吗？您还要接着再答一题吗？因为您已经答过了。
1: 打过了，打过再不我那也不有礼品吗？
0: 有的，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啊，送给您的是植雅牙膏一对，稍后来私信我们。
1: 哦，我怎么私信？
0: 好，我教您一下哈，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点击我们左上角的"听说青海"的头像。好，您现在可以操作一下哈，点击我们左上角"听说青海"的
1: 哦，
0: 头像，点击进去之后呢，有一个视频号"听
1: 直播
0: 说青
1: 间
0: 海"。
1: 是我点开，
0: 哎，对，
1: 在哪里进直播间？
0: 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
1: 哦，听说青海啊，
0: 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左上角的头像啊，然后呢，点击进去之后呢，上边有一个视频号"听说青
1: 等一
0: 海
1: 下，等一下，
0: ”。
1: 听说，
0: 您稍后跟我们的导播取得联系好吗？我让导播来教您好吗？
1: 好嘞，好嘞，
0: 好嘞，女士，再会。好的，那我们这一道题呢，大家选的非常正确啊。彤彤说："我是刚才答题的傅女士，看到了。傅女士，稍后私信我们啊。傅女士，稍后私信我们啊。Doraemon 今天答题都太厉害了，确实啊，答的都很棒哎。我们最后一道题了，好吧，最后一道题啊。哎，请问。"我啊，就是有一个朋友啊，他每天会做300个仰卧起坐，但是肚子还是没有瘦，啊，对这种现象的合理解释是什么呢？啊，这是我有一个朋友系列哈，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每天呢做300个仰卧起坐，肚子呢还是没有瘦，请问这种现象最合理的解释是什么呢？A，不存在专门减肚子的动作，脂肪是全身一起动用的。B，仰卧起坐强度还不够啊，得加到1000个。C，必须配合揉肚子，脂肪才会松开。D，肚子脂肪最难减，再坚持3个月，一定行。每天做300个仰卧起坐的啊，一位朋友啊，肚子但是还没有瘦，这种现象合理的解释是什么呢？A，不存在专门减肚子的动作。脂肪是全身一起动用的。B，仰卧起坐强度还不够啊，得加到1000个。C，必须配合揉肚子，脂肪才会松开。D，肚子脂肪最难减啊，再坚持3个月，一定行。好嘞，我们朋友们都选了 A。恭喜各位答对了啊！局部减脂在科学上是不成立的，局部减脂在科学上是没有成立的，不能说你练哪个部位就让哪个部位瘦，就让哪个部位的肌肉变得紧实啊！其实脂肪的减少呢，是由你整体的摄入和消耗来决定的。好，那么我们今天的答题内容呢，就是这些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来公布获奖名单。

好的，那我们来现在来公布一下大家的获奖情况哈。刚刚我们拨打过电话的朋友们，现在直接来私信我们就可以了啊。晨曦暖阳，我看到了啊，你是刚刚答题的王女士，晨曦暖阳啊。那来那个拨打我们的就是留下您的私信就可以了啊。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点击左上角的头像，点击左上角的头像啊。点击进去之后呢，是我们一个公众号的界面。公众号的界面，然后呢在左上角再点击一下，有一排字啊，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进去之后呢再点击私信，再点击私信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那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啊获得奖品的朋友是海湖畔、安图、葛星星、 Carol、 涛声依旧几位朋友，也是一样的，按照刚才的方式进入到我们的私信啊，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会把这个领取奖品的地址发送给您。好，来公布下刚才我们拨打电话的几位听友啊，我们的强女士，强子一帆风顺，秦女士，秦，还有王女士蓉蓉，还有魏女士秦宝，刘女士草本焕颜，王女士窗帘，傅女士彤彤，王女士晨曦暖阳啊，来私信我们，私信的方式邓不良再来给大家教一下好不好，来点击我们左上角。点击我们左上角的这个听说青海的头像，点击进去之后呢会进入到我们一个公众号的界面，公众号的界面那左上角的上方呢有一排字体啊，是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进去啊，你就能看到私信两个字好不好，一定要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私信哦。

好了，现在我们的彤彤一帆风顺，蓉蓉晴啊，窗帘啊，还有我们的晨曦暖阳晴宝啊，大家都已经收到信息了吧？还有海湖畔啊，草本幻颜安图啊，还有没有来私信的朋友们，赶快来私信我们喽！千万不要私信错了哈，不要私信到我们的公众号里面去啦。再来给大家教一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然后呢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页面之后呢，左上角点击听说青海，左上角点击听说青海啊，进入之后呢会看到我们的一个公众号的界面啊，然后右左上角有一个视频号听说青海，点进去一定要点左上角视频号听说青海，点进去之后私信我们，留下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晨曦暖阳没看到，看私信里面啊，已经发给您了，私信里面看一下。

晨曦暖阳，看一下私信里面啊，发送给您喽。到啊，我们发送的这些地址的任意一个地址去领取奖品就可以了。去之前一定要拨打电话哦。

好，看到了哈。好了，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我们今天的答题的内容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参与哈。那还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跟我们的导播取得联系来咨询一下，好吗？再次感谢您，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再次感谢大家的参与、互动、支持和收听，我是邓布里扬。那我们接下来为您继续播出的是小说联播《文旅中国》，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东南名园之冠豫园。豫园坐落在上海市中心的闹市深处，却保持着古朴典雅的气质。这是一座始建于1559年嘉靖时期的古老园林，园内假山池水，古木花草，亭台楼阁清幽秀丽，别具风韵，布局尤为精巧细腻，极具江南园林的风格，被誉为江南园林中的一颗明珠。作为一座有着450多年历史的园林，豫园早期是一座私人园林，由明朝的刑部尚书潘恩之子潘允端购买建园，此后历经50多年，耗尽巨万家财，直至万历末年竣工。自此以后，园内亭台楼阁错落有致，廊阁曲径回环相连，花草树木巧妙分置，假山怪石峥嵘嶙峋，湖光池水清澈潋滟，古色古香的建筑在花树古木的掩映下显得小巧玲珑，风光旖旎，清新明丽。规模宏大、景色秀美的豫园，因陆巨岭涧洞壑之胜、水急岛滩凉渡之趣，而被认为是和苏州拙政园、太仓衍山园媲美的东南名园之冠。豫园门口巨石上，为纪念豫园建园440年而书写的“海上名园”，字字清新。园内三岁堂气势雄伟，宽敞明亮。因清代中叶，这里曾为斗米业公所议事、定标准壶的场所，故名称取意于“和生三岁，乃丰收之征兆”。三岁堂是豫园最高大的厅堂，为歇山式建筑，堂内有5间大厅，屋宇敞阔，堂前有大湖，湖水澄澈明净，两侧桂柏葱郁，景致悠远静雅，令人赏心悦目。豫园假山亭阁随处可见，其中大假山尤为壮观。假山是豫园最具代表性的景色之一，由明代著名叠石名家张南阳精心设计建造，是江南地区现存最古老、最精美的黄石假山。假山峰峦起伏，峥嵘嶙峋，涧壑间清泉如注，山上花木葱茏，山下池水泱泱，近处细看，仿佛一座巍峨的峻峰。在豫园450多年的沧桑岁月中，唯有这座不是真山却胜似真山的大假山，不改其容，安静淡然地守在园中。园内景致相连，廊廊互通，不遗景意。翠秀堂位于大假山东北峭壁下，结构玲珑精粹，堂前的假山峰峦林立，花木阴阴，步入其中，一股幽静俊雅之气迎面而来。跨过溪流，来到娱乐榭，这是一处观赏水中游鱼之所。溪水从墙下半门洞中流出，五彩缤纷的游鱼畅游其中，很是惬意。若是投入些鱼饵，鱼群便会争相抢夺。辞别游鱼，走上迂回复折的长廊，中间有一方亭，上有匾额“会心不远”，取自《世说新语》中的“会心处不必再远”。
翼然临木，便有豪仆兼享，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信步漫游，两仪轩、点春堂、和煦堂、玉玲珑、玉华堂等各个盛景尽收眼中，美不胜收。每年的上元之夜，豫园元宵灯都会异彩纷呈，大街小巷上群灯四海，各式各样的花灯琳琅满目，一片火树银花。若是从上空俯瞰，犹如灯光如昼的仙事，异常璀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能有豫园这样景色绝佳的城市山林，实属不易。能够继续保持本有的特色，更是豫园最大的亮点。上海快节奏的生活，让人们总是忙于奔波。能有豫园这样一处艺术与文化的盛景来放松心情，可谓是完美的补充。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明

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到绵延世界之影响，胡字印刷术，中华文字之魂。胡字印刷术是众所周知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那为什么早于它出现的雕版印刷没能跻身四大发明？活字印刷术为什么在流传到西方之后能够大放异彩呢？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先人经过长期实践和研究发明的一种印刷方法，它的发明是印刷史上一次伟大的技术革命。活字印刷术是先制成单字的洋文反文字模，然后按照文本内容把单字挑选出来，排列在字盘内，涂墨印刷，印完后将字母拆出，留待下次排印时再次使用。自从汉朝蔡伦改良纸张的生产以后，书写材料比起过去用的甲骨、简牍、金石和金箔要轻便经济多了，但是抄写书籍还是非常费力费工，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到了东汉末年的西平年间，也就是公元172到178年，模印和拓印石碑的方法随即出现。隋唐时期，人们从刻制印章中得到启发，进而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到了宋朝，雕版印刷事业发展到全盛时期，雕版印刷对文化的传播起到过重大作用，但是也存在着明显缺点。第一，刻版费时费工费料；第二，大批书版存放不便；第三，有错字不容易更正。北宋平民发明家毕升总结了历代雕版印刷的丰富的实践经验，经过反复试验，在宋仁宗庆历年间，也就是公元1041至1048年间，制成了胶泥活字，实行排版印刷，完成了印刷史上的一项重大革命。关于活字印刷的记载，首见于宋代著名科学家沈括撰写的《梦溪笔谈》。根据此书记载，仁宗赵祯庆历年间，平民出身的毕升用胶泥制字，一个字为一个印，用火烧印，使之成为陶制。排版时，先预备一块铁板，铁板上放松香、蜡、纸灰等的混合物，铁板四周围着一个铁框，在铁框内摆满要印的字印，然后用火烘烤，将混合物融化，与活字块结为一体，趁热用平板在活字上压一下，使字面平整，便可进行印刷。用这种方法印两三本谈不上什么效率，如果印数几十本以至上千本，效率非常明显。工匠们还经常用两块铁板，一块印刷，一块排字，印完一块，另一块又排好了，这样交替使用，效率很高。像常用字如枝、野等，每字制成20多。

0: 个已被译版内有重复时使用，没有准备的生僻字就临时刻出，用草木火马上烧成，从印版上拆下来的字都放入同一字的小木格里，外面贴上按月分类的标签以备检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木活字印刷技术代表性传承人王超辉说，
1: 仅只要考据要160个字带，这个字带旁边放法。
0: 毕生最初是用木料做活字，但是使用时发现木纹疏密不一，遇水后易膨胀变形，于是改用胶泥制成活字。毕生发明活字印刷，提高了印刷的效率，但是他的发明并未受到当时统治者和社会的重视。他死后，活字印刷术仍然没有得到推广，他创造的胶泥活字也没有保留下来，但是他发明的活字印刷技术却流传了下来。1965年在浙江温州白象塔内发现的刊本《佛说观无量寿经》，经鉴定为北宋元符至崇宁年间，也就是公元1100年至1103年的活字本，这是毕生活字印刷技术的最早历史见证。活字印刷技术传至元代，有一位农学家叫王真，在此基础上创制了木活字。王真做过几任县官，他留下一部总结古代农业生产经验的著作《农书》，其中关于木活字的刻字、修字、选字、排字、印刷等方法都在书中有着详细总结。元成宗大德二年，也就是公元1298年，王真在安徽经德请工匠刻制木活字30000多个，试印60000多字的经德县志，不到一个月就印成100部，可见效率之高。福建厦门集美大学教授肖世平说，
2: 宋代孟西笔汤中的活字印刷术，他用的是泥雕陶字，这样就避免了当时木雕不能久放的这样一个缺点。但经过后人的不断改进啊，到了明清时期，木雕活字日渐成熟，因为他们在工艺上有创新，他们的字模呢用了硬质的，比如说花梨木这样的材质，这样就使得木雕活字呢得到广泛的应用。
0: 然而如今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传统的印刷技术大都已经淡出历史舞台，只有瑞安还在传承使用古老的木活字印刷技术，作为中国活字印刷术的代表，已经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化石。民间学者吴小怀说，
3: 为什么木活字印刷呢一直流传至今，它呢主要还得益于我们中国传统的中谱的印刷，主要是移民这种情节，所以使这一代的具有文化的宗族呢它比较讲究。
0: 2010年11月15日，中国活字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2010年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毕生发明泥活字是活字印刷术的开始，以后又发展了锡活字、木活字、铜活字、铅活字等，其中木活字对后世影响很大，仅次于雕版。朝鲜古代曾有过铁活字，现代的铅和金活字是德国人古腾堡于15世纪50年代所创制。宋代活字印刷术的出现，比欧洲公认的古腾堡发明铅字活字印刷要早大约400年。1440年左右，德国人约翰内斯古腾堡将当时欧洲已有的多项技术整合在一起，发明了铅字的活字印刷，并很快在欧洲传播开来，这在实质上推进了印刷工业化的形成。1584年，西班牙历史学家、传教士冈萨雷斯·德·门多萨在其所著的《中华大帝国史》一书中提出，古腾堡是受到中国印刷技术影响而发明了铅字活字印刷。中国的印刷术通过2条途径传入德国，一条途径是经俄罗斯传入德国，一条途径是经过阿拉伯商人携带书籍传入德国。古腾堡是以这些中国书籍作为它的印刷蓝本的。有了活字印刷术，书籍的印刷效率极大提高，这对于世界文明的繁荣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阳城背面娃娃。阳城背面娃娃是一种独特的面塑艺术，用当地特制的沙土套锅烤成，这就使得背面塑与蒸面塑截然不同，只能采取浅浮雕的艺术样式，在物象造型上显得概括夸张。阳城背面塑的特点是看着美，闻着香，吃着脆，在我国的面塑艺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相传清朝光绪初年，北方连年大旱，灾情十分严重，有大臣向小皇帝奏本说，天下大旱，赤地千里，百姓饥饿，甚至闹到人吃人的地步。不谙世事的小皇帝说，只要朝廷有粮吃，民间人吃人怕什么呢？慈禧知道之后非常的生气，传旨说让民间捏面娃娃使用，再也不可人吃人造孽了。这道旨意传到阳城时，荒灾早已结束，幸存的百姓正逢农历7月15中元节，就备置面娃娃做纪念，之后延续成习俗。事实上当地早已流行有7月15蒸老娃、蒸面羊献当地官爷的习俗，备置娃娃恰巧与蒸老娃和蒸面羊献官爷的习俗相吻合。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

现在我们一起走进红楼盛景大观园。说起大观园，人们都会想到《红楼梦》，想起那些水做的姑娘，想起他们在红尘中演绎的悲欢离合。尽管曹雪芹戏谑自己一把辛酸泪满纸荒唐言，但却一笔一笔写尽了世态炎凉和悲欢离合。《红楼梦》作为我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一直都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其中的大观园更是妇孺皆知。自从87版的《红楼梦》播放之后，北京西城区的大观园便吸引了无数的游客。经过红学、民俗学等多领域的专家的多年努力，直到1984年，大观园终于在北京西城区南菜园护城河畔开始破土修建，1989年实现全面开放。整座园子分成四大部分，即庭园景区、自然景区、佛寺景区、殿宇景区，大小景点共计40多处。其中最令人向往的景点有怡红院、潇湘馆、恒芜苑、省亲别墅、秋爽斋、稻香村、龙翠庵等，院中处处赏心悦目，引人入胜。江南园林和帝王院囿的景致在大观园里都可以看到，再加上浓郁的文学气息，常常使人流连忘返。据《红楼梦》记载，贾府为迎接元春回家省亲，因此建造了大观园，后来元春又将其赐给贾宝玉等人居住，所以园中景区常会定期举办元妃省亲的古装表演，更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走进大观园、怡红院、潇湘馆、恒芜苑这三处是人们必去的景点。怡红院里的贾宝玉，潇湘馆里的林黛玉，还有恒芜苑里的薛宝钗，最令人牵肠挂肚。贾宝玉一直是个备受争议的角色，书上写他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孝无双，实为一个混世魔王或者登徒浪子，但也有人为其鸣不平，认为他平等待人，尊重个性，更是博爱劳心的情种，毁誉参半，难以评说对错。怡红院作为大观园里最豪华的一处院落，与贾宝玉重要的身份正好匹配，借刘姥姥二进荣国府，《红楼梦》将怡红院的富丽堂皇和雍容华贵慢慢展露在了世人眼前。室内奇珍异宝无数，雕花、桌椅、床等陈设精美绝伦，还有熏香沁人心脾，令人叹为观止。门内高挂青梗神鹰匾额，神鹰使者与神话结合，青梗谐音情根，冥冥之中隐隐所指宝玉的痴情。庭院里海棠红透，芭蕉成荫，清幽宁静，一派祥和。可连一棵500年的罗汉松略带凝重，仿佛这就是贾宝玉遁入空门的预兆。一年360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一首葬花吟，一座潇湘馆，保存着林黛玉最深刻的记忆。陈晓旭饰演的林黛玉早已深入人心，娇弱痴情，多愁善感，又才华横溢，诗意绵绵，令人倾慕怜爱。潇湘馆中假山兀立，清泉汩汩，深处竹林密密，又有梨花和芭蕉点缀，清幽静谧，充满了素雅之气。沿着回廊漫步，一步一景，妙趣横生。然而林黛玉的悲

好仙藤绕山穿廊，给院子蒙上了一层青绿。房中书案执笔齐备，常有一阵墨香萦绕，足可见薛宝钗有爱读书的习惯。甚至连刘姥姥出入恒芜院时，还以为闯进了哪位公子的书斋呢。如今房间里设置了许多人物蜡像，仿佛那些书中的情节又一次出现在眼前。省亲别墅、秋爽斋、稻香村、栊翠庵等更多的景点虽然未能提及，但是同样值得一看。《红楼梦》研究不透，这大观园自然也游玩不尽。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黎族纺染织绣，一项技艺存续数千年，织就黎族人民的独特史书。黄道婆是宋末元初著名棉纺织家、技术改革家，他对促进长江流域棉纺织业和棉花种植业的迅速发展起到过重要作用，后人誉之为一批天下的女纺织技术家。但是您知道吗，家在松江府，也就是上海人的黄道婆，幼时曾流落到现在的海南省三亚地区，在那里留住了40年。他向黎族妇女学习棉纺织技艺，总结出了错纱、配色、棕线、切花的制造技术，后来返回故乡教乡人改进纺织工具，织成各种花纹的棉织品。可见在当时，黎族纺织技术曾领先于黄河长江流域。据史料记载，黎族的棉纺织历史比中原地区早1000多年。黎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而在黎族女性灵巧双手下织就的黎锦图案，却能区分出海南岛上的5大方言。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神奇技艺呢？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是中国海南省黎族妇女创造的一种纺织技艺，黎族人通常称其为黎锦，它集纺染织绣于一体，用棉线、麻线和其他纤维等材料做衣服和其他日常用品。2009年，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黎族女子从小就从母亲那里学习扎染经纱布、双面绣、单面提花织等纺织技艺，母亲们通过口传心授来教授技能，他们仅凭自己的丰富想象力和对传统样式的理解和把握来设计纺织图案，在没有书面语言的情况下，这些图案便成为黎族历史、文化传奇、宗教仪式、禁忌、信仰、传统和民俗的记录者。海南省东方市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市级传承人福永英女儿福爱娜说，
1: 他织了很多图案在里面，然后有一些是很好看的，然后有一些就是我们看不懂了，就觉得没什么意思，但是慢慢说起来它是有意思在里面的，每一条锦、每一条那个裙子都有它自己的含义在里面。
0: 黎族分哈、起、润、台、美、福5大方言区，各方言区由于生活习惯、生产环境的不同，织锦图案也

0: 有所差异，这使得黎族织锦五彩缤纷，丰富多样。哈方言地区的图案以人形纹、动物纹为主，植物纹、生产工具纹、自然界的各种图形纹样为辅，造型生动，构图饱满，色彩浓烈，内容丰富。其方言地区的图案多描绘人的神态，如舞蹈、生产、生活、婚恋等，以祈愿岁岁平安、人丁兴旺。润方言地区的图案追求形似，色调和谐，对比鲜明，线条清楚，以人形纹、龙纹、鸽纹为主，其他动物纹、植物纹、花卉纹为辅。台方言地区的图案以人形纹、青蛙纹居多，尤其是青蛙纹在筒裙上更为普遍。在黎族社会里，青蛙表示母爱和辟邪。美孚方言地区的图案以人纹、鹿纹、蜜蜂纹、鸟纹、汉字花纹、水波纹、曲线纹居多。鹿是黎族人民心目中的吉祥物，是善良和美好的象征。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包括纺纱、染色、织布、刺绣四大工序，而集这四大工艺于一身的精品是黎族龙背，也被称为牙周背，代表黎族传统织锦技术最高成就的艺术珍品，是皇家贡品。龙背的织造是个复杂的过程，从摘棉、脱棉籽、纺纱、染纱到织绣出龙背，大约需要5到6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同时在织制龙背的过程中还要循序很多习俗。海南省东方市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市级传承人福永英介绍说，
1: 我们是首先我们要通过我们几个人要合起来做龙背的，一定要通过我们讨论，大家同意了，我们才下定决心准备染线啊，还纺线。因为我们一般是绣的时间，龙背绣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我们就要找的那些比较绣的龙背比较好的绣，我们才能绣的龙背合在一块的。因为我们要是绣龙背的，我们不管你有多忙，要干有多浓活干的，我们一天每一天时间要去动一针两针，我们才能去干农活。绣的每天都绣个不停，是这样的，你才能绣得出来，才这样才能吉利的。我是听我妈妈听外婆说过，因为绣龙背的一定要身体比较好，然后小孩已经长大了才能绣的，一般大概是有小孩在身边的不能动这龙背。
0: 黎族的织染技术历史悠久，特点鲜明，有麻织、棉织、织锦、印染，包括扎染，还有刺绣、龙背等品种。黎族是海南岛最早的原住民，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懂得了以棉花纤维纺织衣着，至今已约有3000年左右的历史。西汉时期，黎族人民纺织而成的精美的广服布曾被中央王朝定为岁贡珍品，可以说是中国棉纺历史的活化石。在很早以前，黎族的祖先就已经懂得织棉和用棉，尚书禹贡对此早有记载，捣夷会服，绝匪织被。黎族用于纺织的原材料是生长在海南岛的草本木棉，这种棉花纤维细长，平滑而有光泽，抗拉力较强，是黎族纺纱织布的上好材料。这种木棉也只有热带地区才有，而我们现在种植的草本棉花虽然世界产量最大，但也是源自非洲，而中原地区之前只有把酒化桑麻，没有棉。棉纺织技术是宋代黄道婆以后才大发展的，因此处于热带的海南能够领先中原的棉纺织业也就不难理解了。随着现代纺织技术的兴起，穿黎族传统服饰的黎族年轻人越来越少，喜欢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的人数不断下降，同时黎锦制作所需要的其他纤维材料和染色植物资源也日趋枯竭，再加上现成色线越来越多，人们对染料的认识也越来越淡薄。同时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的传承主要是靠母女间心口相传，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技艺的提高和传播，掌握织绣技艺的妇女们人数急剧减少。在这些多重因素的影响下，进入21世纪时，这项技艺逐渐到了濒危边缘， 掌握这一技艺的人数已不足千人。海南省东方市文化馆副馆长王秀荣说，
1: 有一句话叫说实用是最好的传承，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的话，这一块还真是会消失得很快。怎么样去让它为更多人使用，然后让它可以传承下去，那就是把这些底景精髓的东西把它提炼，然后转化为现代产品让我们更多人去可以用到体会到。
0: 近几年来，中央和地方财政已投入人民币5000多万元对李锦工艺进行抢救，除开办李锦技艺传习馆和培训基地外，政府还投入大量资金保障传承活动正常进行，培养了一批黎族织女。海南目前基本掌握纺染织绣技艺的人数已达到11000多人。不久前，黎族织锦电脑编排技术已通过专家评审，它标志着黎族织锦首次实现了电脑化技术编排和图案设计，此举对黎锦的保护发展和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持，将对挖掘和弘扬黎锦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信，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1: 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文化和旅游部提醒广大游客。第一，做足行前准备，关注途经地和目的地的天气、交通情况，提前了解旅游景区开放安排和门票预约要求，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时间，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密切关注出境游目的地安全形势和注意事项，不前往高风险地区。
0: 二，加强安全防护，自驾游提前检查车辆状况，遵守交通规则，杜绝疲劳驾驶、酒后驾驶，驾乘机动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乘坐游船按规定穿着救生衣，关注消防安全，户外活动注意防火避灾，游览景区、公共文化场馆、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
1: 第三，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前，仔细阅读项目相关的提示，根据个人的身体情况量力而行，参加活动时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听从工作人员的指引，不做可能危及自身安全及他人安全的举动。
0: 四，文明低碳出游，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自觉排队等候，文明礼让出行，维护公共场所良好秩序，爱护文物古迹、自然环境和公共设施，不在游览区域随意丢弃垃圾，倡导绿色低碳、勤俭节约的出游方式，践行光盘行动，杜绝餐饮浪费。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3: 我是辉静。
2: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9月23号，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召开媒体通气会，全面启动山河万象青海有约金秋文旅欢乐月活动。活动围绕产品供给、惠民赋能、文化活动、对外开放、安全服务五个维度，系统谋划金秋文旅工作，推出系列文旅惠民举措，持续丰富文旅消费场景，全力打响青海秋季文旅品牌。
3: 依托全省秋日生态人文资源，我省迭代升级秋季旅游产品体系，推出湖山牧歌以及采林秘境和碧水丹山家国寻迹自驾畅游五大金秋精品线路，串联全省核心文旅资源，融合自然生态、红色文化、河黄民俗，适配摄影采风、亲子休闲、研学自驾等多元出游需求，同时立足高原暗夜星空、大气通透的资源禀赋，打造观星望月特色体验，将赏月观星融入红色文化、雪山生态与河黄民俗，丰富产品内涵，提升秋日出游品质。
2: 惠民赋能方面，我省统筹云闪赋、携程、美团、飞猪、同城、神州租车、工商银行七大平台，投放1000万元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文旅演艺、交通出行、非遗文创、特色美食等全链条消费领域，境内外游客均可申请享受，持续拉动金秋文旅消费。
3: 文化活动方面，是指双节同贺、家国两元，畅游青海，文旅惠民，文艺润心，曲韵传情，非遗时珍，继承河黄，以及活力欢乐、乐享文旅，博物揽胜、越古至今，以及人间烟火、寻味高原七大主题板块，统筹推出350项高品质文旅活动，各地同步举办丰收市集、群众文艺展演、体育赛事、户外体验等系列活动，坚持主客共享，兼顾省外游客与本地群众文化需求。
2: 对外开放方面，依托西宁至吉隆坡直飞航线，面向东南亚市场打造入境旅游产品，优化入境配套服务，持续拓展入境旅游市场。安全服务方面，压紧压实行业监管责任，深入开展文旅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规范旅行社、导游、民宿、酒店经营服务行为，强化价格管控、服务培训、投诉处置，持续优化假日文旅服务环境。
3: 通气会围绕活动安排、消费券发放以及假日市场走势、导游服务提质、住宿民宿保障等热点问题进行答记者问。
2: 9月23号，记者走访西宁市各大商超、农贸市场、糕点老店，看到各式月饼整齐陈列，品种丰富，备货充足，中秋消费氛围愈发浓厚。与往年相比，2026年，我省月饼市场彻底褪去奢华包装的浮夸风气，回归节令美食的民生本真，价格务实、健康清养、本土特色成为消费主流，群众消费理念持续理性升级，全省节日食品市场正在守正创新中焕发全新活力。
3: 今年中秋市场结构变化显著，平价实惠消费牢牢占据主导地位，以往节日期间热销的高端精品礼盒逐渐淡出了大众的视野，千元级的高端产品基本退出了主流货架，500元以上的礼盒在商超的占比大幅收窄。当前轻量化的简约礼盒以及散装的平价月饼成为市场主力军，占整体市场的占比超过60%，精准适配家庭食用和亲友互赠的大众化节日需求。
2: 各大商超月饼专区一改过去重包装重排场的陈列方式，以散装月饼、简约礼盒、特色手工月饼分区展示为主，各类折扣促销优惠活动有序开展，亲民务实成为市场主基调。
3: 消费升级迭代之下，健康化、轻量化、精致化成为今年中秋食品消费最鲜明的新风向。随着群众健康意识的不断提升，高油、高糖、高热量的传统重油月饼热度回落，低脂、低糖健康月饼和迷你的小月饼呢，受到市场的青睐。
4: 青海台记者张荣、李斌、王鹏、杨慧锦、许若阳采制的录音报道。一杯闽流酒，十年回信录。
5: 短短这个之年，闽流酒是祖坊都一办起来了，不仅是我脱贫的70年，将近10万是啥子收获一了。
6: 我想谢谢高市祝福着今天子幸福生活，我们老百姓都盼望着，再来我们同学做高铁。
4: 2016年8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冒着蒙蒙细雨来到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50镇班彦村，走进村民吕友金刚搬入的新家。
7: 这是
8: 你家吗？
7: 这是我家。
8: 你贵姓啊？
7: 我姓吕。
4: 总书记嘱咐大家把生产搞上去。临别时，这个质朴的土族汉子红着脸憋出一句最实在的邀约：等我们过上好日子，您来吃顿农家饭。时光荏苒，十年足以让一座山村改天换地，十年也让一句约定愈发滚烫。吕友金终于有了底气，他用一双手一缸酒给总书记写了一封饱含深情的回信。金秋时节，他寄出了这封信。
6: 总负责你喊指定了吗？你离开我们家子时候，能否收辅助你的给包，能否等我们搬下来过上好日子以后，你有时间了再来看看我们，吃点我们的农家饭来。这一份期盼，我一直在
4: 信里没有华丽辞藻，而班彦村的每一座新房、每一条村道和每一张笑脸，还有那醇香的闽流酒，都是信里最动人的内容。十年前，班彦村5社6社的129户人家，散居在距新村7公里的沙沟山深处，一条7-8公里的盘山路，隔开的不仅是距离，更是希望。行路难，饮水难，就医难，上学难，务工难，像一道道枷锁，困住了几代人的出路。
6: 在我们山上时候，我还是家了酿酒的，肥源好多出售啊，要喝点酒还卖不出去啊，就是交通不便呐。种庄稼耕植品质，早就是符合10种酒不收啊，受这个自然条件的限制啊，家庭的收入没有多少啊。
4: 把生产搞上去这份嘱托，成为了吕友金心中无比坚定的信念，也像一粒种子，在班彦村的后土里深深扎下了根。
6: 先到了总负责和总负责给我们就这么亲民着啃来了。总负责走的时候，家办我们再咋的，办下来以后家就生产日地搞上去了。这就是我们华联户找个精神啊，我要争取一关，办是个引流酒坊。
4: 2017年，小院儿变作坊。2019年，吕友金注册了自己的商标。2021年，电锅炉替代土灶，实现电气化生产。闽流酒从散装零卖到进超市上网络，从河湟谷地销往山东、湖南，口碑像酒香一样越飘越远。
6: 今年开上这个农家园呢，过年估计啊就是如月啊，那么条件方便了，收入好了，家庭日子过得真是越来越好了。
4: 吕友金一家的蜕变是班彦村十年蝶变最鲜活的缩影。2016年4月，异地扶贫搬迁启动，129户乡亲告别沙沟山，每户8万元住房补贴，6万元退耕复垦补偿，6万元基础设施建设，政策托底搬得出，产业铺路稳得住。2015年，班彦村人均纯收入2600元，2025年。年人均纯收入20105元，村集体经济累计突破450万元。 盘绣园里二十多名绣娘一年绣出30余万元订单收入，村集体闽流酒坊年产40吨，年销售额180万元。土族盘绣、闽流酒、光伏发电、乡村旅游、特色种养，多元产业让村民稳稳扎根，增收致富。土族非遗盘绣省级传承人张卓玛石姐：
8: 之前他们盘绣过，国家只是发出来家园着子，进盘绣公司了子，老师来着丢烟了子管，电脑包上了子的被家里啥都就可以用了，又受不了，特别高兴呐，一个月少还3000子工资了呗。做父子把他们这么关心着了，那也想着得对他们子这些小娘们发展呗啊，那他们子这个盘绣日子要往下传下去呗。
4: 五十镇班彦村村支部书记李生宝：
9: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实干苦干，把班彦的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广，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年更比一年红火。
4: 如今的班彦村，风里有酒香，院里有笑声，家门口有奔头，李有金封了10年的那坛青稞酒早就满溢醇香，他的农家院里也备好了最地道的土族菜肴，那句等您来吃农家饭的约定也早已经攒足了底气，等着迎接那个曾为乡亲们遮过雨指过路的赶路人，来尝尝这10年奋斗酿就的甜。

0: 记者感言，在班彦村蹲点采访的三天里，我们鼻子尖儿总萦绕着散不去的命流酒香。最开始我以为这故事的核心是一缸等了十年的酒，是村民的好日子，后来我才慢慢懂，这封写了十年的回信里，最动人的从来不是一杯命流酒，是一个普通农民把一句临别时红着脸说的邀约扎扎实实揣了3600多天的分量。刚见吕有金的时候，他正蹲在酒房门口擦那坛贴着2016年变迁的酒坛，说起十年前总书记来家里的场景，他先红了眼睛。那天雨淅淅沥沥的，总书记身上都沾了泥，连口热水都没喝上。我那时候就想，一定得干出个样子，不辜负总书记冒雨来看我们的心意。我们跟着吕有金爬过一次沙沟山的旧盘山路，山大沟深，曾经挡住了村民的全部希望。回想起过去生活的艰难，他们心里依旧不是个滋味。我们还在吕有金的农家院里坐了一下午，看着游客们点满一桌土族特色菜，看着在酒房打工的乡亲们幸福的笑容，才懂把生产搞上去这6个字在大家心里的分量。采访盘绣传承人张卓玛师姐的时候，她说从前在山上绣好的盘绣要翻好几座山才能卖出去，现在坐在盘绣园里，订单从手机上就能接，绣出来的挂件服饰卖到了国外。村支书李生宝给我们算了一笔收入账，从十年前人均2600元到现在2万多，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户户人家从盼日子到过日子的改变。从前愁娶媳妇儿的小伙子在家门口开启了农家乐，从前要走十几里路上学的孩子现在在新学校里有了美术课、音乐课，从前靠天吃饭的庄稼人现在靠着酒房、绣园、光伏板把幸福的日子牢牢攥在了自己手里。在吕有金家的堂屋里，我们见到了他写了改、改了写的那封回信，字歪歪扭扭，没有什么华丽的句子，翻来覆去都是实在话。我们搬下来了，吃上自来水了，酒卖出去了，乡亲们都富了，等您来吃农家饭。他说寄信那天天气格外的晴朗，远处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还有他的好心情仿佛也一起装进了信里。临走的时候，吕有金给我们每人倒了一小杯新酿的命流酒，酒液入口温温的，带着青稞的甜，顺着喉咙暖到胃里。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所谓的回信从来不是写在信纸上的几行字，是班彦村平整的柏油路，是绣娘们手里翻飞的七彩线，是酒房里飘了十年不散的香味儿，是每一个村民脸上藏不住的笑。那是最朴素也最厚重的答卷。您曾冒雨来看过我，为我指过好日子的方向，我就用十年、一辈子的实干，把日子过成你期盼的模样。风从沙沟山吹过来，裹着酒香和麦香，飘向很远的地方。那坛封了十年的酒，还在等着约定的人，而班彦村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系列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第二篇《人心跨山海，情暖三江源》。
2: 从寻化讲师团的三尺讲台，到宁藏车队的高原铁轨；
3: 从社区万家灯火到乡村共赴车间，
2: 他们把民族团结的种子种进江源大地每一寸土地。
3: 大型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
2: 致敬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榜样，汇聚筑牢
3: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力量。
4: 跨越山海的医者仁心，扎根高原的坚守担当。当东海之滨的优质医疗资源遇上江源大地的群众健康期盼，双向奔赴的故事正在青海海南州的土地上温暖书写。今天的系列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的第六批组团式援青干部，海南州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乔丽。乔院长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
4: 乔院长，您是2023年来到我们青海开启援青工作的，至今呢已经在高原坚守了3年多的时间了。那首先能不能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当初是怀揣着怎样的初心离开了家乡啊，来到我们高原开展医疗援青的工作呢？
5: 首先啊，要感谢组织对我的信任。我本人是来自急诊与危重症的一名医生，同时也有幸参与了医院的一些管理的工作，所以说这次组织派我来海南州人民医院的话，承担这一次的援青工作，首先我也是高度的是谢谢组织上对我的这次信任。然后的话，我来到这海南州人民医院的话，主要的是从事医疗和管理双方面的工作。医疗的话，主要是一些门诊，包括一些组织一些远程的这些会诊，包括一些抢救。管理的话，主要是侧重于提高一些医院的现代化管理经验。既然来之前的话，其实我自己也在考虑，我来了之后究竟能做些什么。其实也就是希望把我的毕生的一些所学，包括一些管理经验能留下来。就是来到海南州的之后的话，就是切身的感受到的一句话的话，其实非常质朴的8个字，青海所需，江苏所难。
4: 哎，没错。那我们都知道啊，海南藏族自治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您这3年多在州医院工作，天天和各民族的患者打交道啊，那么同事呢也是各民族的这个医护人员。那民族团结这4个字对您来说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呢？
5: 这个意义的话，其实自从我踏上青海西宁的这片土地的那一天开始，其实我已经切身的感受到了。因为我们指挥部所在的小区的楼下的话，就是我们就有一个大石榴，然后看见那个大石榴的那一刻的话，因为之前也听其他领导也都介绍过，说我们是青海省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一个地区，所以看到大石榴的时候，我就切身的感受到，哎，这个石榴是不是就意味着就是一个民族团结的这样的一个石榴子，这样的一个就是反映出来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感受到民族团结的话，其实就是到了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上门诊的期间。上门诊的期间，因为我本身是江苏人嘛，然后来到的地方之后的话，青海话我是没办法去交流的，
4: 听不太懂是吗？
5: 对，然后来自我们藏区的一些牧民群众的一些跟我之间的交流，我也是听不懂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上门诊对于我而言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我感受到的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同事的一些细心啊，包括一些无微不至的一些关心。首先在我上门诊的时候，帮我排的是一个青海籍的就是医生，所以说我跟青海病人之间的交流我是没有任何的障碍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如果是来自于藏区的一些牧区的这些群众的话，他们在跟我交流的时候，那种关心和关爱，或者那种团结的力量，确实是从来没想过的。
4: 切切实实的打动到您了啊。
5: 病人在跟我讲一句藏语的时候，我是说我听不懂，然后我们对面的医生他就在那边看看旁边的其他的病人家属，其他旁边的病人家属就是在没有跟我们进行眼神沟通的时候，其实他已经主动的承担了这个翻译的工作，而且都是非常热心，然后就是在里面说，医生问你之前吃了一些什么药，你现在有哪儿不舒服，然后病人用他的就是语言的话一转述了之后，旁边的病人家属就很自觉的就是说，跟我说，医生他说他头痛，然后他有高血压，然后最近这两天的话觉得头疼得更厉害了，所以说来看病。这是第二条。然后第三条的话，就是感受的更多的话，就是在医院的工作当中，因为初来乍到嘛，对于医院的一些文化，包括海南州的一些州情也是不熟悉，在这个各方面的工作当中的话， 就是来自就是州医院的我们的很多的一些职工，包括我们的州卫健委啊，州委州政府的一些领导的对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上的一些无微不至的这些关心啊，所以说让我深切的体会到就是民族团结这四个字背后凝聚的这个力量，
4: 可以说是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5: 哎，
4: 对，
5: 嗯。
4: 那我们也了解到啊，您到海南州之后，牵头推进了脊梁工程苏青协作的项目，已经帮助到了很多脊柱侧弯的孩子重新挺直了脊梁。那当初您是怎么样关注到脊柱侧弯患儿这个群体，又是怎样对接上这个救助项目的呢？
5: 关于这个事情的话，首先啊，还是要来自于我上门诊的一个病人给我的一个启示。有一天就是我在上专家门诊的时候，门口的话来了一名40几岁的一名女性，然后是她老公是搀扶着她来的，从他们的服饰就能看出来他们是来自于是藏区的。然后那位女患者的话，她的总体的身高的话，她是佝偻着背，所以说她的身高的话大概也就在1米2、1米3左右，非常喘。然后进来第一件事嘛，因为我们就是说先给她先夹个脉氧，看一下脉氧是多少，脉氧一夹76%。然后我就问她了，我说你是什么情况，然后她老公就说，医生，她是老毛病又犯了，她原来有老慢支肺气肿。我一看这个情况，哎，这个跟我之前看到的老慢支肺气肿的病人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老慢支肺气肿的病人，他的病因的话都是和慢性支气管炎或者是哮喘相关的，他的体型他是正常的，而这个病人一看他就是一个佝偻着一个背的，也就是说明这个病人他的胸廓是发育异常的。然后这就联想到我们原来年轻的时候工作过，我们自己病区曾经收过一个病人，那个病人就是因为胸廓畸形而导致的这些慢阻肺的这个情况嘛，所以说我就把他的胸部 CT 一打开来一看，发现这个病人是个胸廓畸形。然后拿着我就拨通我们医院的远程会诊，跟我们的骨科专家会诊了一下，把片子一传过去，他就跟我说的，说这个病人是一个脊柱侧弯，是一个成年人的脊柱侧弯，说比较可惜啊，现在他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手术时期，如果他能在幼年的时期就发现这一疾病，说早期纠正的话，可能他能够应该是有一个正常人的一个生活质量。所以说那个点就给我埋下了一个种子，就是在本地区其实有这样的脊柱侧弯的这样的一个疾病，这样的一个情况
4: 啊。那您在这个接诊的过程当中哈，有没有什么哪一些我们青海的这个温暖的故事您是比较印象深刻的
5: 啊？温暖的故事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团队的力量，包括还有就是一个病人对我们这群来自江苏的医生的一个信任。这个故事的话应该是在2024年左右，2024年，有一天的话，我是在办公室里面接到我们上一批援青专家消化科的牛主任的电话，他就问我说，乔院你在不在办公室，我说我在，他说现在有这样一个棘手的情况，我忙来跟你汇报。然后我就到了办公室，他来了之后的话，他就跟我说，星海来了一个6岁的小朋友，刚刚到消化科门诊来就诊，说是他之前的话是吞下去了一块钱的硬币，现在到了消化科来就诊，现在就是急需要把这枚硬币要取走，但是家属的话对于取硬币的一系列的过程的话，他是存在质疑。我说后来我就说病人在哪儿，他说病人就在我们的楼下的急诊胃镜室，所以说我当时就从我们的5楼的办公室我就火速的下楼，到了办公室的话，我就看到一个我们是一个藏区的一个妈妈吧，抱着一个小朋友在手上，小朋友这时候呢也不哭也不闹，就是反正就是垂着一个头吧，垂头丧气不开心，
4: 状态已经不太好了，
5: 对，估计他也知道他自己生病了，就是妈妈是一脸的愁容，就在那边念叨说怎么办怎么办，说你们能不能看。然后到了现场之后，我问了我们援青的麻醉科的专家，我就说这个病人做胃镜需不需要做全麻，他说必须要做全麻，我说那全麻有没有问题，他说没问题，我们能保证这个安全。然后我就问了我们消化科的专家，我说取这枚硬币的话你有没有问题，他也说我们能拿下。所以说在基于这两位专家的会诊之后，我就走到了这个小朋友的妈妈面前，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是来自江苏的医生，我说我们这个病人经过我们的专家会诊完了之后，这个病人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我们可以把这个病给拿下，我说你用不着转到西宁去。
4: 您也是给了孩子的父母这个很强的一个信念啊。
5: 对， 然后我说你相不相信我们，妈妈左右看看旁边的亲戚，再看看我，再看看旁边的专家，妈妈说好，医生我相信你们。然后这时候我就现场指挥，让我们的消化科主任帮这个小朋友去办住院，然后让我们的麻醉科医生包括消化科医生在内镜室就做相应的准备。随后的话大概半个小时左右之后，接到我们消化科主任的电话，说乔院，这个病人的住院手续已经办好了，我们忙就准备开始做手术，你来不来？我就说了一句，我说我相信你们，我说我在楼上守着。所以说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五分钟不到的时间，我们专家就给我来了第二个电话，说乔院，这个硬币已经取出来了。等到再接到我们的这个专家这个电话的时候，就说这个病人已经把他送到病房去住院观察一晚上，如果没什么事明天就能出院了。第二天正好是我上专家门诊的一天，然后又接到我们这位消化科主任的电话，他就说小朋友今天办出院了，小朋友的妈妈包括小朋友的亲戚都说一定要来跟院长说一声谢谢。然后我说我在上着门诊呢，我说我又不在办公室啊。他说但是我告诉他们呢，你们今天上门诊啊。他说他非要来。后来大概一家大概七八口人吧，然后妈妈带着小朋友还有其他亲戚就是到办公室，一屋子的病人。然后我就看到小朋友，就说我说以后调皮不调皮了？小朋友说以后不调皮了。我说以后回家乖乖的要听话。他说好。然后在这个时候我说以后长大了之后，我说到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来当医生好不好？他说好。我说当医生之前，我说考我们南京医科大学，先到我们医科大学去当大学生好不好？小朋友说好。然后听完这个话，哎呦，全场的就是包括家属啊，包括还有其他的病人啊，还有对面的医生啊，大家都是在那边笑得特别开心啊。哎呦，我就觉得那一场就是最后病人就是妈妈带着小朋友来到我的诊室来跟我说道别的那一刻，其实
6: 您内心一定是非常的动容的，对不对？
5: 现在再回忆起来，我觉得现场仍然是历历在目。小朋友就是这么高，当时那个脸上笑容啊，笑的是无比灿烂，那个稚嫩的声音就是说好，哎呀，一讲完了出来之后，整个诊室的所有的病人和病人家属，包括我们的医护人员，大家都是就是那一场就是笑的，就是特别和谐，就是感觉就是发自肺腑的那种笑容。
6: 感觉您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5: 我觉得这场援亲的话，我觉得就是结识的不光是医护之间的感情啊，更加是加强了就是各个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和融合。
6: 没错，那乔院长啊，在救助这些牧区少数民族患儿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一些比如说像语言沟通的障碍啊，或者说在整个手术的救治过程当中还有哪一些现实的困难呢？您能和我们说一下吗？
5: 首先的话，脊柱侧弯这个疾病的话，它是一个手术难度非常高，而且手术费用也是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费用，这样的一个病人。然后我们做这个脊柱侧弯的病人的话，我们是到一些玉树的一些牧区去义诊筛查的一些相关病人，然后跟他们之间的这些语言的一些交流，其实对于我们而言就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一个我们要感谢就是玉树州当地的这些政府，包括我们这样子一个组织，包括还有当地的医务人员这样的一个翻译。其实如果没有他们这样的一个精心的组织，包括这样的一个语言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的话，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筛查或者帮助到这些病人的。第二个的话，就是其实很多病人的话到了现场，我第一次到玉树去义诊的时候，其实我也是非常震撼就是后来我也问过他们当地的就是一些就是政府，我说你们怎么就是号召到这些病人来的？因为我们希望要找到更多的病人去帮助他们嘛，我们首先得知道方法。然后我就觉得他们的做法非常接地气，他们就通知的时候就说，你们回家看看自己家的小娃娃看看自己的背，如果觉得背小娃娃的背不是特别直。

0: 互相去沟通。所以说这些语言的障碍的话，我觉得就是在这种医疗这种大爱的面前，我觉得所有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1: 都可以迎刃而解。
0: 对，
1: 那乔院长，我们知道除了脊梁工程之外，咱们还有一个光明型白内障的富民公益项目，同样也是我们苏青协作的惠民品牌。那这项工作呢，给老百姓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收获？您能分享一下吗？
0: 是那样子的，自从去年的话，应该是第六批我们的援青团队就是入海南州以来的话，我们总共是免费救治了白内障患者的话是近200人，减免的医疗费用的话也是近50万。然后在这个做苏青协作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个人有几个比较让我感动的一个点哦。首先第一个，光明行这个品牌实际上是江苏的品牌。但是，一开始这个品牌的话是在贵德县人民医院，是由第三批的援青医疗队员的话是陈耀华在他手上是打造的。但是我们在去年做这个品牌的时候，因为希望让更多的本地的群众知道是我们的江苏 Mamba 在海南州人民医院开展这项工作嘛，所以说我们继续延续了光明行的这一
1: 名称
0: 名称。
1: 啊，把这个金字招牌越擦越亮啊。
0: 哎，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是有一些非常感动的一些故事吧。因为救治病人的话，那是我们的医者的一些初心嘛，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但是，很多的时候，就是一些白内障一些患者，特别是在高原地区，一些高龄的一些患者的话，其实还是给了我一些更大的一些感触。因为之前的话，我也是到牧区去开展青光眼的义诊筛查的时候，给他们去查视力，发现很多的病人，他认为他在查视力的时候，记得清楚的记得有一位70几岁老爷子，查了视力，一只眼睛是0.2，一只眼睛是0.3。我当时就问了他一句，我说你这个视力的话，应该去配眼镜啊。那老爷子就让我讲，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年纪大了之后，眼睛看不清楚不是很正常的吗？这句话给我带来就是很大的一个触动。就是说，他认为是一些老去的一些自然的一些表现，他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健康的问
1: 体
0: 题。
1: 现了可能当地的牧民对这个健康知识了解的还不够充分
0: 对，
1: 啊。
0: 所以说，在这个光明行的过程当中的话，就是我做的另外一个举动的话，就是我是响应了，就是国家卫健委不是也是说要强基嘛，包括要开展就是国家巡回医疗。尽管我们不是国家队的，但是既然我们来到了离牧区最近的地方。那我就是每个月定期的组织我们的援青队员下乡，去义诊去筛查这些病人，就是让他们把一些自然认为是老去的这些病状，我们转化为我们有可能会为他们提高生活质量的一种办法。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找了一些就是筛查出的一些白内障病人，包括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老百姓知道我们有这个工作，都是有人慕名而来的。有一次的话，是有2名高龄患者吧，一名大概是88岁，还有一名大概是90几岁的患者，一名他们都是坐着轮椅，还有一个是家属搀扶着进来的。直接来了之后，就是问的我们的眼科的行会主任，问了他们一句话，就是说奶奶年龄这么大了，眼睛还能不能看得见？你们的手术还能不能做？我们的行主任检查完了之后，确诊是白内障，跟他说了一句，可以做，然后火速的把病人送进病房了之后，组织了我们的多学科专家会诊，包括我们的麻醉科、重症科、心脏科的专家，一起给他病人去会诊。会诊完了之后的话，病人重新恢复了光明。然后其实主持人的话，包括各位观众和听众啊，就是有机会到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去眼科去看一下的话。我们的眼科门诊都有这样的一张非常感人、非常质朴的照片啊。这位90岁的老奶奶是坐在床上，是拉着我们的援青的专家行会行主任的手，就是捻拭贴在我们的行主任的手上。哎呀，那张照片就是让人就是觉得非常动容吧，非常质朴。
1: 没错，可能大家能够看到这样的图片啊，无不被这种医患之间的关系所打动，对不对？那 我们也知道乔院援亲工作呢不仅仅是临床的治病救人，那么您同时呢也承担着医院的管理工作。来到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之后，您在医院管理人才培养上一定也做了非常多的探索。那您是如何

0: 做到书写与造血并重，培养本地少数民族医护人才的呢？
1: 其实这是对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的所有的实名队员，包括其实也是对其他我们所有来援亲的医疗的，包括老师，所有人，每个人都是一个必答题。大家来的时候都有一个梦想，我一定要留下一套技术，或者是留下一套制度，给本地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队伍。那如何更好的去打造这支队伍的话，其实是我来海南州之后主要考虑的第一件事情哦，就是卖油翁的故事大家都听过的吧。其实卖油翁到最后就讲了一句话，唯手熟尔，唯手熟尔。那在本地区这样子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实际客观的情况之下，如何让我们的本地医生去做到手熟，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可能做了几个改良性的一个创新。第一个，我让我们的援亲医生给我们的援亲的徒弟师带徒的时候，我跟他们强调，我说你们不要一味的去教去上培训课，我说前三个月我说可以以你们的培训为主，从那后三个月之后的话，你们就尽可能的让你们的徒弟来做 PPT 来授课，然后你在旁边做点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看到一些需要做手术或者是一些做操作的一些情况的话，你们不要急着去上手，你们要放手不放眼，让你们的徒弟去做这些事情，你们在旁边去给予他们一个反馈。然后第三件事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得益于我们自己本身是做教学医院的这样子一个既有医生又有老师这样的一个双重身份这样的一个体会吧。有一句至理名言嘛，就是叫学一次做一次教一次。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就是一直致力于把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打造成附属医院，这样子才有更多的机会让我们的医生的话不仅去学不仅去做，更多的他有更多的机会去教，在教的过程当中他的成长可能会比他做的过程要来得更快。
0: 没错，
1: 可能的话这就是我在教和学包括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队伍当中可能取得的一些成效吧。包括近期的话是医师节，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的话也是培养了第一批次的心肺复苏的 BLS 导师
0: 那还是很厉害我相信一定是要让学生们在这个实践当中去得到真理，对不对？
1: 对。
0: 好，那我们也了解到您到任之后呢，也在带领我们全院推进三甲医院的创建工作，这块工作的难度肯定不小，对不对？我们知道您在前进的道路上啊，离不开本地同事的支持。那您在和本地同事共事，推进民族团结和医疗惠民工作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悟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1: 第一个，主持人也是借今天这个机会啊，就是表达一个我们是一个援亲干部人才的一个心声。创建三甲工作于医院而言是一个系统性的过程，在这个创建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离不开我们的海南州人民医院的全体上下的职工，包括州卫健委、州委州政府还有省卫健委的帮助，更多的也是还要来自于我们后方的六家组团医院，包括我们后方的省卫健委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和帮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在创建的过程当中给我一个最大的一个体会，就是其实本地医务人员他是非常好学的，而且他们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甚至的话这个好学的评价不光是来自于我，而且还是来自于我们江苏我请来就是指导的这些等评的专家。我们的等评的专家包括甚至我们的 BLS 导师团队的话，他们过来都跟我说了，乔院长，你们海南州人民医院的医务人员包括职能部门的能力真不错，非常虚心好学，而且看到他们做的这些材料了之后的话，他们是有不懂的他们就直接就现场就提问，然后包括提问的话还不是问说这个事怎么做，他们是问这件事情我们怎么才能做得更好，然后还问老师我们有没有机会到你们的江苏后方再去学习一些更先进的一些知识。所以说我觉得这件工作尽管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啊，包括其实大家尽管是都在做，可能我们目前呢有一些进步的话 就是每天是以日来计算，但是日以万计的话，经过这近3年的这样的一个观察和我在旁边的这样一个注视，我觉得大家对于创建医院的过程的这件工作的话，大家是越来越投入，
0: 完成的这个进度是指日可待、啊、
1: 甚至的话就是我们州医院就是提出来一个口号嘛、
0: 嗯、
1: 就是我们的职能部门是为临床一线服务的、
0: 嗯、
1: 我们的临床一线是为病人的服务的，因为金杯银杯不如病人的口碑啊，
0: 没错，
1: 三甲的创建这块牌子的话还是离不开病人的好评，
0: 没错、啊、那也体现了啊，我们说的一个人走可以走得很快，一群人齐心协力的走就能走得更远，对不对？好，那今天借助我们花开青海江源情深栏目，面向全省的医护人员广大群众，还有我们青年元青干部，乔院长您有什么样的话想要对大家说呢？
1: 嗯，首先是先容我对我自己说一句吧。
0: 好。
1: 感谢组织给了我这个3年元青的机会啊，就是在3年元青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我是见山见水见人，然后与我自己的成长的话也是一种历练，在过程当中有我也是遇见了很多一些优秀的一些前辈优秀的领导的话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其实对我自己的成长而言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帮助，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在这个工作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当中啊，其实这2年半、啊、给我一个最大的体会啊，既然今天在西宁嘛，那我们就说懂青海、嗯、爱青海心青海，但是如果现在我是在海南的话，那我肯定会讲懂海南爱海南心海南，到了一块陌生的一块土地，如果你想扎根把它要创造好，就像生命树上讲的一样的，我们要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开花结果。那我首先要融入本地，首先要了解本地区的历史文化，然后跟本地区的一些我们的一些同道同仁建立深厚的工作感情，然后在大家彼此包容啊，不断的去磨合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把这片土地建设得更加
0: 美好。
1: 美好
0: 好，谢谢我们乔院长说得非常好啊。医者仁心跨越山海，苏青同心花开江源。乔丽院长也和许许多多元青的工作者一样，把心血挥洒在高原大地，用医疗服务搭建起民族团结的连心桥。好，再一次感谢我们乔丽院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感谢主持人相约，希望我们的元青医疗工作越做越好。
0: 本次花开青海江源情深融媒体访谈节目到此结束，期待您的持续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推动民族团结理念深入人心，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
3: 花开青海江源情深，记录江源大地守望相助的暖心力量。
4: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再次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4: 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刘彤。你好刘彤。
6: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呢，大家中午好。
4: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6: 好的，下面是高速公路的一个主要路况。G6京藏高速的倒卡路段东八村附近恰不恰至道塘河方向目前发生交通事故，占用超车道，其余车道是正常通行情况，车辆注意避让呢，减速慢行。G06-12西口高速南澳城路段通海隧道黄岩至兰州方向出口处发生交通事故，然后目前占用应急车道，其余车道正常通行情况，车辆注意避让，减速慢行。 据30116个高速大岔路段，距离西铁山收费站三十公里处大柴旦至岔汉方向超车道封闭施工，其余车道正常通行，请各车辆注意避让，减速慢行。岔河路段的河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据六京藏高速平西路段的民和路匝道出入口双向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呢是途经车辆，请提前从

0: 火车站的站西向、站东向运家口匝道绕行。G06-11张稳高速亚同路段呢，是龙峡四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坝方向分别施工，雅士坝至同仁方向单辅双向混合通行。景阳岭隧道附近门源至扁渡口方向分别施工，扁渡口至门源方向半辅双向混合通行。同赛路段的距离同仁南收费站1公里，同仁南至曲库湖方向呢，是应急车道和行车道分别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情况车辆注意避让。G06-13西里高速共运路段的厄拉山隧道入口处玉树至共和方向全分别施工，共和至玉树方向单辅双向混合通行，情况以上路段的车辆呢是按照导向的有序通行，目前呢其余的高速公路都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0: 好，目前国道09京兰线平原区小峡镇王家庄村路段实行施工，道路是全幅封闭，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的214西南线、新海线和卡山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27张孟线、门源线、铁脉煤矿至大通线、黑泉水库打板山路段、祁连县鹅脖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封闭施工，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310民和线洪崖山路段施工，道路全幅封闭，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338海天线户主线浪石当景区嘉定一号桥进行微桥改造施工，道路是变道通行，目前呢区的国省干线呢也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0: 好的，今日天气呢是相对来说比较晴朗，对西宁周边的出行是没有太大的影响。根据大屏监测到的情况是西宁周边收费站一切正常，暂时没有压车现象。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及时关注呢是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38交通运输服务电话来了解一个最新的实时路况。好的，主持人，我这里情况呢目前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刘彤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西宁、海东、海南、海北、玉树、果洛、黄南及天峻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南迁玉树市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玉树、果洛及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经济化预报，城中区多云有阵雨，7度到15度，偏西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有阵雨，6度到15度，偏西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有阵雨，7度到15度，偏西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有阵雨，6度到14度，偏西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你想要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

0: 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5: 强降雨过程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3: 西宁市
4: 回火，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星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明阳为我们带来的《岁月家书》。哎，《岁月家书》啊，这也是一首非常温情的抒情类的曲目，旋律非常的舒缓沉啊，旋律呢也是非常的舒缓深沉，以家书为载体啊，诉说着游子对家乡亲人的惦念，字里行间呢也是饱含着浓浓的亲情。这首歌曲《岁月家书》呢，也是编曲非常的朴质简约，把跨越远方的牵挂用歌声缓缓地传递出来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李明阳为我们带来的《岁月家书》这首非常温情的歌曲。

一纸家书啊，承载着远方游子千言万语的惦念呢、啊。和谐温润的人生交织在一起，满是浓浓的亲情。无论身在何方呢，家人永远是心里最温暖的依靠。聆听这首歌曲呢，心底好像也是涌起了对故土与亲人的深深的眷恋。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乌兰托娅为我们带来的《幸福花儿开》。哎，那《幸福花儿开》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节奏明烈啊，节奏非常热烈明快的民族流行作品，曲风呢非常的鲜活，歌词呢也是描绘了万物盛放、幸福降临的一种美好图景啊，歌颂着平凡日子当中喜乐美满。民族的唱腔呢也是搭配动感的节奏，编曲非常的热闹欢畅，满满的喜庆的氛围。这首歌曲呢也是传唱感非常啊，传唱感染力很强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乌兰托娅为我们带来的《幸福花儿开》。

幸福花开这首好听的歌曲呢，也是热烈奔放的旋律啊扑面而来，仿佛好像看见了漫山遍野的鲜花热烈的绽放着，歌曲呢也是歌颂着烟火人间实实在在的幸福，充满了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啊，旋律自带感染力，让人好像忍不住想着跟着节拍一起来律动啊，心中满是对美好生活的热烈向往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林长满为我们带来的《当雪花飘落的时候》。哎，那《当雪花飘落的时候》这首歌曲呢，也是氛围感非常强烈的一首抒情流行歌曲，旋律呢也是非常的清冷绵长，借着冬日雪花飘落的一种景象啊，寄托心里绵长的思念，追忆远去的旧时光。林长满的嗓音呢也是非常的柔和深情啊，编曲非常简约，借着景物诉说着心底的心思啊，诉说着自己的心绪，把藏在心底的牵挂随着旋律也是缓慢的来释放出来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当雪花飘落的时候》。

雪花飘落啊，也是勾起了心里藏了许久的思啊，藏了许久的念想吧。景物依旧，可那些人和事早已成为了我们的回忆。用歌曲呢，也是用非常含蓄的方式诉说着思念，不刻意的煽情，却句句动人啊。在安静的时候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好像总能触碰到我们内心最柔软的某一个角落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纳兰为我们带来的《江南梦》。哎，江南梦，这也是一首非常江南风抒情的曲目啊，旋律非常的婉转清雅。这首歌曲呢，也是勾勒出了烟雨江南小桥流水的诗意景致，藏着心底的思念啊。纳兰的歌声呢，也是非常的细腻温润，淡雅的曲调呢，也是如同一幅缓缓展开的江南水墨画卷一样。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纳兰为我们带来的《江南梦》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哇，一首非常好听的江南曲调的《江南梦》啊，倘若好像漫步在烟雨朦胧的江南古镇，温柔细腻的歌声呢，也是把江南独有的婉约韵味呢，尽数的展现出来。暂时好像也是让我们啊，好像暂时也是让我们脱离了喧嚣的浮躁，沉浸在悠扬的旋律当中，享受片刻的诗意安然。心中好像也啊有很大的一个共鸣一样。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亚东为我们带来的《风雨同行》。哎，亚东带来的这首《风雨同行》啊，也是一首非常大气磅礴的励志歌曲啊，旋律铿锵有力啊，讲述着行路途中的风雨相伴，不惧磨难，彼此相扶携手向前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亚东的嗓音呢也是非常的洪亮啊，编曲恢宏开阔，充满了昂扬的力量感。这首歌曲呢也是歌颂坚守和初心的一个共济，有着鼓舞人心的感染力。每当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就会收获一份底气，勇敢直面前路所有的风雨考验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亚东为我们带来的《风雨同行》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4: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4: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

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凤凰传奇为我们带来的《可可西里》。哎，那《可可西里》啊，这也是一首充满人文情怀的一首作品啊，旋律非常的辽阔深沉啊，歌曲呢也是将目光投向了可可西里这片土地，诉说着森林和高原大地的守护。歌手的嗓音呢也是非常的高亢浑厚，编曲呢也是融入了苍茫的氛围，饱含着悲怜的情怀，拥有直击人心的一首力量的歌曲，凤凰传奇为我们带来的《可可西里》。

可可西里一首辽阔的歌声，好像仿佛把我们带到了苍茫的青藏高原啊！旋律之中也满是对自然森林的敬畏和守护。完整的听完这首歌曲呢，好像内心深处啊也是深受触动，也提醒着我们应当善待世间的万物，守护好我们脚下这片珍贵的山河大地。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思为我们带来的《家乡的油菜花》。哎，那《家乡的油菜花》这首歌曲啊，也是一首非常乡土温情的抒情歌曲，旋律非常的明亮舒展，借着故乡成片绽放的油菜花呢，也是抒发着浓浓的故土乡愁，思念儿时相见的淳朴时光。陈思的音色呢，也是清亮大气啊，融入了民乐，画面感十足，满是对家乡故土深切的眷恋之情。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陈思为我们带来的《家乡的油菜花》。

金黄色的油菜花是许多人记忆当中的故乡的模样，真的是金黄色的油菜花，真的是很多人记忆当中故乡的模样。歌声呢，也是把家乡的思念呢娓娓道来啊，朴素的意象承载着沉甸甸的乡情啊。无论我们奔赴多远，故乡的风景始终会珍藏在我们的心底，这便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一份想念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齐齐格为我们带来的《爱走远》。《爱走远》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都市伤感流行的曲目啊，旋律非常的忧郁舒缓，描写着爱情走到终点之后的失落和无奈。曾经的美好已然的消散，只剩下回忆锁绕我们的心底。齐齐格的嗓音也是非常的情绪浓烈啊，编曲简约，把恋人渐渐远行之后心底的不舍和惆怅呢，也是缓缓的向朋友们诉说着。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爱走远》。

当一份感情慢慢的走向终点呢，再多的留念也是难以留住过往。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爱情散场之后的心境啊，没有歇斯底里的呐喊，却是淡淡的挥之不去的伤感。聆听旋律呢，也会让人学会坦然面对情感当中的聚散离合。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亦菲为朋友们带来的《放飞美丽》。哎，那《放飞美丽》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元气满满的一首流行励志作品啊，节奏非常的轻快灵动，歌词呢也是鼓励女孩们一定要自信舒展，勇敢的展现自我的风采，拥抱生活当中的每一份美好。刘志飞的演唱呢也是鲜活有朝气啊，编曲清爽明快，传递着阳光洒脱的态度，充满了青春蓬勃的气息吧。来聆听这首歌曲呢，仿佛好像可以重拾回我们少年时代的热情啊，以乐观的心态去迎接生活当中的种种挑战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刘志飞为我们带来的《放飞美丽》。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鑫，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一集。
1: 我的家乡甘肃环县，位于毛兀素沙漠南缘，是一片干旱半干旱的荒漠土地。自古以来，人们有着道不完的缺水的辛酸往事，也有抹不去的找水的悲壮记忆。我的叔叔冯建平为寻找一口能活命的水，被永远地埋葬在了这片还没来得及打出井来的黄土之下。
2: 喂喂喂，乡道们，天水不真，天水结村，乡村大喇叭开始广播。今天是1990年5月6日，农历4月12日。
3: 萌娃乖，乖，走，咱叫你爸爸吃饭去啊！停，爸爸都想了，不哭。
2: 刀清溪，
3: 不哭不哭。
4: 建平。建平，这12点了，先上来吃饭，吃完饭再干。哎，建平。
5: 好，我把这筐土装满了再上来。
6: 好了，知道了，这筐土装完就吃饭。
5: 不咋回事。不好，就要塌了，在下，你躲开点。
6: 快去叫人！
4: 哎呀，不好了，井塌了！建平，建平，建平，大哥，大哥，大哥，不好了，井塌了，建平被埋了，快点啊，大哥！
7: 咋了，彩霞？彩霞咋了？
4: 井塌了！
7: 井塌了！
4: 大哥，井塌了！
7: 好好，走，彩霞，我去看看。
4: 大哥。
7: 我们去看看，
4: 快！建平被埋在下面了，大哥。
8: 哎呀，哥，你快想想办法吧，大哥。
9: 我说他井塌了，
8: 哥，
7: 出事呗。行了，彩霞，没事没事，大家都别慌啊！我绑上绳子下去，把这个桶啊装上土。待会儿啊，你们往上拉啊！往上拉！彩霞，彩霞，先把孩子放在炕上去。哎，
9: 彩霞，彩霞，来，快快快，把娃娃给我。
10: 哎，好啊，叫奶奶把娃娃抱上哈。
4: 建平，建平，你听见了没？建平，
9: 彩霞，彩霞，哎呀，彩霞，你不要着急啊，你不要着急，彩霞啊，不要着急啊，哎，没事儿没事儿，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啊。
7: 建平，建平，绑好了，往上拉。
11: 1、2、来！
12: 松开！
5: 慢点！
11: 慢点！
13: 慢点！慢点！
11: 1、2、3！上来了！上来了！
9: 建平，放平！
11: 快解绳！
9: 放平！放平！把人放平！
4: 建平！建平！你吱一声呀！建平！建平！建平！建平！死了呀，建平！
14: 儿子，
4: 建平，你睁开眼睛看一看嘛！你就把我和我二舅留下了吗？建平，你就不管我跟我儿了吗？你就这么走了吗？建平，建平！哎呀，
9: 建平！ 彩霞，彩霞，
12: 天平，你想一想嘛，天平，你快看看我们娘儿了，
13: 这刘家孤儿寡母咋的？
14: 那种事情。
15: 用娃乖不哭啊，娃不哭啊，乖啊，娃不哭啊。这太年轻了，可惜呀。
14: 就是。这挖掘不是，这前两天村西头的小李挖井，
13: 不
14: 是自家窑洞里挖塌，
13: 家庭正常。哎呀，
12: 你就这
14: 夫妻良心，那对他家。
15: 彩霞可怜，
14: 挖也可怜。
15: 彩霞，
13: 简冰，今天你入土为安，我们都来送你一程。
12: 简冰，你咋就这么走了？也不管。
14: 简冰，你一路走好啊。
13: 彩霞大哥，

0: 你怎么样赶来？太辛苦你了。遇到这厮，过来看看。哎，我就采下这个妹子，她还这么年轻，我放心怕。哥，啊。
1: 是我害了建平，彩霞，你不能这么说。是我们这个地方太缺水了，嫂子，哎呀，我以后咋办呀，嫂子？好的，彩霞，不要太难过，让建平上路吧，
2: 把这些纸钱儿。
0: 烧给建平，但愿他那边能吃上甜水。建平，彩霞，别太伤心了，这样伤身体啊。哥，哎，你安心走吧。 彩霞，起来，起来啊，起来啊！
2: 哥。

0: 来给你刷一刷。
1: 啊，太麻烦了，哎，太麻烦了。
0: 应该的。
2: 谢谢大哥。
0: 还有呢，以后啊，你和强娃吃水啊，就到我们院子的井来打水，啊，水不够了，大家都节约点，咱都少用点，啊。
1: 哎呀，这环县和定边一样，太缺水了。
2: 哎，
0: 是啊，
2: 咱们就是为了吃一口水，你说咋就这么难呢？
1: 是。
2: 这两年呢，我和建平两个人去填水泉驮水，天不亮了就出门。
1: 嗯，
2: 路上来回要三四个小时呢。那有的时候啊，驴摔跤了，还要洒出去半桶水。哎呀，彩霞，我不是叫你们到我那个院子里来打水吗？嫂子，你们家院子里的井水，那好不容易是口甜井，你们都叫乡亲们用了。那时常啊，这边的井水还来不及供，说要等半天才能等水出来。建平说呢，我们还年轻，就多走点路去驮水吧。
0: 我们这个地方的水啊，含氟量超过正常水质的20倍，这长期喝啊，是会慢性中毒的。
2: 我就嫌每次驮水要从那么远的山路，就叫建平在我们家院子里也挖个水井，他拗不过我，就同意了。那谁知道会？
1: 建平憨厚老实，我就看上他这一点。哎，当初来陕北定边我家盖房子，建平来当小工，和彩霞就对上了眼。我拗不过彩霞，让他跟着建平来你们环县。可现在建平走了，彩霞，以后你的日子咋过？啊？哎，要不跟哥回陕北定边？啊？
2: 哥，
1: 啊，
2: 咱家也不富裕，定边红薯洼缺水，要靠天吃饭呢。再说，种的玉米呢，也没多少收成。你说，我再带着强娃回家，又多两张嘴，家里的负担就更重了。
0: 彩霞，哎呀，
2: 大哥，
0: 别难过。啊，这甜水埠的条件啊，

0: 能把日子过好。
1: 哎，
0: 啊，彩霞大哥，
2: 啊，
0: 就放心，啊，
2: 哎，
0: 放心，
2: 我放心。
0: 我们税务局啊，看过几户人家的土窖，人家收集天上下的雨水，倒也可以试试。
2: 哎，这是个好办法。
0: 日常，过两天啊，我叫人来帮彩霞也挖个土窖，咱也试试。
3: 大哥和嫂子对我和建平一直很好，哥，你不用担心我。
2: 那好吧，彩霞就拜托大哥大嫂了。
4: 好，你就放心吧。
5: 慧媛，我把这几件衣服洗完，咱去你婶婶家看看她家的土窖存上水了没有啊？
6: 哦，那我给强娃带去课堂去。
5: 行呀，行呀。
6: 哎，妈，你洗衣服咋不用水，干搓着嘞？
5: 用水着嘞，你看这衣服下面不是都有水吗？用的水少，洗得干净。
6: 妈，你再加点水洗嘛。
5: 慧媛，你记住，咱不能浪费一滴水呀、啊。咱家有口田井，别人家都没有，咱们还得让别人到咱们这里打水，让人家都有水吃呀。
6: 妈，我知道了，你快洗嘛。
5: 哎，哎呀，我这就洗完了，走，咱们一起到你婶婶家去啊。
6: 嗯。
4: 彩霞，在屋吗？哎，嫂子，在呢。
6: 婶婶好。
7: 慧媛好。
5: 啊，水窖里有水没有？
7: 有嘞。多亏了大哥带人，给我们家也打了水窖。下雨的时候啊，我呢就把房顶的雨水给攒起来，攒到水窖里。现在呀，我和强娃喝的水都有了，啊、哦，那有的时候呀，还能喂羊嘞。
5: 哎，那好，那好。
7: 哎，嫂子啊，那刘支书也过来帮忙了。
5: 哦，刘支书也过来帮忙了。哎呀，哎呀，你说，这个刘支书也是命苦，媳妇走了好几年，一个男人家拉扯着一个娃，也不容易呀。
7: 是的，是的。哎，哎，嫂子
5: 啊，
7: 他那个娃娃洪波和强娃一样大吧？看着都挺乖的哦。
5: 嗯。
6: 小羊，小羊，你真好玩。
5: 彩霞，
7: 嗯，
5: 羊长得好着吗？
7: 好着呢。
5: 好，等一会儿我给你拿点苜蓿草来啊。
7: 啊，谢谢大嫂。
5: 今年雨水好，咱家地里的苜蓿长得可旺了，这饲料好了，羊就长得壮。
7: 哦，是啊是啊，大嫂。哎，大嫂，那你家的羊也卖上钱了吧？
5: 啊、
7: 哦，那要不改天咱俩一起去赶集去？
5: 好啊，行啊，也该给娃娃们添新衣裳了。说好了啊。
8: 狗尿流，城门子开，城门子开，东坡的台。

0: 养为了我两个肥。
1: 嫂子，哎，你还别说，你这小曲唱的还挺好听的。
0: 好唱，好唱，
1: 好着呢。
0: 我跟你说，以前我还是姑娘的时候，还到戏班子里学过几天呢。
1: 哦，
0: 哎呀，可是现在呀，成天忙着喂羊呢，做家务呢。宪华平常不在家，帮不上忙。哎呀，那我就没有时间去唱了。
1: 是，这养羊可麻烦着呢啊。
0: 嗯，
1: 嫂子，那你说，这二十多只羊要赶到山上去，要走那么远的路才有水喝了？
0: 走多远都没有水喝。
2: 哎，这件衣服多少钱呀？
3: 这件三十。
2: 三十。
0: 哎，彩霞，
2: 嗯，
0: 我跟你说啊，环县这个地方穷是穷，可咱这儿的羊肉特别好吃
2: 啊。哎，嫂子
0: 啊，
2: 你看这件衣服好看不？
0: 嗯，好看。这个颜色呀，你穿上特别好看，你试一下。
2: 哎，好看。那我试一下这件衣服。
0: 嗯，
2: 嫂子，你看咋样？
0: 嗯
2: 嗯，
0: 来来来，我这儿看。
2: 嗯，看，
0: 不错，特别好看，
2: 合适着呢。
0: 你年轻，你皮肤白，穿着特别好看。
2: 哎呀，嫂子，看你说啥了？嫂子，你比我也大不了几岁。哦，我知道了，你是担心大哥看见你穿这么漂亮的衣服不放心，是不是呀？
0: 等一下，
2: 哦，原来是这个。
0: 你这个死妹子，你再胡说，看我咋收拾你！
2: 好了好了，嫂子，我不说了，我不说了，行了吧？哎，
0: 我就是给你开个玩笑。
2: 把衣服给我包上。
3: 哎，好，包起来哦。
2: 哎，
1: 嫂子，咱俩这一趟没有白跑。咱俩把衣服也买了，给娃娃们也把衣服都买上了。
0: 等咱下一次卖的羊再来啊。
1: 嗯，那行，
0: 说好了啊。
1: 好。哎，嫂子，要是建平在就好了，给他也可以买件新衣服。
0: 说起这个，我还想问你，
1: 咋了？
0: 你这么年轻，应该考虑考虑再找一个。
1: 哎呀，嫂子，我都没想过这事儿，我只是想着把强娃带大就行。
0: 这不影响你带大强娃呀，两个人总比一个人的力量大呀。
1: 嫂子，那我现在啊还没有想到那一步呢。
2: 哎，小丁儿。
4: 嘿，
2: 你是不是回村上呢？
4: 回。
2: 那你把我们俩送上。
4: 哎，行，哎，上来吧。
2: 哎呀，哎，嫂子太好了，哎，走。哎呀，哎呀，
4: 坐好啊。
2: 哎哎，好。
0: 咱们到了，先帮你把东西放回家吧。
1: 能成。
0: 哎，彩霞。
1: 嗯。
0: 你要考虑考虑我刚才给你说的那个事情啊。
1: 哎呀，嫂子啊，这是咋了？这水里咋都是泥呢？
0: 嗯，
1: 啊，不好了，水浇塌了。
0: 啊，真的呀？
1: 啊，
0: 水浇塌了。
1: 哎呀，
0: 哎呀，哎呀，我看
1: 这可咋办呀？
0: 哎呦天哪。

0: 钱大爷来了。
1: 哦，你好，你们也来了。
2: 王婶，钱大爷，里边坐啊，先坐。
0: 这不是吴家大兄弟来了哈、
3: 啊。婶子，我过来了。
4: 嫂子，
5: 打水啊。
4: 哎呀，嫂子，不好意思，水叫塌了，我又到你们家院子来打井水了。
0: 哎呀，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的，一家人别客气啊。
2: 对，彩霞，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
4: 大哥，你回来了。啊，
2: 回来了。
4: 哟，王家婶婶，
0: 哎，
4: 钱大爷。
1: 哦，你也来了
4: 啊，你们。

0: 也都在呀、啊。
1: 我们都是来打水的。
0: 哦，还有吴家大兄弟呢。
2: 我也过来了。
3: 哎呀，大家都在。今儿啊，给大家说个好消息啊。
0: 什么好消息？
4: 什么好事？
3: 我们水务局啊，在搞洋黄工程勘测了，要把黄河水啊引到咱天水埔了。
5: 哦，
0: 是吗？是吗？
4: 黄河水了，
5: 好事儿！
6: 建华
3: 啊，
6: 啥叫个洋黄嘛？
3: 啥叫个洋黄？
4: 对了，
3: 咱们啊要从宁夏的青铜峡把黄河水引过来。
0: 这么远呀、
1: 啊？那太不容易了。
3: 青铜峡海拔1000多米呢。你们知道咱天水埭有多少米吗？
0: 啊，知道，知道。
3: 1600多米。那不就是说要把黄河水提上来，送到咱们这儿吗？
0: 哎呀，太好了！
5: 提上来。
0: 哎，大哥。
4: 哎。
0: 我听我娘家哥说，我们陕西定边县也要搞这个洋黄工程，是不是马上就要开工了？
1: 我也听说这件事。我没听明白，啥是个盐环定啊？
3: 简大爷，这盐环定啊是啥意思啊？盐说的是哪儿啊？就是宁夏的盐池。
1: 哦，
0: 盐池。
3: 定呢是咱们陕西的定边。
6: 那彩霞老家嘛、哦、
3: 对，也就是彩霞的娘家。
5: 是是是。
3: 环呢不说了，就是咱们环县啊。
0: 嗯，
3: 这三个县不是挨在一带吗？
0: 是
5: 啊对。
3: 最早先啊，盐池县啊提出要引黄河水，咱们甘肃听说后啊，要求把环县也加上。
0: 哦，
3: 陕西啊后来知道了，也提出啊给定边县引水。哦，这个工程就是把盐池、环县、定边的吃水问题啊一趟子解决了。所以啊，这个工程叫个啥名字呢？叫陕甘宁盐环定洋黄工程。
0: 哦，原来是这个
5: 黄。
3: 对。
2: 哎，这个我知道呀，我上学的时候我们老师就教过。咱们这三个县也叫陕甘宁边区，
1: 嗯，
2: 是革命老区。
5: 对，
6: 那是呀。
2: 对呀、啊，这党中央还是看到了咱们老区老百姓没水吃的苦呀。
4: 要感谢党，
0: 感谢
4: 党。
0: 是是是，
6: 感谢党。
3: 是啊，其实啊，这个工程已经在宁夏开始建设了。
0: 啊，
1: 哦，太好了，
3: 这可是个大工程啊，要花好几个亿呢。
0: 钱这么多钱，
4: 几个亿啊？
3: 还不知道。咱甘肃啊能不能拿出这个钱来呢？
0: 哎呀，要是真能吃上黄河的水就太好了。
6: 就是，
0: 哎呀，这但我又害怕是一场梦。
1: 要是真的那就太好了。
0: 是啊，
3: 咱环县啊可是个好地方。
4: 那是
3: 啊，草场面积那么大，
0: 对，
3: 草长得那么好，咱的羊羔肉，哎呦，十里八乡都有名。
4: 嗯，
3: 要是能把黄河水引来，这羊有水喝了，能多养些羊，
4: 嗯，
3: 咱卖羊肉一定能赚钱呐。
2: 这可太好了，
4: 这要是真的、
0: 啊、
1: 是
4: 这可太好了呀。
0: 是
4: 是
0: 是，
6: 这个你看，咱们能喝上黄河水，咱的羊也能吃上水，还能赚上钱，美得很，
4: 日子有盼头了。
1: 真是有盼头了，
4: 祖祖辈辈吃水的问题都解决了。
6: 是啊，
0: 哎呀，太好了。
4: 建华可是水务局的，说的不会有假。
6: 是
0: 是，
6: 肯定不会有假。
4: 好了好了。

0: 喝上，
1: 光喝水了。
2: 先一静，先一静，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在甜水堡镇举行延环定阳黄工程环线段开工典礼，下面有请县委书记陈长峰讲话。
3: 同志们，乡亲们，党中央和国务院始终关心关注关爱着咱们陕甘宁革命老区，特别是一直惦念着咱们延环定的干旱之苦、风沙之旱、缺水之伤、伏病之痛。这次啊，

0: 在咱们遭遇了70年不遇的大旱灾的危难时刻，又给咱们投巨资建设洋黄工程，真正是旱地里下了一场及时雨，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了咱老百姓的心坎上了。咱们呢，一定要满怀感恩之情。
1: 哎，建华哥啊，这看样子咱天水堡真要通黄河水了。
2: 那还能有假？哎呀，这可是国家投资的大工程啊！
3: 就是，你看程书记都在这么大的会议上宣布了，肯定是真的呀。
0: 都要拿出主人翁的精神头来。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邹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宁国扮演，残心由袁进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扎燕、王喜倩等。本剧由甘肃广电总台出品，甘肃广电总台交通广播和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美第8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2: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机飞跃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

0: 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 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 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 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本台消息，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 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 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 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现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

0: 做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4: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3: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4: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6: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 以旅游为载体，啊，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5: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7: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5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5: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
8: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5: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6: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啊，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啊，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儿。
0: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7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7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7天出行人次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10: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
9: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1: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12: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1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3: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9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2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4: 此前两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15: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4: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0发好10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八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八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1: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0: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1: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10%的增长率。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6: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17: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1: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

0: 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1: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子言。
1: 我是居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罗东川主持。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罗东川主持。一到八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录音报道，青海以野生动物体系化保护重塑生态优势。青海云上异常征互动 H5 今天上线。秋来岁碾风，物富民康宁，我省各地举办丰收节庆祝活动。青海启动山河万象青海有约金秋文旅欢乐月。青海多地开展双节市场专项检查，筑牢消费安全防线。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加快能源转型。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的消息，9月23号下午，省委书记罗东川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措施，对省委常委班子加强自身建设、发挥带头表率作用提出要求。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党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夯实党在民族地区的执政根基，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更高标准推进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提升农牧业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多措并举强农、惠农、富农，增加农牧区收入，建设高原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切实从习近平总书记给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中汲取精神力量，坚守人民公安为民初心，扛牢职责使命，锻造高素质公安铁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青海。会议强调，省委常委班子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对党忠诚、能力提升、真抓实干、团结协作、遵规守纪上发挥好带头和表率作用，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抓落实、解难题上，自觉履行好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努力把省委常委班子建设成为让党中央、让全省人民满意的坚强领导集体。会议强调，要常态化开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回头看，健全完善制度机制，确保全省各项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前行。要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持续推动经济回升向好，以更大力度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协同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和六大攻坚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持续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持续做好防范应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持续抓好民生保障工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住兜牢民生底线。会议指出，中秋国庆两节即将来临，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切实扛牢保安全、护稳定、守底线的政治责任，严格落实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统筹抓好地质灾害防治和系统防范重点领域风险隐患，保障两节市场供应充足、价格稳定，严格落实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和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青海台消息，今天省委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安排部署基础研究、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改革、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国土空间规划、教材建设、林草种质资源保护等工作，审议通过青海省应急管理、消防事业、能源光热发展“十五五”规划。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做出的重要指示和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党章为根本，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持之以恒推进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要着力做好三农工作，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建设高原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认真学习借鉴漳州110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的经验做法，不断提高平安青海建设质效。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强调要聚焦产业四地建设，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扩大新兴产业规模应用，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加快绿电直连、源网荷储等项目落地，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要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筑牢水库安全防线。要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培养优秀创新人才，加快教育强省建设。要构建多元普惠养老服务体系，推动民生扶植与内需扩容双向促进。要增进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推动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会议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应急救援等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要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提升光热技术创新能力，推进荒漠化防治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建设，全力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要深入推进国家统编教材使用，打造有特色高质量的教材体系。要建好国家林草种质资源设施保存库青海分库，为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种业振兴提供战略支撑。会议强调，要统筹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安全生产、经济运行、保供稳价、值班值守等工作，确保全省人民度过平安祥和的节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青海台记者达海莹、万小磊报道，1到8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提质，生产供给平稳有序，市场需求优化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发挥关键支撑作用。1到8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1%，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1.1%、26.8%。 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7%， 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5.0%，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增长 2.6%。35个大类行业中，二十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其中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5.6%，有色金属矿材选业增长25.4%，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52.2%。分产品看，碳酸锂产量同比增长48.8%，电解铝、电解铜产量分别增长5.6%、3.2%，原盐、氙冷藏肉产量分别增长81.8%和14.7%，汽车用锂离子电池、磷酸铁锂、铜箔产量分别增长85.9%、24.1%和1.0倍。1到8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66.13亿元，同比下降2.5%，超80%商品零售额保持增长。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单位19个商品类别中16类零售额增长，增长面为84.2%。网络消费增势较好，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8.3%。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餐费收入增长27.3%。1到8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28.1%，降幅比1到7月收窄2.1个百分点。新兴领域投资快速增长，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1.3倍，研究和试验发展投资增长9.3倍，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投资增长62.7%，铁路运输业投资增长4.0%，道路运输业投资增长4.0%，教育投资增长4.5%，卫生和社会工作投资增长55.3%。
1: 听众朋友，今年以来，青海湖不断完善制度机制，采取多种措施构建保护管理、收容救护、野外放归全链条的野生动物保护体系，织密野生动物保护网。请听青海台记者张丽发来的报道。
2: 今年1月1号起施行的青海省野生动物保护条例，搭建了覆盖物种保护、栖息地管控、收容救护、风险防控、执法监管、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的完整制度框架，填补了青海野生动物保护领域地方立法空白。在完善制度的同时，青海全面建立省市州县三级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联席会议机制，形成跨领域综合执法监管网络。通过常态化巡查加专项执法打击双重模式，5年累计查处野生动物案件161起，实现野生动物全区域全链条监管。摸清野生动物资源本底是开展科学保护的前提。我省在41个县域同步推进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普查，建立金钱豹、雪豹个体识别数据集，探明黑颈鹤等6种鸟类的迁徙路径与栖息规律。这些调查成果为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的精准保护和精细化管理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支撑。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处处长张玉。
3: 截至目前呢，全省的陆生野生动物分布有674种，新增了9种青海省鸟类的新纪录，精准掌握了13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和97种迁徙水鸟的种群数量与分布的规律。
2: 此外，青海率先构建涵盖收容救护、医疗康复、人工育幼、野化训练、放归监测全链条的雪豹收容救护体系。雪豹化学保定操作技术规范成为全国首个雪豹麻醉标准，全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建设布局统筹推进，覆盖全省2市6州野生动物标准化收容救护网络体系不断完善。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处处长 张玉。
3: 目前呢，全省呢累计救护野生动物呢52种，459只，放归了11种，143头只。下一步呢，我们将着力的强化野生动物保护制度的建设，加强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坚持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持续的强化以普氏园林、雪豹、藏羚、蓝科植物等为代表的国家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生境的拯救保护项目，不断的完善呢全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的标准化建设，形成呢较为健全的野生动物的收容救护体系。
1: 听众朋友，中秋国庆节日将至，为持续筑牢中央八项规定堤坝，现将4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通报如下。原省林业厅党组书记、厅长党小勇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2001年到2026年，党小勇及其亲属多次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安排的宴请及旅游活动，相关费用由对方支付。多次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高档烟酒、虫草、按摩椅等礼品及礼金，长期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车辆供其亲属使用。党小勇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9月被开除党籍，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果洛州委原常委、达日县委原书记詹玉平违规收受礼品，将应由本人支付的费用交由管理和服务对象支付等问题。2021年到2026年，詹玉平多次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高档白酒、黄金手链及摆件等礼品，多次将应由本人支付的旅游费用交由管理和服务对象支付，要求管理和服务对象为其在外省休假期间租赁别墅。詹玉平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9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海东市财政局原党组书记、局长龙学成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违规收受礼品等问题。2022年至2026年，龙学成多次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安排的宴请及旅游活动，相关费用由对方支付。多次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高档烟酒、牛羊肉等礼品及购物卡。龙学成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7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玉树州囊谦县农牧科技和水利局原副局长、水务局原局长索南东州违规接受宴请、公款吃喝等问题，2021年至2025年，索南东州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安排的宴请，饮用高档酒水，相关费用由对方支付，以为他人举办欢送宴为由组织公款吃喝，多次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高档烟酒，违规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车辆供其本人及亲属使用。索南东州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6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上述案例有的违规公款吃喝接受宴请，有的违规收送礼品礼金接受旅游安排，有的转嫁个人费用违规借用车辆，暴露出少数党员干部贪图安逸享乐、热衷特权私利，触碰法纪红线，性质严重，警示深刻。节日期间，四风问题一发多发，各级党组织要扛起作风建设主体责任，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加强对党员干部教育管理监督，引导党员干部以案为鉴，严格自律，严守节日纪律红线。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保持严的基调，坚守节点，寸步不让，紧盯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四风问题，强化监督执纪，对顶风违纪行为漏头就打，从严查处， 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0: 青海南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力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创新新时代红色文化传播与爱国主义教育形式，我省云上一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互动 H5 小程序于今天正式全网上线。该产品是移动端网页产品，无需下载 APP， 手机点击海报链接即可进入，依托数字化手段打造沉浸式线上体验，打破了传统红色教育的时空局限。相较于传统线下宣讲、展馆参观等教育形式，这款互动 H5 立足新媒体传播规律，以场景化、可视化的呈现方式，让厚重的长征历史贴近大众，走进青少年，实现红色教育常态化、普及化、全民化，为全省党员干部群众、青少年群体搭建轻量化、全覆盖的云端红色教育阵地。
1: 青海台记者综合报道。金秋九月，硕果飘香，我省各地围绕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主题，晒丰收成果、亮富民成绩，集中展示农牧业一年来在农业提质增效、品牌建设突破、生态绿色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取得的可喜变化。西宁市黄中区在湘聚卡洋景区举办中国农民丰收节主会场活动，精心设置逛农展、赛农俗等六大特色功能区域，来自各乡镇的推荐官轮番登台，展示当地最具代表性的农产品，全方位展现黄中区以高质量农业筑牢发展根基、以高品质建设美丽乡村风貌的丰硕成果。海东市体育中心主会场内，全市六县区及市直部门共设置53个标准展位，冷凉蔬菜、高原果品、特色农产品加工悉数亮相，全方位展现海东市特色农业提质增效的发展成果。海东市循化县通过川椒技能竞赛、特色农产品展销、拉面技艺展示、民族传统射箭赛事等活动，集中展现全县三农发展丰硕成果。海北州在门源县北山乡举办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绿色有机农畜产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展销大集，农耕文化展示集中呈现从二牛抬杠到全程机械化的变迁。科技成果展示青稞、油菜、饲草等产业良种、良法、良技。农畜产品展销区集中推介祁连山下好牧场区域公用品牌，同步开展牦牛肉、藏羊肉、青稞等特色产品直播带货、品鉴促销、非遗展销、传统手工月饼赛等活动，让群众在品味丰收中感受海北非遗文化魅力。
0: 青海台消息，9月23号，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全面启动山河万象青海有约金秋文旅欢乐月活动。活动推出湖山牧歌、采林秘境、碧水丹山、家国寻迹、自驾畅游五大金秋精品线路，串联全省核心文旅资源，融合自然生态、红色文化、河湟民俗，适配摄影采风、亲子休闲、研学自驾等多元出游的需求。我省统筹云闪付、携程、美团、飞猪、同城、神州租车、工商银行七大平台投放1000万元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交通出行、特色美食等全链条消费领域，境内外游客均可身临享受。同时设置双节同贺、家国两元、畅游青海、文旅惠民、非遗时珍、继承河湟、人间烟火、寻味高原等七大主题板块，统筹推出350多项高品质文旅活动。此外，依托西宁到吉隆坡直飞航线，面向东南亚市场打造入境旅游产品，优化入境配套服务，持续拓展入境旅游市场。安全服务方面，深入开展文旅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规范旅行社、导游、民宿、酒店经营服务行为，强化价格管控、服务培训、投诉处置，持续优化假日文旅服务环境。
1: 青海台消息，中秋、国庆双节节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青海多地市场监管部门集中开展节前市场安全专项检查与普法引导，全方位筑牢群众节日消费安全屏障。 连日来，西宁市大通县聚焦大型商超、农贸市场、餐饮门店等重点场所，以月饼、肉制品、乳制品等节令热销食品为检查核心，严查食品原料采购、储存加工、留样管理等关键环节，严控食品添加剂、微生物等安全指标，确保食品来源可溯、安全可控。执法人员同步开展普法宣传，督促商户坚守诚信安全经营底线。海西州全域铺开专项排查工作，德令哈重点核查商超食品资质、进销货台账，严查月饼过度包装、价格欺诈等问题，细致整改经营细节隐患。格尔木盲癌聚焦商超食品质量与市场价格秩序，严处违规行为。都兰、乌兰、天骏、大柴旦等地全面排查生鲜粮油、肉蛋奶、药品安全隐患，重点整治酒店电梯、厂区锅炉等重点设备的安全问题，杜绝设备带病运行，保障双节市场安全有序。
0: 青海大消息，为保障西宁市两节期间重要民生商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根据西宁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9月24号到25号及9月28号到30号共5天，在西宁市平价供应网点启动蔬菜、鲜鸡蛋平价供应活动。这次平价供应品种为粉西红柿、蒜苔、黄瓜、陇椒、长茄子、菜瓜、蒜苗、鲜鸡蛋。西宁市城东区、城中区、城西区、城北区共设置平价蔬菜供应网点131家，其中政府平价蔬菜店67家，重点商超42家，连锁超市22家，鸡蛋平价供应网点61家。平价供应期间，各平价供应零售经营网点门头统一悬挂西宁市政府平价蔬菜销售网点、西宁市政府平价鸡蛋销售网点横幅，广大市民可通过发布的供应网点名单进行查询，方便就近采购。
4: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5: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6: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23号，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7.4%。
1: 今天，我国首个规模化应用18兆瓦海上风机项目实现全容量投运，将推动我国海上风电向大容量、低成本方向加快发展。
0: 2026年中秋节假期从9月25号到27号共计3天，高速公路正常收费。中秋节假期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总流量预计约为4100万辆。中秋假期出行以家庭团聚、近郊自驾出行为主。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当地时间9月23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期间举行的气候问题高级别会议上发言，指出全球气候危机正在加速，必须立即采取更有力的行动。
0: 据俄罗斯外交部23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纽约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时表示，当前围绕俄美经济合作前景、人文交流和便利两国人员往来等议题的讨论日趋活跃，双方应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
1: 当地时间9月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他表示，伊朗愿意谈判与合作，但不会接受以强权制裁或军事威胁迫使其让步。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思贝，主播屈田子言，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远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7: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8: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 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7: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第57集，听樊胜美说要把父母侄子接到202住，钻在邱莹莹羽绒服里的关雎尔与专心开车的曲小潇心里都是一咯噔。樊胜美那小屋哪儿住得下一家四口啊，就是坐也坐不下。曲小潇心里赶紧拿定主意，但是什么都不说。关雎尔则是想到202唯一的那间洗手间，樊家四口要是都住进202，尤其又是老人又是小孩的，一间洗手间怎么够用啊？看来明天得早起了，要不然就得披头散发去上班。冲着今晚上一家团聚时的对话，关雎尔相信这可能是一场持久战。唯有邱莹莹问，
9: 一起回去那你们睡哪儿啊？
10: 先挤挤吧，我明天再去找旅馆。
9: 可是樊姐，你那屋床最小了，两个人都睡不下，怎么可能睡得下四个呀？哎，要不然去小区家借宿一宿。小区行吗？你家最大了。
7: 曲小潇暗中咬牙切齿，天下哪来这种傻蛋呢？只不过一起吃了一顿饭，说话做事就这么不见来。而且樊胜美最尖，听邱莹莹莽撞却不打断不插嘴。反正他曲小潇拒绝则是伤邱莹莹的面子，答应则全是樊胜美的好处。总之樊胜美内外通吃，他跟邱莹莹里外不是人。因此曲小潇娇滴滴地说，
8: 好呀，我会好好招待伯父伯母的，而且还可以和伯父伯母好好聊聊天儿。
7: 听曲小潇这么说，樊胜美心里可是打了个冷战。他用脚趾头都能想出来曲小潇会跟他爸妈聊什么。他赶忙笑道，
10: 怎么可以麻烦邻居呢？自家的事情自家关门解决。
7: 曲小潇在黑暗中勾起嘴角偷偷一笑。唯有邱莹莹还在替樊胜美着急。
9: 不行，那你怎么睡啊樊姐？这么冷的天儿睡地上又不行。要不然待会儿路上看见旅馆就先进去问问吧。
7: 关雎尔终于忍不住在羽绒服下面捏了邱莹莹一把，提醒邱莹莹别再说了。只要把樊胜美这几天事情前前后后一联系，这还不是明摆了吗？樊胜美的钱被他哥哥榨干了，眼下没钱住旅馆。邱莹莹以为关雎尔在下面闷坏了，还笑着说，
9: 你怎么了关关啊？我跟你换个位置，你来透透气。
7: 邱莹莹钻进羽绒服下面，换关雎尔上来透气。樊胜美在黑暗中咬紧下唇无法说话，即使刚才广场上妈妈已经说了那么多，他还是无法开口，反而是樊母说话。
10: 哎呦，住什么旅馆呢？白糟蹋钱。今天晚上随便挤挤啊，明天阿美搬公司宿舍去住就好了，住公司不要钱的呀，早就让你搬公司去住了。
7: 闻听此言，连曲小潇都惊了。如果今晚换成是关雎尔或者邱莹莹的家事，他早跳出来仗义了。哪有这样的娘啊？做娘的不是应该把女儿捧手心里好好疼爱吗？刚伸出脑袋的关雎尔也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他心说，要是换做他妈，一定会说一个人在外面一定要吃好住好，钱不够回家来拿。再说了，樊胜美租房用的是他自己的钱，又没花家里一分钱。
10: 樊胜美脸色铁青，今夜他脸上所有的面子至此完全剥光。若说刚才寻找父母的时候他心中只有焦急，那么此刻愤怒汹涌来袭。但是他忍耐，不愿意在邻居面前和妈妈对峙。小胖喽在夜色中行驶，由于邱莹莹被关雎尔拘在羽绒服下面，车内无人说话， 除了偶尔有繁复的一声咳嗽，咳出一股烟臭味。于是曲小潇和关雎儿一起在前面皱皱鼻子。车子到了小区地下车库，曲小潇将车子停到电梯门前，关雎儿抱着邱莹莹，先是手脚利索地滚到外面透气。邱莹莹这才揪住关雎儿，轻轻逼问：“
9: 你干嘛这么霸道？一路上都不给我换气。”“
11: 你没听出来吗？樊姐手头没钱了，没有钱去住旅馆，你还傻问傻问的，让樊姐多难堪呀。”
10: 邱莹莹连忙噤声，看着樊家四口一个一个的从后座钻出来，樊胜美顺手抱起了蕾蕾。沉甸甸的蕾蕾压得穿细高跟鞋的樊胜美站都站不稳。曲小潇等他们全部下车，便将羽绒服的帽子翻到头上，抽紧带子，什么都不说就坐回车内，大开四扇车窗，开车出去兜风了。樊胜美都来不及说一声谢谢，愕然看着车尾消失在转弯处，才忽然想到了什么，回头看爸爸一眼，招呼大家一起进入电梯。爸爸常年烟酒不断，劣质烟酒造就的口臭，即使不咳嗽，这走近了也是异常难闻。从走进电梯开始，樊母便开始不断地抱怨樊胜美住这么好的地方，浪费这么多的钱。关雎儿只是一脚一脚地踢邱莹莹，不让邱莹莹张嘴。一看手表，这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她心里惨叫一声，明天还要高强度地上一整天十几个小时的班呢。因此关雎儿第一个冲出电梯，打开门，哪儿都不去，先冲进洗手间刷牙洗脸，然后立刻回卧室，关上门，钻进被窝睡觉。
12: 邱莹莹不够灵活，她也不管大伙儿都忙，就抓着樊胜美问要不要跟她挤一张床。樊胜美摇头，但忍不住抱抱邱莹莹，喉咙微微刺痛。
11: 谢谢啊，小邱莹，等下你关门睡觉，外面有什么事你都不要管，记得千万要关好门，老人小孩都会很吵的。
12: 等他爸从洗手间出来，他就推邱莹莹进去，但是他忽然想到一个问题，连忙拉住邱莹莹先冲进洗手间。果然爸爸又是忘了翻起马桶圈，雪白的马桶圈上有几滴黄浊的液体，他连忙用水冲干净擦干净，才招呼邱莹莹进来。等看着邱莹莹走进卫生间，才放心叹了一口气，打算跟妈妈打个招呼，出去买夜宵给大家吃。但走进自己卧室，却见蕾蕾已经躺在被窝里睡觉，而妈妈打开她的衣橱，皱着眉。

0: 我哥身上了，我自己没有钱用，我买几件衣服怎么了？
1: 樊胜美把衣橱门摔上，顺手推他爸出去到走廊吸烟。
0: 现在我手头只有这些钱了。
1: 樊胜美打开包，摸出皮夹，交给他妈。
0: 给。本来我这个月都指着这500块钱过日子的，现在你来了，整这钱包交给你，我没钱了。你就是让我搬公司宿舍去住，我也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我根本就没有钱再去买被子。哎呀，你说说你啊，你哥这几年好歹是替樊家生出了一个孙子，你呢，除了这一堆的衣服，你还有什么呀？
1: 但是樊母接到女儿的皮夹，数数里面只有400元整钞，以及几张零头，一时哑了。
0: 就只有这些了呀？这些还是问别人借的。别问我钱去哪儿了，前几天一天会以前都是我的钱，我借的钱。哎呦，好了好了呀，别去买什么夜宵了，我自己煮自己煮了。我刚刚看到冰箱里还有菜的。哎，妈，那都是小秋和小关的，不能动。我没钱，中午吃食堂，晚上不吃饭，这些就是生活费了。这几天我们挤这张床上睡，还有，外面厨房的锅碗瓢盆都是小秋的，这些你都不能动。哎呦，这也不能动，那也不能动，我们拿什么煮饭的呀？煮什么饭呢？每天我去菜市场买白馒头配咸菜，只能三餐都这样了，这样才能够挨到我发工资。哎呦，这怎么可以的呀？我们大人无所谓，吃什么都可以，可是蕾蕾不行的呀，她要吃奶粉，要吃肉，没有肉她不吃饭的呀。妈，那你叫我怎么办？我没钱了，我真的没钱了。我能怎么办？我站天桥底下去讨饭去是吗？
1: 樊母指指邱莹莹和关雎尔的房间。
0: 哎，可以问他们去借一点的呀，我看那个开车的女娃钱一定很多的呀。妈，我都借遍了，都借遍了，没什么大事，不再借钱了，我先攒足了钱还债好吗？
1: 樊母看看抽完烟进来的樊父，连忙让出床头最好的位置给他，然后才又跟樊胜美说话。
0: 你哥说等他找到落脚的地方会给你打电话的呀，到时候啊，你再给你哥寄点钱过去啊。他们两口子到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去，这没钱可活不下去的。
1: 樊胜美气结了，
0: 我一个人来海市工作的时候，你们可一分钱都没有给我，那个时候怎么没有人问我没钱活不活得下去啊？
1: 樊胜美拉开抽屉，拿出一本陈旧的日记本。
0: 这个，这是我历年给我哥哥的钱，我都记着。从今天起，先把我哥的房子转到我的名下，要不然我一分钱都不给。
1: 樊父听到这儿才开口，你的钱都是给我们，不是给你哥，我们拿了钱怎么处理你别问。房子放在你哥的名下，不能放在你名下，免得你将来嫁人，房子那不就姓了别人了吗？
0: 好，我是外人。妈，给我点钱，我先去买些夜宵，要不然你们都得饿着。你真的一分钱都没有了呀？我钱包都给你了，我哪里还有钱啊？
1: 樊母只得掏出钱包，摸出20块交给女儿。又忍不住看看衣橱里的衣服，嘀咕：“
0: 这要是换解放前还有当铺的呀，这些衣服起码还能换点钱用。”
1: 樊胜美走到外面直喘气，他下定决心，绝不去别处找钱。夜宵摊儿还真难找到馒头。樊胜美将20元钱全买了大饼，战战兢兢地冲回家。他想到最近报纸上总是提醒大家，接近年底，盗抢猖獗，一个女人别夜晚到处走动，可她被迫出门都没一个人联系她。半夜的大街异常安静，风吹树木声，脚步声都清晰可闻， 一阵风吹过，

0: 遍地风声鹤唳，令人毛骨悚然。樊胜美匆匆去，匆匆来，等回到一楼门厅，看到睡眼惺忪的保安，这才一颗心落地，缓下脚步。可也是上气不接下气，站在电梯前，连举手摁电钮的力气都没了。这一回，樊胜美没哭。
1: 安迪是22楼唯一正常起床的，他照常换上运动服，准备出去晨练。照旧，先通过监视器看一看走廊上有没有异样。今天他看到有一个老年男子坐在2202门口，一口一口地吸着烟，一声一声地咳嗽。安迪的手按在通话器上半分钟，最后还是决定不呼叫保安，而是大胆地走了出去。经过2202的时候，老年男子抬头看了他一眼，安迪也回看了一眼。看得出那老年男子是一脸的疲倦，脸上的皱纹似是雕刻出来的苦难。安迪忽然想到，难道这是樊胜美的父亲？安迪等电梯的时候，听到老年男子一声咳嗽，随即一口痰吐到了地上。安迪不由得往地上看了一眼，果然一地的痰，可见老人已经在这儿坐了很久了。他看一看2202微闭的大门，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不敢邀请老年男子去他屋里坐坐，暖和暖和，这走廊里太冷。他怕樊胜美见了又要来气，怀疑他跟樊父私下接触聊了什么，所以安迪只有去锻炼。
0: 等安迪回来的时候，见到2202已经闹成一锅粥了，最响亮的是小孩的哭闹声，中气十足，响恶行云。老年男子还坐在门口，安迪匆匆瞥了一眼，仿佛看到抱着小孩子的是一个老妇人。天哪，樊家究竟来了几口人呢？他还看到关雎尔拿着牙杯在洗手间门口跺脚。安迪回到房间，就给关雎尔打个电话，让他跟小秋可以考虑到2201洗漱。关雎尔一接到电话，就挂着两只黑眼圈飞奔而来。安迪这才确认，樊家来了三口人。一会儿邱莹莹也拿着一堆东西飞奔过来，她心直口快，见了安迪就说：
2: 哎呀，你不知道我们洗手间一股的尿味儿，不知道谁尿到外面了。
0: 等着的档口，邱莹莹告诉安迪他们昨天晚上在火车站找人的壮举。安迪没有接话，唯恐一接茬又是得罪人。邱莹莹和关雎尔不同，邱莹莹嘴边没有把门的，传话太容易了，背后说樊胜美那更是罪加一等。邱莹莹则是一边说一边浑身活动，舒展筋骨，忍不住赞叹了一句：
2: 哎呀，有地暖的房间真舒服。
0: 安迪直到与关雎尔一起上班，才将昨晚的来龙去脉全部搞清楚。关雎尔叹道：
1: 哎，昨天晚上一夜下来，樊姐整个人都蔫了，今天早上一直都避开我们的眼睛，我也总算明白她的心了。那樊小妹准备让一家人挤她卧室，打算住多久啊？她有没有要你们帮忙？好像是会住上几天，好几天。因为樊姐昨天晚上说今天去找旅馆，她让我们跟平时一样不用帮忙，但是今天早上小孩哭闹着说要喝牛奶，然后樊姐说喝不起，樊姐她妈妈就让樊姐去买，说是宁可大人饿肚子也不能饿着樊家的独苗。他们闹的时候樊姐满脸通红，特别的不好。
0: 安迪想了想才接话：
1: 我明白了，这几天我尽量早出晚归，省得樊小妹看见我会尴尬。她现在的状态，身上是少压一根稻草是一根。嗯，我觉得樊姐可能是缺钱，很缺钱。嗯。
0: 安迪只嗯了一声，他不加评论，不敢再贸然主动借钱给樊胜美了。通过关雎尔借给樊胜美也不现实。关和秋都是月光族， 还不如不说呢。昨晚的一场折腾，其实还不如曲小潇平时在夜店的运动量，因此曲小潇正常起床，当然是比22楼的其他人都晚了起码两个钟头，他的正常标准跟别人不一样。昨晚曲小潇已经心生一计，起床就赶紧的在他微博上发出号召，要求他做服装生意的朋友们行动起来，向躺在病床上的孩子献爱心。又是上传照片，又是使劲描述，发了四条微博才得意洋洋的去洗漱。但想了想，吃饭的时候他又添上了一条，特别点名的某某某某某要重点关注，他从来不会独吞做好事的机会的。等曲小潇出来，2202已经曲终人散，唯有樊父依然坐在门口咳嗽，而樊母则是追着雷雷喂大饼。曲小潇反正等电梯也是无聊，就问了一句，
1: 怎么樊大姐去找旅馆了吗？
0: 樊母答话，
1: 哎呦，没去找，根本就住不起呀。哎，姑娘啊，能不能让我用一下你手机打我儿子电话的呀？
0: 曲小潇从来就是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他连忙找出手机递过去。
1: 多少号码？打算说点什么呀？我就想问一问他现在到哪里了，找到住的地方没有，这个身上钱还够不够？
0: 樊母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翻电话号码给曲小潇看。曲小潇就着号码拨出去，关机。见雷雷眼巴巴地盯着他手里的蛋糕，就大大方方地将蛋糕递给雷雷。想了想，又回屋拿出一大盒蛋糕，一小盒巧克力送给雷雷。樊母见曲小潇如此出手大方，又是个有车有钱的，竟然就壮起胆子问了这样的话。
1: 姑娘，问你借点钱可以吧？我让阿美发了工资可以再还你的呀。
0: 曲小潇几乎是拍着胸膛一口答应下来了。
2: 行啊，只要你家阿美出字条给我，借多少给多少。
1: 伯母，你是担心你儿子吧？
0: 樊母简直如同看见仙女下凡一样。
1: 哎呦，哎呦，姑娘啊，你心地真的是太好了呀！这是谁家有福气才会娶得到你这样又有钱又好看的人？我晚上就跟阿美说啊，谢谢你啊，谢谢你。
0: 曲小潇进了电梯，就收起忠厚老实的笑脸了，他忍不住对着天花板放声大笑。看这回樊胜美怎么应付他吗？
3: 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1: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3: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1: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3: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嘉欣。今天呢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内容。时政热点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青海启动山河万象青海有约金秋文旅欢乐月。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我国将加快 6G 核心技术攻关。文旅在线我们来关注，十四五全国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8.4%。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亚运会击败日本队，国羽时隔12年再获女团冠军。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0: 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相关信息。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现场鸣放21响礼炮，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24号从教育部了解到，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考试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24号，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号到12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每天9点到22点。记者了解到，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将进一步升级报名系统，优化报名照片的采集模式，考生直接通过学信网移动客户端在线拍摄并上传本人照片，简化考生报名程序，推进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填写报考信息之后，一并提交核验材料，实现一站式完成报名。招生单位和报考点根据相关规定，对考生报名信息和提交材料进行审核，确定考生的考试资格。对于提交材料不符合要求等特殊情况，考生需根据审核工作要求按时提交补充材料。所有考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报名，逾期不得补办。据了解，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将于2026年9月26号到29号开展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宣传咨询活动，届时所有招生单位将在线解答考生咨询。 我们继续来关注，据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组委会消息，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主办，世界卫生组织共同举办的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于2026年10月17号到18号在中国北京举行。
1: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安全知识需牢记，
2: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3: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4: 时讯青海，
0: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相关信息。9月23号，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召开媒体通气会，全面启动山河万象青海有约金秋文旅欢乐月活动。活动围绕产品供给、惠民赋能、文化活动、对外开放、安全服务五个维度，系统谋划金秋文旅工作，推出系列文旅惠民举措，持续丰富文旅消费场景，全力打响青海秋季文旅品牌。依托全省秋日生态人文资源，我省迭代升级秋季旅游产品体系，推出湖山牧歌、采林秘境、碧水丹山、家国寻迹、自驾畅游五大金秋精品线路，串联全省核心文旅资源，融合自然生态、红色文化、河湟民俗，适配摄影采风、亲子休闲、研学自驾等多元出游需求，同时立足高原暗夜星空、大气通透的资源禀赋，打造了观星望月特色体验，将赏月观星融入红色文化、雪山生态与河湟民俗，丰富产品内涵，提升秋日出游品质。那么在惠民赋能方面呢，我省统筹了云闪付、携程、美团、飞猪、同城、神州租车、工商银行七大平台，投放1000万元文旅消费券，覆盖到景区门票、酒店住宿、文旅演绎、交通出行、非遗文创、特色美食等全链条消费领域，境内外游客均可身临享受，持续拉动金秋文旅消费。那么在文化活动方面，设置到了双节同贺、家国两元，畅游青海，文旅惠民，文艺润心，曲韵传情，非遗时珍，继承河湟，活力欢游，乐享文旅，博物揽胜，越古知今，人间烟火，寻味高原七大主题板块，统筹推出350多项高品质文旅活动，各地同步举办丰收市集、群众文艺展演、体育赛事、户外体验等系列活动，坚持主客共享，兼顾省外游客与本地群众文化需求。在对外开放方面，依托西宁至吉隆坡直飞航线，面向东南亚市场打造入境旅游产品，优化入境配套服务，持续拓展入境旅游市场。安全服务方面，压紧压实行业监管责任，深入开展文旅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规范旅行社、导游、民宿酒店经营服务行为。 们继续来关注，今年以来，祁连县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扣民生主线，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围绕社保、医保、就业、劳动维权四大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持续优化服务流程，下沉服务资源，提升服务质效，以标准化、精细化、暖心化服务夯实民生底线，切实把惠民实事办实，民生好事办好。聚焦社保惠民，织密牧区兜底保障体系，持续健全城乡社保经办服务体系，推动服务事项、服务力量下沉基层一线，畅通牧区便民服务末梢，持续精简申报材料，压缩办理时限，优化参保登记、待遇申领、资格认证等高频事项办理流程，推行线上可办、线下兜底服务模式。高频事项线上办结率稳定在95%以上，常态化为高龄老人等特殊群体提供上门认证、帮办代办服务，确保社保政策落地落细，社保待遇足额兑现。截至目前，开展社保政策进乡镇活动12次，为特殊群体提供上门认证服务80人次，累计为5292名群众发放城乡居民医疗养老保险1145.34万元。聚焦医保便民，精准守护群众健康福祉，立足祁连牧区地理区位和群众办事实际，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链条，畅通异地就医备案、门诊慢特病认定、医保报销结算等核心业务渠道，依托双语宣讲、入户走访、窗口答疑等多元载体，常态化开展医保政策宣传解读，破除牧区信息壁垒，持续提升群众政策知晓率、参保覆盖率。截至目前，为医疗救助对象报销医疗费用20256人次，1424.01万元，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98.97%，基金支出1996.27万元，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基金支出3300.75万元，群众满意度持续提升。聚焦就业增收，夯实民生稳定发展根基，落实就业优先战略，锚定稳就业、保民生工作目标，紧盯脱贫劳动力、牧区富余劳动力、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精准开展岗位推送、技能培训、创业扶持等靶向帮扶，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专场招聘活动，搭载供需精准对接平台，全面落实求职创业补贴等惠民利民政策，推动就业政策免申即享，全力稳住就业基本盘，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截至目前呢，累计发放就业创业担保贷款115万元，开展线上直播带岗活动7次，线下发布招聘信息1025条，精准匹配吸纳36人就业，开展技能培训5期250人次，发放培训费43.4万元，生活补助18.23万元，实现农牧区劳动力转移5962人次。聚焦维权护心，涵养和谐稳定用工环境，健全劳动纠纷源头纠纷动态排查闭环化解工作机制，畅通政务热线、现场投诉、线上维权等多元诉求渠道，常态化开展欠薪隐患和劳资纠纷排查整治，紧盯工程建设、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风险点，依法依规开展矛盾调解和仲裁处置，高效办结群众维权事项，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持续构建规范有序、和谐稳定的牧区劳动关系。截至目前呢，处置劳资纠纷101件，成功为376名劳动者追回拖欠工资309.36万元，督促39家施工单位缴存工资保证金927.46万元。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九月是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为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形有感有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宣传我省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的典型经验，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推出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今天播出第三集。四十载深耕沃土，百万言书写同心。
1: 从寻化讲师团的三尺讲台，到宁藏车队的高原铁轨；
2: 从社区万家灯火，到乡村共赴车间。
1: 他们把民族团结的种子种进江源大地每一寸土地。
2: 大型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
1: 致敬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榜样，
3: 汇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力量。
4: 三江奔涌，见证江源大地山河壮美。石榴花开，书写各族群众同心答卷。欢迎收听收看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系列融媒体访谈《花开青海江源情深》。今天我们聆听一位撒拉族党员用宣讲笔墨和实干浇灌民族团结之花的40年人生故事。他就是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韩庆功老师。韩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好，很高兴来到直播间跟大家聊一聊这些年来我扎根基层做民族团结工作的一些事儿。
4: 韩老师，回望40年的基层工作，那您当下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呢？
5: 我最大的感受呢，是我们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尽享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的荣耀。我生在循化，长在循化，就能直观地感受到循化发展进步中的每一点变化。在经历了10师班的脱贫攻坚以后呢，循化的城乡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循化各族人民的生活面貌、精神面貌、人生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尤其是在吉石省地震灾后重建中呢，国家投入了13.7亿元的重建资金，全国人民八方支援，雪中送炭，循化各族人民在涅槃重生中感受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最好的亲近是真情的告白。在最近的宣讲中，我和乡亲们串了党和政府啊关心咱老百姓的十个方面的大仗，大家呢感同身受，从心底啊涌起饮水思源的感恩之情。
4: 其实我们也听得出来，这40年的亲身经历也化作了您最鲜活、最真切的素材。那您现在呢是咱们循化县基层理论宣讲团的灵魂骨干，大大小小的宣讲您也做了上千场了。那其实我非常的好奇，您最初的时候是怎么走上理论宣讲、宣传民族团结工作的呢？
5: 说起来也是一种偶然中的巧合吧。我参加工作那一年呢，组织上让我去乡下宣传党的农业农村政策，那场面很大，有好几百个人吧。我讲完了以后呢，有很多的乡亲围拢过来，问这问那的，这就激发了我从事理论宣讲的兴趣。自那以后呢，但凡县上有理论宣讲的任务的时候呢，我就名列其中。为了夯实我的这个理论功底啊，我先后参加了中央党校、省委党校、市委党校啊的很多次的培训班，前前后后呢，记录了8万多字的笔记。我还拿到了省委党校行政管理的本科文凭，在全班154个学员中，最终以87.5分的成绩啊获得第一名，被省委党校评为优秀班干部。后来呢，我加入了循化县委讲师团，先后担任了副团长、团长。2024年我退休的时候呢，组织上又让我担任循化县基层理论宣讲团的团长，这一干呢就放不下了。
4: 其实呢，我在您的话语当中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您对于这份工作的热爱，而这份热爱确实也是非常的难能可贵的。韩老师，我也了解到您的宣讲呢，其实从来都不是坐在会议室里头去念稿子，而是会走到田间地头，会到我们的牧民帐篷以及企业还有学校。那群众在哪里，您的讲台就会设在哪里。那您为什么要到群众身边去讲呢？
5: 首先呢，这是一个双向交流的过程，我很享受跟群众面对面交流的那样一种愉悦吧。听众的这个表情动作，他的眉角眼梢都会真切地告诉你他们是否在用心地听讲。再说了，到基层去宣讲，你不能照本宣科，把这个政策理论掰开了揉碎了，用听众呢听得懂的

0: 语言感受得到的道理进行宣讲。有时候你打一个比喻，说一句歇后语啊，就能把问题说得明白。无论是机关单位、乡镇村社，还有学校、企业，哪怕是一个家庭聚会，只要有人邀请的时候呢，我寸不推辞，不分场合、不分民族、不计报酬，尽可能的让党的创新理论和五个认同呢，走进更多人的心里。
1: 其实就是更加的接地气，讲土话，面对面。那也正是这样的宣讲方式，才能够真正的走进咱们老百姓的内心深处。韩老师，上千场宣讲下来，有没有哪一次场景让您到现在都非常的印象深刻，记忆犹新呢？
0: 这样的令人难忘的场景是很多的呀，我就举两个例子吧。有一次呢，长途汽车的大庄村举办一个大型的群众活动，邀请我去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那场面很大，有上千人吧，有撒拉族群众，有藏族群众，有回族群众，还有汉族群众，还有当年在大庄村插过队的知识青年的代表。本来呢，我准备了一个宣讲材料，但是主持人只给我10分钟的时间，我只好呢，一口气把党的十九大的主要的精神给讲明白了，赢得呢满场的这个掌声。还有一次呢，我去市委党校讲课，本来我准备了1个小时半的课间，但党校的老师说他们的课时是3个小时，遇到这样的情况以后呢。尽管难度很大，但是我很快呢理顺一下情绪，在脑子里面打了一个腹稿以后呢，就开讲了，从8点半讲到11点半，足足的讲了3个小时。
1: 这3个小时呢，其实考验的不仅仅是您的口才，更是长年累月深深的一个积淀吧。那我也了解到，您其实已经走遍了咱们循化的每一个村子，总结出了循化民族团结的三金理念，分别是金名片、金饭碗、金钥匙。那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三金分别是什么吗？
0: 这三金呢，是从老百姓真实的生活里面提炼出来的。具体说来就是，民族团结是宣传循化的金名片，民族团结是循化各族人民的金饭碗，民族团结是打开循化各族人民彼此心灵猛虎的金钥匙。我还认为啊，民族团结是循化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是循化各族人民的文化自信。是驯化各族人民的生存方式，在民族团结进步中，蕴含着驯化各族人民朴素的革命情怀。我还总结提炼了驯化各族人民培育的4种精神：艰苦创业的黄浦区精神，敢创敢拼的法治科精神，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精神，见义勇为的英雄主义精神。
1: 其实您的这些精神和理念，全部来源于咱们循化大地，更是来源于生活在这里的群众的一种非常真实的一种生活的状态。那我们也了解到呢，您不仅仅是宣讲骨干，而且呢，还是循化县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的首席顾问，是县创建办招之即来的编外工作人员，不计条件，不讲报酬，像一块砖一样，哪里需要就往哪里补。那为什么愿意投入这么多的额外精力去做这些事情呢？
0: 我觉得呢，做这些事儿是一个双向馈赠的过程，也是自我价值认同的最好的一种方式。更多情况下，我是怀着对这个成就了无数人梦想的伟大时代的感恩之情去做，在别人看来是额外的事情。我的成长经历比较坎坷，是在那么多朋友的关心帮助下，在组织的关怀下，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我无以为报，只能以更加勤奋的姿态，释放自己有限的知识，来回报这个温暖的大家庭。所以呢，我是辛苦并快乐着的。
1: 这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就是，心怀感恩，所以甘愿默默奉献。我也注意到了，其实呢，在您的本职工作之外呢，参与了大量的文化工作。那您当初呢，是怎么来统筹您的这些工作的呢？
0: 首先呢，我不是以写作而写作，我最大的愿望是呢，让文学成果转化为文化成果。根据县委领导的安排呢，我这些年提炼了介绍循化的4个一， 就是一条大河，一小民族，一位爱国宗教领袖，一大产业。还有呢，我策划了循环县民族团结进步成果展、循环县脱贫攻坚成果展、循环县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展、擦拉祖历史文化馆、骆驼圈景区展厅，还参与了17部电视专题片的这个拍摄，自己创作了11首歌词，还为担任了26场各类演唱会的讲解员，帮助有关单位和个人呢，修改300多篇文章，点评文章的话700多篇。也许有人会说，我这是不务正业，但是我要说的是，做这些事情呢，是多半利用了节假日和8小时工作以外的闲暇时间。
1: 您对于这份工作的坚守，着实是让我们大家十分的佩服。韩老师，咱们说到咱们循化的基层治理，那循化的移风易俗工作呢，也是全国闻名，还入选了全国扶贫扶治典型案例。那您呢，也是最早的倡导者之一，全程参与了文件起草和落地推动工作。那这项工作和民族团结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0: 推行移风易俗啊，是巩固民族团结进步成果的需要。根据县委领导的安排，我执笔起草了循化县推行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信奉的指导意见。经过反复的讨论修改，以后呢，最终提交县委常委会研究通过。2018年的11月1号，循化各族人民盼望已久的移风易俗正式推行了。指导意见发到网上以后呢，广大网友拍手称快，欢欣鼓舞。2019年，我们算了一笔账，仅这一项呢，就减轻群众负担是1.5亿，更为。
1: 全程参与了文件起草和落地推动工作，那这项工作和民族团结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0: 推行移风易俗啊，是巩固民族团结进步成果的需要。根据县委领导的安排，我执笔起草了循化县推行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信奉的指导意见。经过反复的讨论修改，以后呢，最终提交县委常委会研究通过。2018年的11月1号，循化各族人民盼望已久的移风易俗正式推行了。指导意见发到网上以后呢，广大网友拍手称快，欢欣鼓舞。2019年，我们算了一笔账，仅这一项呢，就减轻群众负担是1.5亿。更为重要的是，深刻的改变了各族群众的生活理念、教育理念、消费理念。循化县移风易俗的成功的实践，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各路媒体纷纷的报道，使这项工作成为了青海省唯一列入全国扶贫扶治典型案例的工作，被中央政法委列入全国施与社会治理的创新案例。2020年，全省的精神脱贫的现场观摩会，全省的施与社会治理的现场观摩会，海东市的移风易俗现场观摩会相继在循化举行，每次我都担任了现场讲解员。
1: 移风易俗工作呢，确实也是卸下了咱们循化县老百姓身上沉重的人情枷锁，也让咱们各民族的群众的心贴得更加紧密了。那韩老师，我也了解到，在宣讲工作当中呢，您不仅给省内的干部群众讲，同样呢，您还接待过来自台湾的高山族的观光团，您还给咱们的专家以及高校学者，还有央视以及新华社的媒体朋友们讲。那在外推介咱们循化县的民族团结的故事的时候呢，您最想传递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呢？
0: 我最想呈现的呢，是一个外在秀丽的循化，一个内在纷扰的循化，一个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循化。我最想传递的是循化各族父老乡亲呢，从内心深处感恩这个伟大时代，感恩这个咱们的伟大祖国，感恩社会主义制度，感恩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感恩中华民族大家庭。撒拉祖有一句谚语，他说的是：“ 别人给你一小块

0: 快吐渴了，那就你要给别人送还一大块石头，说的就是感恩。2024年9月27日，我有幸参加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随后呢，又加入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与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呀，参加了在国庆期间的一些重要的活动。那些天呢，我沉浸在被思乡的母亲揽在怀里的那样一种巨大的幸福之中。10月1日，当五星红旗伴随着第一缕曙光冉冉升起的时候啊，我在天安门的观礼台上，心潮澎湃，泪流满面。回到驻地以后呢，心情久久的不能平静，当即啊给国家民委写了一封感谢信，以表达对党中央的感恩之情。回到循环以后呢，我又长时间的沉浸在这样一种荣耀之中，随后呢又写了一篇10000多字的长文，就是北京笔记，就是想把自己在北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干分享给乡亲们。
1: 韩老师，其实在您的宣讲工作之外呢，我也了解到了您是文学创作的一把好手，耗时了12年完成了长篇小说《黄河从这里拐弯》。那这部作品呢，也被评价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学表达。那么当初您为什么想要用长篇小说这种形式去来诠释我们的民族团结呢？
0: 我的情况是这样的，有了明确结果的呢，是用我的讲座来呈现，需要抒发情感的呢，交给我的散文，一时一地迸发出来的情感，用这个诗歌各式来呈现，需要记录一件事儿或者一个人的时候呢，我就用报告文学来呈现，有些觉得很重要，但是还没有明确答案的呢，就交给我的小说用虚构来呈现，要完成这样的一种文化表达呢，我觉得有必要跳出撒拉族看撒拉族，走出循环看循环。这些年我穿越了青藏线、内蒙古高原、东北平原川西北高原、云贵高原关中大地，还有长江中下游的大片的土地，领略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多色多姿的民俗风情。去年的这个冬天，我又利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从这个南京到深圳，从这个江西又到这个陕西，穿越了8个省市，走一路想一路，在充分的感受这个汉文化的辽阔与博大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写下了30000多字的一篇文章，就是寻找南方。同时我认为呢，要讲好黄河的故事啊，还是要对整个黄河有所了解。这些年我从扎令湖、鄂令湖开始啊，沿着黄河一路走下去，一直走到这个黄河的入海口，感受了黄河文化的这个博大精深。这样的一种文化考察呢，它放大了我的这个创作的格局，为创作《黄河从这里拐弯》这部长篇小说提供了这个精神的坐标。我的家乡有一条河叫清水河，在不远处啊，它就流入黄河。清水河就是我一乡当中的撒拉族，在我看来，神州大地上的每一个族群，与中华民族之间是源于流、根和爷、母与子的关系。
1: 韩老师，我也了解到了，2023年呢，您被青海民族大学聘为客座教授。2026年的时候呢，您又被青海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把您评作司政教授。那您会把基层民族团结实践的这种经历去带进高校吗？带进高校的课堂？
0: 会的，我已经这样做了，就是要把循环线源远流长的民族团结的这个历史，还有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的这个经验，介绍给师生们。希望呢对大家的这个研究工作有所帮助吧。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应邀到青海农牧科技职业学院呢去讲过一次。今年最近呢，青海民大的部分师生在循环开展暑期社会实践，我受邀呢又讲了这方面的东西。老师们提出来，等开学以后呢，又邀请我到省民大再讲一讲。
1: 其实呢，能够把咱们基层鲜活的这种实践

0: 的几十年之内，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深刻的变化？我想破解其中的迷茫。这个山象巨变的迷茫呢，这部书的文稿已经写到近30万字了，其中有一篇是反映民族团结的，叫悠悠徐侯卿啊，近6万多字。徐侯啊是藏语，是最可信赖的朋友的意思，是察拉族和藏族人民呢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特殊关系，现在呢已经变成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种文化这个心态。那这篇文章当中，我就想反映循华这个地区啊民族团结的历史渊源，记录近几十年以来涌现出来的民族团结模范人物的事迹，希望对展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成果能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1: 韩老师，其实您扎根基层已经有几十年了，在这些过程当中呢，在这几十年当中呢，您获得了非常非常多的国家级的荣誉。那您回望您一路的来时路，您心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0: 我心中最大的收获呢，是我们亲眼目睹和参与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在这个进程中，我们享受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时代红利，还有一点呢，是我们的内心更加的笃定了，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充满信心，更加坚定了干党恩、听党华、跟党走的自觉心。
1: 韩老师，其实现在呢，有非常非常多的后辈，比如说90后、00后，他们呢也扎根到了基层民族团结工作当中。那您对于他们来说，有什么样的经验或者是心里话去分享给他们呢？
0: 就说3点吧。永远不要丧失劳动者的本色，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维护民族团结，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遇见最好的自己。
1: 这3句简短的话，我认为既是寄语，更是韩老师对于基层工作者最殷切的期盼。那么节目的最后呢，韩老师，您对于咱们循化的父老乡亲们，您有什么样的期许呢？
0: 希望循化的各族父老乡亲们继续手拉手、心连心，共同的守护好民族团结这个传家宝，一起建设我们的国有精神家园，让黄河岸边的石榴花芬芳四溢，香飘万里。
1: 非常感谢韩老师今天在直播间的精彩分享。一句宣讲，讲透同心故事，百万笔墨书写民族情深，半生实干浇灌石榴花开。韩庆功老师以一名基层党员的坚守，几十年深耕民族团结一线，用宣讲、文字、实干搭建起了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桥梁。9月是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韩老师会带领的基层宣讲队在循化的各个乡村宣讲刚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把法治的种子和民族团结的理念一起播撒到江源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再次感谢韩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同样呢，也非常感谢收听收看我们直播的网友们以及听众们。本期的《花开青海，江源情深》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谢谢大家。
2: 推动民族团结理念深入人心，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
3: 青海江源情深，记录江源大地守望相助的暖心力量。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财经资讯，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我是主持人嘉欣，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接下来的

0: 时间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23号，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报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呈现多元化投资趋势。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7.4%。对外投资行业覆盖国民经济的18个行业门类，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务商服务、批发零售、制造和金融4个领域。近年来呢，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稳步扩展。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其中雇佣外方员工296.5万人。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设立境外企业数量2.2万家，投资存量4072.5亿美元。
1: 科技动态，
0: 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的相关信息。2026年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23号在北京开幕。本届展览会以强网兴算智慧生态为主题，为期3天，重点展示 5GA 规模商用、 6G 技术试验、算力设施、卫星互联网、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领域的最新成果。特别设置信息通信业15创新图景展区，系统呈现15开局之年信息通信业发展的蓬勃态势与发展蓝图。开幕式上成立了智能光网络推进组，集中发布20多项研究报告与行业标准。据介绍，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推进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推动宽带网络向双万兆演进，推进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建设，统筹优化国际海运蓝网络布局，推动算力设施扩容提质，加快 6G 核心技术攻关标准研制，强化人工智能、量子科技、信息光子、智能终端等领域科技创新，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积极推进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融合创新，加快信息通信网络和行业智能化升级。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于晓辉表示，要加快构建智技管结合、敏捷高效的行业治理体系，深化电信网络诈骗源头治理，加强人工智能服务监管和安全治理，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推动基础电信、增值电信、通信设备、智能终端等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深化国际交流与标准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有序推进增值电信业务开放试点。
1: 文旅在线，
0: 我们再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相关信息。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9月24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万亿元，十四五期间年均增长8.4%，国内出游65.2亿人次，总花费6.3万亿元，均创历史新高。全国营业性演出达64万场，票房收入达616亿元，同比增长均。

0: 超过6%。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家文物局9月24号举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发布中埃孟图神庙遗址联合考古项目等新进展。孟图神庙遗址位于埃及的卢克索北部，是卡尔纳克神庙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距今3000多年。2018年以来，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埃及旅游和文旅最高文物委员会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孟图神庙开展了系统考察和发掘。截至2026年，联合考古队发掘神庙面积约2300平方米。考古工作首次在古埃及同一神庙区内发现双圣湖遗址，确认了此前未知的南部圣湖面积超过50平方米，与北圣湖共同形成了两湖并立的独特布局，为研究神庙的礼仪与功能提供了重要线索。考古揭露出了神庙南部第2至5座奥西里斯小神殿的完整结构，确认了北部围墙，出土数十件奥西里斯雕像，改变了对神庙区功能区分的认知。
1: 体育快报。
0: 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方面的相关信息。在刚刚结束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当中，中国队以3-0击败日本队夺得冠军，这是国羽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节目的最后再和大家分享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20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预计今天夜间囊谦、玉树市杂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玉树、果洛及格尔木、星海、同德、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海南南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黄南大部及大通互助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西宁四区以阴为主，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并且伴有东南风2到3级。西宁未来3天天气预报，9月25号阴6到22摄氏度，9月26号阴转小雨9到20摄氏度，9月27号小雨10到15摄氏度。再来关注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乐都阴8到22摄氏度，德令哈多云转阴4到19摄氏度，共和阴3到17摄氏度，海晏阴2到17摄氏度，玉树中雨转小雨3到17摄氏度，马沁小雨2到15摄氏度，铜仁阴7到19摄氏度，格尔木多云转阴5到21摄氏度，乐都。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大通阴4到20摄氏度，黄原阴4到18摄氏度，黄中阴5到16摄氏度，平安阴8到20摄氏度，互助阴5到20摄氏度，民和阴11到23摄氏度，化龙阴4到16摄氏度，循化阴11到23摄氏度，贵德阴8到22摄氏度，尖扎阴9到22摄氏度。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60分再会。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4: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森林草原防火提示：进入林区牧区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规定，未经审批严禁野外用火，不在林牧区吸烟野炊，不携带火种及其他易引起森林草原火灾的物品进入禁火区。
1: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2: 我来读，你来听，
3: 你来读，我来听，
1: 用读书愉悦心灵，
2: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一起阅读。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非常期待的节目《一起阅读》又开播了。其实大家之所以期待今天的节目呢，是想知道一个未知的世界会从哪一本书中愉悦出来，一个未知的人生是从哪一个作家的笔下彰显出来。我是月明，那也是本周我陪伴大家的另外一期《一起阅读》。相同的是这个主持人陪着您读书，不同的是这个主持人会推荐不同的书。您可以锁定 FM 九八九 AM 六六六，让我们共同来聆听一起阅读，也可以让我们通过网络端来了解一起阅读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不同的文字的跃动和感动。那么今天的一起阅读呢，我们会分享什么样的作家呢？我先说一下这个作家的生平，也许您就能够知道他是谁。因为在中国，每一个读书的孩子，每一个读书的文人都会听过他的名字。
1: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他是一位北京出生的中国作家、散文家，1951年出生。在2010年的时候去世。他早年插队的时候患病，双腿瘫痪，后来又长期与尿毒症抗争，靠透析来维持生命。他一边生病一边写作，留下了很多关于生命、苦难和爱的作品。你一定读过他的这部作品，叫《我与地坛》，因为他被选入到了中学语文教材，影响极大。他年轻的时候呢，毕业了去陕北插队，后来因病双腿瘫痪回来。那他的《我的地坛》呢，我从小印象非常深，因为这本书啊，或者这篇作品呢，会让很多人去背诵，倒不是因为背诵而印象深刻，而是因为老师会在这个作品中花费大量的时间去让学生理解史铁生的一生，他的创作初衷，以及这篇文章能够给我们的启发。那《我与地坛》一经发表就收获了评论界、作家界的高度赞誉，同时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热议。第一段和第二段被纳入了高一教材。我相信很多朋友对《我的地坛》不陌生，但是你真的了解史铁生他本人吗？他是怎么生病的？他为什么会因病而写出这么倔强的文字？这种向死而生的态度体现在文字里，会给人类什么样的震撼，会给读者什么样的启发？我相信很多朋友和我一样，对史铁生并不陌生，却又很陌生，因为我们没有像他一样的人生，所以我们的陌生是因为我们走不进他的世界，我们的不陌生是因为我们试图曾经走进他的世界。接下来，让我们来了解今天的作家史铁生。
2: 我一直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假如你的人生走到最后一刻，心里最执念的事情是什么？是满心遗憾，不甘认命，总觉得命运亏欠自己，还是拼尽所有力气，也想再多留在这世上一天？莫言曾说过一句分量极重的话，在文坛流传至今。就算中国作协只留一个人，那也必须是史铁生。圈子里一直有句让人听完心头一震的评价：自从有了史铁生，普通人谈论活着显得太过奢侈，随口看淡生死，反倒显得太……

太过轻浮矫情。史铁生的人生开局妥妥的天之骄子，一手好牌。他是清华附中的尖子生，文化课成绩名列前茅，体育天赋更是远超常人，在校运会上拿过跨栏冠军。年少意气风发，前路一片光明，谁都以为他的人生会一路顺遂，步步高升。可命运最残忍的从不是慢慢熬出来的苦，而是毫无预兆一夜崩塌的绝境。18岁正是最美好的青春年华，他的人生骤然跌落谷底。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他远赴陕北关家庄插队扎根。黄土高原条件艰苦，以天为被，以地为床，住窑洞，睡土炕，粗茶淡饭，辛苦劳作是日常。整整3年，高强度的农活，恶劣的自然环境，一点点透支着他年轻的身体。他常年腰酸背痛，四肢发麻，浑身乏力，却从来不敢偷懒停歇。真正压垮他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那天他在山上放牛，大雨倾盆而下，浑身被淋得通透。回到窑洞后，他突发高烧，持续不退，好几次昏迷不醒，烧得意识模糊。淳朴的老乡们心疼这个远道而来的城里书生，连夜带着他辗转村镇、县城、市里四处求医，却始终查不出病因。走投无路之下，他艰难申请返回北京，住进友谊医院。可医生的一句话，直接让他母亲当场瘫软在地。长期劳累透支，加上延误治疗，病毒已经彻底侵蚀腰椎。21岁的史铁生彻底瘫痪，终身残疾。那个曾经在跑道上肆意奔跑、前途无量的少年，往后余生只能被困在一方小小的轮椅之上。旁人只看到他晚年的通透温柔、豁达从容，却不知道他最绝望的那几年，比谁都想彻底结束自己的人生。对于一个生性骄傲、热烈鲜活、酷爱奔跑的少年来说，瘫痪之残比死亡更折磨人。双腿废掉带来的不只是身体的剧痛，更是尊严被碾碎，人生彻底看不到希望的绝望。那段灰暗的日子里，史铁生试过所有能结束生命的方式，插电、上吊、割腕、吃药、咬舌头，但凡能解脱的办法他全都试了一遍。可命运偏偏不停捉弄，每一次轻生都被人救下。一次次苏醒过后，他没有劫后余生的庆幸，只剩深入骨髓的绝望。他崩溃嘶吼，反复质问自己为什么还活着，疯狂摔砸家里的东西，情绪彻底失控。到最后无物可摔，他就拼命拍打自己瘫痪的双腿，一边哭一边骂自己没用。普通人崩溃尚且有人安慰，可他的崩溃只能自己默默消化，独自硬扛。最让人心酸的是他的母亲，每次他暴怒失控，母亲从不指责，从不唠叨，只是悄悄退出房门，把所有空间留给他，让他尽情宣泄心底的委屈与绝望。等屋里彻底安静，他才默默进屋收拾狼藉，小心翼翼处理他受伤的手脚，温柔地轻声安抚儿子：北海的花开了，妈推着你出去走走吧。可那时的史铁生满心怨恨，只会粗暴回绝，赶走母亲。我们总以为被困在轮椅上的史铁生最苦，后来才明白，默默扛下所有压力、从不含苦的母亲，才是最委屈、最煎熬的人。支撑着无数次想放弃生命的史铁生撑下去的，就是母亲这份小心翼翼、倾尽所有的疼爱。后来他主动跟母亲说，想去地坛待一会，母亲心里瞬间揪紧。地坛偏僻冷清，人迹罕至，格外僻静阴郁，他打心底怕儿子一时想不开。可他不敢拒绝，他太懂儿子心里憋了太多苦，需要独处的时间舒缓情绪。他把儿子送到地摊门口，自己悄悄躲在墙根下，
不敢打扰，不敢远离，每隔五六分钟就悄悄探头张望，确认儿子安好，再默默缩回身子。北京的冬天寒风刺骨，年迈的母亲双手缩进袖口，在冷风里不停跺脚取暖，冻得浑身发抖，也始终不肯离开半步。他这辈子最大的心愿，从来不是儿子功成名就、出人头地，只求自己的孩子能平平安安活着。为了给儿子治病，家里积蓄彻底耗尽，没钱住院，他就四处打听偏方，翻山越岭采药，自学各种理疗方法，清洗、敷药、熏灸，哪怕只有一丝希望也绝不放弃。他一个人扛下了所有贫穷、劳累与恐惧，把世间所有的温柔全都留给了深陷绝望的儿子。人真正的脱胎换骨，往往都源于刻骨铭心的失去。1977年秋天，母亲因常年肝病身体撑不住了，那年他走了。这场离别也彻底敲醒了沉溺绝望的史铁生，他终于幡然醒悟，这么多年他一直执拗的觉得自己是世间最不幸的人，终日抱怨命运，一心求解脱，却从来没看见身后默默拖住他、替他扛下所有风雨的母亲才是最苦最累的人。母亲拼尽全力护住了他的性命，他绝不能轻易辜负。那一刻他下定决心，好好活着，不为自己，只为离世的母亲。从那以后，史铁生放下所有怨念，与命运握手言和，提笔书写人间悲欢与世事百态。两年后，他发表第一篇小说《爱情的命运》。四年后，《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斩获全国大奖。命若琴弦，写尽普通人的坚韧底色。《我与地坛》更是惊艳文坛，被称作20世纪最美散文。可命运依旧没有心软。21岁瘫痪，30岁患上肾衰竭，47岁确诊尿毒症。医生告知，坚持透析最多只能再活5年。这一次他没有崩溃，更没有轻生，历经半生生死磨难，他早已看透活着是责任，是感恩，是对母亲最好的告慰。每次透析长达4个半小时，全身血液反复过滤，一次脱水3公斤，浑身剧痛，虚弱虚脱，可他抓住2次透析之间的清醒时间，咬牙坚持写作10几万字的病隙碎笔。他一字一句整整写了4年。他常常自嘲，我的主业是生病，业余抽空写写字。就这样，他硬生生打破医生的预判，超额多活了12年，靠着一支笔渡疾，也渡了无数迷茫世人。史铁生最让人敬佩的，从来不是拖着病体咬牙硬撑活着，而是他坦然接纳死亡，还把自己最后的所有价值毫无保留赠于世间。2010年12月30日傍晚，他病情骤然恶化，12月31日凌晨3时46分抢救无效离世。弥留之际，他留下最后的心愿，捐献自身所有健康器官，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懂医学的人都清楚，器官捐献有着严苛的时间限制，必须在呼吸停止15分钟内完成手术，超时就全部作废。可当时医院设备条件不足，无法立刻开展手术。为了成全他最后的善意，家人紧急转院，一路奔波3次转诊。深度昏迷的史铁生，凭着超强的求生意志和善意执念，硬生生撑住微弱的生命体征。他脸色憋得发紫，肌肉紧绷变形，高烧不退，呼吸急促，全程和死神顽强拉锯，从傍晚一直撑到凌晨3点46分，撑到手术条件齐备，所有医护人员就位，确认可以顺利捐献后，才安然闭眼。无影灯亮起，他的肝脏成功移植给天津一位濒危肝癌患者，大脑捐给了医疗机构。一个被病痛折磨了半生的人，在人

0: 生最后一刻，把自己仅剩的所有光亮全都留给了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泰戈尔有句名言，生命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史铁生的一生就是这句话最完美的写照。21岁被命运彻底碾碎，却用余生数十年一点点重塑自己，活成了温柔通透心怀悲悯的人。现在很多人稍微遭遇一点挫折就抱怨命运不公，人间不值得。可看完史铁生的一生，我们才明白，这世上永远有人比你更苦，命运永远有跨不过的难关。死亡只需要一时的勇气，可熬过苦难，原谅命运，温柔待人，才是一辈子的修行。这世间最珍贵最奢侈的东西，从来不是财富名利地位权势，而是平安顺遂，身体健康，好好活着。如果你此刻深陷迷茫，满心焦虑，身心俱疲，不妨读一读史铁生的故事。他历经世间极致的苦难，依然心怀善意，看过人生最深的黑暗，依旧选择向阳而生。好好活着，就是普通人对命运最体面最有力的反击。
1: 史铁生，我们读过他的文章，读过他的一生，但是我们读懂了吗？我们了解他了吗？我觉得史铁生他对我们影响最大的这篇《我与地坛》确实是让很多人念念不忘，甚至我们都背诵过《我的地坛》。但如果我们要去深度解析《我的地坛》的话，你会发现这里边有太多值得我们去感悟的内容。你必须先要了解史铁生是一位什么样的作家，他经历了什么，你才能够读懂《我与地坛》。接下来我们来深度解析《我与地坛》。
2: 明白了，咱们都可以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真的，那些经常让我们苦恼的问题，比如说人为什么要活着，该怎么面对死亡、痛苦、命运之类的，都能在这篇文章里找到答案。有人就称赞说，当年的中国文坛哪怕只此一篇文章，也完全可以说是个丰年。其实这篇文章有一个背景，不得不跟大家交代一下啊，是史铁生当年在21岁就双腿残疾了，为此他其实先后自杀过3次，但是都失败了。后来呢，他就只好每天都坐着轮椅，吊着那个用来接尿的黄色的塑料瓶，坐在地毯里不停地去想关于生和死的事儿。在他40岁的那年，他才把自己用血和泪得出的答案都融进了这15000字的《我与地坛》里。所以对于这样一篇文章，我绝对不想只是简单的给大家读几句里面的名人名言啊，而是想细致的分享一下全文，并且结合史铁生本人的一些经历和他的其他相关文章，尽我能力的来为大家深度解读一下。为此啊，我还真的专门去了一趟地坛，走了一遍文章里说过的那些路。所以今天确实是诚意满满了，相信大家一定会不虚此行的。那我们正式开始吧。首先呢，史铁生为什么总是去地坛啊？其实文章一开始就充满了宿命感，他说自己搬了好几次家，可是搬来搬去都在那个地坛周围，而且越搬越近啊。他说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等待了400多年。大家有那种对你来说意义特殊的地方吗？如果有的话，我相信你一定懂他的感觉啊。然后史铁生说，地坛等待我出生，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而且400多年里，地坛变得越来越荒芜，简直是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史铁生就想，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所以大家好奇史铁生在地坛都在干嘛吗？其实啊，他只是在轮椅上坐着或者躺着看书或者想事儿，然后用树枝驱赶那些和他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到这世上的小昆虫。他还经常一连几个小时专心致志地去想关于死的事儿，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自己为什么要出生。我相信大家一定都想过这个问题啊，就是人都是要死的，那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尤其是我们活得很痛苦的时候。史铁生想这个问题想了好几年，终于他弄明白了。那他的答案是，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儿，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一想，他就安心多了啊，不用再急着死了嘛，反正迟早的嘛，对吧？

那么剩下的就是怎么活的问题了。但是对于这个问题，史铁生却没有给出答案啊。他说，这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能够一次性解决的事儿，怕是活多久就要想他多久了。所以15年来，他总是一个人跑到地坛去，来回的想这些事儿。也是后来呢，史铁生才知道自己的这个行为给他的母亲出了一个怎样的难题。那史铁生的母亲当然知道自己儿子多出门走走是更好的，也知道他需要独处嘛，但是他其实又担心儿子一个人在那荒僻的园子里在想什么，但是他又不敢问。母亲呢，是既心疼他又理解他。其实母爱本来就是艰难的，此时又额外加了一份小心翼翼之后呢，就更是难上加难。所以他的母亲是怎么做的呢？就是每次史铁生要动身的时候，他只是无言地帮他准备，帮助他上轮椅车，看着他摇车拐出小院。史铁生说，我走了之后他会怎样，当年我不曾想过。其实看到这里，我就忽然想起了我对象跟我说过的一件事儿啊。他小时候因为学校很远嘛，就每天5点多就要起床，然后骑一个小时的自行车去学校。所以呢，每天早上他妈妈都会提前把早饭做好，自行车准备好，然后陪他吃完早饭，再把他送到村门口去跟小伙伴汇合，就是每天都这样。我看到史铁生写的这段的时候，就立刻忍不住分享给他了嘛。我说，你看，妈妈们都是一样的，所以每天送你上学之后，你的妈妈会做什么呢？他当时听完沉默了一下，眼圈忽然就有点红了，说，这个我也没有想过。然后我就继续往下看文章嘛，就看到了让我情绪瞬间破防的一幕。史铁生说，有一次他临时有事返回来，才发现母亲仍然站在原地，还是送他走时的姿势，望着他拐出小院去的那处墙角，对他的回来竟一时没有反应。所以孩子走了之后，母亲在干什么？这下我们终于知道了。史铁生也是后来才知道，当初的母亲有多么心神不宁，坐立难安。但是他只是自己默默做着最坏的准备，却从来没有对史铁生说过，你为我想想。史铁生说，事实上我也真的没为他想过，那时他的儿子还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想，他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他后来终于明白，这样一个恨不得为自己儿子去承受所有苦难却不能的母亲，注定是活得最苦的母亲。我看到这里就想起了关于史铁生母亲的一件事儿，就是当年史铁生残疾之后，他的母亲除了小心翼翼地去看护他的情绪和健康之外，更是四处去求人，给他在工厂找了一个做小工艺品的工作，就是那种跟孤寡老人啊，还有残疾人一起画蛋壳画啦，画扇面啦，还有糊小纸盒这种，让史铁生至少能靠这个微薄的收入来养活自己。可以说是尽了一个母亲能尽的所有的努力啊。那当时在生活无望之下，史铁生才开始试着写作，结果没想到他第一次投稿就被录用了。那听到这里大家是不是很开心，就是终于有点好消息了，对吗？可是大家知道吗，那时候史铁生的母亲却已经不在了，他根本就没有看到儿子的好消息，直到他死前他都还在念叨着这个残疾的儿子，担心他过得不好。史铁生实在受不了了，他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命运要这样对待自己，对待他的母亲呢？他每天在地坛闭上眼睛不停地思考，上帝为什么早早地把母亲给招回去了。他想了很久很久，才迷迷糊糊地听到了回答，说他心里太苦了，上帝看他受不住了，就招他回去了。我当时看到这里的时候，真的是心都在抽搐的感觉。史铁生说，我似乎得到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正从树林里穿过，他想上帝的考虑也许是对的。史铁生知道，以后母亲再也不能常来这个园子里找他了。以前他是经常来的，但是又不想让史铁生发现，所以他只要找到了他，就会悄悄地转身回家去。母亲的视力也不大好，所以每次找史铁生的时候，他总是四处张望嘛。有一回呢，史铁生在一个树丛里，树丛很密嘛，他其实就看到了母亲在找他，看起来茫然又急迫的样子。但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决意不喊母亲，他说也许是出于长大了的男孩子的倔强或者是羞涩吧。但是这倔强只留给我痛悔，丝毫也没有骄傲。他说，我真想告诫所有长大了的男孩子，千万不要跟母亲来这套倔强，羞涩就更不必。我已经懂了，可我已经来不及了。
有一天呢，史铁生在园子里就听到有人说，没想到这个园子这么大，他才意识到母亲为了找自己曾经走了多少焦灼的路。多年来他头一次意识到，这园中不单处处都有过自己的车辙，有过他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那除了母亲之外呢，史铁生还记录了好几个跟他一样常年都来地坛的人。虽然每个人的故事都只有几段啊，但每个都让人印象深刻，好像他们一生命运的缩影都浓缩在地坛这个场景里了啊。完整的大家可以去看原文啊，这里我就挑两三个让我觉得最受触动的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呢，是一个爱唱歌的小伙子，他经常是早上来唱半个小时或者一个上午啊。那史铁生就猜他其实另外还是有工作的，他总是反反复复的唱那么几首歌，其中有一句歌词很有意思啊，是我交了好运气，我交了好运气，我为幸福唱歌曲。他一遍遍的唱，一遍遍的唱，其实技术也不算精到，在关键的地方还经常出错，但他唱一个上午好像也不知道疲惫的样子。史铁生跟这个小伙子在地坛其实经常遇到，但也只是互相看一看，没有说过话。直到有一天，一个丝毫没有特点的日子啊，他们俩就相互点了一下头。小伙子主动搭话了，他说：“你好呀。”史铁生说：“你好。”小伙子说：“你回去啦？”史铁生说：“是啊。”“你呢？”小伙子说：“我也要回去了。”两个人其实还想再多说点什么，但是不知道从何说起。那个小伙子就只好说：“那就再见吧。”史铁生说：“好，再见。”然后就相互笑了笑，各走各的路了。这一幕真的很有画面感，就是爱人社交就是这样的。但是没有想到的是，那次见面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了。史铁生才想到，那天他或许是有意跟自己道别的，可能他考上了哪家专业的文工团或者是歌舞团。史铁生就想，真希望他像歌里所唱的那样，交了好运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一刻看到史铁生对他的祝福，就像是看到一只每天苦苦对着天空歌唱的夜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天地飞走了，旁边是他那个已经无法再飞翔的朋友。其实还有一个无法飞翔的是史铁生的另一个朋友，他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长跑家，因为当年一些历史原因被冤枉了，坐了几年的牢，结果他出来之后呢，就只能找一个拉板车的工作，样样待遇都不平等啊。他非常苦闷，就跑到公园去练长跑，希望说用这个长跑的成绩来为自己争取一些机会嘛。结果大家知道这个人经历了什么吗？为大家盘点一下。首先第一年比赛他跑了第15名，他看到新闻橱窗里就挂了前10名的照片，哎，就有信心了。那第二年他就跑了第4名，可是这次新闻橱窗里只挂了前3名的照片，那他还是没有灰心的。第三年他这次跑的第7名，橱窗里又挂了前6名的照片，他就有点怨自己没跑好嘛。结果第4年他就跑了第3名，这下总行了吧。可是大家知道吗，这次橱窗里只挂了第1名的照片啊，一般人到这都已经破防了吧。可是这个朋友没有哦，第5年他跑了第1名，我当时真的都忍不住想为他欢呼了。可是你们知道吗，这次橱窗里只挂了现场观众的照片，这一下他几乎绝望了。于是他和史铁生这两个绝望的人就经常一起在园子里待到天黑，开怀痛骂，骂完之后再各自沉默着回家，分开的时候还会互相叮嘱说，哎，先别去死啊，再试着活一活看。后来呢，这个朋友就已经不跑了，因为他年岁太大了，跑不了那么快了。他最后一次参加比赛的时候呢，以38岁的年纪啊，又得了第1名，而且还破了纪录。这时候你们知道吗，有一个专业的教练跑来跟他说，我要是10年前发现你就好了。这个朋友听完苦笑了一下，什么也没说，只是在傍晚的时候他又跑到园子里找到了史铁生，把这件事平静地跟他说了一遍。整件事最戳到我的根本都不是他那些非常戏剧性的很悲剧的时刻，而是那两个字，平静。他平静地跟史铁生说了这件事，好像那一刻他终于跟自己的命运和解了。其实不和解他又能怎么办呢？后来史铁生已经好几年没有再见过这个朋友，只知道他和妻子儿子住到了很远的地方。那史铁生还写到了一个漂亮却不幸的小姑娘，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啊，那个小姑娘才大概3岁的样子，正蹲在那个地上捡花玩，旁边呢是她7、8岁左右的哥哥，在捉那些蟑螂啊蚂蚱之类的来取悦自己的小妹妹。
后来啊，就过了很多年，史铁生都没有再

见到这对兄妹。结果有一天啊，就史铁生忽然见到有几个人在戏耍一个少女，故意做出各种怪样子来吓她。那个少女啊，就是明显智力是有点缺陷的，所以她只是拎着自己的裙子惊慌的四处躲来躲去。当时史铁生没有看出来这个人是谁啊，正当他想上去解围的时候，就看到远处飞快的骑车来了个小伙子。那些戏耍少女的家伙们就立刻望风而逃了嘛。史铁生这里专门详细的描写了一下这个小伙子的表情，他说他瞪着那些人，一声不吭地喘着粗气，脸色像暴雨前的天空一样，一会儿比一会儿苍白。史铁生这下终于认出来了，这就是当年的那对小兄妹。他在心里几乎忍不住哀嚎了一声，他说世上的事经常使上帝的居心变得可疑。他看到哥哥把妹妹扶上自行车的后座，带着她无言地回家去了。史铁生说无言是对的，要是上帝把漂亮和弱智这两样东西都给了这个小姑娘，就只有无言和回家是对的。在见证和经历了这么多苦难之后，史铁生就忍不住想，为什么世界上要有这么多苦难呢？为什么不能让每个人都能幸福的过一辈子呢？他给出的答案其实充满了思辨啊。他说，假如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吗？就像没有了愚钝，机智还有什么光荣呢？没了残疾，健康也会变得乏味的。如果全世界都一样完美，那就变成了一潭死水了。所以史铁生说，看来差别永远是要有的，看来就只好接受苦难，存在的本身就需要它。看来上帝又一次对了。那么就到了一个更难解的问题，就是如果苦难对这个世界来说是无法避免的，那为什么偏偏是我苦呢？史铁生这次却没有给一个安慰我们的答案啊，他说有一个最令人绝望的结论等在这里，这是听凭偶然，没有道理好讲的，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是的，这就是命。所以他说，我常以为是丑女造就了美人，我常以为是愚盲举出了智者，我常以为是懦夫衬照了英雄，我常以为是众生度化了佛祖。大家发现了吗？个体的不幸却造就了整体的伟大。所以啊，就是当我们幸运的时候，更需要看到不幸和残缺对这个世界的价值。否则如果真的有一天我们也可能会遭遇到不幸，那么那一刻我们是无法跟命运和解的。其实我觉得写到这句话，这篇文章已经可以封神了。但是故事还没有结束，因为史铁生还有三个终极问题没有得到答案。第一，要不要去死？第二，为什么活？第三，自己干嘛要写作？当然前面他也说过了，死是不用着急的，因为反正再怎么耽搁也是不会错过的嘛，所以就先活下去试试看。那至于为什么要试呢？好像仅仅是因为他不甘心。他说机会难得，不试白不试，腿反正是完了，一切仿佛都要完了，但试一试又不会额外再有什么损失，说不定还会有额外的好处，对不对？这么一想，他觉得轻松多了，自由多了。那第三个问题，为什么要写作？其实啊，也没有什么高大上的理由，无非就是希望让自己有朝一日在别人的眼里也稍微有点光彩，有个位置，哪怕那时候再去死也多少说得过去了。这就是史铁生给自己找的活法。但是当个作家哪有那么容易呢？史铁生到处去找灵感，就像中了魔一样。后来他写作出名了之后，他又觉得恐慌，担心过不了多久又文思枯竭了，那样又完了，对吧？所以史铁生又急了，他说那还不如死了好，还不如不出生的好，还不如压根没有这个世界的好。大家发现了吗？就是我们活在世上真的是时时刻刻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煎熬，但是史铁生又并没有去死，因为他想通了，这事儿不用着急嘛。但是他又想，那不着急不代表就有必要拖延啊。所以他为什么到最后总是决定要活下去呢？他还是承认说自己还是想活，因为说到底人真正的名字叫做欲望。他说因为我还想得到点什么，比如爱情、价值感之类的。对啊，难道我不该得到点什么吗？后来史铁生想通了，他写作就是为了活着，人总是要为自己的生存找一些牢靠的理由嘛。他也终于不再担心自己以后文思枯竭了，因为反正活着的问题在死之前都是解决不完的。是的，人生从来都不存在什么我只要解决完今天这个问题以后就好了。我们是不是都想象过啊，就是哎，我考个好大学就好了，我找个好工作就好了，哎，生个孩子就好了。不会的，人在死之前问题是没完没了的，

0: 神对史铁生说的，孩子，这不是别的，这是你的罪孽和福祉。有一天晚上在园子里啊，他描写了一段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场景，我邀请大家闭上眼睛听我描述一下好吗？就是那天晚上，史铁生独自坐在祭坛边的路灯下看书，忽然之间从漆黑的祭坛里传出一阵阵唢呐声，四周都是参天古树，方形的祭坛占地几百平方米，空旷坦荡，独对苍天。他看不见那个吹唢呐的人，只有唢呐声在星光寥寥的夜空里低吟高唱。这个场景真的是震撼的我浑身发麻呀。史铁生说，我清清楚楚地听出这唢呐声响在过去，响在现在，响在未来，亘古不散，必有一天我会听见它喊我回去。可是他说不好自己到底想不想回去，还是说他根本无所谓。他说，其实我们一步步本来不就是走在回去的路上吗？那接下来的这一段呢，就是整篇文章最著名的一段话了。他说，但是太阳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猎猎朝晖之时。那一天我也将沉浸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有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当然那不是我，但是那不是我吗？听到这里，我相信很多人已经跟我一样，就是起鸡皮疙瘩了。夕阳就是旭日，老人就是孩子，绝望和希望就这样交织在了一起。至此，这篇文章才终于真正封神了。但是大家知道吗，我一直觉得可惜的是，这句话其实已经非常出名了，但是我觉得真正点题的其实是跟在后面的一句话，也是这篇文章的最后一句话。他说，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练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为什么人间的姓名可以忽略不计呢？因为整个人类对宇宙来说就是一团欲望，只要这个欲望不灭，人类就生生不息。我老了，我的欲望熄灭了，可是那个欢蹦的孩子会带来新的欲望，新的生命，所以这个欲望叫的是谁的名字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来这里走了一遭，共同组成了人类，小我已经变成了大我。到这里，这篇文章才真正结束了。大家发现了吗？就整篇文章好像全篇都在写死，可是史铁生说，经常把死挂在嘴边的人不是真的想死，而是渴望被爱。我想这才是他从悬崖缝里挣扎而出的生命力。其实史铁生还写过一篇文章叫《想念地坛》，有点像《我与地坛》的番外篇啊，我觉得特别值得今天在这里一起跟大家聊一聊。在那篇文章的最后啊，史铁生说了一段话，他说，很多人看了《我与地坛》就到那边去找他，其实啊，他搬家之后就不常去了，偶尔去的时候也发现他早已面目全非。他说，那就不必再去地坛找安静，不如在安静中找地坛。恰如庄生梦蝶，当年我在地坛吗？还是地坛在我？最终他说，我已不在地坛，地坛在我。我看到这里真的特别特别为他开心。从前的他靠地坛找到了安静和活下去的力量，是我在地坛，后来的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心之所在，所以才变成了地坛在我。至此，我想才是《我与地坛》这篇文章最后真正的闭环。那最后的最后，我也想分享一下，就是写这篇稿子的时候，我不是专门去地坛走了走吗？我就看到了几个非常有意思的场景。我看到那个对着墙面在偷偷练歌的大叔，看到一个人在默默吹着长笛的阿姨，也看到了在广场给大家演奏萨克斯的大爷。而那个大爷的面前，有站在一起的一对情侣，有怀孕依偎在爱人身上的妈妈，有背着孩子在缓缓晃动的母亲，还有像我一样的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你们看，生命依然生生不息地在这个地坛里流动，地坛的此刻已经不安静了，但是大家都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地坛。不知道史铁生知道这些会不会会心一笑呢？
1: 读书呢，就是一种感悟，每个人读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都会有不同的感悟。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他的选诵文段到现在为止我都能背上几句，但是我个人却认为可能我们过早的去学了这篇文章，根本读不懂。我们在一个

0: 没有生死概念的时代，去学了一篇讨论生死的文章。我仔细想想啊，在中学时代，我们更多的是感情的懵懂、学业的压力、爱好的冲动，以及性格的跳跃。那个时候都是叛逆的，唯独我们可能对死没有理解。为什么会有一些学生他会想不开，他会选择离开这个世界，是因为他没有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吗？不是，是因为他没有读懂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吗？他一定读不懂。其实呢，是因为他脑子里边本身就没有生死的概念。无论是孩子还是青年人，他其实对生死的理解是很淡薄的。当你慢慢的了解生，懂得死的意义，你就慢慢会开始珍惜时间。可当你珍惜时间的时候，时间可就不珍惜你了。在年轻的时候呢，在孩子的时候呢，我们每天过得嘻嘻哈哈。当你开始懂得珍惜时间的时候呢，就像史铁生说的一样，我们在往回走，走一条必走的路，走一条躲不过去的路。所以说，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我觉得值得我们去读第二遍。可能当时啊，谁都知道这篇文章很难，老师才会下那么大的力气去分解《我与地坛》。我印象特别深，我上中学的时候，《我与地坛》这篇文章可能要足足的学3天时间。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呢，更多的时候我们学东西非常快，很难把一个东西学通。但是呢，为什么这篇文章我们要学这么长时间？我想可能是因为老师想给我们在心里种下一个种子，种一个地坛的种子，种一个对生死理解的种子，种一个回头我们可能会回到我们的中学时代重新读的种子。这可能就是我与地坛的魅力吧。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朗诵，朗诵的也是史铁生的文章《消失的钟声》。
1: 张望那条小街的时候，我大约2岁多，我记事早。我记事早的一个标记是斯大林的死。有一天，父亲把一个黑色镜框挂在墙上，奶奶抱着我走近看，说：“斯大林死了。”镜框中是一个陌生的老头，突出的特点是胡子都集中在上唇。在奶奶的涿州口音中，“斯”读3声。我心想，既如此，还有什么好说？这个大林当然是死的呀。我不断重复奶奶的话，把斯读成3声，觉得有趣，觉得别人竟然都没有发现这一点，可真是奇怪。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是1953年，那年我2岁。终于有一天，奶奶领着我走下台阶，走向小街的东段。我一直猜想那儿就是地的尽头，世界将在那儿陷落消失。因为太阳从那儿爬上来的时候，它的背后好像什么也没有。谁料那儿更像是一个喧闹的世界的开端。那儿交叉着另一条小街，那街上有酒馆，有杂货铺，有油坊、粮店和小吃摊。因为有小吃摊，那儿成为我多年之中最向往的去处。那儿还有从城外走来的骆驼队。什么呀，奶奶？啊，骆驼。干嘛呢？他们驮煤。驮到哪儿去呀？驮进城里。骆驼一路叮铃当啷叮铃当啷的响，骆驼的大脚趟起尘土，昂首挺胸，目空一切。7、8头骆驼不紧不慢招摇过市，行人和车马都给他让路。我望着骆驼来的方向问：“ 那是哪儿？奶奶说，再往北就出城了。出城了是哪儿呀？
2: 是城外。
1: 城外什么样？
2: 行了，别问了。
1: 我很想去看看城外，可奶奶领我朝另一个方向走。我说，不，我想去城外。
2: 我不走了，蹲在地上不起来。奶奶拉起我往前走，我就哭。
1: 带你去个更好玩的地方不好吗？那儿有好些小朋友。
2: 我不听，一路哭。越走越有些荒疏了，房屋凌乱，住户也渐渐稀少。沿一道灰色的砖墙走了好一会儿，进了一个大门。大门里豁然开朗，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大片大片寂静的树林，碎石小路蜿蜒其间，满地的败叶在风中滚动，踩上去吱吱作响。麻雀和灰喜鹊在林中草地上蹦蹦跳跳，坦然觅食。我止住哭声，我平生第一次看见了教堂，细密如烟的树枝后面，夕阳正染红了它的尖顶。我跟着奶奶进了一座拱门，穿过长廊，走进一间宽大的房子。那儿有很多孩子，他们坐在高大的桌子后面，只能露出脸。他们在唱歌。一个穿长袍的大胡子老头弹响风琴，琴声飘荡，满屋子里的阳光好像也随之飞扬起来。奶奶拉着我退出去，退到门口。唱歌的孩子里面有我的堂兄，他看见了我们，但不走过来，唯努力地唱歌。那样的琴声和歌声，我从未听过，宁静又欢欣。一排排古旧的桌椅，沉暗的墙壁，高阔的屋顶，也似都活泼起来，与窗外的晴空和树林连成一气。那一刻的感受，我终生难忘，仿佛有一股温柔又强劲的风吹透了我的身体，一下子钻进我的心中。后来，奶奶常对别人说，琴声一响，这孩子就傻了似的，不哭也不闹了。我多么羡慕我的堂兄，羡慕所有那些孩子，羡慕那一刻的光线与声音，有形与无形。我呆呆地站着，突然地睁大眼睛，其实不能听也不能看了。有个懵懂的东西第一次被惊动了，那也许就是灵魂吧。后来的事我记不大清了，好像那个大胡子的老头走过来摸了摸我的头，然后光线就暗下去，屋子里的孩子都没有了。再后来，我和奶奶又走出了那片树林了，还有我的堂兄。堂兄把一个纸袋撕开，掏出一个彩蛋和几颗糖果，说是幼儿园给的圣诞礼物。这时候，晚起的钟声敲响了，就是这声音，就是它，这就是我曾听到过的那种飘飘渺渺、响在天空里的声音啊。
3: 他在哪儿呀，奶奶？
1: 什么？你说什么？
3: 这声音呀，奶奶，这声音我听见过。
1: 钟声吗？啊，就在那钟楼的尖顶下面。这时我才知道，我一来到世上就听到的那种声音，就是这教堂的钟声，就是从那尖顶下发出的。暮色浓重了。钟楼的尖顶上已经没有阳光，风过树林，带走了麻雀和灰喜鹊的欢叫。钟声沉稳、悠扬、飘飘荡荡，连接起晚霞与初月，扩展到天的深处或地的尽头。不知奶奶那天为什么要带我到那儿去，以及后来为什么再也没有去过。不知何时，天空中的钟声已经停止，并且在这土地上长久地消失了。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教堂和幼儿园在我们去过之后不久便都拆除。我想，
2: 奶奶当年带我到那儿去，必是想在那幼儿园也给我报个名，但未如愿。再听见那样的钟声是在40年以后了。那年我和妻子坐了8-9个小时飞机，到了地球另一面，到了一座美丽的城市。一走进那座城市，我就听见了它，在清洁的空气里，在透彻的阳光中和涌动的海浪上面，在安静的小街，在那座城市的所有地方，随时都听见它在自由地飘荡。我和妻子在那钟声中慢慢地走，认真地听它，我好像一下子回到了童年，整个世界都好像回到了童年。对于故乡，我忽然有了新的理解。人的故乡并不止于一块特定的土地，而是一种辽阔无比的心情。
0: 史铁生的文字非常非常的细腻，就是可能第一遍我们都读不懂，但是当我们仔细去读的时候，我们才明白，哦，原来史铁生他想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如果有一天你有时间了，希望我们都可以重回儿时的时代。也许我们回不去，但我们的回忆回得去。所以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回忆带到当年我们读史铁生的时候，在那个年代我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去读史铁生，而现在我们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去读史铁生呢？史铁生的文字我们下一期还会给大家继续分析，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5: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6: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九八九，带你漂移。
7: 我是邓布利扬，
8: 我是格兰城。
7: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8: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7: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8: 人为什么打呼噜？
7: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8: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7: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8: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7: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8: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7: 长知识去生活。
8: 每天下午两点，
7: 万万没想到，
8: 和您不见不散。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线上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养固健养生科普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李阳。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哈，也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了，欢迎咩咩羊、海湖畔、孟星星、草本幻岩加丙丙什么啊？安图啊，欢迎各位。本节目呢由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特邀播出，每周四下午两点，我们养生加科普一起来开启健康之旅。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的答对问题的朋友呢，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由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提供的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那我们互动的方式非常简单哈，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来参与答题互动。那同时呢，你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全程参与答题互动，也是可以来获得我们为大家提供的奖品的。好了朋友们，那么本期呢获得奖品的朋友啊，可以去相关的这个门店领取啊，门店的地址和信息呢稍后我们会向大家公布。那么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呢是李锦记集团旗下成员，成立于1992年，是一家贯穿中草药原料种植、研发、生产、销售以及服务的现代化大型企业。养固健是无限极的核心产品品牌，养固健倡导养则固、固则健的主张，通过扶正气、平阴阳、调脏腑，帮助改善并且保持健康的状态。无限极与养固健呢共同致力于将中华养生文化的智慧通过高品质的产品与服务传递给更多的朋友，让我们一起来追求健康快乐的生活。好了，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哈，欢迎烟雨橙丝梦想 Limit。好，感谢海湖畔预约我们下一场直播哈。好，各位欢迎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吗？我们的这个手指哈，食指按到右下角大拇指不要停啊，谢谢各位，感谢海湖畔已经给我们赞了1000次了，谢谢。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环节了，大家准备好了吗？好，欢迎李啊 LIMG 啊，欢迎梦想，欢迎 Eric。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67或者是357啊63293358，任意一部来拨打电话参与答题。今天呢在电话当中答对一道题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奖品哈，也是一种弯道超车的好办法。好嘞，我们第一位听友已经打进电话来哈，我们接进来。您好。
1: 啊，
0: 哎，您好女士。
1: 哎，
0: 好，贵姓啊？
1: 魏乔。
0: 嗯，姓什么女士？
1: 我姓强。
0: 姓强对吗？
1: 对
0: 啊，强女士。好嘞，那第一道题哈，第一道题就由您来答了，您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嘞，姓强，看看您强不强啊。好了，我们第一道题，请问在19世纪的时候呢，英国诗人拜伦啊，他被视为是现代瘦身时尚的鼻祖啊。他呢流传最广的做法是每天干什么啊？每天干什么呢 ？A. 喝大量的柠檬汁加橄榄油。B. 喝这个醋兑水。C. 喝这个苹果醋泡生鸡蛋。D. 喝这个红葡萄酒加方糖。嗯。他被认为是这个瘦身时尚的鼻祖啊，就是英国诗人拜伦啊。那大家有可能听过他的，看过他的诗。那他流传最广的日常的减肥做法是什么呢 ？A. 每天喝大量的柠檬汁加橄榄油。B. 每天喝这个醋兑上水。C. 每天喝苹果醋泡生鸡蛋。D. 每天喝红葡萄酒加方糖。好，强女士，这一道题稍微有点难度，来猜一猜吧。
1: 那个醋兑水，
0: 醋兑水啊？为什么？
1: 啊，就是它帮助消化呗。
0: 帮助消化哦。所以您是根据这个答案来推测的，是不是啊？先看选项来推测的。哦，很会答题呀。醋兑水是可以帮助消化的，是吗？好。还是哎，这个您平时也会就是做一些这种瘦身的这种做法吗？比如说每天您会做一些运动啊什么的也有吗？
1: 有。
0: 有啊。好嘞，那咱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什么。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可以答起来。我们这一道题，19世纪英国诗人拜伦被视为现代瘦身时尚的鼻祖，他流传最广的日常做法的方式啊，是每天干什么呢？ A 喝大量的柠檬汁加橄榄油， B 喝醋兑水， C 啊喝这个苹果醋泡生鸡蛋，D 啊喝这个红葡萄酒加方糖啊。来看看大家的选项是什么，来看一下。好，我们海湖畔选了 B 啊，安图选了 B， 绵绵羊选了 B，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好，没有，那我们来公布答案了。好，强女士，这道题您选了 B， 醋兑水啊，恭喜您答对。
1: 你好。
0: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牙膏就送给您好吗？
1: 好，谢谢。
0: 好，那您稍后的时候呢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
1: 好嘞，
0: 哎，乔女士，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这个私信给我们一下好吗？
1: 好嘞，好嘞，
0: 好嘞，私信的时候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哈。
1: 好嘞，
0: 好嘞，好嘞，乔女士，感谢您的参与哈，再次祝您生活愉快，再会。
1: 好嘞，
0: 我们第一位听友非常的可爱啊，说什么都是好嘞。太可爱了。好，我给大家说一下私信的方式啊，我们强女士不知道能不能听到哈，私信的方式我再说一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点击我们的左上角的头像，点击我们左上角的头像，点击进去之后呢会进

0: 入到我们一个公众号的界面，公众号的界面这个时候不要点私信啊，不要在这儿点私信，点我们左上角有一个视频号听说青海啊，左上角有一个小字视频号听说青海，点进去之后呢，哎，是这样一个界面啊，是这样一个视频号的界面，进入之后再点私信啊，再点私信啊，留下这个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啊。好嘞，刚刚我们选 B 的朋友答对了哈，欢迎我们君儿八袁梅红，欢迎来到直播间啊。刚刚我们红梅选了 B 答对了啊。好嘞，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1863年的时候呢，英国人威廉班廷出版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啊，这个小册子呢被后世认为是现代减肥读物的开山之作啊，那请问这本册子叫什么名字啊，叫什么名字？ A 论肥胖的成因， B 健康与节食指南， C 瘦下来的秘密， D 致公众关于肥胖的一封信。好，一位听友打进电话，我们接进来。你好，
1: 喂，
0: 哎，您好，
1: 你好，
0: 哎，您好，女士。好，刚刚是我们第二道题，接下来我来再读一下题目和选项，您听好了好吗？
1: 好，
0: 好嘞，好，请问，1863年的时候呢，英国人威廉班廷他呢出版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这个小册子呢被后世啊公认为是现代减肥读物的开山之作。你知不知道这本小册子叫什么名字呢 ？A. 论肥胖的成因 ，B. 健康与节食指南 ，C. 瘦下来的秘密 ，D.致公众关于肥胖的一封信。好，再来听一下选项哈。这个英国人威廉班廷啊，他出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这个小册子被后世啊认为是现代减肥读物的开山之作啊。这个小册子叫什么名字呢 ？A. 论肥胖的成因 ，B. 啊健康与节食指南，啊 C 是瘦下来的秘密。D 呢是叫做致公众关于肥胖的一封信。
1: D 好像叫 D，
0: 四 D 是吗？
1: 是啊。
0: 哎呀，这旁边还有一个出谋划策的军师啊，我听着了。
1: 没有啊，没有，没有，
0: 听到了，听到了。好嘞，好嘞。
1: 嗯。
0: 好，那女士贵姓啊？女士贵姓？哎。哎，没关系的，有军师就有军师嘛，很正常啊。咱们这位女士重新拨一下电话，这个电话挂断了哈。好了，感谢葛星星为我们赞了100次哈，谢谢。好了，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听友们都答的什么啊？有选 D 的，有选 B 的。C 星星赞了直播哈，谢谢。好，我们接进来。您好，
1: 你好，
0: 哎，
1: 你好，
0: 哎，女士你好，贵姓？
1: 姓王。
0: 哦，王女士。哦，刚刚有、哎，我们刚刚那位听友还可以接进来哈，我们导播老师看看有没有电话可以再接进来啊。好嘞，那女士贵姓啊？
1: 姓王。
0: 嗯，哦，王女士。好嘞，那我们这道题您刚才听到题目了吗？刚才这道啊、哦、没听到，我再读一遍好吗？
1: 啊。
0: 嗯，好，请听题啊，请问。在1863年的时候呢，这个英国人威廉班廷啊出版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这个小册子呢被后世公认为是现代减肥读物的开山之作，那么请问啊，这本小册子叫什么名字呢？ A 叫论肥胖的成因， B 健康与节食指南， C 啊瘦下来的秘密， D 叫做致公众关于肥胖的一封信。嗯，王女士听清选项了吗？
1: 嗯、选上了。
0: 嗯，那您选哪一个选项呢
1: ？B 吧。
0: B 二 B 吗？
1: 嗯。
0: 二 B 健康与节食指南是吗？
1: 不是不是， 致公众关于啥你说的
0: 啊、哦、致公众关于肥胖的一封信四 D
1: 啊啊 啊,
0: 啊选四 D 是吧、
1: 啊、
0: 确定吗
1: 嗯嗯嗯确定吧
0: 确定好嘞
1: 定
0: 恭喜您答对、
1: 啊、
0: 恭喜您答对啊非常棒非常棒 啊,
1: 啊
0: 确实
1: 考虑半天、啊、
0: 嗯是没错啊、那今天我们这个植牙牙膏就送给您了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的那稍后呢依然是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来私信我们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的好的啊
1: 好
0: 然后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哈
1: 嗯好的
0: 好的恭喜您答对了祝您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再会。
1: 啊再会。
0: 再会。好了那我们这一道题哈选的是 D 啊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选 D 的都答对了啊我们的晴宝还有红梅啊还有这个好牛奶啊 ,Card 啊还有咩咩羊啊都选的 D 是对的啊恭喜大家。那其实班婷呢她曾经被各种奇葩的疗法啊折腾的是差点失明了她最后呢是靠着少吃淀粉和糖来瘦下来的所以有一种饮食法叫做班婷式饮食法、啊、也是从由此得来的。好秦我刚才看到了啊我是刚才的秦女士好秦女士你在我们的后台啊私信我们留下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啦。好了接下来我们第三道题啊我们接进电话来您好。
2: 你好。
0: 哎您好女士贵姓
2: 姓秦，
0: 姓秦啊，秦女士。
2: 刚才挂断那打挂断那电话那个女的。
0: 哦，您刚才不小心挂断了是吧？
2: 刚才挂掉了，对对对。
0: 哎，好嘞，没事儿。那咱第二题过了，咱重新答第三题行吗？
2: 好。
0: 好嘞，请问啊，很多人啊，听说饭前喝一大杯水的话就能少吃点儿。啊，请问这个说法背后的真正起作用的原理是什么啊 ？A。水进入胃以后呢可以燃烧脂肪 B 水能够让身体消耗能量的速度提升三倍 C 水可以撑开胃壁啊，短时间内减轻饥饿感 D 水里面有可以让人饱腹的成分请作答好我再读一遍哈就很多人听说啊饭前啊喝一杯啊喝一大杯水啊就能让自己少吃一点请问这个背后的原理是什么 ?A, 水进入胃之后呢能够燃烧脂肪 ,B, 水能够让身体消耗能量的速度啊提升三倍 ,C, 水能够撑开胃壁啊然后短时间内减轻我们的饥饿感 ,D, 水里面含有啊可以让人饱腹的成分。嗯，秦女士，请作答。
2: 啊，念 C
0: C 三 C、
2: 啊、
0: 是吗？
2: 对。
0: 嗯，水可以撑开胃壁，短时间内减轻饥饿感。好看一下我们直播间里面哈，基本上大家也都是选了 C 啊，一品啊 ，Card 还有海湖畔安图嘛、啊，还有涛声依旧安逸啊，都选了 C 啊。好，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好我们咩咩羊啊草本都选了 C 好嘞正确答案我来公布一下哈秦女士那这道题正确答案就是 C 恭喜您答对了哈哈好嘞
2: 谢谢、啊、
0: 那我们今天的牙膏礼物就送到您手中好吗
2: 好的
0: 好的那稍后到我们的视频号后面来私信我们留下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好吗
2: 好好好
0: 好的好的再次恭喜您祝您生活愉快再会
2: 再会
0: 嗯好的非常棒啊这道题呢大家都答对了啊也就是说我们饭前15到30分钟啊喝300到500毫升的水啊就能够把胃啊物理性的撑一下然后让饥饿感没有那么的强烈啊但是水它本身是不燃脂的啊效果是短暂的所以你别指望喝水能让自己瘦下来。好了下面我们第四道题请听题。请问啊20世纪初呢这个欧美的啊女星当中呢流行一种方法就是啊这个有一种怎么吃都不胖的胶囊啊。好这道题我们跳过一下跳过一下啊我们下一道题。这道题我们跳过一下我们下一道题。哎，请问反复靠极端节食瘦下来又反弹回去 这种溜溜球式的减肥长期下来最常见的结果是什么？反复靠极端节食瘦下来又反弹回去，这种溜溜球式的减肥

0: 啊，长期下来的结果是什么 ？A 一次比一次瘦得快 ，B 比减肥前更难受 ，C 反复几次之后就会变成易瘦体质 ，D 身体每天消耗能量的速度不受影响。好，欢迎各位来作答。反复靠极端减食啊，极端节食瘦下来，然后又反弹回去，然后又极端的节食，这种溜溜球式的减肥啊，长期下来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 ？A 一次比一次瘦得快 ，B 比减肥之前更难瘦下去 ，C 反复几次之后就会变成易瘦体质 ，D 身体每天消耗能量的速度完全不受影响。好，来看到我们的朋友们的选项啊，这个红玫红 B， card 选 B， 安图 B， 海湖畔 B 啊，这个葛欣欣涛声依旧啊，咪咪羊选了 B。好，感谢各位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吧，谢谢大家，3000多赞了，谢谢你们。哎，这道题啊，正确答案就是 B 啊。B 非常棒了，极端的节食的话呢，会让你的身体进入到一种省电模式。省电模式，一旦你恢复饮食，优先囤脂肪，反复几次之后呢，你再想瘦啊，就非常费劲了啊。所以说，哎，慢一点，然后呢，持续久一点啊，这样瘦下来是比较靠谱的。好，感谢葛欣欣预约我们下一场直播哈。大家对我们的直播感兴趣，也可以预约我们下一场直播啊。我们还有一位听友打进电话，您好。
1: 你好。
0: 哎，你好，女士，贵姓？
1: 啊，我姓魏。
0: 姓魏是吗？
1: 对。
0: 好，来，魏女士，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啊。请问与喝酒和体重啊，以下说法最接近的真相是什么？喝酒和体重的关系，以下说法最接近真相的是什么 ？A， 酒本身的热量是不低的啊。配的下酒菜往往更油更咸更重口。 B 酒是利尿的，喝了呢会脱水，不会让人长肉。 C 红酒里的某种成分能够燃烧我们身上的脂肪。 D 经常喝酒的人呢普遍偏瘦。能听清我们的选项吗？
1: 可以重新再说一遍吗？
0: 好，再来读一下啊，没关系的啊，我们再来读一下。好，请问关于喝酒和体重，以下说法啊，最正确的是哪一个 ？A， 酒本身啊热量是不低的啊，配的下酒菜往往更油、更咸、更重口。B， 酒是利尿的啊，喝了之后呢会脱水，不会让人长肉。C， 红酒里的某种成分能够燃烧我们身上的脂肪。D， 经常喝酒的人普遍偏瘦。听清了吗？魏女士，
1: 听了，应该是 A，
0: 应该是 A。这道题，哎，稍要思考一下，是不是？
1: 对
0: 对啊，因为有一些好像，又想对，又好像又不太对，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里面啊，对，魏女士选了 A， 我们直播间里面大家也都是基本上都是 A 啊，都是 A 啊，对 A 的这个选项呢，大家比较认可啊。那您个人觉得酒的热量是高还是低呢？
1: 我觉得酒的热量应该就是仅次于脂肪吧，
0: 仅次于脂肪。
1: 然后，如果就是肝这块儿比较代谢比较好的话，肯定会代谢的稍微快一点。
0: 对，如果肝不好的话，代谢不好，对这个身体也是有损伤的哈。
1: 对，
0: 好，我们的正确答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就是。A 啊，恭喜答对。确实啊，酒的热量是很高的，很高的啊，而且酒精会让我们的判断力下降啊。你要一边喝一边不自觉的撸串、花生、烤串全下肚啊，所以真正让你长肉的可能不是酒的本身，而是下酒菜。好，魏女士，恭喜你答对，那我们今天的牙膏就送给您了，好吗？
1: 好的，
0: 好的，
1: 谢谢，
0: 恭喜您。那稍后来私信我们，私信的方式呢是，左上角啊，点听说青海进去之后呢，进去之后，然后呢再点击左上角的有一个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去，再点私信，好吧？
1: 好的，
0: 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哈。
1: 谢谢。
0: 好，来，祝您中秋节快乐，好吗？身体愉快，再会。
1: 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们的朋友们，刚刚呢我们这道题大家选 A 的朋友都答对了啊。鹿也关注养生，好了，我也关注养生哈，大家都关注养生。好，感谢刘星星关注我们哈。好了，朋友们，那我们即将进入半点的时刻，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两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3: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
1: 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3: 尽在万万没想到。
1: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

0: 到养固健科普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扬。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参与答题互动，长知识啊！今天的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欢迎您通过啊电话6329-356-357-358-3路热线电话来拨打电话参与答题互动，或者是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好，感谢各位我们点赞哈，感谢陆，感谢啊 C 星星啊为我们点赞哈，欢迎杨中华荣荣晴啊，欢迎 Carol 啊晴宝，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好吗？左上角点点关注，谢谢大家。好了，朋友们，你们不点关注不点赞，主播直播给谁看呀？好嘞，我们下半段的答题马上开始哈。我们有一位听友打进电话接进来，您好。
1: 你好。
0: 哎，你好女士，不好意思久等啦。
1: 你好。
0: 好嘞，那我们这道题请听题哈。嗯，请问为什么狼吞虎咽的人啊就特别容易吃过量？ A 因为嚼得太快，食物还没消化就堆在胃里。 B 慢慢吃其实是浪费时间，跟饱不饱没有关系。C 因为大脑收到吃饱了的信号需要15到20分钟。 D 因为吃得快的人呢血糖普遍偏低，所以总想吃。嗯，好，再来听一下选项。为什么狼吞虎咽的人特别容易吃过量呢？ A 因为嚼得太快，食物还没消化一直堆在胃里。 B 因为慢慢吃其实只是浪费时间，跟饱不饱没有关系。C 因为我们的大脑收到吃饱了的信号需要15到20分钟。 D 因为吃得快的人血糖普遍偏低，所以他总想吃。嗯，请作答。
1: 我选 C。
0: 选 C 啊，大脑收到吃饱了的信号需要15到20分钟是吗？
1: 对。
0: 嗯啊，女士贵姓？
1: 我姓刘。
0: 嗯，刘女士，好，那确定选 C 是吗？
1: 对。
0: 嗯，您平时是属于细嚼慢咽型的还是狼吞虎咽型的呢？
1: 我是狼吞虎咽的。
0: 您是狼吞虎咽的。啊，
1: 对。
0: 对，那您这个狼吞虎咽的话觉得吃的多，还是细嚼慢咽觉得吃的多？
1: 我是一细嚼慢咽我就吃不下去了，我就觉得狼吞虎咽吃的比较香。
0: 哦，对，细嚼慢咽感觉没食欲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对啊，咱其实都是这样哈。好嘞，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啊，这道题的正确选项是什么？我们有选 A 的，有选 C 的。我们直播间里面安逸 C 啊，一品 A， Carol C， 海湖畔 C， 秦宝，涛声依旧葛欣欣，何为贵啊，都选了 C。好嘞，那大家跟啊我们女士选的是一个选项啊，恭喜您答对啦。那这个植雅牙膏就送给您了好吗？
1: 嗯，好的
0: 好的。其实我们的大脑有的时候会欺骗我们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没饱啊，没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大脑信号还没有接收到你已经吃饱了，因为我们吃的太快了。狼吞虎咽的时候呢啊，就是等你意识到吃饱的时候其实已经吃撑了啊，因为我们大脑的信号需要15到20分钟才能到达啊，然后那个吃太快了的话呢信号还没传到啊，已经吃多了。
1: 就是
0: 对啊，所以就是每一口呢我们可以多嚼几下啊，然后放下筷子歇一歇，这个是比较简单的控量的办法，如果想要减肥的话啊。嗯，好嘞，恭喜您。那感谢您参与我们的互动啊，稍后呢来私信我们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的，祝您生活愉快，中秋节快乐。
1: 谢谢，中秋节快乐。
0: 嗯，快乐，再会。感谢秦宝为我们赞了100次，谢谢。好了，我们还有一位听友哈，我们接进来电话。您好。
2: 您好。
0: 嗯，您好女士，贵姓？
2: 姓王。
0: 哦，王女士。哎，今天我们姓王的女士有好几个位啊。好嘞，我们第八道题您准备好来答题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好嘞，请问啊，在维多利亚时代呢，这个英国的女性啊，除了束胸以外呢，她们还会喝一种瘦身茶。请问这个瘦身茶真正起作用的成分是什么呢？ A 泻药类草本， B 提神咖啡因， C 清凉薄荷， D 玫瑰花瓣。好，再来听一下啊， 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女性除了会束胸以外呢，她们还要喝一种瘦身茶。请问这个瘦身茶的成分大多是什么呢？ A 泻药类的草本， B 提神的咖啡因， C 清凉的薄荷， D 玫瑰花瓣。好，这个如果不知道的话可以猜一下哈，蒙一个吧。
2: 选 B 吧。
0: 选什么？
2: 选 B。
0: 二 B 吗？咖啡因是吗？
2: A 是啥来着？
0: A 是泻药，泻药类草本。嗯，在
2: 没有。我想问一下，这个维多利亚时代是哪个时代？大概是十几世纪？
0: 嗯，维多利亚时代，我来看一下哈，大概是在十几世纪呢？这个 A 选项是泻药类 ，B 选项是提神咖啡因，大概就是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大概是在1837年到1901年这个样子。嗯 ，A 是泻药类 ，B 是咖啡提神咖啡因 ，C 是清凉薄荷 ，D 是玫瑰花瓣。
2: OK。
0: 嗯，
2: 我选 A 吧。
0: 选 A 吧，泻药类嘛。
2: 嗯。
0: 嗯，为什么选 A 呢？
2: 因为那个时候科技还没有那么发达，我觉得人的思想会比较极端一点，就会选择一些极端一些的方法吧。
0: 哇，你好有答题思路啊！就是这样的，恭喜你答对了，非常棒。哎，就确实啊，我觉得您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女性啊。先看一下这个时代是什么时期啊，然后考虑一下这个时代背景，特别棒啊。确实啊，因为当年所谓的排身瘦毒茶啊，就是排毒瘦身茶哈，并没有那么的高科技，它就是泻药类啊，然后长期喝的话呢会让肠道产生依赖。好，选 A 的朋友答对了，恭喜您。好，王女士啊，那么稍后来私信我们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好吗？
2: 好的好的。
0: 好的，节目结束的时候我们会把信息发送给您好吧。
2: 好嘞好嘞。
0: 好嘞，祝您生活愉快，再会。
2: 好，再见
0: 再见。哇，王女士好有智慧啊，你刚才把我问住了。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哈，有位听友接听电话。您好。
3: 你好。
0: 哎，您好女士，贵姓？
3: 姓傅。
0: 傅女士。
3: 嗯
0: 嗯，好嘞，那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啊。哎，请问很多人啊在运动之后呢，他会立刻就是称体重，发现轻了一两斤啊就觉得是脂肪燃烧掉了，请问掉下去的重量是什么？ A 被刚刚被燃烧掉的脂肪， B 排出的肠道气体， C 流失的水分， D 运动消耗掉的肌肉。再听一下，很多人运动以后立刻称重啊，发现呀就掉了一两斤，请问掉下去的重量是什么呢？ A 刚刚被燃烧掉的脂肪，B 排出肠道的气体， C 流失的水分， D 运动消耗掉的肌肉。
3: 我想是水分吧， C。
0: 你想是水分，为什么呢？
3: 因为刚运动完嘛，他又浑身出汗。可能
0: 对，出汗的话有可能会把这个水分带出去，是不是啊？
3: 排出去的水分还有气体呗。身上排出去的
0: 气和水分
3: 呗。
0: 气和水。那您觉得是 B 还是 C 呢？ B 是排出去的气体。
3: 我觉得是 C 呗。
0: 选 C 啊。好嘞。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里面大家有选 A 有选 B 的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有选 C 的啊，有选 C 的。Dorimon 啊，脱水用的水。脱水的水啊。好嘞，正确答案就是 C 啊。傅女士恭喜您答对了，确实是出汗流失的水分啊，就是一两斤，还以为掉肉了啊，其实再喝两杯水就又回来了哈。是的是的啊，所以脂肪分解产生的物质啊，主要是通过呼吸和尿液离开身体的啊，出汗减掉的主要是水啊，所以补回来就是正常的，所以掉一两斤不算减肥啊。好嘞，傅女士恭喜您，那稍后来私信我们好吗？好，到我们的视频号来私信啊，不要，千万不要私信到那个公众号里，好吧？
3: 好，
0: 好的，
3: 谢谢
0: 好的啊，恭喜您获得芝雅牙膏一对啊，感谢您的参与，我们下期再会。
3: 再会，
0: 拜拜。啊，大家答的都很好哈，我们下一位听友接进来，您好。
4: 喂，你好。
0: 哎，你好，女士，贵姓？
4: 你贵姓王？我刚不是给你

0: 说 C 呀，
1: 嗯，是的，
0: 后
1: 是
0: 面你
1: 的。
0: 猜错是，
1: 嗯，您刚刚答的是哪
0: C。
1: C？王女士，您刚才不是已经答过一道题了吗？
0: 对呀，我答的是 C。那问你刚才，说的时候，傅女士，我说我姓王，不是傅呀。
1: 嗯，因为刚刚我们接电话的是傅女士，刚刚这一位接电话的是傅女士，您还要接着答题吗？您还要接着再答一题吗？因为您已经答过了。
0: 打过了，
1: 嗯。
0: 打过再不我那也有礼品吗？
1: 有的，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啊，送给您的是植雅牙膏一对，稍后来私信我们。
0: 哦，我怎么私信？
1: 嗯，好，我教你一下哈，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点击我们左上角的"听说青海"的头像。好，您现在可以操作一下哈，点击我们左上角"听说青海"的头像，点击进去之后呢，有一个视频号"
0: 直
1: 听
0: 播
1: 说青
0: 间
1: 海
0: 是我点开，
1: ”。哎，对，
0: 在哪里进直播间？
1: 嗯，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
0: 哦，听说青海啊，
1: 嗯，搜索视
0: 嗯，
1: 频号"听说青海”，点击左上角的头像啊，然后呢，点击进去之后呢，上边有一个视频号"听说青
0: 等一
1: 海
0: 下，等一下，
1: ”。嗯，您稍后跟我们的导播取得联系好吗？我让导播来教您好吗？
0: 好嘞，好
1: 嗯，
0: 嘞，
1: 好嘞，女士，再会。好的，那我们这一道题呢，大家选的非常正确啊。彤彤说："我是刚才答题的傅女士，看到了。傅女士，稍后私信我们啊。傅女士，稍后私信我们啊。Doraemon 今天答题都太厉害了，确实啊，答的都很棒哎。我们最后一道题了，好吧，最后一道题啊。哎，请问。"我啊，就是有一个朋友啊，他每天会做300个仰卧起坐，但是肚子还是没有瘦，啊，对这种现象的合理解释是什么呢？啊，这是我有一个朋友系列哈、啊，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每天呢做300个仰卧起坐，肚子呢还是没有瘦，请问这种现象最合理的解释是什么呢？A，不存在专门减肚子的动作，脂肪是全身一起动用的。B，仰卧起坐强度还不够啊，得加到1000个。C，必须配合揉肚子，脂肪才会松开。D，肚子脂肪最难减，再坚持3个月，一定行。每天做300个仰卧起坐的啊，一位朋友啊，肚子但是还没有瘦，这种现象合理的解释是什么呢？A，不存在专门减肚子的动作。脂肪是全身一起动用的。B，仰卧起坐强度还不够啊，得加到1000个。C，必须配合揉肚子，脂肪才会松开。D，肚子脂肪最难减啊，再坚持3个月，一定行。好嘞，我们朋友们都选了 A。恭喜各位答对了啊！局部减脂在科学上是不成立的，局部减脂在科学上是没有成立的，不能说你练哪个部位就让哪个部位瘦，就让哪个部位的肌肉变得紧实啊！其实脂肪的减少呢，是由你整体的摄入和消耗来决定的。好，那么我们今天的答题内容呢，就是这些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来公布获奖名单。

好的，那我们现在来公布一下大家的获奖情况哈。刚刚我们拨打过电话的朋友们，现在直接来私信我们就可以了啊。晨曦暖阳，我看到了啊，你是刚刚答题的王女士，晨曦暖阳啊。那来那个拨打我们的就是留下您的私信就可以了啊。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点击左上角的头像，啊，点击进去之后呢，是我们一个公众号的界面。然后呢在左上角再点击一下，有一排字啊，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进去之后呢再点击私信，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那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啊获得奖品的朋友是海湖畔、安图、葛星星、 Carol、 涛声依旧几位朋友，也是一样的，按照刚才的方式进入到我们的私信啊，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会把这个领取奖品的地址发送给您。好，来公布一下刚才我们拨打电话的几位听友啊，我们的强女士，强子一帆风顺，秦女士，秦，还有王女士，蓉蓉，还有魏女士，秦宝，刘女士，草本幻言，王女士，窗帘，傅女士，彤彤，王女士，晨曦暖阳啊，来私信我们，私信的方式邓不良再来给大家教一下好不好，来点击我们左上角。的这个听说青海的头像，点击进去之后呢会进入到我们一个公众号的界面，那左上角的上方呢有一排字体啊，是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进去啊，你就能看到私信两个字，好不好，一定要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私信哦。

好了，现在我们的彤彤一帆风顺，蓉蓉晴啊，窗帘啊，还有我们的晨曦暖阳秦宝啊，大家都已经收到信息了吧？还有海湖畔啊，草本幻颜安图啊，还有没有来私信的朋友们，赶快来私信我们喽！千万不要私信错了哈，不要私信到我们的公众号里面去啦。再来给大家教一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然后呢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页面之后呢，左上角点击听说青海，左上角点击听说青海啊，进入之后呢会看到我们的一个公众号的界面啊，然后右左上角有一个视频号听说青海，点进去，一定要点左上角视频号听说青海，点进去之后私信我们，留下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晨曦暖阳没看到，看私信里面啊，已经发给您了，私信里面看一下。

晨曦暖阳，看一下私信里面啊，发送给您喽。到啊，我们发送的这些地址的任意一个地址去领取奖品就可以了。去之前一定要拨打电话哦。

好，看到了哈。好了，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我们今天的答题的内容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参与哈。那还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跟我们的导播取得联系来咨询一下，好吗？再次感谢您，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大家的参与、互动、支持和收听，我是邓布里扬。那我们接下来为您继续播出的是小说联播《文旅中国》，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爬，
4: 他是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就是钱学森。请听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由方博演播。
5: 钱学森把这种

新型飞机成为火箭客机。他当场向大家描述说，这种新型飞机犹如一支削了尖头的铅笔，长约80英尺，直径约9英尺，在腹部有一对十字翼，尾部是一个稍大的直翅，总体重量约为5吨。它垂直起飞，在最初以每小时1200英里的速度穿越大气层，然后时速达到每小时10000英里，以椭圆形轨道飞行，然后再进入大气层飞行，滑行1800英里后着陆。钱学森关于火箭客机的构想，实际上就是现代航天飞机的最初雏形。钱学森还预测，随着科技的发展，在30年之内，人类将能登上月球，而这趟月球之旅能够在一个星期内完成。钱学森的这一科学预测，在这之后也成为现实。科学家的伟大之处，就是能够科学地展望未来。犹如美国一位专栏作家所写的，钱之所以成名，是因为1/4个世纪以来，他一直被公认为世界上在航空学领域中最有独创见解的学者之一。他是一个理论家，而不是制造家。他利用在数学、物理学和工程方面的渊博才华，对各类飞行器提出了推进、制导以及设计方面的庞大规划。作为一个火箭建筑师，很少有人能与他匹敌。钱学森的学术报告引起了全场轰动，把这次美国火箭学会年会推向了高潮。美国《纽约时报》《时代周刊》《大众科学》《飞行》等报刊纷纷报道了钱学森的惊人设想，还配发了钱学森的照片。钱学森再次成为全美国注目的公众人物。在听钱学森演讲的人中间，有一位来自美国五角大楼的特殊人物，他的名字叫丹尼尔·金贝尔，时任美国海军部副部长。此前他曾担任过美国航空喷气公司执行副总裁，钱学森是该公司的顾问。他是钱学森的朋友，对钱学森的才华十分欣赏和了解，也非常清楚钱学森对美国军方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丹尼尔·金贝尔在年会上也应邀做了发言，他说，科学家们积累的已经获得证明的科学研究，跟武器积累与战略物资积累一样，对美国的将来同样是重要的。他特别提到钱学森，说钱学森就是能够贡献这种积累的杰出人才之一。然而，也就是这个丹尼尔·金贝尔，在不久之后成为迫害钱学森的主要幕后推手。1950年2月9号，一位名叫麦卡锡的美国共和党议员，在共和党举行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发表了蛊惑人心的演说。他说，他手中握有一份205人的名单，这些人全都是共产党和间谍网的成员，至今仍在参与制定美国国务院的政策。这犹如一颗重磅炸弹，震撼了美国政坛。麦卡锡1908年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北部一个爱尔兰裔小农场主家庭。1939年，他虚报年龄参加威斯康星州第7局巡回法院法官的竞选，成为该地区历史上最年轻的法官。从此，他开始了充满欺骗和谎言的政治生涯。

0: 1946年从军队退役后，麦卡锡参加参议员竞选，从未上过战场的他向公众宣称自己曾数次光荣负伤，在腿上取出了10磅弹片。当选参议员后，有人这样评价麦卡锡：无比的大胆和某些方面的巧妙撒谎，使他的手法与一般的颠倒黑白有天壤之别。他的一大堆不同性质的事实和经不起验证的数字，把参议院和美国搞糊涂了。其实，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就开始在国内清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所谓的忠诚调查。据统计，在忠诚调查期间，共有2000多万美国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审查。在忠诚调查的影响下，美国的社会舆论充满反对共产主义的色彩。教授社会科学的老师，如果不在课堂上大骂苏联和共产主义，就会被解雇。甚至参加角逐美国小姐的候选人都必须陈述对卡尔马克思的看法。麦卡锡的出现正是这一反动思潮的结果。在麦卡锡等反动政客的鼓噪之下，美国政府开始了一场规模更大的亲共运动，波及美国国务院、五角大楼、军事单位、高等院校等许多重要部门，被列入清除黑名单的人员范围不断扩大。麦卡锡也因此一举成名，他的反共排外主张被称为麦卡锡主义。在这场亲共运动中，许多无辜的科学家被列入了黑名单，包括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钱学森也在其中。1950年6月6号，天下着毛毛细雨，两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官员走进了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的办公室。他们宣称，有证据表明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党员。他们的证据就是在一份1938年美国共产党小组聚会的名单里发现了一个约翰·德克尔的名字。他们认为这是钱学森的化名。聚会地点是在 S. 威因鲍姆家里。威因鲍姆当时也在加州理工学院，与钱学森同为冯卡门的部属，并由钱学森推荐进入了喷气推进中心工作。面对联邦调查局的指控，钱学森义正言辞地表示反对，也拒绝指证威因鲍姆是共产党员。盘问没有获得什么结果。但就在联邦调查局官员盘问钱学森的当天，加州理工学院接到了来自美国军方的公函，通知该校从即日起禁止钱学森从事任何与美国军事机密相关的科学研究工作，吊销了钱学森的安全认可证。显然，针对钱学森的审查，一切都是有备而来。冯卡门在其回忆录里叙述了这件事。麦卡锡反共浪潮席卷了美国，掀起一股怀疑政府雇员是否忠诚的歇斯底里狂热症，对大学、军事部门和其他机构几乎天天进行审查。在这种情况下，素以聚集古怪而独立不羁的科学家著称的小小加州学府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注意。凡是1936年至1939年间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过的人，都有可能被视为20世纪40年代中的不可靠分子。后来很多好人不得不通过 令人困窘而可恶的审查程序，证明自己的清白。有一天，怀疑终于落到钱的身上。事情可能是这样开始的：当局要钱揭发一个悉尼温彭，哦，就是威因鲍姆的化学家。此人因在涉及一件共产党案件中提供伪证，当时正在帕萨迪纳受审。钱和温朋友是泛泛之交，只是替他介绍过职业，还不时去他家欣赏古典音乐。我听说，由于钱拒绝揭发自己的朋友，引起了联邦调查局对他的怀疑。这事是1950年7月，军事当局突然吊销了他从事机密研究工作的安全执照。
1: 钱学森负责的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当时从事的大部分研究工作都与美国军事有关。被吊销了安全认可证，也就意味着钱学森虽然身为中心主任，却不能在自己负责的中心里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了。这岂非咄咄怪事？从1942年获得安全认可证起，钱学森为美国的军事技术做出了重要贡献。1945年12月，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五星上将阿诺德曾正式致函加州理工学院，高度肯定钱学森为美国的火箭和航空技术做出了无价的贡献。现在美国政府却把钱学森当成美国的敌人加以审查，这让钱学森难以容忍，深感人格严重受辱，他对这个国家失望了。不久之后，当美国联邦调查局官员再度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审查盘问钱学森时，钱学森拒绝回答他们的问题，只是把一份事先写好的声明交给了他们。钱学森在声明中写道：当年我成为一位受欢迎的客人的情景已不在了，一片怀疑的乌云扫过我的头上，因此我所能做的事就是离开。这份声明钱学森把它作为辞呈，也同时交给了加州理工学院院长和教务长。钱学森的这份声明实际上把他决定离开美国要回到祖国去的意愿公开地表达了出来。加州理工学院极力挽留钱学森，院长杜布里奇当时兼任美国政府的科学咨询委员会主席，他运用自己的影响试图让美国联邦调查局撤销审查。美国当局尽管承认指控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党员的证据不足，但宁可信其有绝不信其无，依然把钱学森作为清查对象对待。杜布里奇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写道：这简直是再荒谬不过的事，一个伟大的火箭及喷气推进专家在这个国家里无法在他所选择的领域中得到工作机会。就在钱学森递交抗议声明后不久，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1950年6月25号，朝鲜内战爆发。朝鲜原本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军和美军在朝鲜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别接受日军投降，致使朝鲜半岛分为北南两部分，即朝鲜和韩国。内战开始初期，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朝鲜军队占有优势，属于资本主义阵营的韩国军队被打得节节败退。朝鲜军队 一度攻占了韩国的首府汉城。眼见南北朝鲜即将被社会主义阵营的朝鲜统一，1950年6月27号，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战。他操纵联合国，组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登陆朝鲜半岛，战局由此发生逆转。同时，美国又把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战火在太平洋的彼岸燃烧着，而在美国国内，因朝鲜战争爆发，清共运动更是甚嚣尘上。1950年6月，钱学森和蒋英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这是一个女儿，他们为她取名钱永贞。此时，钱学森决定加快回国的步伐，他委托一家名叫白金寺的打包公司，将整理好的书籍、资料、手稿等物品分门别类装了8个大木箱，准备海运至香港。当时因美国与人民中国没有外交关系，回国必须先取到香港。从美国驶往香港的轮船不多，最早的航班也在8月底，但钱学森订票时票已经销售一空，从美国飞往香港的机票也是一票难求。急于离开美国的钱学森决定先从美国到加拿大，然后再从加拿大飞香港。他预定了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8月28号由渥太华飞往香港的机票。在杜布里奇等人士的斡旋下，美国政府决定在8月23号就联邦调查局对钱学森的指控举行听证会。8月21号，钱学森从洛杉矶飞往华盛顿。在华盛顿，钱学森拜访了为他做辩护的美国律师波特。波特认为8月23号举行听证会准备时间太仓促，建议提出推迟召开听证会的要求。钱学森表示同意。实际上，再过几天，钱学森就要离开美国，是否举行听证会对他已经毫无意义了。8月23号上午，钱学森拜访了他的朋友，美国海军部副部长丹尼尔·金贝尔，并告诉金贝尔，他已经决定离开美国。金贝尔极力劝说他留下，但钱学森此时去意已定，下午他就离开华盛顿，乘飞机赶回洛杉矶。就在钱学森刚离开金贝尔的办公室，金贝尔立即打电话给美国司法部，警告说绝不能让钱学森离开美国。他在电话里说，钱学森太有价值了，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抵得上5个市，我宁可毙了他，也不能放他回共产党中国。金贝尔的这番话给钱学森此后的日子带来了进一步的迫害。从华盛顿飞往洛杉矶当时需要约6个小时。钱学森在飞机上想的很多，他对美国这个国家是爱恨交织，是这个国家给了他学习和创造的机会，他也为这个国家付出了自己的才华和智慧。这是一个以民主自居的国家，但现在正干着扼杀民主的事情。此时此刻，钱学森更加向往祖国，向往那个新生而古老的 人民中国。

0: 钱学森绝没有想到，新的厄运正在降临。到达洛杉矶后，美国司法部移民规划局一位官员已经在机场等候他多时了。钱学森刚下飞机，他就走到钱学森面前，递上一份移民规划局的公文，禁止钱学森离开美国。这让钱学森无比震惊，无比愤怒。他明白，这是金贝尔的杰作。他想起在离开金贝尔的办公室时，金贝尔曾用严厉的语调对他说：“你不能离开美国。”钱学森为自己的清高付出了代价，他原可以不告而别，悄无声息地离开美国，但这不是钱学森的性格。他认为自己堂堂正正地来到美国，也应该光明磊落地离开。他在加州理工学院公开地对同事和朋友们说，他要回到刚诞生的人民中国去。他们对钱学森的决定都感到惊讶，有的人甚至以为钱学森疯了。要知道，在当时大多数美国人眼里，红色中国就是一个可怕的字眼儿。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0: 他是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就是钱学森。请听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由方博演播。遭到禁令，钱学森无奈地取消了飞往加拿大及由加拿大飞往香港的机票。他曾想让蒋英和两个孩子先行回国，他等待禁令的解除，可他没有想到更大的厄运接踵而至。他为回国而托运的八大箱行李已经被美国海关扣留。钱学森询问为什么要扣留这些行李，美国海关的答复是，钱学森托运的行李中还有美国的机密文件，因而违反了美国出口控制法、中立法和反间谍法。言下之意，在美国政府眼里，钱学森已经是红色中国的间谍，十足的共产党员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关的官员共同对钱学森托运的行李进行开箱检查。他们花了三天时间，对行李中的所有文字性东西仔仔细细地翻了一遍，从藏书、手稿、资料、简报，一样都没有放过。最后还对这些文字性东西全部拍了照片留存。经美国联邦调查局授意，《洛杉矶时报》《明报》等新闻媒体以耸人听闻的标题报道，在钱学森回中国的行李中查获秘密资料。钱学森针锋相对，也在报刊上发表声明，这里面没有重要的书籍、密码书籍或蓝图，那只是一些草图、一些对数表，不过这可能被误认为是密码或暗号。我想带走的只是一些个人的笔记，其中多数是一些我上课的讲义，以及未来我研究所需的资料。我一点也不打算带走任何一点机密，或是试图以任何不可被接受的方式离开美国。钱学森以其特有的幽默讽刺了美国政府把他当成间谍的可笑，而不久之前他还是美国人眼里的伟大科学家。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所有行李都是我个人的东西，我打算回中国，但现在我回不去了。移民规划局告诉我不能走，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调查，我对此事完全不知。钱学森严正地宣布，对自己带走的文字性东西，他进行了十分仔细的审阅，没有任何机密，所有机密文件他都锁在了办公室的保密柜里，并把钥匙交给了同事克拉克·米利肯教授。其实金贝尔等美国官员心里十分清楚，对钱学森来说用不着携带任何机密文件，作为像钱学森这样的伟大科学家，最机密的东西就是他的大脑。一份来自美国军方的调查报告这样写道，对敌人而言，这整个书库的重要性远不及留在钱博士脑中，他多年来与美国接触所积累下来的心得。因此尽管在钱学森的行李中并没有查到任何有价值的罪证，美国政府也绝不会放钱学森回到红色中国去。1950年9月8号， 韦因鲍姆被指证为美国共产党党员，并且是一个共产党小组的负责人。法庭以伪证罪判处韦因鲍姆4年有期徒刑，并不准获得保释。而就在前一天，即1950年的9月7号，美国司法部移民规划局决定拘留钱学森，以防因韦因鲍姆被判刑，钱学森畏罪潜逃。据说，他们获得信息，在距离洛杉矶不远的美墨边境发现了钱学森的汽车。为此，美国联邦调查局还准备了防止钱学森潜逃到墨西哥的预案。9月7号傍晚，美国司法部移民规划局总稽查朱尔和稽查员凯尔按响了钱学森住宅的门铃，他们出示了美国司法部移民规划局签发的命令，指控钱学森隐匿了共产党员的身份，并于1947年违法自中国来到美国。根据当时美国政府的法令，禁止精神病患者、毒品犯及共产党员等入境。他们指控钱学森在1939年加入了美国共产党，因此他1947年的入境就属于非法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美国当局为了阻止钱学森回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曾经是美国军方十分器重的科学家、加州理工学院著名教授的钱学森，竟成了非法入境者。开门的是钱学森的夫人蒋英，她怀抱着才出生2个多月的女儿钱永贞，身边依偎着2岁的儿子钱永刚。他淡然而冷漠地注视着这两位不速之客。多年后，美国司法部移民规划局总稽查朱尔回忆说，
1: 我很清楚那天的情形，钱夫人来开门的时候手里抱着孩子，我说要见她的丈夫，不久钱氏走出来，奇怪得很，他一点也没有激动的表情，但是在他的脸上可以察觉到，他似乎对自己说，好吧，这事儿终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0: 钱学森显得十分平静，转身对蒋英说，
1: 他们让我跟他们走。
0: 蒋英默默地看着丈夫，眼眶里渐渐湿润，但表现得很坚强，目送着钱学森被押上停在门外的警车。蒋英回忆这段往事时说，
2: 学森从华盛顿回来后对我说，咱们走不成了，他们不让我走。那天家里来了2个人，问我钱学森在不在。钱学森出来后没有说什么话。

0: 什么东西都没有拿，就被这两个人带走了。我立即给学校打电话，说有人把钱学森带走了，你们帮我打听一下，钱学森被带到哪里去了。
1: 洛杉矶的新闻媒体迅速报道了钱学森被拘捕的消息，这一爆炸性新闻随着电波迅速传遍了美国及全世界。钱学森被拘留后，关押在洛杉矶以南特米诺岛上的美国司法部移民规划局拘留所里，这里警卫森严，四面高墙上布满了通电的铁丝网，四周临海，牢房里阴暗又潮湿。一位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就这样成了美国当局的囚犯。钱学森被拘留的当晚，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许多朋友纷纷来到钱学森家里看望和安慰蒋英，想法营救钱学森，并帮助照看两个年幼的孩子。蒋英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加州理工学院的弗兰克·E.马伯、奥拉里·马伯夫妇，在钱家危难之中伸出的友谊之手。在那些日子里，奥拉里·马伯帮助蒋英在家照看孩子，弗兰克·E.马伯则开车带着蒋英找律师，还四处打听钱学森的情况。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紧急致函美国海军部副部长丹尼尔·金贝尔，明确否定美国联邦调查局、美国司法部移民规划局对钱学森的指控。他在信函里写道：他们怀疑钱与共产党有关，所有的疑点我都可以解释，因为我觉得毫无证据足以证明他是共产党员。他虽然同那些被认为是共产党员的人做朋友，但那是公开的来往，毫无秘密之处。关于他返回中国大陆的安排，这自然牵涉到复杂和久远的历史，我们需要详加研究。他所采取的步骤，我们认为是合乎逻辑的、公开的和可以理解的。他与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接洽，想经过渥太华至香港，加拿大航空公司下属的旅行社帮助他办理途经英属加拿大领土以及香港的一切签证手续。我可以证明他从来未曾否认过这些安排，相反，他公开进行此事，而且在学校里告诉我们这些计划。我知道他赴华盛顿时也把这些安排告诉过你和波特。经过各方努力，美国司法部移民规划局最终同意钱学森可以保释出狱，保释金为1.5万美元。这在当时可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是一位富裕的朋友从银行里取出这笔钱交给了蒋英。蒋英回忆说，当时听说要这么高的赎金，真把我吓坏了。幸亏朋友们的热情帮助，才把他救出来。在钱学森被关押的第12天，蒋英由弗兰克·E.马伯陪同，去特米诺岛拘留所看望钱学森。谈起这次看望，蒋英记忆深刻。他关在里头，我去看他的时候是第12天，他瘦得很，脸色很苍白，憔悴得不得了，眼睛没有力气。我一看到他这样，心疼得不得了，可恨呐，怎么才12天美国人就把他变成这个样子。

0: 回家了，孩子们都好，你放心。他只知道点点头。
1: 钱学森出狱后，曾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我被禁止和任何人交谈，夜里守卫每15分钟就来亮一次灯，使我没法好好休息。这样的痛苦经历使我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瘦了30磅。对自己1.5万美元的保释金，钱学森充满讽刺地说：相比一般绑架者开口勒索1000或2000美元的赎金，我还真为自己不菲的身价感到自豪。钱学森虽然离开了特米诺岛拘留所，但依然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司法部移民规划局的管制。为了获得自由，为了返回祖国，钱学森开始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钱学森获准保释后，美国司法部移民规划局规定，钱学森每个月都要到当地的移民机关进行登记，并要随时接受移民规划局官员的询问，不得离开洛杉矶。如果去洛杉矶之外的地方，必须提前申报，获得批准后才可以出行。美国联邦调查局也没有放松对钱学森的审查和监督，他的来往信件受到拆封检查，他的电话受到监听，他在洛杉矶市内的活动也经常受到监视。此时的钱学森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钱学森为了回到新生的人民中国而受到美国政府的迫害，这在当时并不是个例。1950年8月，钱学森原先打算乘坐美国邮轮去香港，但因为没有买到票未能成行。而就在这艘邮轮离开美国时，有一批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在船上，他们都是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的。9月12号清晨，邮轮抵达日本横滨，一些到日本的游客在这里下船了。这时船上广播说，由于有乘客下船需要调整房间，请赵忠尧、罗时军、沈善炯3位旅客带着行李到指定房间去。赵忠尧是核物理学家，1930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之后在美国从事核物理研究工作。罗时军、沈善炯是2位学习理工的中国留学生。当他们到达指定房间时，等待他们的是驻日本的美国陆军部人员，他们无端地被扣留了。真实的理由是认为赵忠尧曾在美国机密部门工作，掌握了核技术的秘密。罗时军、沈善炯2人可能是因为在加州理工学院读书，因此受到怀疑和牵连。美国陆军部人员对他们恐吓说，你们或是回美国或是去台湾，如果不去美国和台湾，那就在日本坐牢。赵忠尧等3人宁愿坐牢，也坚决不去美国和台湾。于是他们被押解下船，关进了日本东京的朝鸭监狱。当时日本与新中国也没有外交关系，而是继续保持着与台湾当局的外交关系。台湾当局驻日本的大使馆派人到朝鸭监狱游说赵忠尧他们去台湾。时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也发电报给赵忠尧，望兄来台共事，

0: 以防不测。赵忠尧回电说：“我回大陆知意已决。可以试想，如果钱学森真的坐了这艘游轮回国的话，也可能会遭遇同样的迫害。钱学森以及赵忠尧等人因为回国受到迫害的消息，引起了国际正义人士的关注。”也得到了祖国和亲友的声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发表严正声明，抗议美国政府无理扣留中国科学家。香港文汇报发表了题为《我们坚决反对美帝逮捕钱学森》的评论。新中国诞生了。新的国家欢迎一切有才能的同胞投到伟大的建设事业中去。我们要使国家建设走上工业化的大道。钱学森在新中国这个响亮的号召下，准备回到中国来了。可是美国帝国主义者剥夺了他们的自由，无理地把他扣留了，无耻地给他一个莫须有的罪名——美共。我们坚决反对美帝这一侵犯人权的暴行，我们要求释放钱学森博士。1950年9月23号，《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消息，并加了醒目的标题：“美政府阻挠我留美教授学生归国，钱学森等被非法扣留，归国学生发表声明抗议美帝暴行。”消息全文如下。新华社广州22号电，因不堪美国政府压迫而返回祖国的我国留美学生，又有一批110人于本月20号返抵广州。据谈，他们启程前曾受到美国政府多方阻拦，经过几个月的奋斗，终于乘威尔逊总统号邮轮离美返国。但拟回国的力学专家钱学森博士于动身前竟被美国政府扣留。当威尔逊总统号驶向日本横滨时，同轮返国的原子物理学家赵忠尧教授及学习理工的罗时军、沈善炯二位学生竟又遭美国占领当局的非法扣押。全体回国学生对美帝国主义此种暴行极表愤慨，他们抵穗后发表了告同胞书，内称：“我们仅以最愤慨的心情向国人报告三位同胞在日本横滨港遭美国陆军部无理扣留的经过。8月28号，邮轮到洛杉矶时，赵忠尧教授被移民局职员再三盘问和搜查行李，书籍几被全部扣留。”9月20号传到日本横滨时，美国驻日本占领军第八军竟无理将赵忠尧教授及罗时军、沈善炯两同学扣押。9月17号传到菲律宾马尼拉时，鲍文奎同学父被美国特务检查行李历时4小时，幸未被扣。我全体同学对这次美国陆军部借武力非法扣押我国学者和归国同学的行动极为愤怒，我们除将上述情况报告我中央人民政府外，并向美国国务院提出严重抗议。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游览不尽长江。从地图上看，长江啊，颇像呢是有一些变形的黄河的倒影，两条大河手挽着手，从中国地形的第一阶梯青藏高原流下，一个向南，一个向北，流经高山峡谷、盆地平原，最终近乎平行着向东汇入大海。这样的双河现象很早啊就为华夏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地理基础。而长江近180万平方千米的流域面积，加上黄河约75万平方千米

千米的流域面积也基本上涵盖了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带了。今天的我们根据和源为远的原则，已经确定发源于唐古拉山的当区是长江的最远源头。不过呢，对于古人来讲，或许呢认为长江的起点在汉江，而汉江的起点则在陕西。位于陕西西南一角的汉中市，其地名呢可谓历史悠久了。早在先秦时期呢，汉中已是楚国的北界。前312年，秦国伐楚，便取楚地600米至汉中郡作为秦初36郡之一。汉中之汉即为汉水，也称汉江。汉中市下辖的宁强县内便位于汉水的发源地，勉县则得名于汉水的古称。汉江呢，很早便是古人歌咏的对象，《诗经》有汉江浮浮，五夫滔滔，滔滔江汉，南国之际，描写的正是古时汉水的风光。江汉总在一起，甚至啊，在一些古籍当中，江也曾呢代指汉水。它发源于陕西，一路向东南奔去，几乎贯通了湖北，最终从武汉汉口汇入长江。正因为这一番长途跋涉，汉江也成为长江最长的支流。武汉的名字基因当中啊，或许有2/3是因为汉水。经过上千年的行政变化，最终武昌、汉口、汉阳三镇合而为一。唐代诗人崔颢于黄鹤楼上眺望吟咏的那一句“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说的正是此汉阳。而武汉另一部分长江基因，则要到李白那句“黄鹤楼中吹玉笛，汉城五月落梅花”当中去寻找了。古人认识汉水已久，却一直不知长江源自何处，以至于千年来根据《尚书·禹贡》《山海经》《中山经》当中的记载，一直认为其源自岷江。长江上游呢，位于四川境内的一条重要的支流。也正基于此，北周、隋唐还都曾在岷江源头设置江源县郡。古代水利工程的典范都江堰正是修建于岷江上，而岷江呢，古称汶水，位于江边的汶川县便得名于此。真正否定岷江倒江这一错误认知的是明代旅行家徐霞客，他亲自呢实地考察，最终自信满满的在其《溯江纪元》当中写下：“其实岷之入江与渭之入河，皆中国之支流，故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为首。”其中的金沙指的就是长江的上游段金沙江。宋人因其沿河盛产沙金而得名。三国时期的金沙江呢，也被称作卢水，正是诸葛亮《出师表》五月渡卢，深入不毛一句当中的卢。一说认为川南的泸州便得名字卢水，而云南丽江则取名字金沙江的另一古称丽水。云南昭通下辖的绥江县又因地处金沙江的南岸，且寓意和平安宁而得名。直到清代康熙年间，长江的源头才基本确定。尽管寻觅长江源头的历史如此之久，但是对于几千年来生活在长江两岸的居民来讲，眼前这条大江是滋养土地的大川，是塑造故土独有的水泽之乡的大江，也是通向远方的天然通道。唐安史之乱结束之后，流落四川的杜甫曾在《文官军收河南河北》当中表达了自己欣喜急切的思归之心：“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可见当时的水系之丰沛，水运之发达。从四川的宜宾顺江而下到湖北宜昌，这一段江水历来呢都被称为川江。这一段从地图上来看，走势是颇为平缓的河流，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凶险的河段。这里险滩密集，又因时有滑坡、泥石流、坍塌等地质灾害而产生新的险滩，大滩套小滩，且礁石密布。如果放大了地图，就会看到这一河段呢有上百个以滩、石、珠命名的险滩。
然而呢，川江自古又是长江水运的咽喉，是沟通四川盆地与长江中下游及中原的重要通道。而且长江北岸呢，还有发源于秦岭的嘉陵江汇入。这一条航路自汉代起就是川陕地区物资输送的主要通道。在古人心中啊，最急最险的三峡，也就是瞿塘峡、巫峡、西陵峡，也在这一河段，因此也得名峡江。南宋文学家范成大曾于三峡乘船，至瞿塘口，水平如席，独艳遇之顶，犹涡纹缠着，舟浮其上已过，摇橹者颔首死心，皆面无人色。他在一旁看着都感觉到心惊肉跳，全无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轻松劲儿。李白诗中的江陵呢，在今天的荆州一带，因为濒临长江，近地无高山而得名。的确啊，过了三峡，从湖北的宜昌往下到湖南岳阳，被称为九曲荆江，地势开始和缓，水流逐渐的减速。正所谓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完全呢是另一派的风貌。也正是从这里，长江开始浪迹江湖。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在汉语当中啊，有两个与江有关的词，乍一读啊，再简单不过，解释起来呢，却难以一言改之。他们呢，带着一种只有国人才能够意会的气质，每每读到，总会令人心生向往。一为江南，一为江湖。他们的诞生本身就隐含着一种动荡，却又会归于平静，只在一些地名当中留下过过往的痕迹。湖南省岳阳市与江西省九江市的地名呢，是典型的不因湖而名，但是呢，因湖而生。岳阳取名自洞庭湖畔的岳阳楼，使用年代呢较为晚近。洞庭一词呢，则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屈原在其《九歌·湘夫人》当中有“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而洞庭传说呢，也是湘君、湘夫人等神仙居住的洞府，因而得名。相传古时洞庭湖极其的广阔，有800里之称。范仲淹一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可见呢，并非是夸张之词。而素有“三湘四水”之美名的湖南，不仅因为位于洞庭湖之南而得名，其境内四水更是一齐通过洞庭湖汇入长江，沟通南北。湖南很多地方呢都带湘，湘潭市、临湘市、湘阴县、湘乡市等名皆源自湘江。柳宗元谪居的永州，虽然呢名字不带湘，但是呢古时却有一个雅称潇湘，只因呢在其境内潇水与湘江汇合。浏阳市呢则得名于下游汇入湘江的浏阳河，它如歌中所唱，弯过了九道弯，50里水路到湘江。沅江市与澧县之名呢，则分别源自四水其二的沅江与澧水，这两条河呢距离不算远。屈原正是行吟于此，写下了诸多佳篇，如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其中呢芷一指香草白芷，沅江也有芷江之称，而芷江的侗族自治县便因此得名。沅江流域不仅是古楚文化的据点，神秘巫楚文化的中心地带，沈从文笔下的边城以及凤凰等古镇也都广泛分布于此，形成湘西独有的江湘风貌。江西九江的名字呢较为古老，早在秦代即已设郡。九江因为古时赣水、鄱水、渝水、修水、蜀水、南水、彭水等湖汉九水皆由此入彭里泽而得名。彭里泽呢也称彭泽，是我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的古称。今天的九江以东仍有一彭泽县保存着这样一个古称。有学者认为，古代的彭里泽远比今天鄱阳湖的水域面积大，甚至江北的湖泽也在其范围之内，因而呢取名鄱阳。尽管呢这一说法仍有争议，但是鄱阳湖在历史上确实是不断变化的。隋唐时，鄱阳湖碧波万顷，烟波浩渺，因为成为不少诗人的打卡地。除了王勃那句著名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之外，李白的“开帆入天境”更是传神。与洞庭湖一样，鄱阳湖呢也承担着为江西沟通南北的重任。江西赣江等诸河也需要呢经过鄱阳湖汇入到长江。不光呢赣州的地名，就连呢江西省的简称赣都得名自南向北贯穿江西的母亲河赣江。赣这一字来自其东西两侧汇入的重要支流漳水与贡水。 相比之下呢，位于长江之北的湖北省则稍显落寞。它虽然呢因洞庭湖而得名，但其境内啊那一片传说当中的湖泽若能够留存至今，或许啊湖北呢就要改名湖中了。今天的湖北孝感下辖的云梦县就得名自隐退江湖的云梦泽。云梦之名呢屡见先秦的史籍，相传呢是古代九叟之一。不过对云梦泽最浪漫的描述呢，则来自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其南则有平原广泽，登将沱弥岸掩潭漫；其西呢，则有涌泉清池，积水堆移，外发芙蓉菱华，内隐巨石白沙。明明呢是子虚先生的夸张虚构之词，但却由此引发古人上千年的追寻。不过呢，云梦泽确有其湖。据历史地理学泰斗谭其骧考证，大致呢在汉魏江陵以东的汉江之间，也就是今天湖北省洪湖一带，古时呢皆为云梦泽。因而呢，由于汉水与长江夹带着泥沙淤积，古时巨大的湖泽逐渐的萎缩，到了北宋初期就已经基本消失了，空留在地名当中，引发后人的遐想。谭其骧在论证云梦泽的古代变迁史时颇有感慨，湖泽这种地貌的稳定性呢是很差的，特别是冲积平原当中的湖泽变化呢是更为频数的。这句话呢用来形容黄河下游的湖泊是最适合不过的。庆历七年，韩琦出知运州时路过一片巨泽渺无际的大湖，30年后呢，苏辙也看到过此湖，竟恍然有置身江南之感，便感慨：因为高人爱吴越，故于齐鲁作南风。其实啊，不只是苏辙会惊讶，今天呢，我们看来也是很难相信黄河下游会出现一片可堪与江南媲美的湖泽。这片湖泽便是《水浒传》当中那个茫茫荡荡的梁山坡。今天鲁西南靠近黄河南岸的巨野梁山二县，其名呢正与古时梁山坡的形成和消失有关。古时呢，在今天的巨野县北曾经有一片湖水名为巨野泽，是济水与浦水交汇之处。自汉武帝开始一直到五代时期，黄河几次决口，使湖面不断的扩大，并且呢因为泥沙淤积，湖面不断的抬升外溢，而使湖水扩大到梁山。接着呢，宋代两次决口，也就是1019年和1077年，洪水全都注入梁山坡，梁山反倒成了湖中岛屿。其地芦苇丛生，水域浩阔，易于逃匿，刚好呢为书中108位好汉齐聚提供了一个绝妙的大本营。只可惜呢，到了明中期，黄河夺泗入淮，改道呢由南面的淮河河道入海。待到清康熙初年，昔日浩渺大湖已是村落笔密，竟连呢一溪一泉都难以寻得。黄河下游消失的湖泽不止巨野泽一处，如今呢河南安阳下辖的内黄县就因为呢县内曾有黄泽而得名。苏北地区的沛县相传呢也曾有一汪大泽，汉高祖刘邦正是在此斩杀白蛇，后来也逐渐消失。山东省微山县得名自微山湖，也是因黄河水漫绝而渐渐形成的大湖。可见呢江河动荡之际也在塑造湖泽，而湖光山色的造就更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努力。位于长江下游南岸的安徽芜湖曾有一个古老的称谓鸠兹，兹呢通滋味的滋，古时这一带遍布湖塘沼泽，鸠鸟呢云集于此，故而得名。据《左传》记载，先秦时吴楚两国还曾在鸠兹发生过一次大战，待到西汉呢又因当地的湖泊蓄水不深而生芜藻，便更名为芜湖，并沿用至今。曾经啊，经过几代人的耕耘，到南朝的时期，芜湖呢已是梁畴美碾，奇犬相望，一派江南田园风光。明清时期更因为清歌江与长江在此交汇形成的天然水道，成为徽商走出安徽的前哨站，社会之繁荣，他福能比也。 而因为太湖得名的浙江湖州市，也因宋氏南迁之后在当地兴修水利，而使其成为江南有名的粮仓。无独有偶，淡妆浓抹总相宜的杭州西湖，也是经历了自白居易到苏轼几代人的修治疏浚，才成为后世吟咏江南的好去处。西湖呢，在古时还被称作钱塘湖，即是杭州旧称，也与其所处的钱塘江流域有关。钱塘江的古称浙江，也曾那称之江，后来成为浙江省的名字。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以水之名。关于江河呀，古人很早就发现了一个命名规则，北河南江。岩师古著汉书曾指出，南方无河也，冀州凡水大小皆曰河。孔颖达则指，江以南水无大小，俗人皆呼为江。宋代学者宋琦用一句“盖从其俗也”便做了解释。如果翻开地图看，南方地名当中确实多江，如大致覆盖今天广东的珠江流域，河流几乎全员名江。流域内的城市呢，也总有这些江河的影子，比如说珠海，便因为呢位于珠江口且濒临南海而得名。还有连江、江门、阳江等皆因江得名。再比如呢，云南的临沧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都是呢以澜沧江命名的。福建泉州下辖的晋江市呢，则因晋江而得名。相传名之曰晋，是近代中原人士衣冠南渡、怀念故土的缘故。不过呀，古时江河也并非是河流的唯一的称谓。渎即指水沟、小渠，古人呢也将有独立源头且能够入海的河流称为渎。尔雅释水当中呢就既有四渎，即江、河、淮、冀。江河为长江、黄河，淮冀则指呢淮河与冀水。早在先秦时期呢，淮河就是一条重要的分界线，不仅有南渠北止的典故流传至今。待到南宋呢，淮河便取代长江与秦岭一起成为了宋金政权格局的分界线。安徽的淮北市、淮南市也是因呢在淮河两岸而得名。淮南之名呢可谓历史悠久，汉高祖刘邦曾封英布为淮南王，首置淮南国。汉文帝时期，淮南国又一分为三：淮南、衡山、庐江。而当时的淮南王呢，就是相传发明了豆腐的刘安。在其下游的江苏淮安呢，也因淮河而得名。安呢，寓意是安宁，可见淮河动荡。此外，安徽省省会合肥之名呢，也与淮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此地呢，最早的在秦朝时便设置了合肥县，属九江郡，在司马迁的史记当中呢，也曾出现过。其用于隋开皇元年的泸州是合肥的曾用名。合肥之肥来自肥水，据古人观察呢，自江淮分水岭两侧发源的肥水，也就是今天的东肥河和施水，今天的南肥河，一条向北汇入淮河，一条呢向南汇入巢湖，唯独呢在合肥有交汇，因而得名。与之相反的是，流经南京的秦淮河虽有淮，却与淮河无关。它原名呢龙藏浦，皆因唐代的诗人杜牧一首《泊秦淮》才更了名。作为四渎之一的冀水，就不似淮河这般好命了。历史上黄河的频繁改道，最终让这一条大河下游渐渐消失，古水之名呢，只能静静流淌在这一些地名当中了。河南省济源市呢，因古济水曾发源于此而得名。一说山东济南早在西汉时就已建郡，因其呢位于济水之南而得名。济宁市呢则有济水安宁之意。

如果呢将目光聚焦在中国版图的东北方，就会发现古人北河南疆的规律呢不那么适用了。广阔肥沃的东北平原又称三江平原，正是黑龙江、乌苏里江与松花江的杰作。这片土地上很多的地名呢都与它们息息相关。黑龙江省名就源自于东北地区最大的一条河流，其名第一次出现在辽史当中，皆因呢河当中有大量腐殖质而水色黝黑，蜿蜒如游龙。吉林省松原市则得名自黑龙江的支流松花江，后者呢与其支流嫩江一起滋养着肥沃的松嫩平原。有学者认为松花江即魏书当中的南水，元代呢称其为宋瓦江，之后呢便以谐音而名。牡丹江市的地名呢则取自松花江第二大支流牡丹江，

不过所谓牡丹非花也，而是满语牡丹的音译。原意呢为弯曲，因此金史当中也曾称其为曲江。其下辖的穆陵氏则因乌苏里江的支流穆陵河而得名。相传呢，这一片土地在古时是渤海国的牧马场，而作为东北的南方沿海，辽宁之名呢则来自辽河。辽河有东西两源，吉林省辽源市即得名自东辽河之源头，而黑龙江境内的黑河市、嫩江市、龙江县、讷河市、塔河县等皆因同名河水流经而得名。除了江河之外呢，湖泊也有许多称谓，湖泽渊潭池也是湖的名称。黑龙江的五大连池是正是得名自五个池子组成的熔岩堰塞湖五大连池。吉林长白山天池、云南滇池等皆以池名湖。此外呢，海在古时呢是对水面平阔的湖泊的称呼。青海呢就得名于其境内的我国第一大内陆湖，也是最大的咸水湖青海湖。其深不见底的湖水，湛蓝的色彩，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大海。许多神话传说都与青海湖有一点关系。相传西王母的瑶池便是青海湖，也有说《西游记》当中的西海便是在此。由此联想，剧情当中变作白龙马的西海龙王三太子敖烈的故乡也在这里。青海湖的脱尘绝俗也与他的形象颇为吻合。除了省名，青海的海东是海南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也都因为青海湖而得名。而位于湖东北方的海晏县，名字当中呢则有海晏河清的美好的寄托。尽管此海非青海，但是呢却无形当中道出了水江河在中国文化当中的深远内涵。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正如歌声当中所传达的感情一样，每个人心中都流淌着一条故乡的河。而这些与河有关的地名，就是一张张无形的船票，每每提到它们，总能带你从思乡的这头抵达故乡的那头。

0: 今天呢，我们带您了解金石为开最简明的中国矿物分布图。中国矿产呢，富有及如是。故地轩辕氏石采铜于首山，善于地也。唐虞知事爱铸金银铅铁，逮舟而矿制成。这是鲁迅先生1906年与顾琅合著《中国矿产志》的开篇文字。此时世上还没有鲁迅，只有周树人。这是时年25岁的青年周树人出版的第一本书，也是我国第一部地质矿产专著。晚清政府农工商部对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认可，又被清朝学部批准为国民必读书与中学堂参考书，出版8个月内便再版3版。从这个意义上讲呢，这是中国人认知地质矿产的第一部现代科普专著。正如鲁迅呢在这一部开山之作当中所表述的，矿产自华夏文明之伊始便与中国历史相生相伴。无论是频繁用于礼制与装饰场合的珠宝玉石，还是冶铸及金的原材料铜、铅、锡，冶炼铁制品及锻打钢材料的铁，百姓生活调味所需之盐，建筑壁画所需之矿物质原料，自古以来便属于硬通货与装饰品而受到追捧的金银，均点缀在华夏大地的地名里。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幅最简明的中国矿物分布图，与中国历史同呼吸共命运，并在历史舞台上散发出金石为开的光芒。当然也离不开各族人民共同开发祖国大好山河的精诚所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文。

古老技艺，神秘纹样，颇具少数民族特色的中国民间传统纺织印染手工艺蜡染技艺。蜡染古称蜡鞋，是用蜡刀蘸上熔蜡，在布面绘上图案后以蓝靛浸染，然后将蜡除去，布面就呈现出蓝底白花或白底蓝花的多种图案。在浸染过程中，作为防染剂的蜡质自然皲裂，使布面呈现特殊冰纹，彰显出独特的艺术魅力。蜡染属于苗族民间传统印染工艺，早在秦汉时期，苗族先民就已掌握了蜡染技术，在很多苗族市居区域都流传着一首古歌《蜡染歌》，歌词讲述了蜡染的起源。贵州通志中有这样的记载，用蜡绘花于布而染之，既去蜡则花纹如绘。这种蜡染布曾被称为栏杆斑布。宋代点蜡幔，也就是蜡染，在无锡地区已经很盛行。明清时代，黔中一带苗族也多用蜡来浸染布料。民国年间，蜡染在湘西、贵州、云南、川南的大部分苗族同胞中十分盛行，其中有以贵州的丹寨、安顺、廊带，也就是现在的六支、普定、惠水等地技艺最高，大多数地区都把蜡染成品做衣饰

0: 西地区则用作床单、帐沿、枕巾等。贵州省丹寨县、安顺县及织金县是以苗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区，在长期和外界隔绝的独特环境中，本地居民逐渐形成了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古老的蜡染技艺也因此得以幸存下来。苗族蜡染工艺流程分为烧蜡、画蜡、染布、蒸煮、漂洗等多个步骤，而画蜡是其中最能体现艺术创造力的一步，它不仅需要精湛的手艺，更需要丰富的想象力，最终留在布面上的图文完全取决于手中的铜刀在布面上留下的融化的蜡迹。传统蜡染使用的原料，无论是种植棉花再纺线织布，还是种植板蓝根发酵制作蓝靛，再有画蜡的颜料蜂蜡，都是大自然的产物，是苗族人民长期和自然相依相伴而积累的智慧。中国人对蜡染的传承和喜爱，其实并不完全局限于某一个地区、某一个民族，在布依族、瑶族等少数民族中，蜡染也颇受欢迎。以区域性而言，其主要分布于云贵、四川、湖南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贵州分布最为密集，所以被称为蜡染之乡。贵州的苗族蜡染有多种类型，因地理位置和支系信仰的差异而形成各自的风格，而最具代表性、特色最为突出的，则非织金型蜡染莫属。它的图文多取材于自然界的动植物、民间故事、龙纹等，蜡染图案丰富，色调素雅，风格独特，显得朴实大方，赏心悦目，通常应用于服装和各种生活实用品。艺术源于最朴实无华的生活，苗族人民把生活的各种场景画在白布上，一笔一画都能揭示出生命的本质。蜡染中的图文往往是随心而作，传统工艺世代相传，具有独特的民族艺术风格和深邃的民族文化内涵。那些精致美观而又生动有趣的纹样与图腾，通常都被赋予不同的寓意，例如鱼纹代表着对生殖与繁衍的崇拜，对多子多孙的祈福，龙纹呢是贵州苗族蜡染中一种龙的形象，显得执着，却与自然和人更为亲近，同样也有着驱祸迎福、龙腾升达之意。鸟纹呢是苗族蜡染中的一种鸟的纹样，多为欢快生动的形象，苗族姑娘们都借此纹样来寄托对生活的美好憧憬与希冀。铜鼓纹呢是贵州民间蜡染最为古老的纹样，苗族人通过铜鼓纹表达对先祖的缅怀，也表现了对太阳的崇拜。螺旋纹在各少数民族当中有不同的寓意和解释，而在苗族文化里，螺旋纹呢同样承载着对祖先的缅怀。花草植物纹呢，据说是这个苗族人民在历史的大迁徙中，为了记录迁徙途中的艰辛跋涉，便将路途中的花草印于衣物上，来表达对故乡的思念。在苗族蜡染纹样当中，蝴蝶纹尤为常见。贵州省安顺市蜡染协会副会长王月元说：“
1: 这线条这东西呢，反正都是有些故事多得很。不过我也是很愿意这个蝴蝶，这是小蝴蝶了嘛。那我们的这个蝴蝶妈妈，我们离不开蝴蝶嘛。不管在哪个地方是画这个蝴蝶。”
0: 苗族蜡染发展到今天，已由原有功利内容的意念标记转化为用于欣赏的审美形式。贵州省安顺市蜡染协会名誉会长洪福远说：“
2: 所以我说这个民族艺术有的时候没有功利的意思，它不讲究钱，它就是画一个简易画可以画几个月，绣一件衣服可以绣几年。你说要好多钱？它不是以时间为代价的。”
0: 人们在对这蓝白相间神秘象征符号的联想与品评中重新领悟并充实了它的内容。当人们站在现代文明的角度去审视与评价这种传统的文化艺术品时，它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对自身的超越，而转化为一种艺术元素进入现代艺术生活，实现了向新的精神层次与审美境界的升华，展示出新的文化意义传承。苗族蜡染也是如此。苗族蜡染技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杨芳说：“
3: 姊妹都一起往外面打工了，我就想起我们。”

0: 来记忆，如果组织这个姐妹一起来做，这个时间长了就慢慢慢慢就失传了。这个衣服很有意义的，不能失传，每一个姑娘必须画，必须做好这件衣服才能嫁出去的。
1: 按苗族习俗，所有的女子都有义务传承蜡染技艺，每位母亲都必须教会自己的女儿制作蜡染，所以苗族女子自幼便学习这一技艺，她们自己栽垫植棉、纺纱织布、挂蜡挑绣、浸染剪裁，代代传承。在这样的状况下，这些苗族聚居区形成了以蜡染艺术为主导的衣饰装束、婚姻节日习俗、社交方式、丧葬风习等习俗文化。时代在发展，蜡染也需要与时俱进，在传承与创新有机融合中才能走得更远。画娘们也在尝试蜡染创作和现代创作理念的融合，陆续制作出一批符合时代气息的新产品，从而使蜡染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喜欢。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蜡染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7: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8: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0: 在祖国的怀抱里，五十六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9: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0: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11: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2: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音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音乐世界里，女歌手永远有不一样的色彩，她们用细腻的嗓音讲述着感情，诉说着生活，也表达着属于当代女性的态度。今天的这一期越来越动听，让我们一起聆听近些年来持续发光的优秀女歌手以及她们的代表作，感受一首首打动人心的音乐作品。提起黄绮珊，大家呢会被她极具爆发力的嗓音所震撼到，而近两年她跳出以往大高音的刻板印象，带来了这首《向云端》。歌曲褪去华丽的炫技，旋律松弛淡然，融合民谣和流行，歌词写山河，写释怀，写和自己和解。山啊山，向云端，山那边，海那边，简单质朴的词句搭配她饱经岁月的声线，仿佛把人带到了辽阔山野之间。这首歌呢，不讲述撕心裂肺的伤痛，而是在传递一种放下焦虑、拥抱平凡的力量，也成为了很多人解压治愈的单曲。

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单依纯作为新生代实力女唱将，拥有辨识度极高的嗓音，共情力极强。接下来的这首《爱我的时候》是近两年热度很高的抒情作品，整首编曲简约，把人声放在最核心的位置。她的演唱细腻又有层次，把感情里的纠结、不舍与坦然缓缓唱出，没有过度煽情，却句句戳中内心。年纪轻轻却能够读懂情歌里面复杂的情绪，也让我们看到了新生代女歌手扎实的唱功。

张碧晨依旧是华语乐坛不可忽视的实力女生，接下来这首《龙》来自电影的主题曲，传唱度也非常高。这首歌的旋律氛围感拉满，编曲压抑又充满张力，张碧晨的声线将困在情感牢笼之中的那种挣扎、绝望、清醒又难以挣脱的复杂情绪演绎得淋漓尽致。为何绚烂叫人扑空？为何爱我者与我牢笼？直击人心的歌词搭配几句爆发力的演唱，歌曲呢不只是影视的配乐，也唱出了很多人对于亲密关系的反思。

郁可唯一直被大家称作是 OST 女王，她的声音温润通透，自带故事感。接下来的这首《路过人间》，国风流行曲风，曲调婉转优美，既有古韵，又不失现代流行的质感。歌词呢，写人间烟火，写离合聚散，写岁月流转。郁可唯的演唱克制又深情，没有刻意煽情，却娓娓道来时光的重量。在快节奏的当下，静心来聆听这首歌，仿佛能够静下心，感受平凡岁月当中的温暖和遗憾。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6: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7: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8: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9: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1: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0: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1: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0: 还是现代的激情，
1: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11: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听完前面的几首歌，我们也感受到了不同风格女生的魅力，有治愈释怀，有痛彻心扉的，也有国风的婉转。其实呢，近些年的华语乐坛，越来越多的女歌手不再局限于小情小爱，她们的作品也开始表达自我的态度，诉说着一种生活感悟。那么在休息片刻之后呢，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今天的越来越动听，聆听更多优秀的女生作品。陈丽一直是一位风格非常独特的创作型女歌手，嗓音辨识度独一无二。接下来的这首《清透》跳出了她以往冷峻疏离的风格，格外的温柔明亮，编曲轻快干净，旋律朗朗上口。歌曲讲述不必轰轰烈烈，平平淡淡也是一种幸福，不必追逐盛大的梦幻，细碎安稳的日常，这就是属于自己的小美满。那陈丽呢，用松弛的演唱告诉听众，幸福未必遥远，它就是藏在烟火日常之中。

接下来这首歌名字叫做《是风动》，由银铃演唱，一首氛围感满满的国风流行歌曲。整首歌旋律空灵婉转，编曲氛围感十足，古风意境浓厚，歌词意象唯美，写世间相遇，写心念牵动，就像风吹万物因缘而起。银铃的声线清澈柔和，演绎出了一种飘渺又浪漫的感觉。这首歌也充分体现近些年来国风音乐持续的焕发活力，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女生演绎着传统美学和流行音乐的碰撞。

张碧晨嗓音清冷又坚韧，接下来这首《光的方向》是一首充满着力量感的作品，歌曲曲风大气，旋律层层递进，歌词不局限情爱，更多的是写坚守希望，在迷茫黑暗之中依然倾向光亮。张碧晨的演唱从平缓叙述逐步推向高潮，情绪层层爆发，他告诉每一位听众，纵使前路布满迷雾，心中的热爱与信念会指引光的方向。其实这也是一首非常励志，能够鼓舞人心的女声作品。

0: 慢点。
1: 妈，您知道了。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3: 是。
2: 勾脚尖。
4: 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5: 台下十年功。
6: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不是时光流转，音乐不老。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1: 你会离开我吗？

0: 让音乐的力量穿越岁月，陪伴你走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你长得很像我的一个朋友。
2: 这么说，我们的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喽。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来自张靓颖的歌声，这首《野心家》。张靓颖呢，一直以强大的唱功和多元的音乐来表达，这首《野心家》也是近几年极具女性力量的作品。

曲跳出了情爱叙事，书写女性不被世俗定义的风骨，编曲大气，情绪层层递进。张靓颖的嗓音既有力量又不失细腻，唱出了女性挣脱束缚、守住自我、敢于奔赴理想的倔强。歌词不鼓吹轰轰烈烈的对抗，而是诉说平凡女性内心的坚守和底气，也告诉听众，所谓的野心不一定是追逐名利，而是忠于自己，不向现实妥协。这首作品呢，也让我们清晰地看见，女歌手的音乐不只可以诉说情爱，更可以表达独立的人生态度。

接下来和您分享容祖儿的这首《蜃楼》。容祖儿呢，拥有辨识度极高的清冷声线，擅长演绎氛围感极强的作品。《蜃楼》这首歌旋律飘渺迷离，编曲充满故事感，歌声里有迷茫，有挣扎，也有看透幻象之后的清醒。整首歌探讨的是虚幻和现实，人在纷繁世事当中，如何来分辨假象，守住本心。容祖儿的演唱收放自如，低音沉静，高音通透，把内心的纠结和顿悟娓娓的道来。

听完以上充满态度的女生作品，接下来呢，我们聆听岁月沉淀下来的歌声。老牌实力女歌手叶倩文依旧呢活跃在舞台上。接下来这首《祝福》带着岁月沉淀下来的从容，旋律舒缓大气。叶倩文的嗓音历经着时光打磨，厚重又温暖。歌词是送给生活、送给普通人的一份温暖祝福。

从治愈民谣到深情流行，从唯美国风再到励志昂扬，不同的女歌手用声音来表达自我，也抚慰着我们每一位听众。好音乐不会被时间淹没，也期待着未来能够有更多优秀的女生作品和我们相遇。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守候，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姓，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潮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1: 2026年中秋国庆假节，国庆假期即将来临，文化和旅游部提醒广大游客。第一，做足行前准备，关注途经地和目的地的天气、交通情况，提前了解旅游景区开放安排和门票预约要求，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时间。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密切关注出境游目的地安全形势和注意事项，不前往高风险地区。
0: 二，加强安全防护，自驾游提前检查车辆状况，遵守交通规则，杜绝疲劳驾驶、酒后驾驶，驾乘机动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乘坐游船按规定穿着救生衣，关注消防安全，户外活动注意防火避灾，游览景区

0: 公共文化场馆、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
1: 第三，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前，仔细阅读项目相关的提示，根据个人的身体情况量力而行。参加活动时，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听从工作人员的指引，不做可能危及自身安全及他人安全的举动。
0: 四、文明低碳出游，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自觉排队等候，文明礼让出行，维护公共场所良好秩序，爱护文物古迹、自然环境和公共设施，不在游览区域随意丢弃垃圾，倡导绿色低碳、勤俭节约的出游方式，践行光盘行动，杜绝餐饮浪费。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3: 我是辉静。
2: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9月23号，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召开媒体通气会，全面启动山河万象青海有约金秋文旅欢乐月活动。活动围绕产品供给、惠民赋能、文化活动、对外开放、安全服务五个维度，系统谋划金秋文旅工作，推出系列文旅惠民举措，持续丰推出系列文旅惠民举措，持续丰推出系列文旅惠民举措，持续丰推出系列文旅惠民举措，持续丰推出系列文旅惠民举措，持续丰推出系列文旅惠民举措，持续丰推出系列文旅惠民举措，持续丰推出系列文旅惠民举措，持续丰推出系列文旅惠民举措，持续丰推出系列文旅惠民举措。
3: 同时，立足高原暗夜星空，大气通足高原暗夜星空大气通透的资源禀赋，打造观星望月特色体验，将赏月观星融入红色文化、雪山生态与河湟民俗，丰富产品内涵，提升秋日出游品质。
2: 惠民赋能方面，我省统筹云闪付、携程、美团、飞猪、同城、神州租车、工商银行七大平台投放1000万元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文旅演艺、交通出行、非遗文创、特色美食等全链条消费领域，境内外游客均可申请享受，持续拉动金秋文旅消费。
3: 文化活动方面，是展文旅惠民、文艺润兴。

0: 因曲韵传情，非遗时珍继承和黄，以及欢乐活力欢乐乐享文旅和博物揽胜乐古至今和以及人间烟火寻味高原七大主题板块，统筹推出350项高品质文旅活动，各地同步举办丰收市集、群众文艺展演、体育赛事、户外体验等系列活动，坚持主客共享，兼顾省外游客与本地群众文化需求。
1: 对外开放方面，依托西宁至吉隆坡直飞航线，面向东南亚市场打造入境旅游产品，优化入境配套服务，持续拓展入境旅游市场。安全服务方面，压紧压实行业监管责任，深入开展文旅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规范旅行社、导游、民宿、酒店经营服务行为，强化价格管控、服务培训、投诉处置，持续优化假日文旅服务环境。
0: 通气会围绕活动安排、消费券发放以及假日市场走势、导游服务提质、住宿民宿保障等热点问题进行答记者问。
1: 9月23号，记者走访西宁市各大商超、农贸市场、糕点老店，看到各式月饼整齐陈列，品种丰富，备货充足，中秋消费氛围愈发浓厚。与往年相比，2026年，我省月饼市场彻底褪去奢华包装的浮夸风气，回归节令美食的民生本真，价格务实、健康清养、本土特色成为消费主流，群众消费理念持续理性升级，全省节日食品市场正在守正创新中焕发全新活力。
0: 今年中秋市场结构变化显著，平价实惠消费牢牢占据主导地位，以往节日期间热销的高端精品礼盒逐渐淡出了大众的视野，千元级的高端产品基本退出了主流货架，500元以上的礼盒在商超的占比大幅收窄。当前轻量化的简约礼盒以及散装的平价月饼成为市场主力军，占整体市场的占比超过60%，精准适配家庭食用和亲友互赠的大众化节日需求。
1: 各大商超月饼专区一改过去重包装重排场的陈列方式，以散装月饼、简约礼盒、特色手工月饼分区展示为主，各类折扣促销优惠活动有序开展，亲民务实成为市场主基调。
0: 消费升级迭代之下，健康化、轻量化、精致化成为今年中秋食品消费最鲜明的新风向。随着群众健康意识的不断提升，高油、高糖、高热量的传统重油月饼热度回落，低脂、低糖、零参加的健康月饼和迷你的小月饼呢，受到市场的青睐。
2: 青海台记者张荣、李斌、王鹏、杨慧锦、许若阳采制的录音报道。一杯名流酒，十年回信录。
3: 短短这个几年，名流酒是厨房都一搬出来了，不仅是我脱贫的7年，将近10万是啥子收获一点。
4: 我想谢谢高速政府的今天之幸福生活，我们老百姓都盼望着，再来我们脱下足够去。
2: 2016年8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冒着蒙蒙细雨来到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50镇班彦村，走进村民吕友金刚搬入的新家。
5: 这是
6: 你家吗？
5: 这是我家。
6: 你贵姓啊？
5: 我姓李。
2: 总书记嘱咐大家把生产搞上去。临别时，这个质朴的土族汉子红着脸憋出一句最实在的邀约：等我们过上好日子，您来吃顿农家饭。时光荏苒，10年足以让一座山村改天换地，10年也让一句约定愈发滚烫。吕友金终于有了底气，他用一双手、一缸酒，给总书记写了一封饱含深情的回信。金秋时节，他寄出了这封信。
4: 总负责你喊指定了吗？你离开我们家的时候，我放手扶住你的肩膀，我说等我们搬下来过上好日子以后，你有时间了再来看看我们，吃点我们的农家饭来。这一份期盼，我一直在
2: 信里没有华丽辞藻，而班彦村的

0: 每一座新房，每一条村道和每一张笑脸，还有那醇香的抿馏酒，都是信里最动人的内容。十年前，板眼村五社六社的129户人家，散居在距新村7公里的沙沟山深处，一条7-8公里的盘山路，隔开的不仅是距离，更是希望。行路难，饮水难，就医难，上学难，务工难，像一道道枷锁，困住了几代人的出路。
1: 在那么山上时候，那还是家里娘舅家，非原好多出售啊，要还得今后还卖不出去啊，就是交通不便呐、啊。种庄稼耕植品质，这就是符合十种就不收啊，受这个自然条件之限制啊，家庭之收入没有多少啊。
0: 把生产搞上去，这份嘱托成为了吕有金心中无比坚定的信念，也像一粒种子在半念村的后土里深深扎下了根。
1: 先到了总府之后，总府之给那么就这么亲民这坑来了。总府之走的时候，家把那么再扎点，搬下来日后家这个生产是第一高上起伏啊。这就是那么华莲府找个精神了、啊，弄一个整厨师馆，办是个研究酒坊。
0: 2017年，小院儿变作坊。2019年，吕有金注册了自己的商标。2021年，电锅炉替代土灶，实现电气化生产。抿馏酒从散装零卖到进超市、上网络，从河湟谷地销往山东、湖南，口碑像酒香一样越飘越远。
1: 今年开上这个润家园呢？过年估计呀，就是日月，那么条件方便了，收入好了，家庭日子过得真是越来越好了。
0: 吕有金一家的蜕变是板眼村十年蝶变最鲜活的缩影。2016年4月，异地扶贫搬迁启动，129户乡亲告别沙沟山，每户8万元住房补贴，6万元退耕复垦补偿，6万元基础设施建设。政策托底，搬得出，产业铺路，稳得住。2015年，板眼村人均纯收入2600元，2025年年人均纯收入20105元，村集体经济累计突破450万元。盘绣园里20多名绣娘一年绣出30余万元订单收入，村集体抿馏酒坊年产40吨，年销售额180万元。土族盘绣、抿馏酒、光伏发电、乡村旅游、特色种养、多元产业，让村民稳稳扎根，增收致富。土族非遗盘绣省级传承人张卓玛师姐：
2: 之前那么盘绣过，国家只是发出家园的，进盘绣公司了，这老师来到调研了，是管电脑包上了，是的，被家里啥都就可以用了，有收入了，特别高兴了，如果月少还3000就工资了呗。做父子把他们这么关心着了，那也想着得对那么子这些小娘们发展呗，那么子这个盘绣日子要往下传下去呗。
0: 五十镇板眼村村支部书记李生宝：
3: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实干苦干，把板眼的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广，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年更比一年红火。
0: 如今的板眼村，风里有酒香，院里有笑声，家门口有奔头。吕有金封了10年的那坛青稞酒早就满溢醇香，他的农家院里也备好了最地道的土族菜肴，那句等您来吃农家饭的约定也早已经攒足了底气，等着迎接那个曾为乡亲们遮过雨、指过路的赶路人，来尝尝这10年奋斗酿就的甜。

0: 记者感言，在搬运村蹲点采访的三天里，我们鼻子尖儿总萦绕着散不去的命流酒香。最开始我以为这故事的核心是一缸等了十年的酒，是村民的好日子，后来我才慢慢懂，这封写了十年的回信里，最动人的从来不是一杯命流酒，是一个普通农民把一句临别时红着脸说的邀约扎扎实实揣了3600多天的分量。刚见吕有金的时候，他正蹲在酒房门口擦那坛贴着2016年便签的酒坛，说起十年前总书记来家里的场景，他先红了眼睛。那天雨淅淅沥沥的，总书记身上都沾了泥，连口热水都没喝上。我那时候就想，一定得干出个样子，不辜负总书记冒雨来看我们的心意。我们跟着吕有金爬过一次沙沟山的旧盘山路，山大沟深，曾经挡住了村民的全部希望。回想起过去生活的艰难，他们心里依旧不是个滋味。我们还在吕有金的农家院里坐了一下午，看着游客们点满一桌土族特色菜，看着在酒房打工的乡亲们幸福的笑容，才懂把生产搞上去这6个字在大家心里的分量。采访盘绣传承人张卓玛师姐的时候，她说从前在山上绣好的盘绣要翻好几座山才能卖出去，现在坐在盘绣园里，订单从手机上就能接，绣出来的挂件服饰卖到了国外。村支书李生宝给我们算了一笔收入账，从十年前人均2600元到现在20000多，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户户人家从盼日子到过日子的改变。从前愁娶媳妇儿的小伙子在家门口开启了农家乐，从前要走十几里路上学的孩子现在在新学校里有了美术课、音乐课，从前靠天吃饭的庄稼人现在靠着酒房、绣园、光伏板把幸福的日子牢牢攥在了自己手里。在吕有金家的堂屋里，我们见到了他写了改了写的那封回信，字歪歪扭扭，没有什么华丽的句子，翻来覆去都是实在话。我们搬下来了，吃上自来水了，酒卖出去了，乡亲们都富了，等您来吃农家饭。他说寄信那天天气格外的晴朗，远处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还有他的好心情仿佛也一起装进了信里。临走的时候，吕有金给我们每人倒了一小杯新酿的命流酒，酒液入口温温的，带着青稞的甜，顺着喉咙暖到胃里。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所谓的回信从来不是写在信纸上的几行字，是搬运村平整的柏油路，是绣娘们手里翻飞的七彩线，是酒房里飘了十年不散的香味儿，是每一个村民脸上藏不住的笑。那是最朴素也最厚重的答卷。您曾冒雨来看过我，为我指过好日子的方向，我就用十年一辈子的实干把日子过成你期盼的模样。风从沙沟山吹过来，裹着酒香和麦香飘向很远的地方。那坛封了十年的酒还在等着约定的人，而搬运村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系列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第二篇《人心跨山海，情暖三江源》。
2: 从寻化讲师团的三尺讲台，到宁藏车队的高原铁轨，
3: 从社区万家灯火到乡村共赴车间，
2: 他们把民族团结的种子种进江源大地每一寸土地。
3: 大型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
2: 致敬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榜样，汇聚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力量。
4: 跨越山海的医者仁心，扎根高原的坚守担当，当东海之滨的优质医疗资源遇上江源大地的群

0: 众健康期盼。双向奔赴的故事正在青海海南州的土地上温暖书写。今天的系列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的第六批组团式援青干部，海南州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乔丽。乔院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乔院长，您是2023年来到我们青海开启援青工作的，至今呢已经在高原坚守了3年多的时间了。那首先能不能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当初是怀揣着怎样的初心离开了家乡啊，来到我们高原开展医疗援青的工作呢？
1: 首先啊，要感谢组织对我的信任。我本人是来自急诊与危重症的一名医生，同时也有幸参与了医院的一些管理的工作，所以说这次组织派我来海南州人民医院的话，承担这一次的援青工作，首先我也是高度的是谢谢组织上对我的这次信任。然后的话，我来到这海南州人民医院的话，主要的是从事医疗和管理双方面的工作。医疗的话，主要是一些门诊，包括一些组织一些远程的这些会诊，包括一些抢救。管理的话，主要是侧重于提高一些医院的现代化管理经验。既然来之前的话，其实我自己也在考虑，我来了之后究竟能做些什么。其实也就是希望把我的毕生的一些所学，包括一些管理经验能留下来。就是来到海南州的之后的话，就是切身的感受到的一句话的话，其实非常质朴的8个字。青海所需，江苏所难。
0: 哎，没错。那我们都知道啊，海南藏族自治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您这3年多在州医院工作，天天和各民族的患者打交道啊，那么同事呢也是各民族的这个医护人员。那民族团结这4个字对您来说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呢？
1: 这个意义的话，其实自从我踏上青海西宁的这片土地的那一天开始，其实我已经切身的感受到了。因为我们指挥部所在的小区的楼下的话，就是我们就有一个大石榴，然后看见那个大石榴的那一刻的话，因为之前也听其他领导也都介绍过，说我们是青海省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一个地区，所以看到大石榴的时候，我就切身的感受到，哎，这个石榴是不是就意味着就是一个民族团结的这样的一个石榴子，这样的一个就是反映出来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感受到民族团结的话，其实就是到了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上门诊的期间。上门诊的期间，因为我本身是江苏人嘛，然后来到的地方之后的话，青海话我是没办法去交流的，
0: 听不太懂是吗？
1: 对，然后来自我们藏区的一些牧民群众的一些跟我之间的交流，我也是听不懂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上门诊对于我而言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我感受到的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同事的一些细心啊，包括一些无微不至的一些关心。首先在我上门诊的时候，帮我排的是一个青海籍的，就是医生。所以说我跟青海病人之间的交流，我是没有任何的障碍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如果是来自于藏区的一些牧区的这些群众的话，他们在跟我交流的时候，那种关心和关爱，或者那种团结的力量，确实是从来没想过的。
0: 切切实实的打动到您了啊。
1: 病人在跟我讲一句藏语的时候，我是说我听不懂，然后我们对面的医生他就在那边看看旁边的其他的病人家属，其他旁边的病人家属就是在没有跟我们进行眼神沟通的时候，其实他已经主动的承担了这个翻译的工作，而且都是非常热心，然后就是在那边说，医生问你之前吃了一些什么药，你现在有哪儿不舒服，然后病人用他的就是语言的话一转述了之后，旁边的病人家属就很自觉的就是说，跟我说，医生他说他头痛，然后他有高血压，然后最近这2天的话觉得头疼得更厉害了，所以说来看病。这是第二条。然后第三条的话，就是感受的更多的话，就是在医院的工作当中，因为初来乍到嘛，对于医院的一些文化，包括海南州的一些州情也是不熟悉。在这个各方面的工作当中的话，就是来自就是州医院的我们的很多的一些职工，包括我们的州卫健委啊，州委州政府的一些领导的对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上的一些无微不至的这些关心啊，所以说让我深切的体会到就是民族团结这4个字背后凝聚的这个力量，
0: 可以说是各民族向

0: 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哎，对吗？嗯。那我们也了解到啊，您到海南州之后，牵头推进了脊梁工程苏青协作的项目，已经帮助到了很多脊柱侧弯的孩子重新挺直了脊梁。那当初您是怎么样关注到脊柱侧弯患儿这个群体，又是怎样对接上这个救助项目的呢？
1: 关于这个事情的话，首先啊，还是要来自于我上门诊的一个病人给我的一个启示。有一天，就是我在上专家门诊的时候，门口的话来了一名四十几岁的一名女性，嗯，然后是她老公是搀扶着她来的，从他们的服饰就能看出来，他们是来自于是藏区的。然后那位女患者的话，她的总体的身高的话，她是佝偻着背，所以说她的身高的话，大概也就在1.2-1.3米左右，非常喘。然后进来第一件事嘛，因为我们就是说先给他先夹个脉氧，看一下脉氧是多少，脉氧一夹76%，然后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是什么情况？然后他老公就说，医生，他是老毛病又犯了，他原来有老慢支肺气肿。我一看这个情况，哎，这个跟我之前看到的老慢支肺气肿的病人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老慢支肺气肿的病人，他的病因的话都是和慢性支气管炎或者是哮喘相关的，他的体型他是正常的，而这个病人一看他就是一个佝偻着一个背的，也就是说明这个病人他的胸廓是发育异常的。然后这就联想到我们原来年轻的时候工作过，我们自己病区曾经收过一个病人，那个病人就是因为胸廓畸形而导致的这些慢阻肺的这个情况嘛，所以说我就把他的胸部 CT 一打开来一看，发现这个病人是个胸廓畸形，然后拿着我就拨通我们医院的远程会诊，跟我们的骨科专家会诊了一下，把片子一传过去，他就跟我说的，说这个病人是一个脊柱侧弯，是一个成年人的脊柱侧弯，说比较可惜啊，现在他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手术时期，如果他能在幼年的时期就发现这一疾病，说早期纠正的话，可能他能够应该是有一个正常人的一个生活质量。所以说那个点就给我埋下了一个种子，就是在本地区其实有这样的脊柱侧弯的这样的一个疾病，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0: 那您在这个接诊的过程当中哈，有没有什么哪一些我们青海的这个温暖的故事您是比较印象深刻的啊？
1: 温暖的故事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团队的力量，包括还有就是一个病人对我们这群来自江苏的医生的一个信任。嗯，这个故事的话，应该是在2024年左右。2024年，有一天的话，我是在办公室里面接到我们上一批援青专家消化科的牛主任的电话，他就问我说：“乔院，你在不在办公室？”我说：“我在。”他说：“现在有这样一个棘手的情况，我忙来跟你汇报。”然后我就到了办公室，他来了之后的话，他就跟我说：“星海来了一个6岁的小朋友，刚刚到消化科门诊来就诊，说是他之前的话是吞下去了一枚一块钱的硬币，现在到了消化科来就诊，现在就是急需要把这枚硬币要取走，但是家属的话对于取硬币的一系列的过程的话，他存在质疑。”我说，后来我就说病人在哪儿，他说病人就在我们的楼下的急诊胃镜室，所以说我当时就从我们的5楼的办公室我就火速的下楼，到了办公室的话，我就看到我们是一个藏区的一个妈妈吧，抱着一个小朋友在手上，小朋友这时候的也不哭也不闹，就是反正就是垂着一个头吧，垂头丧气不开心，
0: 状态已经不太好了。
1: 对，估计他也知道他自己生病了，就是妈妈是一脸的愁容，就在那边念叨说怎么办怎么办，说你们能不能看。然后到了现场之后，我问了我们援青的麻醉科的专家，我就说这个病人做胃镜需不需要做全麻，他说必须要做全麻，我说那全麻有没有问题，他说没问题，我们能保证这个安全。然后我就问了我们消化科的专家，我说取这枚硬币的话你有没有问题，他也说我们能拿下。所以说在基于这两位专家的会诊之后，我就走到了这个小朋友的妈妈面前，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是来自江苏的医生，我说我们这个病人经过我们的专家会诊完了之后，这个病人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我们可以把这个病给拿下，我说你用不着转到西宁去。
0: 您也是给了孩子的父母这个很强的一个信念啊。
1: 对，然后我说你相不相信我们，妈妈左右看看旁边的亲戚，再看看我，再看看旁边的专家，妈妈说好，医生我相信你们。然后这时候我就现场指挥，让我们的消化科主任帮这个小朋友去办住院， 然后让我们的麻醉科医生包括消化科医生在内镜室就做相应的准备。随后的话大概半个小时左右之后，接到我们消化科主任的电话，说乔院，这个病人的住院手续已经办好了，我们忙就准备开始做手术，你来不来？我就说了一句，我说我相信你们，我说我在楼上守着。所以说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五分钟不到的时间，我们专家就给我来了第二个电话，说乔院，这个硬币已经取出来了。等到再接到我们的这个专家这个电话的时候，就说这个病人已经把他送到病房去住院观察一晚上，如果没什么事明天就能出院了。第二天正好是我上专家门诊的一天，然后又接到我们这位消化科主任的电话，他就说小朋友今天办出院了，小朋友的妈妈包括小朋友的亲戚都说一定要来跟院长说一声谢谢。然后我就说，我说我在上着门诊呢，我说我又不在办公室啊。他说但是我告诉他们呢，你们今天上门诊啊。他说他非要来，后来大概一家大概七八口人吧，然后妈妈带着小朋友还有其他亲戚就是到办公室，一屋子的病人。然后我就看到小朋友就说，我说以后调皮不调皮了？小朋友说以后不调皮了。我说以后回家乖乖的要听话。他说好。然后在这个时候我说以后长大了之后，我说到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来当医生好不好？他说好。我说当医生之前，我说考我们南京医科大学，先到我们医科大学去当大学生好不好？小朋友说好。然后听完这个话，哎呦，全场的就是包括家属啊，包括还有其他的病人啊，还有对面的医生啊，大家都是在里面笑得特别开心啊。哎呦，我就觉得那一场就是最后病人就是妈妈带着小朋友来到我的诊室来跟我说道别的那一刻，其实
0: 内心一定是非常的动容的，对不对？
1: 现在再回忆起来，我觉得现场仍然是历历在目。小朋友就是这么高，当时那个脸上笑容啊，笑的是无比灿烂，那个稚嫩的声音就是说好，哎呀，一讲完了出来之后，整个诊室的所有的病人和病人家属，包括我们的医护人员，大家都是就是那一场就是笑的，就是特别和谐，就是感觉就是发自肺腑的那种笑容。
0: 感觉您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觉得这场援亲的话，我觉得就是结识的不光是医护之间的感情啊，更加是加强了就是各个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和融合。
0: 没错。那乔院长啊，在救助这些牧区少数民族患儿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一些比如说像语言沟通的障碍啊，或者说在整个手术的救治过程当中还有哪一些现实的困难呢？您能和我们说一下吗？
1: 首先的话，脊柱侧弯这个疾病的话，它是一个手术难度非常高，而且手术费用也是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费用，这样的一个病人。然后我们做这个脊柱侧弯的病人的话，我们是到一些玉树的一些牧区去义诊筛查的一些相关病人，然后跟他们之间的这些语言的一些交流，其实对于我们而言就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一个我们要感谢就是玉树州当地的这些政府，包括我们这样子一个组织，包括还有当地的医务人员这样的一个翻译。其实如果没有他们这样的一个精心的组织，包括这样的一个语言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的话，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筛查或者帮助到这些病人的。第二个的话，就是其实很多病人的话到了现场，我第一次到玉树去义诊的时候，其实我也是非常震撼哦。就是后来我也问过他们当地的就是一些就是政府，我说你们怎么就是号召到这些病人来的？因为我们希望要找到更多的病人去帮助他们吧，我们首先得知道方法。然后我就觉得他们的做法非常接地气，他们就通知的时候就说，你们回家看看自己家的小娃娃哦，看看自己的背，如果觉得背小娃娃的背不是特别直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江苏专家来义诊的这样机会，大家去看一下，去查一下，如果有问题，那我们就是有问题的看法，没有问题就是没有问题的看法。所以说我就觉得他们当时在组织这场活动的时候也是非常接地气。然后第三个就是有一批病人不是要转到我们江苏不是去做手术的吗？在做手术的过程当中，甚至的话我们本地区的一些就是医务人员因为在组织病人转运到江苏的过程当中，也就相当于我们建了一个微信群嘛，在微信群里面他们是用藏语之间是帮我们互相去沟通。所以说这些语言的障碍的话，我觉得就是在这种医疗这种大爱的面前，我觉得所有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0: 都可以迎刃而解。
1: 对。
0: 那乔院长，我们知道除了 脊梁工程之外，咱们还有一个光明型白内障的富民公益项目，同样也是我们苏青协作的惠民品牌。那这项工作呢，给老百姓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收获？您能分享一下吗？
1: 是那样子的，自从去年的话，应该是第六批我们的元青团队就是入海南州以来的话，我们总共是免费救治了白内障患者的话是近200人，减免的医疗费用的话也是近50万。然后在这个做苏青协作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个人有几个比较让我感动的一个点首先第一个，光明行这个品牌实际上是江苏的品牌，但是一开始这个品牌的话是在贵德县人民医院，是由第三批的元青医疗队员的话是陈耀华在他手上是打造的。但是我们在去年做这个品牌的时候，因为希望让更多的本地的群众知道是我们的江苏 MAMBA 在海南州人民医院开展这项工作嘛，所以说我们继续延续的光明行的这一
0: 名称、
1: 啊、
0: 把这个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1: 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是有一些非常感动的一些故事吧。因为救治病人的话，那是我们的医者的一些初心嘛，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但是很多的时候就是一些白内障一些患者，特别是在高原地区一些高龄的一些患者的话，其实还是给了我一些更大的一些感触。因为之前的话，我也是到牧区去开展青光眼的义诊筛查的时候，给他们去查视力，发现很多的病人他认为他在查视力的时候，我记得清楚的记得有一位70几岁老爷子查了视力，一只眼睛是0.2，一只眼睛是0.3。我当时就问了他一句，我说你这个视力的话应该去配眼镜啊。那老爷子就让我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年纪大了之后眼睛看不清楚不是很正常的吗？这句话给我带来就是很大的一个触动，就是说他认为是一些老去的一些自然的一些表现，他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健康的问题，
0: 体现了可能当地的牧民对这个健康知识了解的还不够充分。
1: 对，所以说在这个光明行的过程当中的话，就是我做了另外一个举动的话，就是我是响应了就是国家卫健委不是也是说要强基嘛，包括要开展就是国家巡回医疗，尽管我们不是国家队的，但是既然我们来到了离牧区最近的地方，那我就是每个月定期的组织我们的援青队员下乡去义诊去筛查这些病人，就是让他们把一些自然认为是老去的这些病状我们转化为我们有可能会为他们提高生活质量的一种办法。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找了一些就是筛查出的一些白内障病人，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老百姓知道我们有这个工作都是有人慕名而来的。有一次的话是有2名高龄患者吧，一名大概是88岁，还有一名大概是90几岁的患者，一名他们都是坐着轮椅，还有一个是家属搀扶着进来的，直接来了之后就是问了我们的眼科的行会主任，问了他们一句话，就是说奶奶年龄这么大了眼睛还能不能看得见，你们的手术还能不能做。我们的行主任检查完了之后确诊是白内障，跟他说了一句可以做，然后火速的把病人搜进病房了之后，组织了我们的多学科专家会诊，包括我们的麻醉科重症科心脏科的专家一起给他病人去会诊，会诊完了之后的话病人重新恢复了光明。然后其实主持人的话包括各位观众和听众就是有机会到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去眼科去看一下的话，我们的眼科门诊都有这样的一张非常感人非常质朴的照片。这位90岁的老奶奶是坐在床上，是拉着我们的元青的专家行会行主任的手，就是脸是贴在我们的行主任的手上。哎呀，那张照片就是让人就是觉得非常动容吧，非常质朴。
0: 没错，可能大家能够看到这样的图片啊，无不被这种医患之间的关系所打动，对不对？那我们也知道乔院元青工作呢不仅仅是临床的治病救人，那么您同时呢也承担着医院的管理工作。来到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之后，您在医院管理人才培养上一定也做了非常多的探索。那您是如何做到书写与造写并重，培养本地少数民族医护人才的呢？
1: 其实这是对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的所有的实名队员，包括其实也是对其他我们所有来援亲的医疗的，包括老师，所有人，每个人都是一个必答题。大家来的时候都有一个梦想，我一定要留下一套技术，或者是留下。

0: 个改良性的一个创新。
1: 嗯。
0: 第一个，我让我们的元青医生给我们的元青的徒弟师带徒的时候，我跟他们强调，我说你们不要一味的去教，去上培训课。我说前3个月，我说可以以你们的培训为主，从那后3个月之后的话，你们就尽可能的让你们的徒弟来做 PPT 来授课，然后你在旁边做点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看到一些需要做手术或者是一些做操作的一些情况的话，你们不要急着去上手，你们要放手不放眼。让你们的徒弟去做这些事情，你们在旁边去给予他们一个反馈。然后第三件事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得益于我们自己本身是做教学医院的这样子一个，既有医生又有老师这样的一个双重身份这样的一个体会吧。
1: 嗯。
0: 有一句至理名言嘛，就是叫学一次，做一次，教一次。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就是一直致力于把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打造成附属医院。这样子才有更多的机会，让我们的医生的话，不仅去学，不仅去做，更多的他有更多的机会去教，在教的过程当中，他的成长可能会比他做的过程要来得更快。
1: 没错。
0: 可能的话，这就是我在教和学，包括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队伍当中，可能取得的一些成效吧。包括近期的话，是医师节，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的话，也是培养了第一批次的。心肺复苏的 BLS 导师，
1: 那还是很厉害啊！我相信一定是要让学生们在这个实践当中去得到真理，对不对？
0: 对。
1: 嗯，好，那我们也了解到，您到任之后呢，也在带领我们全院推进三甲医院的创建工作，这块工作的难度肯定不小，对不对？我们知道您在前进的道路上啊，离不开本地同事的支持。那您在和本地同事共事，推进民族团结和医疗惠民工作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悟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0: 第一个主持人也
1: 嗯。
0: 是借今天这个机会啊，就是表达一个我们是一个援青干部人才的一个心声。创建三甲工作于医院而言是一个系统性的过程，在这个创建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离不开我们的海南州人民医院的全体上下的职工，包括州卫健委、州委州政府还有省卫健委的帮助。更多的也是还要来自于我们后方的6家组团医院，包括我们后方的省卫健委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和帮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在创建的过程当中啊，给我一个最大的一个体会就是，其实本地医务人员他是非常好学的，而且他们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甚至的话，这个好学的评价不光是来自于我，而且还是来自于我们江苏。我请来就是指导的这些等评的专家，我们的等评的专家，包括甚至我们的 BLS 导师团队的话，他们都过来都跟我说了，乔院长，你们海南州人民医院的医务人员，包括职能部门的能力真不错，非常虚心好学，而且看到他们做的这些材料了之后的话，他们是有不懂的，他们就直接就现场就提问，然后包括提问的话，还不是问说这个是怎么做。他们是问这件事情，我们怎么才能做得更好？然后还问老师，我们有没有机会到你们的江苏后方再去学习一些更先进的一些知识？所以说，我觉得这件工作尽管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啊，包括其实大家尽管是都在做，可能我们目前呢有一些进步的话，就是每天是以日来计算，但是日以万计的话，经过这近3年的这样的一个观察和我在旁边的这样一个注视。我觉得，大家对于创建医院的过程的这件工作的话，大家是越来越投入，
1: 完成的这个进度是指日可待
0: 甚至的
1: 啊！
0: 话，就是我们州院就是提出来一个口号嘛，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职能部门是为临床一线服务的，
1: 嗯。
0: 我们的临床一线是为病人的服务的，因为金杯银杯不如病人的口碑啊，三甲的创建这块牌子的话，还是离不开病人的好评
1: 没错，
0: 啊。
1: 那也体现了啊，我们说的一个人走可以走得很快，一群人齐心协力的走就能走得更远，对不对？好，那今天借助我们“花开青海，江源情深”栏目，面向全省的医护人员、广大群众，还有我们青年援青干部， 乔院长您。

0: 你有什么样的话想要对大家说呢？
1: 首先是先容我对我自己说一句吧。感谢组织给了我这个3年元青的机会啊，就是在3年元青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我是见山、见水、见人，然后与我自己的成长的话，也是一种历练。在这过程当中，我也是遇见了很多一些优秀的一些前辈、优秀的领导的话，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其实对我自己的成长而言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帮助，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在这个工作，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当中啊，其实这2年半啊，给我一个最大的体会啊，既然今天在西宁嘛，那我们就说懂青海，爱青海，心青海。但是如果现在我是在海南的话，那我肯定会讲懂海南，爱海南，心海南。到了一块陌生的一块土地，如果你想扎根，把它要创造好，就像生命树上讲的一样的，我们要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开花结果。那我首先要融入本地，首先要了解本地区的历史文化，然后跟本地区的一些我们的一些同道同人建立深厚的工作感情，然后在大家彼此包容啊，不断的去磨合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把这片土地建设得更加美
0: 美
1: 好
0: 好，好，谢谢我们乔院长说的非常好啊！医者仁心，跨越山海，苏青同心，花开江园。乔丽院长也和许许多多援青的工作者一样，把心血挥洒在高原大地，用医疗服务搭建起民族团结的连心桥。好，再次感谢我们乔丽院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感谢主持人相约。希望我们的援青医疗工作越做越好。
0: 本次《花开青海，江源情深》融媒体访谈节目到此结束，期待您的持续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推动民族团结理念深入人心，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
3: 花开青海，江源情深。记录江源大地守望相助的暖心力量。
4: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再次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4: 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刘彤。你好，刘彤。
6: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呢，大家中午好。
4: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6: 好的，下面是高速公路的一个主要路况，即流京藏高速的倒卡路段东八村附近，恰不恰至道塘河方向，目前发生交通事故，占用超车道，其余车道是正常通行，请望车辆注意避让呢，减速慢行。G061西口高速南澳城路段通海隧道黄岩至兰州方向出口处，发生交通事故，然后目前占用应急车道，其余车道正常通行，请望车辆注意避让，减速慢行。G301柳河高速大柴路段距离西铁山收费站三十公里处大柴旦至察罕汉方向超车道封闭施工，其余车道正常通行，请望车辆注意避让，减速慢行。察格路段的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G6京藏高速平西路段的民和路匝道出入口双向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呢是途经车辆请提前从火车站的站西向站东向运家口匝道绕行。G0611张问高速雅同路段呢是龙峡四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单辅双向混合通行。景阳岭隧道附近门源至扁渡口方向封闭施工，扁渡口至门源方向半辅双向混合通行。同赛路段的距离同仁南收费站1公里，同仁南至曲库湖方向呢是应急车道和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请观车辆注意避让。G061三七里高速共益路段的厄拉山隧道入口处玉树至共和方向全封闭施工，共和至玉树方向单辅双向混合通行，请况以上路段的车辆呢是按照导向的有序通行，目前呢其余的高速公路都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4: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6: 好，目前国道209京兰线平原

0: 区小峡镇王家庄村路段实行施工，道路是全幅封闭，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的214西南线、新海线和卡山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27张梦线、门源线、铁脉煤矿至大通线、黑泉水库打板山路段、祁连县鹅脖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封闭施工，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310民和线洪崖山路段施工，道路全幅封闭，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338海天线户主线浪石当景区嘉定一号桥进行微桥改造施工，道路是便道通行。目前呢，区的国省干线呢也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0: 好的，今日天气呢是相对来说比较晴朗，对西宁周边的出行是没有太大的影响。根据大屏监测到的情况是西宁周边收费站一切正常，暂时没有压车现象。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及时关注呢是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38交通运输服务电话来了解一个最新的实时路况。好的，主持人，我这里情况呢目前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刘彤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西宁、海东、海南、海北、玉树、果洛、黄南及天峻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南迁玉树市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玉树、果洛及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有阵雨，7度到15度，偏西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有阵雨，6度到15度，偏西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有阵雨，7度到15度，偏西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有阵雨，6度到14度，偏西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你想要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5: 强降雨过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3: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4: 为了让青海部落地资源快，
2: 西宁市回火，
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6: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7: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6: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6: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

是中波调的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明阳为我们带来的《岁月家书》。哎，《岁月家书》啊，这也是一首非常温情的抒情类的曲目，旋律非常的舒缓沉啊，旋律呢也是非常的舒缓深沉，以家书为载体啊，诉说着游子对家乡亲人的惦念，字里行间呢也是饱含着浓浓的亲情。这首歌曲《岁月家书》呢也是编曲非常的朴质简约，把跨越远方的牵挂用歌声缓缓地传递出来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李明阳为我们带来的《岁月家书》这首非常温情的歌曲。

一纸家书啊，承载着远方游子千言万语的惦念呢、啊。和谐温润的人生交织在一起，满是浓浓的亲情。无论身在何方呢，家人永远是心底最温暖的依靠。聆听这首歌曲呢，心底好像也是涌起了对故土与亲人的深深的眷恋。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乌兰托娅为我们带来的《幸福花儿开》。哎，那《幸福花儿开》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节奏明烈啊，节奏非常热烈明快的民族流行作品，曲风呢非常的鲜活，歌词呢也是描绘了万物盛放、幸福降临的一种美好图景啊，歌颂着平凡日子当中喜乐美满。民族的唱腔呢也是搭配动感的节奏，编曲非常的热闹欢畅，满满的喜庆的氛围。这首歌曲呢也是传唱感非常啊，传唱感染力很强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乌兰托娅为我们带来的《幸福花儿开》。

幸福花开这首好听的歌曲呢，也是热烈奔放的旋律啊扑面而来，仿佛好像看见了漫山遍野的鲜花热烈的绽放着，歌曲呢也是歌颂着烟火人间实实在在的幸福，充满了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啊，旋律自带感染力，让人好像忍不住想着跟着节拍一起来律动啊，心中满是对美好生活的热烈向往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林长满为我们带来的《当雪花飘落的时候》。哎，那《当雪花飘落的时候》这首歌曲呢，也是氛围感非常强烈的一首抒情流行歌曲，旋律呢也是非常的。

心冷绵长，借着冬日雪花飘落的一种景象啊，寄托心里绵长的思念，追忆远去的旧时光。林长满的嗓音呢也是非常的柔和深情啊，编曲非常简约，借着景物诉说着心底的心思啊，诉说着自己的心绪，把藏在心底的牵挂随着旋律也是缓慢的来释放出来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当雪花飘落的时候》。

雪花飘落啊，也是勾起了心里藏了许久的思啊，藏了许久的念想吧。景物依旧，可那些人和事早已成为了我们的回忆。用歌曲呢，也是用非常含蓄的方式诉说着思念，不刻意的煽情，却句句动人啊。在安静的时候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好像总能触碰到我们内心最柔软的某一个角落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纳兰为我们带来的《江南梦》。哎，江南梦，这也是一首非常江南风抒情的曲目啊，旋律非常的婉转清雅。这首歌曲呢，也是勾勒出了烟雨江南小桥流水的诗意景致，藏着心底的思念啊。纳兰的歌声呢，也是非常的细腻温润，淡雅的曲调呢，也是如同一幅缓缓展开的江南水墨画卷一样。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纳兰为我们带来的《江南梦》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哇，一首非常好听的江南曲调的《江南梦》啊，倘若好像漫步在烟雨朦胧的江南古镇，温柔细腻的歌声呢，也是把江南独有的婉约韵味呢，尽数的展现出来。暂时好像也是让我们啊，好像暂时也是让我们脱离了喧嚣的浮躁，沉浸在悠扬的旋律当中，享受片刻的诗意安然。心中好像也啊有很大的一个共鸣一样。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亚东为我们带来的《风雨同行》。哎，亚东带来的这首《风雨同行》啊，也是一首非常大气磅礴的励志歌曲啊，旋律铿锵有力啊，讲述着行路途中的风雨相伴，不惧磨难，彼此相扶携手向前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亚东的嗓音呢也是非常的洪亮啊，编曲恢宏开阔，充满了昂扬的力量感。这首歌曲呢也是歌颂坚守和初心的一个共济，有着鼓舞人心的感染力。每当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就会收获一份底气，勇敢直面前路所有的风雨考验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亚东为我们带来的《风雨同行》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5: 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4: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迎着冷夜和朝鲜，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2: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每
3: 个音符都有生命。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凤凰传奇为我们带来的《可可西里》。哎，那《可可西里》啊，这也是一首充满人文情怀的一首作品啊，旋律非常的辽阔深沉啊，歌曲呢也是将目光投向了可可西里这片土地，诉说着森林和高原大地的守护。歌手的嗓音呢也是非常的高亢浑厚，编曲呢也是融入了苍茫的氛围，饱含着悲怜的情怀，拥有直击人心的一首力量的歌曲，凤凰传奇为我们带来的《可可西里》。

可可西里一首辽阔的歌声，好像仿佛把我们带到了苍茫的青藏高原啊！旋律之中也满是对自然森林的敬畏和守护。完整的听完这首歌曲呢，好像内心深处啊也是深受触动，也提醒着我们应当善待世间的万物，守护好我们脚下这片珍贵的山河大地。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思为我们带来的《家乡的油菜》。

金黄色的油菜花是许多人记忆当中的故乡的模样，真的是金黄色的油菜花，真的是很多人记忆当中故乡的模样。歌声呢，也是把家乡的思念呢娓娓道来啊，朴素的意象承载着沉甸甸的乡情啊。无论我们奔赴多远，故乡的风景始终会珍藏在我们的心底，这便是游子心中

最柔软的一份想念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齐齐格为我们带来的《爱走远》。爱走远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都市伤感流行的曲目啊，旋律非常的忧郁舒缓，描写着爱情走到终点之后的失落和无奈。曾经的美好已然的消散，只剩下回忆锁绕我们的心底。齐齐格呢，嗓音呢也是非常的齐齐格的嗓音也是非常的情绪浓烈啊，编曲简约，把恋人渐渐远行之后心底的不舍和惆怅呢，也是缓缓的向朋友们诉说着。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爱走远》。

当一份感情慢慢的走向终点呢，再多的留念也是难以留住过往。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爱情散场之后的心境啊，没有歇斯底里的呐喊，却是淡淡的挥之不去。

去的伤感。聆听旋律呢，也会让人学会坦然面对情感当中的聚散离合。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亦菲为朋友们带来的《放飞美丽》。哎，那《放飞美丽》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元气满满的一首流行励志作品啊，节奏非常的轻快灵动，歌词呢也是鼓励女孩们一定要自信舒展，勇敢的展现自我的风采，拥抱生活当中的每一份美好。刘赤飞的演唱呢也是鲜活有朝气啊，编曲清爽明快，传递着阳光洒脱的态度，充满了青春朝气的青春蓬勃的气息吧。来聆听这首歌曲呢，仿佛好像可以重拾回我们少年时代的热情啊，以乐观的心态去迎接生活当中的种种挑战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刘赤飞为我们带来的《放飞美丽》。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
4: 北京时间四点整。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7: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6: 点亮心中灯火，
7: 讲好青海故事。
6: FM 九十八点九 AM 六六六，
7: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我是主持人嘉欣。今天呢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今天的新闻60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内容。时政热点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青海启动山河万象青海有约金秋文旅欢乐月。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我国将加快 6G 核心技术攻关。文旅在线我们来关注，十四五全国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8.4%。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亚运会击败日本队，国羽时隔12年再获女团冠军。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相关信息。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

0: 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现场鸣放21响礼炮，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24号从教育部了解到，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考试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24号，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号到12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每天9点到22点。记者了解到，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将进一步升级报名系统，优化报名照片的采集模式，考生直接通过学信网移动客户端在线拍摄并上传本人照片，简化考生报名程序，推进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填写报考信息之后，一并提交核验材料，实现一站式完成报名。招生单位和报考点根据相关规定，对考生报名信息和提交材料进行审核，确定考生的考试资格。对于提交材料不符合要求等特殊情况，考生需根据审核工作要求按时提交补充材料。所有考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报名，逾期不得补办。据了解，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将于2026年9月26号到29号开展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宣传咨询活动，届时所有招生单位将在线解答考生咨询。我们继续来关注，据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组委会消息，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主办，世界卫生组织共同举办的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于2026年10月17号到18号在中国北京举行。
1: 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安全知识需牢记，
2: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3: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4: 时讯青海，
0: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相关信息。9月23号，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召开媒体通气会，全面启动山河万象青海有约金秋文旅欢乐月活动。活动围绕产品供给、惠民赋能、文化活动、对外开放、安全服务五个维度，系统谋划金秋文旅工作，推出系列文旅惠民举措，持续丰富文旅消费场景，全力打响青海秋季文旅品牌。依托全省秋日生态人文资源，我省迭代升级秋季旅游产品体系，推出湖山牧歌、采林秘境、碧水丹山、家国寻迹、自驾畅游五大金秋精品线路，串联全省核心文旅资源，融合自然生态、红色文化、河湟民俗，适配摄影采风、亲子休闲、研学自驾等多元出游需求，同时立足高原暗夜星空、大气通透的资源禀赋，打造了观星望月特色体验，将赏月观星融入红色文化、雪山生态与河湟民俗，丰富产品内涵，提升秋日出游品质。那么在惠民赋能方面呢，我省统筹了云闪付、携程、美团、飞猪、同城、神州租车、工商银行七大平台，投放1000万元文旅消费券，覆盖到景区门票、酒店住宿、文旅演艺、交通出行、非遗文创、特色美食等全链条消费领域，境内外游客均可身临享受，持续拉动金秋文旅消费。那么在文化活动方面，设置到了双节同贺、家国两元，畅游青海，文旅惠民，文艺润心，曲韵传情，非遗时珍，继承河湟，活力欢游，乐享文旅，博物揽胜，越古知今，人间烟火，寻味高原七大主题板块，统筹推出350多项高品质文旅活动，各地同步举办丰收市集、群众文艺展演、体育赛事、户外体验等系列活动，坚持主客共享，兼顾省外游客与本地群众文化需求。在对外开放方面，依托西宁至吉隆坡直飞航线，面向东南亚市场打造入境旅游产品，优化入境配套服务，持续拓展入境旅游市场。安全服务方面，压紧压实行业监管责任，深入开展文旅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规范旅行社、导游、民宿酒店经营服务行为。我们继续来关注， 今年以来，祁连县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扣民生主线，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围绕社保、医保、就业、劳动维权四大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持续优化服务流程，下沉服务资源，提升服务质效，以标准化、精细化、暖心化服务夯实民生底线，切实把惠民实事办实，民生好事办好。聚焦社保惠民，织密牧区兜底保障体系，持续健全城乡社保经办服务体系，推动服务事项、服务力量下沉基层一线，畅通牧区便民服务末梢，持续精简申报材料，压缩办理时限，优化参保登记、待遇申领、资格认证等高频事项办理流程，推行线上可办、线下兜底服务模式。高频事项线上办结率稳定在95%以上，常态化为高龄老人等特殊群体提供上门认证、帮办代办服务，确保社保政策落地落细，社保待遇足额兑现。截至目前，开展社保政策进乡镇活动12次，为特殊群体提供上门认证服务80人次，累计为5292名群众发放城乡居民医疗养老保险1145.34万元。聚焦医保便民，精准守护群众健康福祉，立足祁连牧区地理区位和群众办事实际，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链条，畅通异地就医备案、门诊慢特病认定、医保报销结算等核心业务渠道，依托双语宣讲、入户走访、窗口答疑等多元载体，常态化开展医保政策宣传解读，破除牧区信息壁垒，持续提升群众政策知晓率、参保覆盖率。截至目前，为医疗救助对象报销医疗费用20256人次，1424.01万元，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98.97%，基金支出1996.27万元，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基金支出3300.75万元，群众满意度持续提升。聚焦就业增收，夯实民生稳定发展根基，落实就业优先战略，锚定稳就业、保民生工作目标，紧盯脱贫劳动力、牧区富余劳动力、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精准开展岗位推送、技能培训、创业扶持等靶向帮扶，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专场招聘活动，搭载供需精准对接平台，全面落实求职创业补贴等惠民利民政策，推动就业政策免申即享，全力稳住就业基本盘，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截至目前呢，累计发放就业创业担保贷款115万元，开展线上直播带岗活动7次，线下发布招聘信息1025条，精准匹配吸纳36人就业，开展技能培训5期250人次，发放培训费43.4万元，生活补助18.23万元，实现农牧区劳动力转移5962人次。聚焦维权护心，涵养和谐稳定用工环境，健全劳动纠纷源头纠纷动态排查闭环化解工作机制，畅通政务热线、现场投诉、线上维权等多元诉求渠道，常态化开展欠薪隐患和劳资纠纷排查整治，紧盯工程建设、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风险点，依法依规开展矛盾调解和仲裁处置，高效办结群众维权事项，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持续构建规范有序、和谐稳定的牧区劳动关系。截至目前呢，处置劳资纠纷101件，成功为376名劳动者追回拖欠工资309.36万元，督促39家施工单位缴存工资保证金927.46万元。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九月是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为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形有感有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宣传我省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的典型经验。京海新闻综合广播推出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今天播出第三集。四十载深耕沃土，百万言书写同心。
1: 从寻化讲师团的三尺讲台，到宁藏车队的高原铁轨；
2: 从社区万家灯火，到乡村共赴车间。
1: 他们把民族团结的种子种进江源大地每一寸土地。
2: 大型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
1: 致敬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榜样，
3: 汇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力量。
4: 三江奔涌，见证江源大地山河壮美。石榴花开，书写各族群众同心答卷。欢迎收听收看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系列融媒体访谈《花开青海江源情深》。今天我们聆听一位撒拉族党员用宣讲笔墨和实干浇灌民族团结之花的四十年人生故事，他就是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韩庆功老师。韩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好，很高兴来到直播间跟大家聊一聊这些年来我扎根基层做民族团结工作的一些事儿。
4: 韩老师，回望四十年的基层工作，那您当下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呢？
5: 我最大的感受呢，是我们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尽享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的荣耀。我生在循化，长在循化，就能直观地感受到循化发展进步中的每一点变化。在经历了实施般的脱贫攻坚以后呢，循化的城乡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循化各族人民的生活面貌、精神面貌、人生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尤其是在吉石省地震灾后重建中呢，国家投入了13.7亿元的重建资金，全国人民八方支援，雪中送炭，循化各族人民在涅槃重生中感受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最好的亲金是真情的告白。在最近的宣讲中，我和乡亲们算了党和政府啊关心咱老百姓的十个方面的大仗，大家呢感同身受，从心底啊涌起啊饮水思源的感恩之情。
4: 其实我们也听得出来，这四十年的亲身经历也化作了您最鲜活、最真切的素材。那您现在呢是咱们循化县基层理论宣讲团的灵魂骨干，大大小小的宣讲您也做了上千场了。那其实我非常的好奇，您最初的时候是怎么走上理论宣讲、宣传民族团结工作的呢？
5: 说起来也是一种偶然中的巧合吧。我参加工作那一年呢，组织上让我去乡下宣传党的农业农村政策，那场面很大，有好几百个人吧。我讲完了以后呢，有很多的乡亲围拢过来问这问那的，这就激发了我从事理论宣讲的兴趣。自那以后呢，当凡线上有理论宣讲的人物的时候呢，我就名列其中。为了夯实我的这个理论功底啊，我先后参加了中央党校、省委党校、市委党校啊的很多次的培训班，前前后后呢记录了8万多字的笔记。我还拿到了省委党校行政管理的本科文凭，在全班154个学员中，最终以87.5分的成绩啊获得第一名，被省委党校评为优秀班干部。后来呢，我加入了循化县委讲师团，先后担任了副团长、团长。2024年我退休的时候呢，组织上又让我担任循化县基层理论宣讲团的团长，这一干呢就放不下了。
4: 其实呢，我在您的话语当中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您对于这份工作的热爱，而这份热爱确实也是非常的难能可贵的。韩老师，我也了解到您的宣讲呢，其实从来都不是坐在会议室里头去念稿子，而是会走到田间地头，会到我们的牧民帐篷以及企业还有学校。那群众在哪里，您的讲台就会设在哪里。那您为什么要到群众身边去讲呢？
5: 首先呢，这是一个双向交流的过程，我很享受跟群众面对面交流的那样一种愉悦吧。听众的这个表情动作，他的眉角眼梢都会真切地告诉你他们是否在用心地听讲。再说了，到基层去宣讲，你不能照本宣科，把这个政策理论掰开了揉碎了，用听众呢听得懂的语言感受得到的道理进行宣讲。有时候你打一个比喻，说一句歇后语，就能把问题说得明白。无论是机关单位、乡镇村社，还有学校、企业，哪怕是一个家庭聚会，只要有人邀请的时候呢，我寸步推辞，不分场合、不分民族、不计报酬，尽可能的让党的创新理论和五个认同呢走进更多人的心里。
4: 其实就是更加的接地气，讲土话，面对面。那也正是这样的宣讲方式，才能够真正的走进咱们老百姓的内心深处。韩老师，上千场宣讲下来，有没有哪一次场景让您到现在都非常的印象深刻，记忆犹新呢？
5: 这样的令人难忘的场景是很多的呀，我就举两个例子吧。有一次呢，长途汽车的大庄村举办一个大型的群众活动，邀请我去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那场面很大，有上千人吧，有撒拉族群众，有藏族群众，有回族群众，还有汉族群众，还有当年在大庄村插过队的知识青年的代表。本来呢，我准备了一个宣讲材料，但是主持人只给我十分钟的时间，我只好呢，一口气把党的十九大的主要的精神给讲明白了，赢得呢满场的这个掌声。还有一次呢，我去市委党校讲课，本来我准备了一个小时半的课间，但党校的老师说他们的课时是三个小时啊。遇到这样的情况以后呢，尽管难度很大，但是我很快呢理顺一下情绪，在脑子里面打了一个腹稿以后呢就开讲了啊。从8点半讲到11点半，足足的讲了三个小时。
4: 这三个小时呢，其实考验的不仅仅是您的口才，更是长年累月深深的一个积淀吧。那我也了解到您其实已经走遍了咱们循化的每一个村子，总结出了循化民族团结的三金理念，分别是金名片、金饭碗、金钥匙。那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三金分别是什么吗？
5: 这三金呢是从老百姓真实的生活里面提炼出来的。具体说来就是民族团结是宣传循化的金名片，民族团结是循化各族人民的金饭碗，民族团结是打开循化各族人民彼此心灵猛火的金钥匙。我还认为啊，民族团结是循化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是循化各族人民的文化自信，是循化各族人民的生存方式。在民族团结进步中蕴含着循化各族人民朴素的革命情怀。我还总结提炼了循化各族人民培育的四种精神：艰苦创业的黄浦区精神，敢创敢拼的法治科精神，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精神，见义勇为的英雄主义精神。
4: 其实您的这些精神和理念全部来源于咱们循化大地，更是来源于生活在这里的群众的一种非常真实的一种生活的状态。那我们也了解到呢，您不仅仅是宣讲骨干，而且呢还是循化县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的首席顾问，是县创建办招之即来的编外工作人员，不计条件，不讲报酬，像一块砖一样，哪里需要就往哪里补。那为什么愿意投入这么多的额外精力去做这些事情呢？
5: 我觉得呢，做这些事儿是一个双向馈赠的过程，也是自我价值认同的最好的一种方式。更多情况下，我是怀着对这个成就了无数人梦想的伟大时代的感恩之情去做在别人看来是额外的事情。 我的成长经历比较坎坷，是在那么多朋友的关心帮助下，在组织的关怀下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我无以为报，只能以更加勤奋的姿态释放自己有限的知识来回报这个温暖的大家庭。所以呢，我是辛苦并快乐着的。
4: 这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就是心怀感恩，所以甘愿默默奉献。我也注意到了，其实呢，在您的本职工作之外呢，参与了大量的文化工作。那您当初呢，是怎么来统筹您的这些工作的呢？
5: 首先呢，我不是以写作而写作，我最大的愿望是呢，让文学成果转化为文化成果。根据乡委领导的安排呢，我这些年提炼

0: 介绍雄华的斯科伊，就是一条大河，一小民族，因为爱国宗教领袖，就一大产业。还有呢，我策划了雄华县民族团结进步成果展、雄华县脱贫攻坚成果展、雄华县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展、擦拉祖历史文化馆、骆驼泉景区展厅，还参与了17部电视专题片的这个拍摄，自己创作了11首歌词，还为担任了26场各类演唱会的讲解员，帮助有关单位和个人呢，修改300多篇文章，点评文章的话700多篇。也许有人会说，我这是不务正业，但是我要说的是，做这些事情呢，是多半利用了节假日和8小时工作以外的闲暇时间。
1: 您对于这份工作的坚守，着实是让我们大家十分的佩服。韩老师，咱们说到咱们循化的基层治理，那循化的移风易俗工作呢，也是全国闻名，还入选了全国扶贫扶治典型案例。那您呢，也是最早的倡导者之一，全程参与了文件起草和落地推动工作。那这项工作和民族团结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0: 推行移风易俗啊，是巩固民族团结进步成果的需要。根据县委领导的安排，我执笔起草了循化县推行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信奉的指导意见。经过反复的讨论修改，以后呢，最终提交县委常委会研究通过。2018年的11月1号，循化各族人民盼望已久的移风易俗正式推行了。指导意见发到网上以后呢，广大网友拍手称快，欢欣鼓舞。2019年，我们算了一笔账，仅这一项呢，就减轻群众负担是1.5亿，更为。
1: 全程参与了文件起草和落地推动工作，那这项工作和民族团结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0: 推行移风易俗啊，是巩固民族团结进步成果的需要。根据县委领导的安排，我执笔起草了循化县推行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信奉的指导意见。经过反复的讨论修改，以后呢，最终提交县委常委会研究通过。2018年的11月1号，循化各族人民盼望已久的移风易俗正式推行了。指导意见发到网上以后呢，广大网友拍手称快，欢欣鼓舞。2019年，我们算了一笔账，仅这一项呢，就减轻群众负担是1.5亿。更为重要的是，深刻的改变了各族群众的生活理念、教育理念、消费理念。循化县移风易俗的成功的实践，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各路媒体纷纷的报道，使这项工作成为了青海省唯一列入全国扶贫扶治典型案例的工作，被中央政法委列入全国施与社会之力的创新案例。2020年，全省的精神脱贫的现场观摩会，全省的施与社会之力的现场观摩会，海东市的移风易俗现场观摩会相继在循化举行，每次我都担任了现场讲解员。
1: 移风易俗工作呢，确实也是卸下了咱们循化县老百姓身上沉重的人情枷锁，也让咱们各民族的群众的心贴得更加紧密了。那韩老师，我也了解到，在宣讲工作当中呢，您不仅给省内的干部群众讲，同样呢，您还接待过来自台湾的高山族的观光团，您还给咱们的专家以及高校学者，还有央视以及新华社的媒体朋友们讲。那在外推介咱们循化县的民族团结的故事的时候呢，您最想传递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呢？
0: 我最想呈现的呢，是一个外在秀丽的循化，一个内在纷扰的循化，一个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循化。我最想传递的是循化各族父老乡亲呢，从内心深处感恩这个伟大时代，感恩这个咱们的伟大祖国，感恩社会主义制度，感恩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感恩中华民族大家庭。撒拉族有一句

0: 谚语，他说的是，别人给你一小块土坷垃，那就你要给别人送还一大块石头，说的就是感恩。2024年的9月27号，我有幸参加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随后呢，又加入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与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呀，参加了在国庆期间的一些重要的活动。那些天呢，我沉浸在被思乡的母亲揽在怀里的那样一种巨大的幸福之中。10月1号，当五星红旗伴随着第一缕曙光冉冉升起的时候啊，我在天安门的观礼台上，心潮澎湃，泪流满面。回到驻地以后呢，心情久久的不能平静，当即啊，给国家民委写了一封感谢信，以表达对党中央的感恩之情。回到循环以后呢，我又长时间的沉浸在这样一种荣耀之中，最后呢，又写了一篇1万多字的长文，就是《北京笔记》，就是想把自己在北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干分享给乡亲们。
1: 韩老师，其实，在您的宣讲工作之外呢，我也了解到了您是文学创作的一把好手，耗时了12年，完成了长篇小说《黄河从这里拐弯》。那这部作品呢，也被评价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学表达。那么，当初您为什么想要用长篇小说这种形式去来诠释我们的民族团结呢？
0: 我的情况是这样的，有了明确结果的呢，是用我的讲座来呈现，需要抒发情感的呢，交给我的散文，一时一地迸发出来的情感，用这个诗歌用歌词来呈现，需要记录一件事儿或者一个人的时候呢，我就用报告文学来呈现，有些觉得很重要，但是还没有明确答案的呢，就交给我的小说用虚构来呈现，要完成这样的一种文化表达呢，我觉得有必要跳出撒拉族看撒拉族，走出循环看循环。这些年，我穿越了青藏线、内蒙古高原、东北平原、川西北高原、云贵高原、关中大地，还有长江中下游的大片的土地，领略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多色多姿的民俗风情。去年的这个冬天，我又利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从这个南京到深圳，从这个江西又到这个陕西，穿越了8个省市，走一路，想一路，在充分的感受这个汉文化的辽阔与博大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写下了3万多字的一篇文章，就是寻找南方。同时我认为呢，要讲好黄河的故事啊，还是要对整个黄河有所了解。这些年，我从乍浏湖、鄂浏湖开始啊，沿着黄河一路走下去，一直走到这个黄河的入海口，感受了黄河文化的这个博大精深。这样的一种文化考察呢，它放大了我的这个创作的格局，为创作《黄河从这里拐弯》这部长篇小说提供了这个精神的坐标。我的家乡有一条河叫清水河，在不远处啊，它就流入黄河。清水河就是我一乡当中的撒拉族。在我看来，神州大地上的每一个族群，与中华民族之间是源于流、根和爷、母与子的关系。
1: 韩老师，我也了解到了，2023年呢，您被青海民族大学聘为客座教授。2026年的时候呢，您又被青海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把您评作司政教授。那您会把基层民族团结实践的这种经历去带进高校吗？带进高校的课堂？
0: 会的，我已经这样做了，就是要把循环线源远流长的民族团结的这个历史，还有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的这个经验，介绍给师生们。希望呢对大家的这个研究工作有所帮助吧。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应邀到青海农牧科技职业学院呢去讲过一次。今年最近呢，青海民大的部分师生在循环开展暑期社会实践，我受邀呢又讲了这方面的东西。老师们提出来，等开学以后呢，又邀请我到省民大再讲一讲。
1: 其实呢，能够把咱们基层鲜活的这种实践带进高校课堂，也能够让咱们的青年的高校学子他们近距离的去感受咱们循化、咱们青海的一些民族团结的故事。那韩老师，现在新一轮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呢已经全面启动了，那听说呢您正在创作长篇报告文学《山乡巨变的密码》，那么这部作品您重点想呈现哪些内容？那现在的进展情况怎么样了？
0: 像循化这样地处黄河谷地啊，自然资源又比较匮乏的地区，在短短的几十年之内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深刻的变化，我想破解其中的密码。这个《山乡巨变的密码》呢，这部书的文稿已经写到近30万字了，其中有一篇是反映民族团结的，叫《悠悠徐湖亲》啊，近6万多字。徐湖啊是藏语，是最可信赖的朋友的意思，是查拉族和藏族人民呢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特殊关系，现在呢已经变成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种文化这个心态。那这篇文章当中，我就想反映循化这个地区啊民族团结的历史渊源，记录近几十年以来涌现出来的民族团结模范人物的事迹，希望对展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成果能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1: 韩老师，其实您扎根基层已经有几十年了，在这些过程当中呢，在这几十年当中呢，您获得了非常非常多的国家级的荣誉。那您回望您一路的来时路，您心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0: 我心中最大的收获呢，是我们亲眼目睹和参与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在这个进程中，我们享受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时代红利，还有一点呢，是我们的内心更加的笃定了，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充满信心，更加坚定了干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自觉心。
1: 韩老师，其实现在呢有非常非常多的后辈，比如说90后、00后，他们呢也扎根到了基层民族团结工作当中。那您对于他们来说有什么样的经验或者是心里话去分享给他们呢？
0: 就说三点吧。永远不要丧失劳动者的本色，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维护民族团结，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遇见最好的自己。
1: 这三句简短的话，我认为既是寄语，更是韩老师对于基层工作者最殷切的期盼。那么节目的最后呢，韩老师，您对于咱们循化的父老乡亲们，您有什么样的期许呢？
0: 希望循化的各族父老乡亲们继续手拉手、心连心，共同的守护好民族团结这个传家宝，一起建设我们的共有精神家园，让黄河岸边的石榴花芬芳四溢，香飘万里。
1: 非常感谢韩老师今天在直播间的精彩分享。一句宣讲讲透同心故事，百万笔墨书写民族情深，半生实干浇灌石榴花开。韩庆功老师以一名基层党员的坚守，几十年深耕民族团结一线，用宣讲、文字、实干搭建起了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桥梁。九月是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韩老师会带领的基层宣讲队在循化的各个乡村宣讲刚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把法治的种子和民族团结的理念一起播撒到江源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再次感谢韩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同样呢，也非常感谢收听收看我们直播的网友们以及听众们。本期的《花开青海，江源情深》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谢谢大家。
2: 推动民族团结理念深入人心，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青海江源情深，记录江源大地守望相助的暖心力量。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23号，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报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呈现多元化投资趋势。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7.4%。对外投资行业覆盖国民经济的18个行业门类，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务商服务、批发零售、制造和金融4个领域。近年来呢，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稳步扩展。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其中雇佣外方员工296.5万人。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设立境外企业数量2.2万家，投资存量4072.5亿美元。
1: 科技动态，
0: 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的相关信息。2026年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23号在北京开幕。本届展览会以“强网兴算，智慧生态”为主题，为期3天，重点展示 5GA 规模商用、6G 技术试验、算力设施、卫星互联网、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领域的最新成果。特别设置信息通信业15创新图景展区，系统呈现15开局之年信息通信业发展的蓬勃态势与发展蓝图。开幕式上成立了智能光网络推进组，集中发布20多项研究报告与行业标准。据介绍，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推进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推动宽带网络向双万兆演进，推进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建设，统筹优化国际海运蓝网络布局，推动算力设施扩容提质，加快 6G 核心技术攻关标准研制，强化人工智能、量子科技、信息光子、智能终端等领域科技创新，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积极推进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融合创新，加快信息通信网络和行业智能化升级。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于晓辉表示，要加快构建智技管结合、敏捷高效的行业治理体系，深化电信网络诈骗源头治理，加强人工智能服务监管和安全治理，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推动基础电信、增值电信、通信设备、智能终端等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深化国际交流与标准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有序推进增值电信业务开放试点。
1: 文旅在线，
0: 我们再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相关信息。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9月24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万亿元，十四五期间年均增长8.4%，国内出游65.2亿人次，总花费6.3万亿元，均创历史新高。 全国营业性演出达64万场，票房收。

0: 入达616亿元，同比增长均超过6%。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家文物局9月24号举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发布中埃孟图神庙遗址联合考古项目等新进展。孟图神庙遗址位于埃及的卢克索北部，是卡尔纳克神庙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距今3000多年。2018年以来，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埃及旅游和文旅最高文物委员会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孟图神庙开展了系统考察和发掘。截至2026年，联合考古队发掘神庙面积约2300平方米。考古工作首次在古埃及同一神庙区内发现双圣湖遗址，确认了此前未知的南部圣湖面积超过50平方米，与北圣湖共同形成了两湖并立的独特布局，为研究神庙的礼仪与功能提供了重要线索。考古揭露出了神庙南部第2至5座奥西里斯小神殿的完整结构，确认了北部围墙，出土数十件奥西里斯雕像，改变了对神庙区功能区分的认知。
1: 体育快报，
0: 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方面的相关信息。在刚刚结束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当中，中国队以3-0击败日本队夺得冠军，这是国羽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节目的最后再和大家分享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20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预计今天夜间囊谦、玉树市杂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玉树、果洛及格尔木、星海、同德、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海南南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黄南大部及大通互助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西宁四区以阴为主，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并且伴有东南风2到3级。西宁未来3天天气预报，9月25号阴6到22摄氏度，9月26号阴转小雨9到20摄氏度，9月27号小雨10到15摄氏度。再来关注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乐都阴8到22摄氏度，德令哈多云转阴4到19摄氏度，共和阴3到17摄氏度，海晏阴2到17摄氏度，玉树中雨转小雨3到17摄氏度，马沁小雨2到15摄氏度，铜仁阴7到19摄氏度，格尔木多云转阴5到21摄氏度，乐都。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大通阴4到20摄氏度，黄原阴4到18摄氏度，黄中阴5到16摄氏度，平安阴8到20摄氏度，互助阴5到20摄氏度，民和阴11到23摄氏度，化龙阴4到16摄氏度，循化阴11到23摄氏度，贵德阴8到22摄氏度，尖扎阴9到22摄氏度。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60分再会。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5: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6: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0: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7: 我是邓布利扬。
8: 我是格兰城。
7: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8: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7: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8: 人为什么打呼噜？
7: 猫真的有9条命吗？
8: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7: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8: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7: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8: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7: 长知识去生活。
8: 每天下午2点，
7: 万万没想到，
8: 和您不见不散。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线上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养固健养生科普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哈，也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了，欢迎咩咩羊、海湖畔、孟星星、草本幻岩加丙丙什么安图啊，欢迎各位。本节目呢由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特邀播出，每周四下午2点，我们养生加科普一起来开启健康之旅。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的答对问题的朋友呢，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由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提供的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那我们互动的方式非常简单哈，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步来参与答题互动。

0: 那同时呢，你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全程参与答题互动，也是可以来获得我们为大家提供的奖品的。好了，朋友们，那么本期呢获得奖品的朋友啊，可以去相关的这个门店领取啊，门店的地址和信息呢稍后我们会向大家公布。那么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呢，是李锦记集团旗下成员，成立于1992年，是一家贯穿中草药原料种植、研发、生产、销售以及服务的现代化大型企业。养固健是无限极的核心产品品牌，养固健倡导养则固、固则健的主张，通过扶正气、平阴阳、调脏腑，帮助改善并且保持健康的状态。无限极与养固健呢，共同致力于将中华养生文化的智慧通过高品质的产品与服务传递给更多的朋友，让我们一起来追求健康快乐的生活。好了，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哈，欢迎烟雨橙丝梦想 Limit。好，感谢海湖畔预约我们下一场直播哈。好，各位欢迎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吗？我们的这个手指哈，食指按到右下角的大拇指不要停啊，谢谢各位，感谢海湖畔已经给我们赞了1000次了，谢谢。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环节了，大家准备好了吗？好，欢迎李LIMG 啊，欢迎梦想，欢迎 Eric。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或者是357啊6329358，任意一步来拨打电话参与答题。今天呢，在电话当中答对一道题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奖品哈，也是一种弯道超车的好办法。好嘞，我们第一位听友已经打进电话来哈，我们接进来，您好。
1: 啊，
0: 哎，您好，女士。
1: 哎，
0: 好，贵姓啊？
1: 魏强。
0: 姓什么，女士？
1: 我姓强。
0: 姓强，对吗？
1: 对。
0: 啊，强女士，好嘞，那第一道题哈，第一道题就由您来答了，您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嘞，姓强，看看您强不强啊？好了，我们第一道题，请问，在19世纪的时候呢，英国诗人拜伦啊，他被视为是现代瘦身时尚的鼻祖啊。他呢，流传最广的做法是每天干什么啊？每天干什么呢 ？A. 喝大量的柠檬汁加橄榄油。B. 喝这个醋兑水。C. 喝这个苹果醋泡生鸡蛋。D. 喝这个红葡萄酒加方糖。他被认为是这个瘦身时尚的鼻祖啊，就是英国诗人拜伦啊。那大家有可能听过他的，看过他的诗。那他流传最广的日常的减肥做法是什么呢 ？A. 每天喝大量的柠檬汁加橄榄油。B. 每天喝这个醋兑上水。C. 每天喝苹果醋泡生鸡蛋。D. 每天喝红葡萄酒加方糖。好，强女士，这一道题稍微有点难度，来猜一猜吧。
1: 那个醋兑水，
0: 醋兑水啊？为什么？
1: 啊，就是它帮助消化呗，
0: 帮助消化哦。所以您是根据这个答案来推测的，是不是啊？先看选项来推测的、
1: 啊、
0: 哦，很会答题呀、
1: 啊。
0: 醋兑水是可以帮助消化的，是吗？好。还是哎，这个您平时也会就是做一些这种瘦身的这种做法吗？比如说每天您会做一些运动啊什么的也有吗？
1: 有
0: 啊。好嘞，那咱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什么。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可以答起来。我们这道题，19世纪英国诗人拜伦被视为现代瘦身时尚的鼻祖，他流传最广的日常做法的方式啊，是每天干什么呢 ？A. 喝大量的柠檬汁加橄榄油。B. 喝醋兑水。C 啊，喝这个苹果醋泡生鸡蛋。D 啊，喝这个红葡萄酒加方糖啊。来看看大家的选项是什么，来看一下。好，我们海湖畔选了 B 啊，安图选了 B， 绵绵羊选了 B，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好，没有，那我们来公布答案了。好，强女士，这道题您选了 B， 醋兑水啊，恭喜您答对。
1: 你好。
0: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牙膏就送给您，好
1: 是
0: 吗？
1: 啊，好，谢谢。
0: 好，那您稍后的时候呢，进入到我们的直播
1: 好
0: 间
1: 呀，
0: 了。
1: 好嘞，
0: 哎，乔女士，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这个私信给我们一下，好吗？
1: 好嘞，好嘞，
0: 好嘞，私信的时候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哈。
1: 好嘞，
0: 嗯，好嘞，好嘞，乔女士，感谢您的参与哈，再次祝您生活愉快，再会。
1: 好嘞。
0: 嗯。我们第一位听友非常的可爱啊，说什么都是好嘞，太可爱了。好，我给大家说一下私信的方式啊，我们强女士不知道能不能听到哈，私信的方式我再说一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点击我们的左上角的头像，点击我们左上角的头像，点击进去之后呢，会进入到我们一个公众号的界面，公众号的界面这个时候不要点私信啊，不要在这儿点私信，点我们左上角有一个视频号听说青海啊，左上角有一个小字视频号听说青海，点进去之后呢，哎，是这样一个界面啊，是这样一个视频号的界面，进入之后再点私信啊，再点私信啊，留下这个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啊。好嘞，刚刚我们选 B 的朋友答对了哈，欢迎我们君儿八袁梅红，欢迎来到直播间啊。刚刚我们红梅选了 B 答对了啊。好嘞，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1863年的时候呢，英国人威廉班廷出版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啊，这个小册子呢被后世认为是现代减肥读物的开山之作啊，那请问这本册子叫什么名字啊，叫什么名字？ A 论肥胖的成因， B 健康与节食指南， C 瘦下来的秘密， D 致公众关于肥胖的一封信。好，一位听友打进电话，我们接进来。您好。
1: 喂。
0: 哎，您好。
1: 您好。
0: 哎，您好，女士。好，刚刚是我们第二道题，接下来我来再读一下题目和选项，您听好了好吗？
1: 好。
0: 好嘞，好，请问1863年的时候呢，英国人威廉班廷他呢出版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这个小册子呢被后世啊公认为是现代减肥读物的开山之作，你知不知道这本小册子叫什么名字呢？ A 论肥胖的成因， B 健康与节食指南， C 瘦下来的秘密， D 致公众关于肥胖的一封信。好，再来听一下选项哈，这个英国人威廉班廷啊，他出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这个小册子被后世啊认为是现代减肥读物的开山之作啊，这个小册子叫什么名字呢？ A 论肥胖的成因， B 啊健康与节食指南啊， C 是瘦下来的秘密，D 呢是叫做致公众关于肥胖的一封信。
1: 好像叫 D，
0: 四 D 是吗？
1: 是啊。
0: 哎呀，这旁边还有一个出谋划策的军师啊，我听着了。
1: 没有啊，没有。没有。
0: 听到了，听到了。好嘞，好嘞。
1: 嗯。
0: 好，那女士贵姓啊？女士贵姓？哎。哎，没关系的，有军师就有军师嘛，很正常啊。咱们这位女士重新拨一下电话，这个电话挂断了哈。好了，感谢葛星星为我们赞了100次哈，谢谢。好了，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听友们都答的什么啊，有选 D 的，有选 B 的。C 星星赞了直播哈，谢谢。好，我们接进来。您好。
1: 你好。
0: 哎，
1: 你好。
0: 哎，女士你好，贵姓？
1: 姓王。
0: 哦，王女士。哦，刚刚有，哎，我们刚刚那位听友还可以接进来哈，我们导播老师看看有没有电话可以再接进来啊。好嘞，那女士贵姓啊？
1: 姓王。
0: 嗯，哦，王女士。好嘞，那我们这道题您刚才听到题目了吗？刚才这道啊没听到，我再读一遍好吗？
1: 啊。
0: 嗯，好，请听题啊。请问 在1863年的时候呢，这个英国人威廉·班廷啊，出版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这个小册子呢，被后世公认为是现代减肥读物的开山之作。那么，请问啊，这本小册子叫什么名字呢 ？A 叫《论肥胖的成因》，B 健康与节食指南 ，C 啊瘦下来的秘密 ，D 叫做致公众关于肥胖的一封信。嗯，王女士听清选项了吗？
1: 选上了。
0: 嗯，那您选哪一个选项呢
1: ？B 吧。
0: B 二 B 吗？
1: 嗯。
0: 二 B 健康与节食指南是吗？
1: 不是不是，是公众关于啥？你说的
0: 啊？致公众关于肥胖的一封信，四 D
1: 啊啊
0: 啊！选四 D 是吧？确定吗？
1: 确定吧？
0: 确定，好嘞，恭喜您答对，恭喜您答对啊，非常棒，非常棒啊，确实。
1: 考虑半天。
0: 是，没错啊。那今天我们这个植雅牙膏就送给您了，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的，那稍后呢，依然是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来私信我们，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的，好的啊，然后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哈。
1: 好的，
0: 好的，恭喜您答对了，祝您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再会。
1: 再会，
0: 再会。好了，那我们这一道题哈，选的是 D 啊，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选 D 的都答对了啊，我们的晴宝还有。红梅啊，还有这个好牛奶啊 ，Card 啊，还有咩咩羊啊，都选的 D 是对的啊，恭喜大家。那其实班廷呢，他曾经被各种奇葩的疗法啊，折腾的是差点失明了。他最后呢是靠着少吃淀粉和糖来瘦下来的。所以有一种饮食法叫做班廷式饮食法啊，也是从由此得来的。好，秦，我刚才看到了啊，我是刚才的秦女士。好，秦女士，你在我们的后台啊，私信我们留下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啦。好了，接下来我们第三道题啊，我们接进电话来。您好，
2: 你好，
0: 哎，您好，女士，贵姓？
2: 姓秦，
0: 姓秦啊，秦女士。
2: 刚才挂断那打挂断那电话那个女的。
0: 哦，您刚才不小心挂断了，
2: 刚才挂掉了，对对对。
0: 哎，好嘞，没事儿。那咱第二题过了，咱重新答第三题，行吗？
2: 好。
0: 好嘞，请问啊，很多人啊，听说饭前喝一大杯水的话就能少吃点儿。啊，请问这个说法背后的真正起作用的原理是什么啊 ？A。水进入胃以后呢，可以燃烧脂肪。B， 水能够让身体消耗能量的速度提升三倍。C， 水可以撑开胃壁啊，短时间内减轻饥饿感。D， 水里面有可以让人饱腹的成分。请作答。好，我再读一遍哈，就很多人听说啊，饭前喝一大杯水啊，就能让自己少吃一点。请问这个背后的原理是什么 ？A， 水进入胃之后呢，能够燃烧脂肪 ；B， 水能够让身体消耗能量的速度啊提升三倍 ；C， 水能够撑开胃壁啊，然后短时间内减轻我们的饥饿感 ；D， 水里面含有啊可以让人饱腹的成分。嗯，秦女士，请作答。
2: 念 C
0: C 三 C 是吗？
2: 对。
0: 水可以撑开胃壁，短时间内减轻饥饿感。好，看一下我们直播间里面哈。基本上大家也都是选了 C 啊，一品啊 ，Card， 还有海湖畔安图嘛，还有涛声依旧安逸啊，都选了 C 啊。好，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好，我们咩咩羊啊，草本都选了 C。好嘞，正确答案我来公布一下哈，秦女士，那这道题正确答案就是 C， 恭喜您答对了。好嘞，
2: 谢谢。
0: 那我们今天的牙膏礼物就送到您手中，好吗？
2: 好的，
0: 好的。那稍后到我们的视频号后面来私信我们留下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好吗？
2: 好，好，好。
0: 好的，好的。再次恭喜您，祝您生活愉快，再会。
2: 再会。
0: 嗯。好。 好的，非常棒啊，这道题呢大家都答对了啊。也就是说我们饭前15到30分钟啊喝300到500毫升的水啊，就能够把胃啊物理性的撑一下，然后让饥饿感没有那么的强烈啊。但是水它本身是不燃脂的啊，效果是短暂的，所以你别指望喝水能让自己瘦下来。好了，下面我们第4道题请听题。请问啊，20世纪初

0: 乎呢，这个欧美的女星当中呢，流行一种方法，就是这个有一种怎么吃都不胖的胶囊啊。好，这道题我们跳过一下，跳过一下啊，我们下一道题。这道题我们跳过一下，我们下一道题。哎，请问反复靠极端节食瘦下来又反弹回去，这种溜溜球式的减肥长期下来最常见的结果是什么？反复靠极端节食瘦下来又反弹回去，这种溜溜球式的减肥啊，长期下来的结果是什么？ A 一次比一次瘦得快， B 比减肥前更难受， C 反复几次之后就会变成易瘦体质， D 身体每天消耗能量的速度不受影响。好，欢迎各位来作答。反复靠极端减食啊，极端节食瘦下来，然后又反弹回去，然后又极端的节食，这种溜溜球式的减肥啊，长期下来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 A 一次比一次瘦得快， B 比减肥之前更难瘦下去， C 反复几次之后就会变成易瘦体质， D 身体每天消耗能量的速度完全不受影响。好，来看到我们的朋友们的选项啊，这个红玫红 B， card 选 B， 安图 B， 海湖畔 B 啊，这个葛欣欣涛声依旧啊，咪咪羊选了 B。好，感谢各位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吧，谢谢大家，3000多赞了，谢谢你们。哎，这道题啊，正确答案就是 B 啊。B 非常棒啦，极端的节食的话呢，会让你的身体进入到一种省电模式。省电模式，一旦你恢复饮食，优先囤脂肪，反复几次之后呢，你再想瘦啊，就非常费劲了啊。所以说，哎，慢一点，然后呢，持续久一点啊，这样瘦下来是比较靠谱的。好，感谢葛欣欣预约我们下一场直播哈。大家对我们的直播感兴趣，也可以预约我们下一场直播啊。我们还有一位听友打进电话，您好。
1: 您好。
0: 哎，您好，女士，贵姓？
1: 啊，我姓魏。
0: 姓魏是吗？
1: 对。
0: 好，来，魏女士，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啊。请问与喝酒和体重啊，以下说法最接近的真相是什么？喝酒和体重的关系，以下说法最接近真相的是什么？ A酒本身的热量是不低的啊，配的下酒菜往往更油更咸更重口。 B 酒是利尿的，喝了呢会脱水，不会让人长肉。 C 红酒里的某种成分能够燃烧我们身上的脂肪。 D 经常喝酒的人呢普遍偏瘦。能听清我们的选项吗？
1: 可以重新再说一遍吗？
0: 好，再来读一下啊，没关系的啊，我们再来读一下。好，请问关于喝酒和体重，以下说法啊最正确的是哪一个？ A 酒本身啊热量是不低的啊，配的下酒菜往往更油更咸更重口。 B 酒是利尿的啊，喝了之后呢会脱水，不会让人长肉。 C 红酒里的某种成分能够燃烧我们身上的脂肪。 D经常喝酒的人普遍偏瘦。听清了吗？魏女士，
1: 听清了。应该是 A。
0: 应该是 A。这道题，哎，稍微要思考一下，是不是？
1: 对
0: 对啊，因为有一些好像，又想对，又好像又不太对，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里面啊，对，魏女士选了 A， 我们直播间里面大家也都是基本上都是 A 啊，都是 A 啊，对 A 的这个选项呢大家比较认可啊。那您个人觉得酒的热量是高还是低呢？
1: 我觉得酒的热量应该就是仅次于脂肪吧。
0: 仅次于脂肪。
1: 然后如果就是肝这块儿比较代谢比较好的话，肯定会代谢的稍微快一点。
0: 对，如果肝不好的话，代谢不好，对这个身体也是有损伤的哈。
1: 对。
0: 好，我们的正确答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就是 A 啊，恭喜答对。确实啊，酒的热量是很高的，很高的啊，而且酒。

0: 酒精会让我们的判断力下降啊，你要一边喝一边不自觉的撸串花生烤串全下肚啊，所以真正让你长肉的可能不是酒的本身，而是下酒菜。嗯，好，魏女士，恭喜你答对，那我们今天的牙膏就送给您了好吗？
1: 好的，谢谢，
0: 好的，恭喜您。那稍后来私信我们，私信的方式呢是左上角啊点听说青海，进去之后呢进去之后，然后呢再点击左上角的有一个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去再点私信，好吧？
1: 好的，
0: 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哈。嗯，
1: 谢谢。
0: 好嘞，祝您中秋节快乐好吗？身体愉快，再会。
1: 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好了，我们的朋友们，刚刚呢，我们这道题大家选 A 的朋友都答对了啊。鹿也关注养生。好了，我也关注养生哈，大家都关注养生。好，感谢刘星星关注我们哈。好了，朋友们，那我们即将进入半点的时刻，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你有没有想过，

0: 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0: 每天下午两点，
1: 邓布利昂、
0: 格兰城
1: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0: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1: 尽在万万没想到。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养固健科普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利昂，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参与答题互动，长知识啊！今天的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欢迎您通过电话6329-356-357-3583路热线电话来拨打电话参与答题互动，或者是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好，感谢各位我们点赞哈，感谢陆，感谢C 星星啊为我们点赞哈，欢迎杨中华荣荣琴啊，欢迎 Carol 啊秦宝，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好吗？左上角点点关注，谢谢大家。好了，朋友们，你们不点关注不点赞，主播直播给谁看呀？好嘞，我们下半段的答题马上开始哈。我们有一位听友打进电话接进来，您好。
2: 你好。
1: 哎，您好，女士，不好意思，久等啦。
2: 你好。
1: 好嘞，那我们这道题请听题哈。请问为什么狼吞虎咽的人啊就特别容易吃过量？ A 因为嚼得太快，食物还没消化就堆在胃里。 B 慢慢吃其实是浪费时间，跟饱不饱没有关系。 C 因为大脑收到吃饱了的信号需要15到20分钟。 D 因为吃得快的人呢血糖普遍偏低，所以总想吃。好，再来听一下选项。为什么狼吞虎咽的人特别容易吃过量呢？ A 因为嚼得太快，食物还没消化一直堆在胃里。 B 因为慢慢吃其实只是浪费时间，跟饱不饱没有关系。 C 因为我们的大脑收到吃饱了的信号需要15到20分钟。 D 因为吃得快的人血糖普遍偏低，所以他总想吃。请作答。
2: 我选 C。
1: 选 C 啊，大脑收到吃饱了的信号需要15到20分钟，是吗？
2: 对。
1: 女士贵姓？
2: 我姓刘。
1: 刘女士，好，那确定选 C 是吗？
2: 对。
1: 您平时是属于细嚼慢咽型的还是狼吞虎咽型的呢？
2: 我是狼吞虎咽的。
1: 您是狼吞虎咽的。
2: 对。
1: 那您这个狼吞虎咽的话觉得吃的多，还是细嚼慢咽觉得吃的多？
2: 我是一细嚼慢咽我就吃不下去了，我就觉得狼吞虎咽吃的比较香。
1: 对，细嚼慢咽感觉没食欲了，是不是？
2: 对
1: 对啊，咱其实都是这样哈。好嘞，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啊，这道题的正确选项是什么？我们有选 A 的，有选 C 的。我们直播间里面安逸 C 啊，一品 A， Carol C， 海湖畔 C， 秦宝，涛声依旧，葛欣欣，何为贵啊，都选了 C。 好嘞，那大家跟我们女士选的是一个选项啊，恭喜您答对啦。那这个植雅牙膏就送给您了好吗？
2: 好的。
1: 其实我们的大脑有的时候会欺骗我们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没饱啊，没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大脑信号还没有接收到你已经吃饱了，因为我们吃的太快了。狼吞虎咽的时候呢就是等你意识到吃饱的时候其实已经吃撑了啊，因为我们大脑的信号需要15到20分钟才能到达啊，然后那个吃太快了的话呢信号还没传到啊，已经吃多了。
2: 就是。
1: 对，所以就是每一口呢我们可以多嚼几下啊，然后放下筷子歇一歇，这个是比较简单的控量的办法，如果想要减肥的话啊。好嘞，恭喜您，那感谢您参与我们的互动啊，稍后呢来私信我们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好吗？
2: 好的好的
1: 好的，祝您生活愉快，中秋节快乐。
2: 谢谢，中秋节快乐。
1: 快乐，再会。感谢秦宝为我们赞了100次，谢谢。好了，我们还有一位听友，我们接进来电话。您好。
2: 你好，
1: 你好，女士，贵姓？
2: 姓王。
1: 哦，王女士。哎，今天我们姓王的女士有好几个位啊。好嘞，我们第八道题，您准备好来答题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嘞，请问啊，在维多利亚时代呢，这个英国的女性啊，除了束胸以外呢，她们还会喝一种瘦身茶。请问这个瘦身茶真正起作用的成分是什么呢？A. 泻药类草本，B. 提神咖啡因，C. 清凉薄荷，D. 玫瑰花瓣。好，再来听一下啊。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女性除了会束胸以外呢，她们还要喝一种瘦身茶。请问这个瘦身茶的成分大多是什么呢？A. 泻药类的草本，B. 提神的咖啡因，C. 清凉的薄荷，D. 玫瑰花瓣。好，这个如果不知道的话，可以猜一下哈，蒙一个吧。
2: 选 B 吧，
1: 选什么？
2: 选 B。
1: 二 B 吗？咖啡因是吗？
2: A 是啥来着？
1: A 是泻药，泻药类草本。
2: 没有，我想问一下，这个维多利亚时代是哪个时代？大概十几世纪。
1: 维多利亚时代，我来看一下哈，大概是在十几世纪呢？这个 A 选项是泻药类，B 选项是提神咖啡因，大概就是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大概是在1837年到1901年这个样子。A 是泻药类，B 是咖啡，提神咖啡因，C 是清凉薄荷，D 是玫瑰花瓣。
2: 我选 A 吧。
1: 选 A 吧，泻药类嘛。为什么选 A 呢？
2: 因为那个时候科技还没有那么发达，我觉得人的思想会比较极端一点，就会选择一些极端一些的方法吧。
1: 哇，你好有答题思路啊！就是这样的，恭喜你答对了，非常棒！哎，就确实啊，我觉得，您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女性啊。先看一下这个时代是什么时期啊，然后考虑一下这个时代背景，特别棒啊！确实啊，因为当年所谓的排身瘦毒茶啊，就是排毒瘦身茶哈，并没有那么的高科技，它就是泻药类啊。然后长期喝的话呢，会让肠道产生依赖。好，选 A 的朋友答对了，恭喜您。好，王女士啊，那么稍后来私信我们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好吗？
2: 好的，好的，
1: 好的，节目结束的时候我们会把信息发送给您，好吧？
2: 好嘞，好嘞，
1: 好嘞，祝您生活愉快，再会，
2: 好，再见。
1: 再见。哇，王女士好有智慧啊！你刚才把我问住了。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哈，有位听友接听电话，您好。
3: 你好，
1: 哎，您好，女士贵姓？
3: 姓傅。
1: 傅女士。好嘞，那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啊。哎，请问很多人啊，在运动之后呢，他会立刻就是称体重，发现轻了一两斤啊，就觉得是脂肪燃烧掉了。请问掉下去的重量是什么？A. 刚刚被燃烧掉的脂肪，B. 排出的肠道气体，C. 流失的水分，D. 运动消耗掉的肌肉。再听一下，很多人运动以后立刻称重啊，发现呀就掉了一两斤。请问掉下去的重量是什么呢？A. 刚刚被燃烧掉的脂肪，B. 排出肠道的气体。C 流失的水分，D 运动消耗掉的肌肉。
3: 我想是水分吧，C。
1: 你想是水分，为什么呢？
3: 因为刚运动完嘛，他又浑身出汗，
1: 哎，
3: 可能
1: 对，
3: 就是，
1: 出汗的话有可能会把这个水分带出去，是不是啊？
3: 排出去的水分还有气体呗，身上排出去的
1: 排
3: 气
1: 出
3: 和
1: 去
3: 水
1: 的
3: 分呗，
1: 气和水。那您觉得是 B 还是 C 呢？B 是排出去的气体，
3: 我觉得是 C 呗。
1: 选 C 啊。好嘞，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里面，大家有选 A 有选 B 的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有选 C 的啊，有选 C 的，D 啊，Dory Doraemon 啊，脱水用的水，脱水， 脱水的水啊。好，来，正确答案就是 C 啊，傅女士，恭喜您答对了，确实是出汗流失的水分啊，就是一两斤，还以为掉肉了啊，其实再喝两杯水就又回来了哈。是的，是的啊，所以脂肪分解产生的物质啊，主要是通过呼吸和尿液离开身体的啊，出汗减掉的主要是水啊，所以补回来就是正常的，所以掉一两斤不算减肥啊。好嘞，傅女士，恭喜您，那稍后来私信我们好吗？好，到我们的视频号来私信啊，不要，千万不要私信到那个公众号里，好吧？
3: 好，
1: 好的，
3: 谢谢，
1: 好的啊，恭喜您获得植雅牙膏一对啊，感谢您的参与，我们下期再会。
3: 再会，
1: 拜拜。啊，大家答的都很好哈，我们下一位听友接进来，您好。
4: 喂，你好。
1: 哎，您好，女士，贵姓？
4: 你贵姓王？我刚不是给你报了吗？
1: 哦。
4: 啊。
1: 那您
4: 刚才我答的是 C 呀、
1: 啊？哎，啊、怎么又接进来了呢？
4: 你说的是你说傅女士，我是王呀。
1: 啊、也因为刚才是傅女士接的。
4: 不是，你刚才先接我的是我接通的。
1: 啊，对对对，您刚才还没有挂掉是吗？
4: 嗯。
1: 您还要接着答吗？
4: 那我不是已经答完了吗？
1: 啊，对对对，那刚才我已经公布您是正确答案了。
4: 不是，我先答出来，你答出来你才公布的。
1: 啊啊啊！对，
4: 我是说 C 呀、
1: 啊。啊，是的，是的。
4: 后面你猜说是，
1: 您刚刚答的是
4: C
1: C。王女士，您刚才不是已经答过一道题了吗？
4: 对呀、啊，我答的是 C。那问你刚才说的时候，傅女士，我说我姓王，不是傅呀。
1: 嗯，因为刚刚我们接电话的是傅女士。刚刚这一位接电话的是傅女士，您还要接着答题吗？您还要接着再答一题吗？因为您已经答过了。
4: 答过了。
1: 嗯。
4: 答过再不那有礼品吗？
1: 啊，有的，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啊，送给您的是植雅牙膏一对，稍后来私信我们。
4: 哦，我怎么私信？
1: 嗯，好，我教您一下哈，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点击我们左上角的听说青海的头像。好，您现在可以操作一下哈，点击我们左上角听说青海的头像、
4: 哦、
1: 点击进去之后呢，有一个视频号听说青海。
4: 直播间是我点开。
1: 哎，对。
4: 在哪里进直播间？
1: 嗯，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
4: 哦，听说青海哦。
1: 嗯，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左上角的头像啊，然后呢点击进去之后呢，上边有一个视频号听说青海。
4: 等一下。
1: 嗯。
4: 听说。
1: 您稍后跟我们的导播取得联系好吗？我让导播来教您好吗？
4: 好嘞，好嘞、
1: 嗯、好嘞，女士，再会。
4: 嗯
1: 好的，那我们这一道题呢，大家选的非常正确啊。彤彤说我是刚才答题的傅女士，看到了，傅女士稍后私信我们啊。傅女士稍后私信我们啊。 Doraemon 今天答题都太厉害了，确实啊，答的都很棒。哎，我们最后一道题了好吧，最后一道题啊。哎，请问我啊，就是有一个朋友啊，他每天会做300个仰卧起坐，但是肚子还是没有瘦啊，对这种现象的合理解释是什么呢啊？这是我有一个朋友系列哈、啊，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每天呢做300个仰卧起坐，肚子呢还是没有瘦。请问这种现象最合理的解释是什么呢 ？A， 不存在专门减肚子的动作，脂肪是全身一起动用的。B， 仰卧起坐强度还不够啊，得加到1000个。C， 必须配合揉肚子，脂肪才会松开。D， 肚子脂肪最难减，再坚持3个月一定行。每天做300个仰卧起坐的啊，一位朋友啊，肚子但是还没有瘦，这种现象合理的解释是什么呢 ？A， 不存在专门减肚子的动作，脂肪是全身一起动用的。B， 仰卧起坐强度还不够啊，得加到1000个。C， 必须配合揉肚子，脂肪才会松开。D， 肚子脂肪最难减啊，再坚持3个月一定行。好嘞，我们朋友们都选了 A。恭 喜各位答对了啊！局部减脂在科学上是不成立的，局部减脂在科学上是没有成立的，不能说你练哪个部位就让哪个部位瘦，就让哪个部位的肌肉变得紧实啊！其实脂肪的减少呢，是由你整

好的，那我们现在来公布一下大家的获奖情况哈。刚刚我们拨打过电话的朋友们，现在直接来私信我们就可以了啊。晨曦暖阳，我看到了啊，你是刚刚答题的王女士，晨曦暖阳啊。那来那个拨打我们的就是留下您的私信就可以了啊。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点击左上角的头像，啊，点击进去之后呢，是我们一个公众号的界面。然后呢在左上角再点击一下，有一排字啊，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进去之后呢再点击私信，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那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啊获得奖品的朋友是海湖畔、安图、葛星星、 Carol、 涛声依旧几位朋友，也是一样的，按照刚才的方式进入到我们的私信啊，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会把这个领取奖品的地址发送给您。好，来公布下刚才我们拨打电话的几位听友啊，我们的强女士，强子一帆风顺，秦女士，秦，还有王女士蓉蓉，还有魏女士秦宝，刘女士草本幻颜，王女士窗帘，傅女士彤彤，王女士晨曦暖阳啊，来私信我们，私信的方式邓不良再来给大家教一下好不好，来点击我们左上角。的这个听说青海的头像，点击进去之后呢会进入到我们一个公众号的界面，那左上角的上方呢有一排字体啊，是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进去啊，你就能看到私信两个字，好不好，一定要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私信哦。

好了，现在我们的彤彤一帆风顺，蓉蓉晴啊，窗帘啊，还有我们的晨曦暖阳晴宝啊，大家都已经收到信息了吧？还有海湖畔啊，草本幻颜安图啊，还有没有来私信的朋友们，赶快来私信我们喽！千万不要私信错了哈，不要私信到我们的公众号里面去啦。再来给大家教一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然后呢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页面之后呢，左上角点击听说青海，左上角点击听说青海啊，进入之后呢会看到我们的一个公众号的界面啊，然后右左上角有一个视频号听说青海，点进去，一定要点左上角视频号听说青海，点进去之后私信我们，留下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晨曦暖阳没看到，看私信里面啊，已经发给您了，私信里面看一下。不如

晨曦暖阳，看一下私信里面啊，发送给您喽。到啊，我们发送的这些地址的任意一个地址去领取奖品就可以了。去之前一定要拨打电话哦。

好，看到了哈。好了，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我们今天的答题的内容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参与哈。那还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跟我们的导播取得联系来咨询一下，好吗？再次感谢您，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大家的参与、互动、支持和收听，我是邓布里扬。那我们接下来为您继续播出的是小说联播《文旅中国》，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
3: 北京时间6点整，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康乾盛世的遗迹清东陵。
1: 齐亚梅是遵化清东陵的导游，他的祖先为了守卫一座皇家陵园而迁居到这里。对于秦雅梅这个年轻的姑娘来说，这座历代祖先守护的皇家陵园沉睡着许多鲜为人知的秘密。
2: 对，就是现在这个他的陵园。

河北遵化昌瑞山下的这座皇陵，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帝国最大的帝王后妃陵墓群。整座陵园沿燕山余脉建造而成，山川壮丽，景色优美，占地面积达到2000多平方公里，是目前存世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古帝陵建筑。陵园以顺治皇帝的孝陵为中心，后世康熙皇帝的景陵、乾隆皇帝的御陵、咸丰皇帝的定陵、同治皇帝的惠陵分列左右。此外，陵园内还有慈安、慈禧太后等后陵三座、妃园五座、公主陵两座，共埋葬了14个皇后和136个嫔妃。这些陵寝被一道高大的风水墙所包围，形成了一个体系完整的巨大皇家陵园。自1663年开始，历经247年，清帝国的统治者们在遵化昌瑞山陆续建造了217座宫殿和牌楼，580多座建筑。这些建筑精美而宏大，有着极高的艺术和历史价值。

0: 清东陵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宏大、体系最完整、布局最得体的帝王陵墓建筑群。它象征着清朝鼎盛时期的景象，可谓是清陵最壮观的一座。清东陵坐落在河北唐山附近，占地面积广阔，其从1661年开始建立，之后由清朝各代皇帝不断扩建，规模愈加磅礴大气。在这里一共埋葬有清朝五位帝王以及其他皇室成员，其中最著名的陵墓有顺治的孝陵、康熙的景陵、乾隆的裕陵。
1: 清昌瑞山万年统治中记载，孝陵陵址是孝陵的主人清顺治皇帝钦定的，他的建造却是他的儿子康熙所为。为了使顺治皇帝早日入土为安，建造孝陵仅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孝陵是所有清朝帝王陵墓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它坐落在昌瑞山主峰南麓，居中而建，仅从北端宝顶到南端的金星山脚下的石牌坊就建有一条长达6公里的神路。神路上摆放了18对石像牲，从北到南长达870米，有石拱桥4座、牌坊2座、龙恩殿及东西配殿等建筑多座，其中龙恩殿为供奉顺治皇帝牌位、举行祭礼的地方。龙恩殿以重檐歇山式为顶，是一座气势恢宏的建筑。

孝陵位于清东陵的中心，是清顺治帝的陵寝，也是清东陵的主体建筑。孝陵在清东陵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所有的帝陵都以它为中心，按照左昭右穆的顺序东西排列。在中国的皇帝陵寝中，只有清孝陵是最特别的一个。陵墓中安放的是皇帝的骨灰。在陵园前矗立着一座汉白玉制成的石牌坊，牌坊上雕刻有双龙戏珠、狮子滚球和各种玄子大点金彩绘饰文，雕工精湛，气势雄伟，是清代石雕艺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在牌坊的一侧，红墙威严，大红门肃穆，门前有官员人等在此下马的石碑。大红门也是孝陵和整个清东陵的大门。虽然孝陵是清顺治帝崩逝后才开始动工建造，但内部有石牌坊、神道碑亭、隆恩殿、宝鼎、地宫等建筑依然蔚为壮观。康熙是清朝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君王，他在位时间最长，据说顺治当年病逝后，国家重担就压在了刚满八岁的康熙身上。然而他不负众望，励精图治，不仅萧三藩安定内乱，还通过《尼布楚条约》解除外患，开创了清朝盛世，雄才大略可见一斑。所以他的许多故事至今依旧传颂。景陵就是这位皇帝的陵墓所在地。此外还有孝成、孝昭、孝义、孝恭皇后陵寝等相陪，规模相当宏伟，蔚为壮观，反映出了康熙时代的繁荣昌盛。乾隆皇帝可谓秉承了康熙的遗风，这位皇帝文治武功十分厉害，在很多领域都有所建树，甚至相传他一生写过上万首诗，是我国历史上写诗最多的皇帝。近几年来清廷历史剧火热，许多故事都发生在乾隆时期，例如《还珠格格》《铁齿铜牙纪晓岚》等不胜枚举。这样一来，许许多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位清朝的名人，甚至去玉陵的游客都增加了。玉陵埋葬着乾隆及其皇后和贵妃等人，陵园十分气派，广场地势平坦开阔，四角矗立着高大的华表，纹饰精美，洁白的颜色与周围的苍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中圣德神功碑是两座重要的历史文物，它们位于重檐歇山式屋顶的碑楼内，上面雕有游龙图案，精巧美观，下面两只臂细俯卧托起石碑，碑身文字密密麻麻，一个刻着满文，另一个是汉文，字迹清秀，很具有书法特色，令人赞叹不已。清东陵拥有清朝最鼎盛时期的几位皇帝，他们目睹了康乾盛世，留下了历史的赞誉。当我们回看这些历史人物的时候，不禁感慨万千。这些矗立的陵寝成为故国最后的记忆，凝重而又深刻。

单身，残留的余温足以让我丢了魂。我不知道这眷恋从何而起，也许在这里我遇见过你。我不知道这眷恋从何而起，也许在这里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有人说，也许您不知道他在唱什么，可是一听到他就会让您心灵震撼。这就是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2005年，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7年10月24日18时05分，中国成功发射升空的嫦娥一号搭载了31首歌曲，12木卡姆选曲名列其中。现在您听到的就是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的主要代表12木卡姆中的选段。这一段表现了青年男女真挚的爱情和爱情路上的酸甜苦辣。那么木卡姆是什么意思？它又有着怎样的迷人魅力呢？为什么说维吾尔族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木卡姆呢？相传在维吾尔族祖先从事渔猎畜牧生活时期，就产生了在旷野山间草地即兴抒发感情的歌曲。这种歌曲叫做博亚万，意思是旷野之歌，后来经不断融合演变发展，形成了古典音乐组曲木卡姆。木卡姆有大曲和乐章的意思，是集歌乐、舞乐、器乐为一体的大型综合艺术形式。在维吾尔族人的特定文化语境中，木卡姆已经成为包容文学、音乐、舞蹈、说唱、戏剧乃至民族认同、宗教信仰等各种艺术成分和文化意义的词语。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是流传于新疆各维吾尔族聚居区的各种木卡姆的总称。木卡姆艺术中蕴含着古代维吾尔族人的生活哲学、伦理道德、民俗民风、文学艺术等不可多得的活态资料。木卡姆可以说是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即便今天在新疆地区的城市和乡村，哪里有木卡姆，哪里就有音乐歌舞的盛宴。木卡姆的迷人之处，首先是载歌载舞，演唱方式既有合唱，又有齐唱、独唱。木卡姆的舞蹈技巧丰富多彩，集体舞的队形组合和步伐步态也浮于变化。同时它的音乐形态丰富多样，有多种音律，繁复的调式、节拍、节奏和组合形式多样的伴奏乐器，显示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强烈的感染力。歌舞乐的组合营造出浓烈的氛围，令人陶醉。而唱词更是木卡姆的精华所在，它包括哲人箴言、先知告诫、乡村俚语、民间故事等，其中有民间歌谣，也有文人诗作，是维吾尔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之地，地处古代丝绸之路的中心，多种宗教并存传播，东西方文化撞击交融，因此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也受到波斯阿拉伯音乐文化的影响，是东西方乐舞文化交流的结晶，记录和印证了不同人群乐舞文化之间的传播和交融。所以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也被赞誉为华夏瑰宝、丝路明珠。在悠久的发展历程中，新疆维吾尔木卡姆形成了最具代表性的12木卡姆、吐鲁番木卡姆、哈密木卡姆、刀郎木卡姆等不同流派。您现在听到的是新疆莎车县12木卡姆艺术团表演的选段。歌中唱道，自从见到美丽的你，我日思夜想难以自拔，你在我心头放了一把火，对你的思念焦渴难忍。12木卡姆的成就和16世纪一位伟大的维吾尔族女艺术家阿曼尼莎密不可分。当时叶尔羌汗国的阿希德汗与妻子阿曼尼莎邀请韩国各地熟悉木卡姆的民间艺人，在音乐家卡迪尔汗叶尔羌的主持下，对当时散失的木卡姆进行了一次系统的加工和整理，形成结构完整、体系严密、朗朗上口、易于理解的全新木卡姆。19世纪，这套

木卡姆被逐步精缩为十二部套曲，定名为十二木卡姆，但是十二木卡姆只是通过口耳传唱流传后世，没有留下文字记录。今天的十二木卡姆多了不少新的内容，这是因为后继的音乐家们用纳马伊、斯莱利、麦西热夫等著名维族诗人的诗词加入其中，丰富了内容。除了十二木卡姆，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还有吐鲁番木卡姆、哈密木卡姆、刀郎木卡姆等流派，他们以地域分布来命名。比如吐鲁番木卡姆有十一套，每套木卡姆有八部分组成，完整演奏一次大约需要十个小时。据专家介绍，吐鲁番木卡姆具有无鼓不歌、无舞不乐的艺术特色，是古代高昌及高昌回鹘汗国的音乐遗风。哈密木卡姆流传在新疆东部哈密地区，共有十二套。刀郎木卡姆主要分布在塔里木盆地西北部的刀郎地区，现在能收集到的有九套。各种新疆维吾尔木卡姆既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有相对独立的艺术特色，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木卡姆运用音乐、文学、舞蹈、戏剧等各种语言和艺术形式，表现着维吾尔族人民绚丽的生活和高尚的情操，直到今天仍对维吾尔族文化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有人曾这样描述，如果西方文化离不开圣经，伊斯兰教文化离不开古兰经，那么维吾尔族文化离不开木卡姆。在新疆广泛流传的维吾尔木卡姆是维吾尔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维吾尔族人民心中的艺术之神，也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伴侣。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2: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2: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十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1: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2: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

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 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 大熊猫频频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 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 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 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 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 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 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 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 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 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 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 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
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

0: 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 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为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为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丽、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3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建鹏应邀作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

0: 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3: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5: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3: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十五五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0: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21.3 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7: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6: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2: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15.6 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9: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8: 近日 ，FAST 中信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信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0: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十银十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0: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7分49。
11: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清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12: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3: 长球，直线的擦边。
11: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七金。
2: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家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4个放映员和1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0: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2: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 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上

0: 阿达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
0: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1: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2: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3: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4: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5: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硬，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6: 我叫董坤月。
7: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6: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9: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8: 点亮心中灯火，
9: 讲好青海故事。
8: FM98.9 AM666，
9: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我是瑞杰。
1: 我是屈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罗东川主持。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罗东川主持。1到8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录音报道，青海以野生动物体系化保护重塑生态优势。青海云上异常征互动 H5 昨天上线。秋来岁碾丰，物富民康明，我国各地举办丰收节庆祝活动。青海启动山河万象，青海有约，金秋文旅欢乐月。青海多地开展双节市场专项检查，筑牢消费安全防线。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加快能源转型。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消息，9月23号下午，省委书记罗东川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措施，对省委常委班子加强自身建设、发挥带头表率作用提出要求。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党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夯实党在民族地区的执政根基，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更高标准推进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提升农牧业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多措并举强农惠农富农，增加农牧区收入，建设高原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切实从习近平总书记给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中汲取精神力量，坚守人民公安为民初心，扛牢职责使命，锻造高素质公安铁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青海。会议强调，省委常委班子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对党忠诚、能力提升、真抓实干、团结协作、遵规守纪上发挥好带头和表率作用，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抓落实解难题上，自觉履行好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努力把省委常委班子建设成为让党中央、让全省人民满意的坚强领导集体。会议强调，要常态化开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回头看，健全完善制度机制，确保全省各项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前行。要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持续推动经济回升向好，以更大力度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协同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和六大攻坚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持续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持续做好防范应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持续抓好民生保障工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住兜牢民生底线。会指出，中秋国庆两节即将来临，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切实扛牢保安全、护稳定、守底线的政治责任，严格落实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 统筹抓好地质灾害防治和系统防范重点领域风险隐患，保障两节市场供应充足、价格稳定，严格落实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和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青海台消息，9月24号，省委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安排部署基础研究、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改革、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国土空间规划、教材建设、林草种质资源保护等工作，审议通过青海省应急管理、消防事业、能源光热发展“十五五”规划。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做出的重要指示和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党章为根本，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持之以恒推进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要着力做好三农工作，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建设高原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认真学习借鉴漳州110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的经验做法，不断提高平安青海建设质效。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强调要聚焦产业四地建设，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扩大新兴产业规模应用，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要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筑牢水库安全防线。要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培养优秀创新人才，加快教育强省建设。要构建多元普惠养老服务体系，推动民生福祉与内需扩容双向促进。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推动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会议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应急救援等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要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提升光热技术创新能力，推进荒漠化防治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建设，全力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要深入推进国家统编教材使用，打造有特色高质量的教材体系。要建好国家林草种质资源设施保存库青海分库，为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种业振兴提供战略支撑。会议强调，要统筹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安全生产经济运行、保供稳价、值班值守等工作，确保全省人民度过平安祥和的节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青海台记者达海莹、万小磊报道，1到8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提质，生产供给平稳有序，市场需求优化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发挥关键支撑作用。1到8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1%，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

0: 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21.1%、 26.8%。 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7%， 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5.0%。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增长 2.6%。 35个大类行业中，20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其中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25.6%， 有色金属、矿材选业增长 25.4%，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52.2%。 分产品看，碳酸锂产量同比增长 48.8%， 电解铝、电解铜产量分别增长 5.6%、 3.2%。 原盐、鲜冷藏肉产量分别增长 81.8% 和 14.7%。 汽车用锂离子电池、磷酸铁锂、铜箔产量分别增长 85.9%、 24.1% 和 1.0 倍。一到八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66.13亿元，同比下降 2.5%， 超八成商品零售额保持增长。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单位19个商品类别中16类零售额增长，增长面为 84.2%。网络消费增势较好，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58.3%。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餐费收入增长 27.3%。 一到八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28.1%， 降幅比一到七月收窄 2.1 个百分点。新兴领域投资快速增长，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 1.3 倍，研究和试验发展投资增长 9.3 倍，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投资增长 62.7%。 铁路运输业投资增长 4.0%， 道路运输业投资增长 4.0%， 教育投资增长 4.5%， 卫生和社会工作投资增长 55.3%。
1: 听众朋友，今年以来，青海不断完善制度机制，采取多种措施构建保护管理、收容救护、野外放归全链条的野生动物保护体系，织密野生动物保护网。请听青海台记者张丽发来的报道。
2: 今年1月1号起施行的青海省野生动物保护条例，搭建了覆盖物种保护、栖息地管控、收容救护、风险防控、执法监管、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的完整制度框架，填补了青海野生动物保护领域地方立法空白。在完善制度的同时，青海全面建立省市州县三级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联席会议机制，形成跨领域综合执法监管网络。通过常态化巡查加专项执法打击双重模式，五年累计查处野生动物案件161起，实现野生动物全区域全链条监管。摸清野生动物资源本底是开展科学保护的前提。我省在41个县域同步推进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普查，建立金钱豹、雪豹个体识别数据集，探明黑颈鹤等6种鸟类的迁徙路径与栖息规律。这些调查成果为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的精准保护和精细化管理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支撑。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处处长张玉。
3: 截至目前呢，全省的陆生野生动物分布有674种，新增了9种青海省鸟类的新纪录，精准掌握了13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和97种迁徙水鸟的种群数量与分布的规律。
2: 此外，青海率先构建涵盖收容救护、医疗康复、人工育幼、野化训练、放归监测全链条的雪豹收容救护体系。雪豹化学保定操作技术规范成为全国首个雪豹麻醉标准。全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建设布局统筹推进，覆盖全省2市6州野生动物标准化收容救护网络体系不断完善。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处处长张玉。
3: 目前呢，全省呢累计救护野生动物呢52种，459只，放归了11种，143头只。下一步呢，我们将着力的强化野生动植物保护制度的建设，加强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坚持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

0: 持续的强化以普氏园林、雪豹、藏羚、兰科植物等为代表的国家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生境的拯救保护项目，不断的完善呢全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的标准化建设，形成了较为健全的野生动物的收容救护体系。
1: 听众朋友，中秋国庆节日到来，为持续筑牢中央八项规定堤坝，现将四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通报如下。原省林业厅党组书记、厅长党小勇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2001年到2026年，党小勇及其亲属多次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安排的宴请及旅游活动，相关费用由对方支付。多次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高档烟酒、虫草、按摩椅等礼品及礼金。长期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车辆供其亲属使用。党小勇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9月被开除党籍，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国洛州委原常委、达日县委原书记詹玉平违规收受礼品，将应由本人支付的费用交由管理和服务对象支付等问题。2021年到2026年，詹玉平多次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高档白酒、黄金手链及摆件等礼品，多次将应由本人支付的旅游费用交由管理和服务对象支付，要求管理和服务对象为其在外省休假期间租赁别墅。詹玉平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9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海东市财政局原党组书记、局长龙学成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违规收受礼品等问题。2022年至2026年，龙学成多次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安排的宴请及旅游活动，相关费用由对方支付。多次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高档烟酒、牛羊肉等礼品及购物卡。龙学成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7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玉树州囊谦县农牧科技和水利局原副局长、水务局原局长索南东州违规接受宴请、公款吃喝等问题。2021年至2025年，索南东州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安排的宴请，饮用高档酒水，相关费用由对方支付，以为他人举办欢送宴为由组织公款吃喝，多次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高档烟酒，违规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车辆供其本人及亲属使用。索南东州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6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上述案例有的违规公款吃喝接受宴请，有的违规收送礼品礼金接受旅游安排，有的转嫁个人费用违规借用车辆，暴露出少数党员干部贪图安逸享乐，热衷特权私利，触碰纪法红线，性质严重，警示深刻。节日期间，四风问题一发多发，各级党组织要扛起作风建设主体责任，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加强对党员干部教育管理监督，引导党员干部以案为鉴，严格自律，严守节日纪律红线。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保持严的基调，坚守节点，寸步不让。紧盯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四风问题，强化监督执纪，对顶风违纪行为露头就打，从严查处，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2: 青海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力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创新新时代红色文化传播与爱国主义教育形式，我省云上驿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互动 H5 小程序于9月24号正式全网上线。该产品是移动端网页产品，无需下载 APP， 手机点击海报链接即可进入，依托数字化手段打造沉浸式线上体验，打破了传统红色教育的时空局限。 相较于传统线下宣讲、展馆参观等教育形式，这款互动 H5 立足新媒体传播规律，以场景化、可视化的呈现方式，让厚重的长征历史贴近大众，走进青少年，实现红色教育常态化、普及化、全民化，为全省党员干部群众、青少年群体搭建轻量化、全覆盖的云端红色教育阵地。
1: 青海台记者综合报道。金秋九月，硕果飘香，我省各地围绕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主题，晒丰收成果、亮富民成绩，集中展示农牧业一年来在农业提质增效、品牌建设突破、生态绿色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取得的可喜变化。西宁市黄中区在湘区卡阳景区举办中国农民丰收节主会场活动，精心设置逛农展、赛农俗等六大特色功能区域，来自各乡镇的推荐官轮番登台展示当地最具代表性的农产品，全方位展现黄中区以高质量农业筑牢发展根基、以高品质建设美丽乡村风貌的丰硕成果。海东市体育中心会场内，全市六县区及市直部门共设置53个标准展位，冷凉蔬菜、高原果品、特色农加工产品悉数亮相，全方位展现海东市特色农业提质增效的发展成果。海东市循化县通过川椒技能竞赛、特色农产品展销、拉面技艺展示、民族传统射箭赛事等活动，集中展现全县三农发展丰硕成果。海北州在门源县北山乡举办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绿色有机农畜产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展销大集，农耕文化展示集中呈现从二牛抬杠到全程机械化的变迁，科技成果展示青稞、油菜、饲草等产业良种、良法、良技。农畜产品展销区集中推介祁连山下好牧场区域公用品牌，同步开展牦牛肉、藏羊肉、青稞等特色产品直播带货、品鉴促销，非遗展销、传统手工月饼赛等活动，让群众在品味丰收中感受海北非遗文化魅力。
2: 青海台消息，9月23号，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全面启动山河万象、青海有约金秋文旅欢乐月活动。活动推出湖山牧歌、采林秘境、碧水丹山、家国寻迹、自驾畅游五大金秋精品线路，串联全省核心文旅资源，融合自然生态、红色文化、和黄民俗，适配摄影采风、亲子休闲、研学自驾等多元出游需求。我省统筹云闪付、携程、美团、飞猪、同城、神州租车、工商银行七大平台投放1000万元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交通出行、特色美食等全链条消费领域，境内外游客均可身临享受。同时设置双节同贺、家国两元、畅游青海文旅惠民、非遗时珍、继承和黄、人间烟火、寻味高原等七大主题板块，统筹推出350多项高品质文旅活动。此外，依托西宁到吉隆坡直飞航线，面向东南亚市场打造入境旅游产品，优化入境配套服务，持续拓展入境旅游市场。安全服务方面，深入开展文旅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规范旅行社、导游、民宿酒店经营服务行为，强化价格管控、服务培训、投诉处置，持续优化假日文旅服务环境。
1: 青海台消息，中秋、国庆双节节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青海多地市场监管部门集中开展节前市场安全专项检查与普法引导，全方位筑牢群众节日消费安全屏障。连日来，西宁市大通县聚焦大型商超、农贸市场、餐饮门店等重点场所，以月饼、肉制品、乳制品等节令热销食品为检查核心，严查食品原料采购、储存加工、留样管理等关键环节，严控食品添加剂、微生物等安全指标，确保食品来源可溯、安全可控。执法人员同步开展普法宣传，督促商户坚守诚信安全经营底线。海西州全域铺开专项排查工作，德令哈重点核查商超食品资质、进销货台账、严查月饼过度包装、价格欺诈等问题，细致整改经营细节隐患。格尔木芒癌聚焦商超食品质量与市场价格秩序，严处违规行为。 都兰、乌兰、天骏、大柴旦等地全面排查生鲜粮油、肉蛋奶、药品安全隐患，重点整治酒店电梯、厂区锅炉等特种设备安全问题，杜绝设备带病运行，保障双节市场安全有序。
2: 青海台消息，为保障西宁市两节期间重要民生商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根据西宁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9月24号到25号及9月28号到30号共五天，在西宁市平价供应网点启动蔬菜、鲜鸡蛋平价供应活动。这次平价供应品种为粉西红柿、蒜苔、黄瓜、陇椒、长茄子、自菜瓜、蒜苗、鲜鸡蛋。西宁市城东区、城中区、城西区、城北区共设置平价蔬菜供应网点131家，其中政府平价蔬菜店67家，重点商超42家，连锁超市22家，鸡蛋平价供应网点61家。平价供应期间，各平价供应零售经营网点门头统一悬挂西宁市政府平价蔬菜销售网点、西宁市政府平价鸡蛋销售网点横幅，广大市民可通过发布的供应网点名单进行查询，方便就近采购。
3: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4: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5: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2: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23号，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第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7.4%。
1: 9月24号，我国首个规模化应用18兆瓦海上风机项目实现全容量投运，将推动我国海上风电向大容量低成本方向加快发展。
2: 2026年中秋节假期从9月25号到27号共计3天，高速公路正常收费。中秋节假期，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总流量预计约为4100万辆。中秋假期出行以家庭团聚、近郊自驾出行为主。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当地时间9月23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期间举行的气候问题高级别会议上发言，指出，全球气候危机正在加速，必须立即采取更有力的行动。
2: 据俄罗斯外交部23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纽约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时表示，当前围绕俄美经济合作前景、人文交流和便利两国人员往来等议题的讨论日趋活跃，双方应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
1: 当地时间9月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他表示，伊朗愿意谈判与合作，但不会接受以强权制裁或军事威胁迫使其让步，和平必须建立在公平、正义、尊严和各国平等权利的基础上。
2: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四贝，主播屈田瑞杰，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3: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4: 早安，青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鼓舞人心，催人奋进，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花开青海，江源情深，今天播出四十载深耕沃土，百万言书写同心。
0: 省内民生新闻，我省公益普法优秀典型宣传发布仪式举行。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在乐都赴一场丰收与圆满之约。
0: 国际方面，中企在伊拉克投建的天然气处置装置投产。好的，一起走进早安青海，首先关注全省天气。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海南南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黄南大部以及大通互助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他地区晴或多云。
1: 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的主要城镇天气情况。西宁阴6到22度，
0: 乐都阴8到22度，
1: 德令哈多云转阴4到19度，
0: 共和阴3到17度，
1: 海燕阴2到17度，
0: 玉树中雨转小雨3到17度，
1: 马沁小雨2到15度，
0: 铜仁阴7到19度，
1: 格尔木多云转阴5到21度，
0: 大通阴4到20度，
1: 黄原阴4到18度，
0: 黄中阴5到16度，
1: 平安阴8到20度，
0: 互助阴5到20度，
1: 民和阴11到23度，
0: 化龙阴4到16度，
1: 循化阴11到23度，
0: 贵德阴8到22度，
1: 尖扎阴9到22度。
3: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3: 青海，早安。
5: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1: 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鼓舞人心，催人奋进。十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锚定目标，卯足干劲，推动三农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目前秋粮丰收在望。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让我们倍感振奋。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夺取全年粮食和农业丰收意义重大。当前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正全力以赴抓好三秋农业生产，既确保秋粮丰收，也确保冬小麦冬油菜种足种好，为明年粮油丰收打牢基础。
1: 乡村承载着乡愁，是亿万农民生产生活的家园。建设美丽家园，过好美好生活，是亿万农民的期盼和向往。江西余都县潭头村富硒米糕作坊传出阵阵甜香。潭头村党总支部书记刘连云说，总书记强调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这些

0: 今年，村里将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协同推进，发展采摘体验、农耕研学等新业态，大家越来越有干劲。
1: 从喝上自来水到点亮山间路，长江边的重庆万州区香渡镇重岩村焕然一新。驻村第一书记郭胜男说，总书记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让我们深感重任在肩。作为驻村干部，和乡亲们一起推动抗旱水源工程落地，实施村道点亮和堰渠整治项目，村子里的水填了，灯亮了，渠通了，接下来还要持续改善村居环境，让村民生活更舒心。奋进十五五，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表示要牢记使命，实干兴农，朝着建设农业强国目标扎实迈进。
0: 9月22号，习近平主席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令参赛人员以及广大技能劳动者备受鼓舞。大家表示要努力精进技艺，实现技能成才，为世界技能运动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引发热烈反响。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铎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技能人才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全团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将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为契机，与各国各地区选手、专家互学互鉴，加快培养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
0: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
1: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共有80个国家和地区注册参与，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都创历届之最。在上海举办这样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世界技能大赛，本身就是中国对世界技能运动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
0: 400多名两岸同胞23号在北京怀柔雁栖湖共同举办月满京华情牵两岸2026年两岸同胞迎中秋联谊活动。23号晚，雁栖湖畔月色皎洁，山水相依，两岸同胞共赏明月，共话乡情，共叙未来，抒发共迎中华民族传统佳节的喜悦和期盼两岸团圆的美好愿景。
1: 活动前，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两岸同胞迎中秋茶话会。他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伟业。
0: 宋涛表示，中秋是我们中国人怀月望远、合家团圆的节日，两岸同胞是家人、亲人，一家人共度中秋、共叙亲情，体现的是中国人以月为信、以亲为归的团结情结。两岸同胞要共沐一轮月，共塑血缘同源之本，要走同一条路，共话融合发展前景，要同圆一个梦，共担民族复兴责任。
1: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兼秘书长李乾隆和岛内嘉宾代表、台湾企业家、在京各界台胞等300多位台湾嘉宾参加。与会台胞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中秋明月是两岸同胞共有的文化记忆，广大台商台胞是两岸交流的重要桥梁，希望在坚持92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增进互信，扩大交流，让两岸能够和平共荣。
0: 由人民日报数字传播公司主办的聚力新村驻村第一书记故事会交流活动在北京举行。活动旨在搭建驻村帮扶经验交流与成果展示平台，多位专家学者、15个省份的40多位驻村第一书记、中国贸促会、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等10多家派驻单位代表、多家商业平台、助农达人参加活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乡村阅读频道上线仪式23号上午在北京举行。乡村阅读频道是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着眼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和数字化转型做出的重大安排，是集中体现内容创新、技术赋能、融合传播，充分展现平台深化系统性变革成效，着力实现正能量、高质量、大流量、有机统一的标志性融媒工程。频道设置关注农事、书屋、办学、康养、文艺6大核心板块，以接地气的内容供给、多介质传播，满足民族农民群众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立足讲好新时代乡村的振兴故事、奋斗故事、烟火故事。
1: 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出版座谈会23号在京召开，会议指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共11卷420多万字，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以5个共同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筑史立传，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深厚的历史依据，坚持2个结合，跳出西方民族理论窠臼，为建设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学理支撑，坚持以史为鉴，回应新时代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需要，为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宝贵经验启示。
0: 历时1个多月的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2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等等。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
2: 安全知识需牢记，
3: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6: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7: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6: 团结，
8: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5: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